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你阅读吗？
4: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6: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3: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6: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7: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8: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0: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1: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2: 心跳指数上升中。
1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2: 健康指数下降中。
1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日，贵州省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印发《关于建立完善支持保障机制，解决外出务工人员后顾之忧的指导意见》，立足贵州劳务输出大省实际，聚焦破解外出务工人员家里事、寨邻事、自身事、政务事等急难筹办问题，提出5个方面的15条具体举措，为全省外出务工人员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意见从落户、政务、医疗、住房等方面拿出实招，让外出务工人员走出去更放心，留下来更安心。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0: 说到夏天，还是得来爽爽的贵阳。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6: 这是一座桥梁， 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7: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今天的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刚刚公布的上半年中国经济期中答卷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经济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活力。在这份成绩单中，一个亮点尤为突出，那就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有没有到好不好，消费体验的升级正在重塑市场格局。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速同比商品零售额快4.2%，领跑消费市场。世界杯、苏超等等本土赛事的火爆，不仅点燃了体育热情，更撬动了餐饮、文旅整条产业链。演艺加消费模式持续升温，一场演唱会盘活一片商圈，让跟着电影去旅游也成为新时尚。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服务消费如何挖掘新空间？传统商超如何遇见新零售？夜经济与夏日经济里又藏着哪些流量密码呢？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深入服务消费一线，解码“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8: 这个夏天，绿茵场上的比赛让人热血沸腾，一场顶级赛事也激发出了服务消费的各种新玩法。
19: 你知道吗？今年啊，电影院里也能看世界杯了。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市的一家影院。十几分钟之后，我身后的这个放映厅里就会播一场世界杯1/4决赛。那家里也能看球，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球迷朋友愿意来到线下影院观赛呢？我们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20: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值得点赞。
21: 哦，也其实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影院里看到这么多球迷，觉得真心里真的很开心。
18: 不少球迷选择到影院看世界杯，看中的正是沉浸式的观赛氛围和与朋友一起欢呼的社交体验。今年世界杯期间，全国有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个城市。随着电影加消费场景在全国落地，电影院正从单一观影场所转型为集社交互动、多元消费、沉浸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
22: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将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同时呢影院也根据世界杯的一个活动安排，去组织一些文创产品，有很多的一些球迷，那么热衷于这些产品的收藏和使用。
18: 赛场之上看胜负，赛场之外的更是商机涌动。除了观赛、买周边，闲暇时喊上球友组队切磋球技、过过招，成为了大家解压放松的新选择。北京朝阳区的不少球场，晚间和周末的场地几乎是场场爆满。
23: 世界杯的赛事的热潮，咱们整个场地的定场率和以前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提高了40%-50%，自发性的约赛的这种形式也是明显的增加了。
18: 世界杯热度叠加暑期档，青少年足球培训班也迎来报名热潮。
24: 马上11岁，世界杯了，我来体验一下足球的快乐。
25: 明显感觉到这两周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8: 从清晨的茶楼到深夜的商圈，从客厅大屏到影院银幕，世界杯的热情跨越时差与山海，铺展到消费市场的各个角落。 布置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和热度。今年以来，我国各地本土赛事也是精彩不断，吸金又吸金。在江苏2026苏超一开赛就上演剧情大反转，曾经接连输球的常州一雪前耻，揭幕战就连进三球大胜2025的亚军。
1: 真实激情特别真，我感觉。
2: 那你觉得今天氛围怎么样？
1: 氛围很好，很棒，很哇塞。
4: 上海，
2: 从上海。
4: 去年就有了解到啊，有苏超，我觉得他有很多梗，这个好像蛮有趣的啊，然后就开始关注这个苏超这个活动。
18: 球迷们呐喊助威，花式玩梗，江苏文旅城市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在常州市奥体中心场馆外，一条临时搭起的市集成了球迷狂欢的第二现场，观众们还没进球场就已经开始为心动买单。
5: 买了一个冰箱贴，还有这个足球手环，然后再做了一个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18: 这款苏超地图冰箱贴一经推出就成了爆款，每块代表一支球队所在的城市，得一块块动手拼起来才能凑出一幅完整的江苏足球版图。
6: 啊，今年我手上的这个一整套的这种卡包的话是我们新设计的，还有这一整套的盲盒。
18: 为了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江苏许多城市推出票根加行动，将一张观赛票根转化为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消费权益。绿茵赛场盛满滚烫热血和一座城市的独家记忆，水上赛事比拼的则是劈波斩浪的信心和勇气。广东佛山蝶轿水上 F1 龙舟赛，狭窄河道内龙舟极限漂移，端午四天赛事吸引25万游客，商圈销售额暴涨，民宿预订量激增380%，20000席龙船饭带动超2000万元餐饮消费。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赛事和旅行深度绑定，衍生出全新消费场景，让比赛的体验感和经济价值双双翻倍。15/5规划纲要提出丰富优质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鼓励发展赛事经济。一场比赛燃动一座城，优质赛事从来不局限于赛场竞技，而是贴合城市自身特色资源，以体育为纽带，联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做到一赛兴百业。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7: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包括我们是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啊，带动相关的旅游，那么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啊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那么成为啊很多地方啊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18: 步入伏天，气温一路走高，消夏消费需求集中爆发，主打松弛感的亲水消暑、释放压力的运动健身、氛围感拉满的夜间休闲相继破圈，多元场景花式解锁夏日消费的全新打开方式。
19: 那进入盛夏，高温天气也带热了清凉经济，我们发现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走出空调房，来到水边河边寻找清凉。那现在是工作日的傍晚7点钟，我们看到还是有非常多的人都来到这里散散步、划划船，享受夏夜的清凉。
26: 好玩啊，你看带孩子头一回来体验，挺凉快的，这个点儿来了。
18: 北京朝阳公园也成为了夏日玩水的目的地，桨板、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迎来体验和培训热潮，荷花湖上清风拂面，专业教练正带着学员们进行桨板训练。
26: 我们这个桨就是前扫桨和后扫桨。
27: 他没有太多这样的经历，一直都在空调房里头，所以我们还是愿意让他们坚持一下。
28: 我们营业时间比较集中一点的话，就是在6月到9月这个时间段，大家 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新奇，包括团建都是比较对大家比较新颖的一些活动。
18: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桨板、皮划艇这些相对小众的项目正逐步走进大众消费视野，不少家庭从一次体验课开始逐渐转为长期学习，消费需求不断升级。
28: 2018年我们刚开这个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这个还是一些比较陌生的认识，然后但是现在有好多人一看到这个都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是吧？皮划艇、桨板呀，所以是大家对这个的认识是越来越高的。
18: 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兼具霓虹亮丽的氛围感，市井鲜活的烟火气，满是独属于夜晚的松弛惬意。
21: 好，谢谢老板。其实啊，这个夏天我们来到夜市可不只是为了吃点美食，听听音乐，逛逛市集，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那越来越丰富的这些消费场景啊，也是让夜经济成为了假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18: 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天18时至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因地制宜举办灯会、庙会、光影秀、水上夜游等活动。夜幕降临，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一幅幅充满温度与想象力的作品吸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21: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让艺术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进来看了之后还是挺大的变化，油桶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展，然后我还今天拍了视频给我仔，我是下次带他来看一看。
18: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
3: 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18: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参秀迎来一天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
8: 基本上是每天都是一个排队的一个状态。排队的话，我们都最开始是不太建议大家排队，因为你排队至少起步就是一个小时起。
18: 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也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
9: 就很轻松，然后很像朋友之间，就是有点像私房菜去朋友家里做客的那种感觉，做的很地道的湘菜，然后环境又比较比较好。
18: 150平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好几开始在西餐里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
10: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40-50桌这样子，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18: 都说长沙是越晚越热闹，这里的核心商圈一直营业到23点才会开启打烊模式。其实不仅是在长沙，还有更多城市在花市解锁属于自己的夜间快乐。山东青岛迎来了啤酒味儿的夏天， 依托为期30天的啤酒节，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

0: 客山东，然后现场非常非常的火爆。
1: 整体我们非常开心，我们几个大鹏已经串了好几场了，然后喝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
2: 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也在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这家酒店以啤酒为设计主题，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
3: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2: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让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夜宵顶配，除了啤酒，还少不了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攒动，20余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淮海戏、二胡演奏、歌舞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桌前赏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
4: 感觉这个现场氛围非常的嗨，这边的龙虾也非常的正宗，味道也很地道，然后能吃到各种口味的龙虾，觉得非常的不虚此行。
5: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
2: 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和配套升级了，夜间消费的链条也不断拉长。
6: 我们看，一些夜市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2: 为其家观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1到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这座大型商场里正在举办一场特殊的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所有的萌宠演员本色出演，近在咫尺。
7: 羊驼登场，还有一个非常美味的名字叫吐司，它是从南美来的5岁小宝贝。
2: 比熊、小马、羊驼等组成的毛茸茸军团率先登场，软萌可爱的模样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蜥蜴、大鹅、鹦鹉等组成的异宠军团也紧随其后，整个商场仿佛变成了疯狂动物城，现场还打造了许多互动场景。
7: 我们广东的明星竹丝记，来自于
2: 记者了解到，这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带，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天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走传统商场的老路子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也难以为继。
8: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2: 面对危机，这家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掉4万多平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元，陆续建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要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8: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 它需要娱乐，它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式的内容。
2: 如今，这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118分钟延长到了168分钟，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和旅游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鼓励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商业空间从单一售卖商品转向侧重体验服务，正是零售业创新发展拉动消费的其中之一。
9: 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模式一定要转型，转型是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做新零售。新零售，它有几个层次：线上和线下相结合，它的物质使用属性和它的情感价值属性要相结合，提供全链条的一个很有氛围感的这么一种服务。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的话，吸引人起来，一定基于体验经济价值。
2: 观赛、运动、逛夜市、玩商场，服务消费花式上新，持续上分。服务消费看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秘密，一头连着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着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在魏其家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有力佐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6: 那么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啊，活跃整个市场啊，引入先进的要素啊，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啊，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10: 15五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在风浪当中稳健前行，服务消费的新增长不仅体现了内需的强劲动力，更彰显了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从稳的基调到进的态势，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中国经济正在以新质生产力为引擎，在15五的广阔蓝海中扬帆起航。面对未来，只要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中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好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7: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5: 贵州新闻联播。
19: 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贵州多点发力推进节能降碳，持续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20: 名家原作荟萃赋能文旅升级，贵州暑期文博游拉动跨省消费。
19: 前版图书乡亲西子湖畔，11场推介发布活动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
20: 床位动态调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答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多举措，让儿童暑期就医更顺畅。
19: 画下6条红线，守护游客权益。贵州省发布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行为告诫函。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3: 我是亚楠。
1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9: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
1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贵州坚持以双碳目标为牵引，将绿色化、低碳化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2025年绿色经济占比达50.1%，较2020年提高5.7个百分点。从工业车间到生态林间，从城镇社区到乡村田野，各类低碳实践正加力推进，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速形成。请听报道。
19: 走进位于遵义仁怀的贵州国台数智酒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酿酒车间，电酿酒系统全程采用绿电供热，蒸酒工序碳排放近乎清零。公司设备动力总监姚毅介绍，企业通过建立碳台账，实现从原料酿造到成品出厂的全流程碳足迹追踪。
21: 从源头减少了碳排放的来源，加上大规模使用绿电，每年可以减排二氧化碳超过12000吨，既守住了赤水河流域的生态底线，也让酱香酿造更加绿色，更加环保。
19: 仁怀大力实施白酒产业综合治理，推动冷却水、接酒池、窖池、管网全面改造。目前已有868家酒企完成绿色升级。工业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聚焦白酒、磷化工、火电等优势产业，贵州以技术革新、能源替代、资源循环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绿色制造加速转型。位于黔南高新区的贵州星河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从事工业废物处置和循环利用，废灰、废盐经过回收处理，产出氯化钠、氯化钾等工业产品。公司资源化利用车间主管徐州，
22: 年利用废灰3万吨，废盐4.5万吨，生产氯化钠、氯化钾以及硫酸钠等工业产品，可回用于前端市场，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利用。
19: 园区在精打细算里挖潜力，火电领域也有大动作。在便捷贵州金源织金上大压小异地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发一度电减少66克标准煤，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 项目还对燃煤锅炉进行改造，以煤层气替代柴油开展点火作业，实现节能减排。厂区还全部使用电动重卡转运物料。贵州金源织金平远清洁能源公司发电运行部主任张行祥：
0: 炉内部火焰行程更长，燃料燃尽度更高，锅炉燃烧效率可达93%，在同类型机组中位居前列。
19: 项目去年8月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超40亿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2万吨，相当于种植546万株马尾松。工业减碳停级不稳，贵州还将绿色发展理念延伸至文旅产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全省首个碳中和景区荔波小七孔景区正探索生态旅游的固碳新模式。这里875公顷原始喀斯特乔木林形成天然碳汇库，每年碳汇总量足以抵消景区全年运营碳排放。景区落实低碳运营举措，核心区域禁止燃油车辆通行，全部更换电动观光车。低碳发展也在乡村开花结果，在遵义凤冈以茶闻名的田坝社区正走出一条零碳振兴路。社区森林覆盖率达87%，拥有茶园2.8万亩，是全国首批、贵州唯一的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试点。当地全面淘汰燃煤，推广清洁能源，推动茶产业绿色转型。凤冈县永安镇田坝社区居委会主任郁启波：
1: 茶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已达到了100%，每斤茶叶的碳排放量下降了40%以上，同时制茶综合成本已降低了30%左右，真正做到了环保和增效双赢。
19: 当地还依托茶海之心景区建成30公里生态栈道，推广低碳徒步。青海游客庞海明：
4: 环境非常的好，负氧离子很充足，走在森林的小路上，既低碳环保又欣赏了美景。
19: 凤冈县茶海之心景区负责人马万：
23: 坚持文旅与零碳同步推进，让游客亲自采茶制茶，在体验中传递零碳理念，绿色低碳是我们茶旅最亮的底色。
19: 目前当地风电项目已落地，正加紧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形成多元绿色能源体系。产业降碳，景区固碳，乡村储碳。贵州还创新探索将山林里看不见的碳汇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资产，林业碳票正让绿水青山变现。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碳汇交易运营中心经理陶通孝：
24: 目前林业碳汇已经完成35笔交易，碳减排量27730吨，总交易金额236.32万元，生态资源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收益。
19: 目前全省已累计签发33张林业碳票，总交易额突破1700万元。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和环境气候变化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旭子：
25: 2021年度至2024年度，我省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按时足额履约率均为100%，累计安排省级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1.5亿元，实施低碳试点项目150余个。
19: 立足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定位，贵州正以15五为新起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书写美丽贵州建设新篇章。

0: 贵州新闻联播。
1: 毕加索、达利等50多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原作的国际特展，吸引不少省外游客专程打卡。依托多元展览、延长开放、志愿讲解等暖心服务，省博物馆持续提升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博流量变为跨省流量和消费增量。来听报道。
2: 近期一场特展在贵州省博物馆开展，莫奈、毕加索、达利等50余位欧洲艺术大师和徐悲鸿等东方名家的原作同台呈现，让不少外地游客把贵州省博物馆列为抵达贵阳后的首站。江苏游客李女士
3: 刚刚下飞机，第一站就马不停蹄来参观贵州博物馆，让孩子进行一个艺术熏陶、美育的培养。
2: 西安游客姚女士，
4: 不管是从环境配色还有整个氛围，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可以拍很多漂亮的照片，然后留作一个纪念。
2: 贵阳市民陈红硕，
5: 对摄影爱好者来说，可以拍到平时你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比较有亮点的是它会把东方的和西方的给融合在一起。

0: 现实主义的，还有浪漫主义的，给了我们很多他们不同风格的画派的体验。
1: 贵阳市民康女士，
2: 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大师的作品，我觉得很难得。
1: 围绕特展，馆方还推出学术讲座等配套活动，邀请国际艺术界嘉宾分享欧洲艺术的发展脉络，以展览为纽带，中外艺术界人士探讨开展更多双向文化合作的可能。莫奈姻亲曾孙，艺术评论家菲利普·皮盖，
3: 能一次看到如此多欧洲大师原作，即便在欧洲也不常有。莫奈逝世百年之际，这场展览的意义正是让艺术这门国际性语言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让中法两国的文化交流在贵州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
1: 国际艺术与文化合作代表、国际策展项目发展总监艾尼莎·乔利，
4: 特展加讲座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将艺术与大众生活连接起来，这正是我们希望在国际项目中实现的目标，将欧洲艺术作品带到贵州，我深感荣幸。
1: 瑞士文斯特之家儿童艺术基金会主席法胡克·布姆拉，
3: 贵州是一个精神上非常富有的省份，丰富的民族文化与馆藏文物让我深受触动，希望未来能把更多贵州的文化特色带到欧洲，让世界看到贵州的美。
1: 截至7月21号，贵州省博物馆今年的参观人数已经超过126万人次，约70%观众来自省外。暑假期间，馆内还将推出海洋生态专题展，并围绕抗战记忆、植物踏染和夜郎青铜艺术等内容开展主题活动，让游客在多元文化体验中进一步认识贵州、读懂贵州。摩洛哥游客考塔尔·埃尔·法伊贾，
4: 博物馆对我来说就像一所学校，能学到很多知识，了解到贵州的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这次贵州之行非常愉快。
1: 越南留学生范氏查江，
5: 最印象深刻就是苗族、侗族的文化，还有呢夜郎谷的故事，让我对中国了解的文化更多。
1: 面对暑假激增的客流，贵州省博物馆进一步优化开放和接待服务，周二至周日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6点，周六延长开放至晚上9点。400余名志愿者经过系统培训后上岗，为观众提供引导和讲解服务。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李甫，
6: 另外我们也从海南省博物馆引进了三幅展，增加我们的社会教育的活动以及研学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作为全省唯一的综合性博物馆，我们不仅要宣传好贵州的历史和民族文化，更应该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动。
7: 娄山关战役是红军长征取得的首场大捷，也是电影《四渡》的重场戏之一。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走进娄山关，一起感受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壮丽图景。
8: 跟着四渡游贵州，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市汇川区的娄山关景区。随着电影《四渡》的上映，不少游客影迷纷纷前往娄山关追寻历史的足迹。
9: 1935年2月，革命先辈在娄山关浴血奋战，以血肉之躯撕开敌人防线，取得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如今娄山关上仍保留着弹坑遗址，行走在遗址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在无声地讲述着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7: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学生黄红运，
10: 观看了电影《四渡》，影片当中红军将士们不畏艰险，浴血奋战，最终拿下娄山关。看完电影之后，我们感触颇深，决定利用好暑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到实地来看一看。一路走上来，不敢想象当时的红军有多么的艰难。
7: 游客彭小燕，
11: 最近看了电影《四渡》，听说凭电影票根到娄山关景区就有优惠，我就趁着暑假到娄山关感受这里的红色文化，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7: 娄山关景区工作人员罗雪华，
12: 在《四渡》电影上映后，娄山关景区接待了30000余名来自各地的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为了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推出了银旅联动的专属优惠，凭借《四渡》电影票根，可以免费参观诗词馆，可以享受到交通、展馆、用餐、文创、饮品的多重折扣。来到娄山关，除了可以追寻历史的足迹，感悟信仰的力量，同时还可以到胜利邮局亲笔写一

0: 来自胜利的信，到胜利食堂品鉴一下庆功宴，再到西风台尝上一杯云剑咖啡，为这趟红色之旅增添别样的记忆。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正在浙江杭州举行，贵州展团现场举行了11场推介发布活动，涉及典籍、阳明文化、科普学术等领域，多角度呈现贵州出版好物。来听报道。
2: 作为我国新闻出版发行行业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之一，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是展示出版成果、促进全民阅读、服务文化消费的重要平台。本届书博会，贵州大学出版社、孔学堂书局纷纷带着最新出版佳作来到现场推介。贵阳市修文县政协副主席、王阳明历史故事集作者李小龙：
3: 阳明文化的转化运用呢，它应该是挖掘整理、传承弘扬、研究。我用通俗的方式写了王阳明历史故事集，每个故事呢都有文献可以支撑。
2: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钱明：
4: 这两本书都是通俗性的、故事类的，一个作家的角度，一个从历史的根据，我觉得贵州这个点抓得很好，文化学术最终还是要走进百姓的生活。
2: 有关贵州非遗、科普学术、儿童文学等类型的精品图书也逐一亮相。贵州教育出版社、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责编曹梅：
5: 中国西南民间艺术珍藏挑花是非常的专业，它是目前为止国内苗族挑花最前面最权威的一部著作，包含有一些蚩尤纹，都是目前市面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纹样。
2: 今年五月，民本文献集成出编首批20部精品图书出版。书博会上，众多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该书进行了推介。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董平：
6: 明本文献集成，把我们古代有关明本的思想观念集结到一起，能够经过现代的这种转化走向未来。打开贵州这本书，我想说的就是保持开拓我所体会到的贵州的文化精神。
1: 日前，爽爽贵阳未来有戏2026五京未来生活避暑季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场，贵阳市云岩区发布五京生活线路及文旅惠民礼包内容。云贵川渝京剧西南联盟贵阳专场展演也在全新亮相的方舟戏台鸣锣开腔。7月24号至26号，云南、贵州、成都、重庆京剧院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联袂登场，为观众献上京剧名段演唱及《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经典剧目。贵州京剧院院长冯冠博：
7: 西南联盟成立之后第一次来到贵阳，联动的这样的演出，每天晚上的定量都定得很满，方舟戏台回归了，接下来每天都有京剧的演出，也会上演一些适合年轻观众的国潮国风的节目，周边也做了很多的项目。
8: 贵州新闻联播。
1: 暑期是儿童选择手术的高峰期，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创新推出潮汐病房管理模式，通过床位动态调配、术前检查、前置门诊、线上随访、24小时在线等举措，提升就医效率与服务质量。来听报道。
2: 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的诊室门口，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就诊检查。患儿妈妈段娇：
9: 去年是暑假，还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嘛，就没做，今年就赶紧带过来做，要不然到时候恢复不了。今天过来拿号，医生给我预约。
2: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主任安妮妮：
10: 我们上午上完门诊，下午又去做手术，从七月初病人量、门诊量和手术量持续的在增加，已经是非常高峰的时期了。一天的门诊量呢就是200人左右，手术呢平均每天不包括我们的局麻手术，每天是30台左右，每天病房都是满的。
2: 为适配暑期激增的就医需求，该院在暑假期间开设潮汐病房，采取基础床位加弹性床位模式，为儿童泌尿外科在原有40张床位基础上增加15张临时床位，承接日间手术，并在诊疗流程上进行优化，让患儿所有术前检查、病情评估均在门诊提前完成，缩短患儿等待时间。患儿妈妈钱芳芳：
11: 检查过后在一周之内就接到电话说来做手术了，我们家宝宝刚刚就被接走做手术，医生跟我讲了做完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安心。
2: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泌尿外科护士长韩小丽

0: 泌尿外科服务门诊患者超20000人次，住院患者达2100余人次，手术量增加约30%。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副院长陆毅。
1: 长期病房以后可能还是作为一个常规性的医疗服务模式固化下来，做根据病人的需求，我们以后呢可能会在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的手术啊，还有包括皮肤科的手术，拓展潮汐病房的运营，在内科方面也会开展一个病区的潮汐病房，全面的满足儿童的医疗的需求。
2: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旅游购物场所经营行为的提醒告诫函》，从资质、价格、宣传、竞争、剂量、商品质量等6个维度明确刚性约束，画出红线，守护游客消费权益。在经营资质方面，要求所有旅游购物门店必须持证亮照经营，严禁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价格管理上，强制落实明码标价制度，严打虚假打折、虚假比价等价格欺诈行为。针对宣传乱象，明确旅游场所广告必须真实客观，严禁商家以支付人头费、返点等商业贿赂方式拉拢旅行社、导游、客运从业者。要求经营场所计量器具按期强制检定，保持封签完好，不得改装秤具制造缺斤短两，落实商品质量主体责任，严禁销售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的3无伪劣商品。此外，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各旅游购物经营者开展全面自查自纠，厉行厉改各类违规行为。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密巡查，强化执法，持续畅通维权渠道，营造更加安全、放心、舒心的旅游购物消费环境。
0: 7月25号，2026年第四届贵州村超总决赛在榕江县火热打响。现场将足球运动与民族文化、文旅经济深度融合，为观众带来热气腾腾、全民共乐的乡村足球嘉年华。来听报道。
2: 决赛中，首届冠军车江一村队与新晋黑马平永村队拼抢激烈，经过95分钟的精彩对决，最终车江一村以1-0的成绩锁定胜局。榕江县车江一村队队员韦世新。
3: 把输赢抛在身后，享受比赛，
4: 进球肯定很兴奋，
3: 感觉释放了，获得这个荣誉
4: 很兴奋。
3: 我的朋友、我的家人啊，村民都是自发而来，加我们加油助威，很开心。谢谢球迷们对我的支持，

0: 安策尔。
1: It's very exciting.
2: 太让人兴奋了，啦啦队们的助威很可爱，被如此热烈的氛围围绕着，球员一定会拼尽全力。我拍了好多视频，准备分享在互联网上，我会再来村超的。
0: 厄瓜多尔留学生蒙蒂贝罗内斯。
3: 榕江的足球比赛和少数民族文化结合得特别棒，太有意思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无处不在。
0: 四年来，村超的参赛队伍从20支增至137支，赛事规模与精彩程度逐年升级，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今年1至6月，榕江县累计接待游客超506万人次，同比增长7.2%，旅游总花费超52亿元。四川游客杨先生
4: 依然就选择了榕江，大家都比较热情，足球氛围也特别的好。
0: 广西游客农先生
5: 专门开车1000公里过来球赛，太精彩了，他们敢拼敢抢，特别射门的那一刻挑起了我那种激情，情不自禁的在欢呼。
0: 榕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杨璐，
6: 随着总决赛的拉开，我们将在7至8月统筹全县20个乡镇、57个村寨，推出54项文体旅配套活动，将观赛流量转化为文旅流量。
7: 日前，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在贵州国际轮滑中心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来自亚洲7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384名运动员围绕速度轮滑等多个项目展开角逐。中国香港选手黄子乔
8: 今年11岁了，曾多次参加香港滚足运动锦标赛和公开赛，拿过冠军和亚军以及季军，希望我能突破自己以往500米60秒的成绩。
7: 本次赛事由亚洲轮滑联合会主办，中国轮滑协会、贵州省体育局、贵阳市承办，将进行72个小项的比赛。成年组正式项目相应名次成绩将计入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积分。2026年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裁判长、速度轮滑国际级裁判员孙新祥。
9: 选手通过参加3站积分赛获取积分，争取进入世界总决赛的名额，所以说是代表亚洲较高水平的一场竞技比赛。
7: 毕节市2026年火把狂欢季近日在贺章启动，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的大型文艺汇演展现乌蒙山水与人文底蕴。篝火狂欢活动现场，各族群众和各地游客手拉手、肩并肩，踏歌起舞，纵情欢跳。当地还推出山歌嘉年华、长桌宴等活动，丰富游客体验。据统计，本次活动主会场共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活动单日带动旅游花费近5000万元。本届毕节火把狂欢季将持续至国庆假期，全市县市区将错峰联动，分主题推出系列活动。
0: 关注一组简讯，日前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射箭项目在黔南州三都县开赛，设男女子反曲弓、反曲弓混合团体3大竞赛项目，共有7支代表队、94名运动员同台角逐。
7: 我省多地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水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及监护人安全防范意识，普及防溺水知识和科学自救互救技能。
0: 今年上半年，罗甸县旅居外消防比例达20%以上，康养基地累计接待川渝、贵阳等地旅居团队720多批次，6万多人次。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雷阵雨，19到28度，都匀多云，21到33度，凯里多云，23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4度，七星关阵雨，20到30度，水城阵雨，17到26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7: 本次节目主播林涵、亚楠，当班编辑刘燕，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0: 评书联播。
11: 姜子牙回到了西岐城， 升座阴安宝殿。

0: 众将官也全都到齐了，一个个是盔明甲亮的。哪吒也来了，师叔，您回来了啊？
1: 回来了，我且问尔等，这几天我不在家，有何变化没有啊？
0: 哎呀，没有变化，什么风声都没有啊，是平安无事。
1: 好，此番我回来呀，马上就要消灭这张桂芳，把我们的人呢都得救回来，尔等听命。
0: 说完了，啪啪啪啪，把将令可就传下来了。那位说了，姜子牙分兵派将是怎么安排的？
1: 嗨，这个可对不起您，必须得保密呀。军事机密能随便说吗？您知道哪位听众是商朝派来的间谍呀？
0: 所以说保密工作是无小事，哎，窃密必被抓，是抓住就杀头啊。咱们单说当天晚上，西岐出骑兵偷袭连营，大帅张桂芳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半夜时分正躺在被窝里头睡觉呢，突然间就感觉帐篷外头是火光冲天呢，一看不好，起来穿裤衩子穿背心儿。那位说啊，这大帅睡觉还光不出溜啊。哎，对了，这位呀就喜欢裸睡，穿得挺快，由得里头冲出来了，一看这外头都乱了套了，有人呢给他牵马抬枪。这时候先锋官这风林也出来了，拎着叮叮狼牙棒。现在呀，他们两个人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哎，一点能耐水都没有了，随便招架了两下就逃之夭夭了。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张桂芳跟风林这一跑，手下谁还玩命啊？哇，整座连营都溃败了，尤其哪吒他们那都是下山的猛虎啊，冲进来之后左突右撞，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呢冲到俘虏营去了，把被俘的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全都给救回来了。张桂芳兵败，带着风林一口气儿跑出去70多里地，点算手下的残兵败将啊，一看，哎呀，不到10000人了，10万大军现在剩下1/10呀，落花流水，比全军覆没都强不到哪儿去了。张桂芳心如刀绞一般，嘿嘿，没想到我张某人领兵带队多年呢，号称是常胜将军，今天败得如此凄惨呢。哎呀，怎么朝廷就一点动静都没有呢？就不增派救兵呢？我呀得快点派人，得搬兵求救去。马上刷刷点点写下了告急的文书，800里加急呀，折报就送到了朝歌城。太师文仲接到鞭报之后，打开一瞧，呜呼呀，气得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射出来一道寒光啊，这还了得，姜子牙老匹夫啊，我跟你势不两立，而且败得那么惨，这回派谁我都不放心了，必须是老夫亲自提兵带队。好嘛，这文太师啊又要亲自出兵，他宝贝徒弟吉利又给劝住了，师父，您怎么老是压不住火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张桂芳的失利呀也不算奇怪，说明姜子牙这老家伙他狡猾呀，您老人家呢坐镇中央，哪能轻易的就离开呢？您现在呀正整顿朝纲呢，您一离开，人心无主，朝廷还得大乱呢。吉利，那你看何人能够领兵带队呢？哎呀，师父啊，这个弟子我也想了，两次失利的事儿我也清楚，我觉着姜子牙呀他有人辅佐，半道呢又杀出了一个什么哪吒，这些人都会法术， 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遣将，排山倒海呀，能耐大透了。如果是凡人挂印为帅去征讨他们，那不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所以我的意思呢，您能不能分分身，哎，把您结交的朋友请上那么几位，因为您呢人脉太广了。您想想，哪山哪岛没有您认识的好朋友啊，会仙家妙术的啊，能扭动乾坤的，能呼风唤雨的，能神出鬼没的，那不多了吗？您呢就求他们给帮帮忙，只要是有这种高人倒在了西岐，嘿嘿，料想那老匹夫姜子牙呀，挫骨扬灰就在眼前呢。哈哈哈哈，你要是不提醒啊，老夫几乎都要忘怀了。就按你说的办溜。文太师合计合计，我那些道友啊，法术高强的呀，不说上万人也差不多少，我去请谁去呢？想了半天，哎，想起来四位，就是九龙岛西海四圣。这四圣跟我文仲是交情莫逆，不如我呀就请他们出头帮忙吧。当天晚上，这文太师上了他的一字末脚赖麒麟，口中念念有词。哎呦，那个快呀！西海九龙岛离朝歌城有多远呢？哎，20万里。结果3秒钟就到地方了。您算算吧，他跑了多少迈？单说到在九龙岛前飘飘落地呀，文仲有点坐骑上头下来。有小童子看见了，认识他，哎呦，这不是老太师爷吗？正是老夫，你家四位师父可在东府啊？哎呀，我们几位老师啊正在下棋呢，烦老通禀一声。小道童啊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儿去了。时间不长，这四圣笑着由得里边可就接出来了。老太师爷大驾光临，怎么还能想得起我们来呢？哎呀，四位道兄不必讽刺我了，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有事特来相求哦。好啊，哎，里边谈，里边谈。道在了古洞分宾主落座。这四圣啊，头一个姓王，名叫王魔。哎，就是魔鬼那个魔，这家伙道德高深，十分了得呀。这王魔看了看这文太师，哎呀，老太师爷呀，您遇上为难找窄的事儿了吧？哎呀，你应该看得出来，我面容憔悴呀。这么跟你说吧，不在其位，你是不谋其政，没想到我领兵带队那么多年没打过败仗，这回呀是连连的败北呀。这文仲就把两次吃败仗的事儿介绍了一回。四位道兄啊，今天我来到这九龙岛，就是特来聘请四位道兄，希望你们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那么一点点时间来给我帮帮忙吧。要攻打这西岐城，没有四位，我可就要玩不转了。就为这点事儿啊，那是举手之劳啊。请问这座西岐城都有哪些高人呢？哎呀，领兵带队的是姜尚姜子牙，手下还有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厉害，叫哪吒。王魔一听直晃脑袋，哪吒，这是哪里的小玩意儿啊？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呀？哎呀，这哪吒他父亲就是陈塘关李靖，他师父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别看小小的年纪，乾坤圈混天绫风火轮火尖枪煞是了得呀。哎呀，哈哈哈哈，说了半天呢，是个小毛孩子。你也甭说是哪吒了， 就是他授业的老恩师太乙真人，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啊，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用眼皮夹他。文太师啊，谁让咱们有交情呢？既然您来了这么一趟，我们呢就高兴得不得了啊，这说明您还惦记着我们哥四个，还瞧得起我们弟兄四人。甭废话，我们当面就答应。哎，我们是包打西岐城啊，只要我们四个人往那儿一去，那姜子牙呀就得吓趴下，那个黄飞虎呢就得吓吐了，那哪吒就更惨了，吓得就得拉喽啊，得马上回去换裤子去。而后呢，我们把武王姬发还有江上那老头子，什么黄飞虎啊，哎，什么南宫阔呀，散医生啊，哎，就这帮小子吧，打囚车装木龙押送到朝歌城，交给纣王天子发落。太师爷，您看这么办事儿行不行啊？哎呀，多谢四位神人呢、啊。不过我们呢还有一个小小的条件。哎呀，文太师一听，这四位阴阳怪气儿的还有什么条件呢？老夫愿闻其详。就是我们呢想先赶奔这个朝歌城去一趟，你们的天子不是叫纣王吗？哎，跟他打个招呼，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哥四个呀脸上增光，也显示出纣王天子礼贤下士，不是给我们呢摆上几桌酒席，烫上几壶酒，哎，我们呢滋儿啊咂的先吃一顿。嘿，不是说嘴馋非得呀到那儿打牙祭去，就为脸上贴金嘛，啊，红红火火的再离开朝歌城，这也是名正言顺呢、啊。太师爷，您看这个要求过分不过分呢？文太师满脸陪笑，哎呀，这可太不过分了，我马上就回去搭好这接仙台，欢迎四位大驾光临。哎，我就京师朝歌城，哎，等着各位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哦。文太师啊都没想到这么痛快呀，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就回到了朝歌城，先得请示纣王天子。现在这个昏君呢、啊、每天就是在露台上跟这个妲己呀、胡喜妹呀、就是胡扯八扯，乐不得啊将朝中事情全都推给旁人，什么事儿也别问他，哎，他就知道玩，那才称心呢。尤其文太师这一回来，他就更不想管了。现在这文太师跟他一请示，说是有四位高仙，哎，九龙岛的要到朝歌城来，希望啊好好的接待接待。纣王满脸陪笑，哎，好好好好好好，太师爷您说的太对了，这么高的高人到咱们这儿来了，那能不接待吗？啊，你修接仙台去，你摆酒宴，哎，你负责举办仪式，哎，都交给你了。好嘛，甩手大掌柜的，他交代完了啊，滋溜钻回去了，哎，搂着妲己和胡喜妹又开始胡扯起来。这文太师呢可是忙得不亦乐乎，花费巨金就在朝歌城南门外修造了一座非常气派的接仙台，等修好了，文太师率领百官就在这儿啊迎接大仙。没过三天，西海四圣脚驾云光啊就飘落在接仙台上。百官一看，我的个妈呀，这都什么玩意儿，就这四位长得太吓人了，每个人身高都在2丈4尺以上，就那脑袋好像大号的木盆，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大胳膊大腿大屁股大肚子，大肚子还不行，还大肚扔扔呢。为首的叫王魔，长得驴脸大下巴，眼睛突出框外，满头的红头发，耳戴金环，身穿着道装，胯下骑的是吞江霸下。哎呦，大家伙可没见过这种走兽啊，骑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够吓人的。再看另外那三位，一个比一个都凶啊。另外那仨人都叫什么名呢？ 叫杨森

0: 高有钱，李兴霸，九龙岛西海四圣，哎，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四个小子招摇过市啊，晃晃悠悠落在了接仙台上。文仲赶紧过来迎接吧，把百官呢也都叫过来相见，然后准备车辆，把这四位呀就请到这个台下登车。西海四圣上了车了，提鼻子一闻呢，这车上这什么味儿啊，这个还臭烘烘的，好像是什么动物的粪便的味道啊。怎么回事啊？这事儿啊说起来还是个笑话。因为文太师得准备车得拉他们呢，可是一算计呀，这四位这个头太大，一般拉人的车呀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办呢？就得把那个拉牲口的，哎，拉猪的那车给调过来。像这种车起码说它载重量它够大呀。可是这几天呢准备的比较仓促，修建接仙台就费了很多的精力，这车辆呢卫生就没打扫好，应该说呀拿这个花露水泡上65遍，哎，这个猪粪味就全给泡没了。但是呢由于仓促只泡了那么30多遍，所以呢这粪便的味道仍然是十分的浓郁。西海四圣坐着这个宰猪的车，他当然是有味道了。这王魔还问呢，太师爷呀，这车是什么味道啊？文仲提鼻子一闻，哎呦，他闻出来了，但是不能实话实说呀。哎，各位，这可是我们朝歌城最好的香水啊，就为了迎接四位，我们是撒了多少遍呢？哎，就这个味道，不是最尊贵的客人，那用不了这种香水。好香水，好香水啊，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多来2瓶，哎，我们身上也撒一点，肚子里头也喝上一点，让从里到外这么打鼻的香啊。文仲心说，我上哪儿找这香水去，哎，要找也行，哎，就是猪粪汤子恐怕你们还不想喝了。哎，打个马红眼给他糊弄过去了，这就赶着车奔五朝门呢。到这儿就不能再走了，哎，这四圣由的车上都下来了。这时候纣王天子已经升坐在九间殿，咱们说了，这九间殿呢就是俗称的八宝金殿，由于要接待四位神人，所以今天呢纣王停止娱乐一天，哎，也办办公事。文太师先上了殿了，启奏陛下，西海四圣已经来在午门候旨，请，哎，孤家要殿上接见呢。这文太师下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哎，全都来了。纣王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呦我的妈呀，我本人长得就够难看的了，这几个家伙怎么比我还难看10000多倍呀？哎呀，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难看的背后还有更难看的。说实话，看见这四位的长相，纣王惊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文仲教他一句，他说一句，大概那意思就是啊，欢迎四位大仙，哎，欢迎西海四圣，孤王呢，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到四位身上。希望四位倒在阵前立功啊，将来我是必有答报。大概其呀，就是这么一套嗑。等说完了，纣王传旨，在隆德殿大排宴宴，给西海四圣接风洗尘呢。那厨师傅一听啊，怎么着啊，要给四圣做饭，听说他们都是出家人呢，那就问问这文太师吧。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都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当时就撇嘴了，你们呢正好是说错了，这四位出家人与众不同啊，他们什么都吃，哎，就是不吃素。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

0: 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1: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膏方代表的
1: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 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礼，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它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它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糕？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他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 所以百元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胡家老高很牛啊，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 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

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它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回老家去看一看。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

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

0: 有风湿，但是用上老膏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

0: 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4: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4: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
4: 嗯嗯嗯。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4: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4: 嗯。
5: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4: 啊嗯，
5: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4: 哦，
5: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
4: 啊
5: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4: 嗯嗯嗯。
5: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4: 哦，那么高啊！
5: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4: 嗯嗯嗯嗯。
5: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4: 嗯。
5: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膏了。
4: 哦，你听到了啊。
5: 哎，对呀。我就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4: 啊，
5: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
4: 哦。
5: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4: 啊。
5: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4: 你看多快呀、
5: 啊、
4: 是吧。嗯，
5: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4: 嗯、
5: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4: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5: 啊、
4: 是吧。
5: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4: 嗯、
5: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4: 嗯嗯嗯
5: 嗯。

0: 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1: 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1: 嗯嗯嗯，
0: 哎呀，
1: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啊，
1: 就
0: 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1: 啊，
0: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1: 啊，
0: 都说吃不了，没办法，
1: 嗯，
0: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1: 嗯，
0: 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勾勒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1: 嗯，
0: 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通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
0: 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再见，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呀，真的非常高兴。
1: 是吧？
3: 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1: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1: 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恢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1: 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3: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有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1: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是有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1: 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又是酸又疼、 这个疼啊，就像。

0: 房两个啥在一样，
1: 啊啊，
0: 天天难受，哎。
1: 嗯、
0: 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哎，又疼、
1: 嗯，
0: 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啊。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
0: 嗯
1: 啊，我能理解呀、啊。嗯，
0: 哎，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班草体、
1: 啊，
0: 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 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在无意中听到的，
0: 哎，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1: 啊啊啊！
0: 哎，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
1: 嗯，
0: 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1: 啊！
0: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哎，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试试吃。
1: 啊啊啊。
0: 哎，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还、哎、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啊、
0: 哎、
1: 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0: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 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你说我心里都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
0: 嗯、
1: 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嗯、
0: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
1: 啊、
0: 头疼，那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
1: 哦、
0: 一直保持的挺好。
1: 嗯，
0: 嗯，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
1: 嗯、
0: 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
1: 嗯、
0: 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

0: 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1: 我还告诉你哦，我的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哦，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哎带来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家老膏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1: 再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板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讲自己洗啊。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0: 你看看啊，多好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1: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椒老膏，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这是胡椒老膏给了我希望，全都是缘分哦。
0: 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关键在于胡家老膏它本身，它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它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怎么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膏。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啊，有信心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谢谢，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而且您讲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膏的，有了。

0: 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0: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0: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啊，
0: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0: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0: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个凉吗？不然呢，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那种
0: 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0: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1: 嗯，
0: 还跳得挺快的。
1: 嗯，
0: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0: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说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1: 啊，
0: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0: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儿小，啥都怕。
1: 嗯，
0: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儿那了。
1: 嗯，
0: 就这么严重。
1: 嗯，
0: 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
1: 嗯，
0: 但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1: 嗯，
0: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0: 等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0: 哎，就这功夫啊，栽病了。
1: 嗯，
0: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1: 嗯，
0: 天也转，地也转，这，
1: 嗯，
0: 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
1: 嗯，
0: 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
1: 啊，
0: 就那时候，
1: 嗯，
0: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0: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
1: 嗯，
0: 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倒的都不行了。
1: 嗯， 嗯
0: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8十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叫护家老膏，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0: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嗯，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
1: 嗯，
0: 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护家老膏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嗯嗯
0: 嗯，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嗯，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嗯，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0: 啊，
1: 晶体还有

0: 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1: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0: 嗯
1: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0: 嗯、
1: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0: 恢复的太快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的挺多。现在呀、
0: 啊，
1: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
0: 嗯、
1: 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0: 嗯 嗯。
1: 再加上啊眼睛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
0: 嗯、
1: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0: 啊
1: 啊、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嗯？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顾老，我现在呀、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0: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膏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 啊。
1: 嗯，
0: 是不是、啊、老婆呀、啊、
1: 对对对、
0: 哎、
1: 您说的太对了。
0: 祝贺您啊，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啊、您高兴、
1: 嗯、
0: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1: 对，
0: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好
0: 吗？
1: 没问题，哎，
0: 好，
1: 谢谢胡老，谢谢
0: 啊、
1: 嗯，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
1: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4: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今年一至六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组织中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形成了包含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及广东湛江、湖南怀化在内的13+2合作共建机制。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5: 评书联播。
16: 九龙岛西海四圣，也就是王魔、杨森、高有钱、李兴霸这四个小子呀，来在了朝歌城，文太师对他们是好生的款待呀。御厨师就得请教了，问这个文仲说，太师爷呀，这四位出家人是不是得吃素啊？文太师一听啊，连连的摆手说，你们正好给整反盆了，他们几个属于是左道旁门，哎，从来都不吃素，专门吃大五荤呢，最好就是炖人肉。你们几位御厨师会这手艺吗？哎呀，太师爷呀，说实话，这炖人肉啊，应该说也不难，哎，跟炖猪肉、炖狗肉也差不了多少，可就是这原材料啊，我们没地方买去。那就算了，还是炖点牛羊肉给他们解解馋吧。哎，是嘞。这御厨师就抓紧忙活呀，书说简短，盛宴可就排下了。文太师在旁边陪着，这四位可过了瘾喽。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打开里外的套间，挽起这眼睫毛，这路吃啊，一阵风卷残云，时间不长就来了一个勾满豪瓶啊。还是这皇家的菜它解馋哦。文太师还问呢，四位道友吃的怎么样？哎，当然是好了，哎呀，太得味了。各位呀，咱们这儿什么都能做，

缺吃喝，可就是人肉啊，咱们确实没地方进这原材料去。四位如果到在两军阵前，我呢把这御厨师啊都打发去，哎，就在两军阵前接茶给你们做饭。这王魔一听来了兴头了，嗯，那可太好了，到在西岐城，我要把姜子牙的大腿剁下来，哎，做一个扒肘子，再把吴成王黄飞虎的脑袋给他拧下来，做一个扒人头，逮住武王姬发呀，开膛摘心，做人心肉片醒酒汤啊。文太师点点头，道兄啊，只要您能把原料给整来，哎，这几位厨师是都能做呀。这西海四圣一听可都来了兴头了，嗯，那太好了，这回呀，我们要包打前敌溜。吃饱了喝足了，那就得干活去呀。王魔四人当天晚上啊，架起云头，哎，就赶奔西岐城。这四位呀，不光是驾云，还骑着四种怪兽呢。王魔骑的是碧岸，杨森骑的是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种动物，您花多少钱买票去多么豪华的动物园，您呢都看不着。咱们单说这四圣，这速度是真快呀，万里之遥顷刻就到，轻飘飘来在了张桂芳连营的外头。张桂芳现在呀整的是满嘴大燎炮，哎呦，怎么这救兵就迟迟的不来呢？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来了四位仙人，说是文太师让他们来的，前来帮兵助阵。张桂芳也有半仙之体呀，所有的出家人只要是有点能耐的，差不多呀他都知道。一听说来了四位仙人，再一打听谁呢，九龙山西海四圣。哎呦，这张桂芳可乐颠了馅儿了，心说这回妥了，老匹夫姜子牙活该你玩完呢。他心里头非常的激动，吩咐一声列队迎接，等进了中军保障，让四圣啊落座，张桂芳、风林及满营众将在两旁边陪着。王魔就问，张元帅呀，你这膀子是怎么了？哎呀，终身残疾呀，让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嗯，十分的可恶。旁边这位是先行官风林吧，啊啊，正是末将。你这个肩膀子怎么了？哎，我的肩膀子也碎了，粉碎性骨折呀，也是哪吒乾坤圈给打的。哎呀，哪吒这小子可是够凶的，不就是那么一个小圈圈吗？算得了什么呢？二位呀，我来的鲁莽，没带什么土特产，那么现在我送你们一点见面礼吧。这张桂芳和风林呢还听不懂呢，王魔用手一指，你们两个赶紧把衣服脱了，哎，脱成大光膀子。张桂芳有点迟愣啊，仙人呐，这脱光膀子这玩意儿也不是洗澡呢，他恐怕是观之不雅。哈哈哈哈哈哈！张元帅呀，你太文明了啊！我不是让你搓澡，是要给你疗伤啊！哎呦！张桂芳、风林一听还有这好事呢，那赶紧脱吧，七了出溜，把大膀子事儿可就露出来了。再看王魔由打座位上头站起来，溜溜达达来在了张桂芳和风林的近前，围着他们哥俩呀转了那么两圈，而后把大嘴巴可就张开了，冲着二人的肩膀子上就吹了一口气儿，哈！张桂芳、风铃给熏的，心说这位吃多少大蒜呢？
这口气可是够重的。他们呢一闭眼睛，可是这肩膀上头呢感觉凉丝丝的，紧跟着一点疼痛都没有了。王魔用手一指，二位活动活动瞧瞧吧。张桂芳风林呢赶紧活动活动受伤的这膀子，这一动啊，两个人是喜出望外呀，哎呀，全都好了，复旧如初啊，多谢仙人了。这二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给这王魔呀直磕响头。哎呀呀，四位仙人道德高深呐、啊、弟子能有今日皆是四位仙长所赐。哎，哈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一家人何必说两家的话呢，啊，这就没事了。大帅张桂芳啊赶紧就传令，来人呐、啊、大排宴宴求安军祝贺。酒席宴间，这王魔可就说了，张桂芳啊，咱这么办，你依然是三军的主帅，风林将军呢、啊、依然是前不正印先锋官，我们哥四个就是来帮忙的，枪兵不能夺主啊，打仗的事情咱们是通力合作，我看呢咱们现在就发兵，还是到在西岐城门外头咱们安营扎寨，现在躲出来好几十里地，这算干嘛地呀、啊、对对对对，有四位仙师辅佐，咱肯定能打胜仗，来呀起队。张桂芳领着一万多人马，哎，又回到了西岐城的南门，炮响一声是安营扎寨呀。王魔可就说了，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杀一杀老匹夫姜子牙的威风，收拾收拾这个李哪吒，再教训教训黄飞虎啊，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仗，我们哥四个都得亲自出马。张元帅呀，有件事儿你可得记住了，因为我们哥几个骑的都是怪兽，这怪兽要是一出现呢，你们那个马可就都不行了，就得屁滚尿流啊。为了保障你们的安全，我们呢在这里头画上几道灵符，你呢叫人多多的抄写几张，每匹战马呀都要贴上一贴，只要有这个符可就没事了，对方的战马他没有灵符啊，哎，那他们就都倒血霉了啊，赶紧传令吧。是，弟子遵命。这张桂芳啊抓紧就忙活，都给这些战马画上符了，哎，在脑门上啊啪啪啪啪都贴上了。这张桂芳咬牙切齿啊，风林也是摩拳擦掌。到在次日天明，早饭已毕，张桂芳讨敌骂阵，胯下马掌中枪又来了劲头了，呀哈哈呆，快给老匹夫姜子牙送信儿，让他出城受啊死，你家张元帅又回来了。风林在那儿也吵吵，哎，快点送信去，让哪吒出来送死嘞。这骂声不绝于耳啊，早有人撒脚如飞倒在相府送信儿。姜子牙一听，怎么个茬，哦，又回来了，那不用问呢，是来了救兵了啊，腰板又硬实了。姜子牙吩咐一声，列位将军，今天咱们就排摆队伍与他们决一雌雄，来呀两全队。一句话就亮了全队了，姜子牙提三万生力军在关前列摆，然后呢跨坐骑，哎，往正中观看，一看这不是张桂芳和风林吗，哦，俩人这肩膀头子这伤都治好了，这玩意儿谁给治的呢，啊，这医术可是够高明的。小哪吒蹬着风火轮，手提着火尖枪，这一皱眉呀，心说这俩王八蛋竟然能把乾坤圈打的伤给治好了，看起来这里头有了高人了。
正在这时候，张桂芳可就吵吵开。

老匹夫姜子牙，你活到头了，今天咱们决一胜负，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咱们就拼了吧。他嘴里头喊着要拼，可实际上啊不敢，已经是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了。他扭向回头往后边看，四位师傅，你们看这怎么样啊？这个咱们单说这西海四圣都在门旗后头藏着呢。闻听张桂芳招呼他们，四个人来了劲儿了。这王魔断喝一声，来呀，门旗闪了开了啊！啪啪啪，门旗往左右一分，为首的正是王魔呀，其次是杨森、高有钱和李兴霸。这四个小子都骑着怪兽的，王魔骑碧岸，杨森骑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哎呦，这四匹怪兽往外头一冲，他们是嗷嗷的怪叫啊，耳轮中就听见啊呜，好嘛，一点人动静都没有了。四头怪兽摇头摆尾这么一叫唤，姜子牙他们可倒了血霉了，因为他们骑的呀都是普通的马匹，这些战马哪见过这玩意儿啊，所以吓得啊扑通扑通劈他扑腾，哎，都成了卧槽马了。还有的马匹呀昏昏乱叫，哎，翻蹄亮掌直撂蹶子啊，夸夸夸。就姜子牙这匹马撂蹶子撂的是最欢，夸嚓一下把姜子牙由的马上给周下来了，哎，差点没摔死。就有两个人啊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头一个是哪吒，哪吒他没骑马呀，蹬的是风火轮，所以他掉不下来。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武成王黄飞虎，骑的是五色神牛啊，这也是一头神兽，哎，也没出事，其余的全都完蛋了。这王魔一看是仰天狂笑啊，哈哈哈哈，哎呀，看着都可笑啊，也慢说是打仗，简直就是不堪一击了。张桂芳风林在后头一瞅啊，嘿嘿，这回可出了气了，哎，看他们的笑话不。乱了好一阵，众人才重新上马。可是这些战马呢都吓出毛病来了，不敢往前走，一个劲儿往后缩，而且呀是屁滚尿流啊。哪吒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他大吼一声，师叔啊，把这四个东西就交于小侄了。哪吒蹬着风火轮，晃动掌中火尖枪，就来在两军阵。哎，我说你们四个大妖精都是什么人呢？快快报上名来。张桂芳一瞧可就有点害怕了，急忙压低了声音，哎，四位仙人，就是这小子，这小子叫哪吒，太厉害了，各位千万得留神呢，他挎那皮兜子里头全是宝贝，哎，指不定摸出点什么玩意儿来呢，放心吧，嘿嘿，小娃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能把你家神仙爷爷如之奈何呀。哪吒呢火尖枪一指，你们四个人到底敢不敢报名？当然是敢了，我们乃是九龙山西海四圣，我叫王魔，我叫杨森，我叫高有钱，我叫李兴霸，我等合称叫西海四圣。哪吒一听啊就是一哆嗦，哎呦呦呦呦呦，闹了半天你们就是西海四圣，哈哈哈哈，你也久闻大名了吧？不不不不不不，我呀压根儿就没听说过。嗨，这四圣啊，这泄气劲儿您就别提了。心说哪吒这小子可够损的，你没听说过，你吵吵什么玩意儿啊？哪吒火尖

枪一指，你们四个小子就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今天来在了西岐城前，恐怕小命就保不住了。你家三太子哪吒要暴打千敌。王魔可不乐意听了，小娃娃休发狼言大话，三位师弟与我压住阵脚，看我怎样收拾于他。说完了一催他胯下这头怪兽，也就是彼岸呢、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王魔晃动掌中的宝剑，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哪吒这人呢特别的骄傲，他根本就没把这王魔当回事儿。一瞅你小子也就是个头大点儿，无非就是个发面的大馒头呗，有何惧哉呀？要说长个头啊，你家三太子也是专家呀，你瞧我给你亮亮法身不？想到这儿，哪吒暗念着仙言咒语，吃灵奇。再看哪吒乌丢一下可就长了个喽。好，就这大个子，两丈六尺都不让啊，就比这王魔还高出那么二尺多去。他是莲花现身呢，金光四射呀。王魔心说，哎呦罢了啊，都说这小子厉害，今天一见一点都不假，我呀得千万留神呢，要不然还真就够呛啊。王魔和哪吒枪来剑往，叮叮当当打了就有100多个回合，没分上下。两旁边观阵的可都有点着急呀。姜子牙心说，现如今哪吒是我们西岐城头一员猛将，他要是打喽败仗，那别人就更完蛋了。哎呀，老天爷保佑，让哪吒旗开得胜吧。那么张桂芳那头

0: 还不是他的对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
4: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岁数越大的人越认死理儿啊。在咱们国家，咱们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忌讳是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得注意。有的年轻人不在意这个，但是咱们上岁数的人特别敏感。比方说送人礼物，非常忌讳给人送钟表，尤其是过寿的时候，因为跟送钟是谐音，这个非常不吉利。另外，两个小年轻的相对象的时候，

上女方家，或者去男方家，忌讳送梨。梨的谐音，同离，也就是离婚的离，寓意并不好听啊。两个人还没结婚呢，就送梨，就先离了，说明两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去。还有一些地区，给亲朋好友送礼时候，忌讳送去四样礼品，因为四的谐音是死，死是咱们中国人最忌讳的一个字，最好是不说。所以有的楼房，尤其是办公楼，带电梯的，就没有四层，那第四层叫什么呢？叫三 A， 三 A 上边就是第五层啦，把四给避开了，这么设计不犯说道。这样的话，第四层也好卖，这是最忌讳的一个字。那么，最忌讳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大家好奇吗？我告诉大伙儿，最忌讳的一句话就是我身体好。这话千万不能直说，尤其是公共场所。我看过太多的人在酒桌上喝酒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呐，什么都不行，就是身体好。结果这话说完没三个月，这个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呢？过去的人认为这种话是说给老天听的，老天心里想，你身体好能好到哪儿去啊？他一招手就把你叫回去了。当然了，这种比喻是一种拟人化的假设，而实际上这种解释是在提醒大伙儿，人要敬天，有敬畏之心。敬天跟迷信一点关系都没有，敬天就是说人得尊重自然规律。我们都活在自然界当中，我们要遵守自然界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因为体格好而沾沾自喜的话，将来一定会受到规律的冲击和惩罚。您看，自然规律就是他不会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好，他不会，也不会让某一个人一直都身体棒棒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是永远的，一个人越是对自己的身体自信，他离永远就越远，他就越容易短命。因为人的本源是有限的，人的生命力是有限的，人的气血、能量、津液、精髓都是有限的，这些东西合到一块儿就是人体本源。如果一个人过分享受，爱吃什么可劲儿吃，爱喝什么可劲儿喝，就把身体里这些宝贝的东西给透支了，透支就是用光，用光了命就没了。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回归本源，喝胡家老高？因为你喝上一点，生命力就回归一点，你的身上的各个零件它们的寿命就长一点。人呐，虽然不是机器，但是它是由各个零件组成的，这些零件的寿命直接决定着人的寿命。人的本源是支配五脏六腑、五官和四肢的能量，支撑着我们身体的健康，就像过日子似的。过日子亏本都不行，都得有个根本，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没有这些那就是亏本了，这是基础。那么这些个衣食住行它也得有源头啊，它打哪来啊？
是我们付出劳动，靠能力挣钱，挣来了钱去实现目标，这个钱就是疗法，就是药物。所以本源疗法没错啊，这是治病最短的捷径，不走歪路，不走弯路，不走错路，所以用吧。咱们的胡家老膏很牛啊，谁吃了谁受益，谁吃了谁得劲儿。活着的人不管是谁，只要生病了就肯定难受，没有任何一种病是为了让您舒服的，所以你治它总比不治强。人到任何时候不能放弃自己，不能放弃健康。就像法国有一个画家叫莫奈，他60多岁的时候就得了白内障，当时不少人就建议他说可以动手术，可是他很害怕手术，他认为眼睛这么脆弱怎么能开刀呢，万一要是失败了眼睛瞎了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很实在，这也是不少眼病患者心里真实的想法。所以不管一个人多么伟大，给自己治病时他都是谨慎的。后来法国的总统克里孟索跟莫奈说，我以前是医生，你可不可以相信我，你这个眼睛再不做手术不到半年肯定会失明，但是做了兴许还能维持几年。莫奈听到这儿，他再害怕他也得做了，因为总统都说了不做不行，所以他才开了刀。莫奈在开刀以后，他在书中就写道，他说我的眼睛突然就亮起来了，看这个世界都变得好看了，鲜艳了。所以他做手术以后，在画画的时候他就画了很多明亮度极高色彩很艳丽的作品，他画画的风格都变了，因为他眼睛看见的世界变了。莫奈这个画家一生最喜欢画睡莲，一共画了180多幅睡莲，有的睡莲的叶子是翠绿翠绿的，花是粉红粉红的，花顶上带着露珠，颜色很鲜艳。所有鲜艳的画都是他跟眼睛好的时候画的。还有一些作品，那个睡莲是暗的，是墨绿色的，这个就是他没做手术之前画的。到了他晚年也画了不少睡莲，都是黑的。他这个画家很有意思，他看见什么颜色就画什么颜色。后来他的白内障复发，右眼睛失明，左眼睛视力也开始逐渐下降，减退到最后什么也看不见了。眼睛这个病就是这样，即使做了手术也不可能管一辈子。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密的，小小的晶体像鱼鳞那么大，然后它可以看很远也可以看很近，但如果换了人工的晶体它就不能调节了，只能看见远的，看近的东西一定要戴眼镜。所以后天的东西肯定没有天生的好，人这一辈子一直都是依靠这双眼睛观察着外边的世界，没有眼睛啥也看不着。但是随着人的衰老，随着人生病，比如糖尿病，比如高血压眼底出血，再比如得各种肝病，
直接就能影响到人的眼睛。你要是不管它，它一定是越来越差的。尤其是白内障，这是老年人最常得的一种眼病。其实白内障如果通俗来讲，就是镜头模糊了。人的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白内障就相当于我们的镜头蒙了一层膜，需要把镜头重新擦亮。置换人工晶体的过程就是擦亮镜头的过程。所以说镜头浑了，底片照出来的照片就不会很清晰，即使底片再好，照出来的像也是模糊的。这个镜头是换新的还是回归本源，回归到原来清澈透明的状态，这个得看您选择。您要是着急，那就做手术换一个新的，换上了就明亮了。您要是不急，有耐心的话，就用回归本源的方法治眼睛，结果也是好的，而且比做手术维持的时间更长。我最近也治了一个眼病的患者，是陕西人，他跟我说，我祖籍在陕北，但是很小的时候就到西安了，在西安长起来的。他这个眼睛就比较麻烦，双侧都是白内障，75岁，医生建议他换晶体，两侧都得换，但是他就跟前面那位我说的法国画家莫奈一样，他比较恐惧这种手术，很担心手术的效果。其实呢，目前白内障的手术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手术时间很短，风险小，而且术后恢复也比较快，是属于立竿见影的一种手术，但是费用肯定是不低，不同的医院收费标准不一样，但是都不便宜。这个患者就在犹豫，一边犹豫一边也在打听别的治疗方法，最后不知道是谁告诉他的，他就通过胡一堂联系到我。最开始的时候他想跟我打听一下我在节目中说过的洗眼方，没心思用胡家老膏能治，就想问问洗眼方是怎么回事，他能不能用。我说用倒是能用，但是你这个情况光靠洗眼方就想把白内障治好不太现实，因为它是眼睛中间那个晶体坏了，不是外表的眼角膜和结膜的问题。白内障用洗眼方能起作用，但是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他说那怎么办呢，胡老，您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说您这个情况就用胡家老膏吧，用半年以上，最好用一年，视力一定会改善，白内障这个膜也会逐渐的淡化，甚至是消失。他这个人挺保守，考虑了挺长时间才用上胡家老膏，用上以后能有个小半年见到效果了。头几天他还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眼睛好了。我说你好到啥程度了？他说基本上没啥问题了，视力改善的非常明显，看远的看近的都行，眼前那种模糊的感觉也消失了，看东西特别真亮。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完以后倒是勾起了我的乡愁，说的我都想老家了。我真想抽空趁着我腿脚还利索
回老家去看一看。

时间过得好快，一转眼又十几年没回去了。他跟我说个啥事儿呢？他说我视力好了以后，我就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街边的景象，看一看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好长时间没看得这么清晰了。陕西西安是一个正方形的城市，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这个眼病初愈的患者跟我说，我那天从东城门出发，当时是去办一件事，办完之后呢，本来他就可以叫车就回家了，但是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走那四条大街。最开始是沿着东大街走，一直走往钟楼那个方向去，其实没有任何目的，我就一直走，一直四处看。他发现了，他得眼病的这几年，西安的大街已经逐渐的在变化了，好多东西自己以前没见过，也有一些是自己眼睛好的时候见到的商店已经很少了，新的更多。然后走到钟楼的时候就已经走得很热了。这个患者说，胡老，我不仅眼睛好了，我发现自己体力也好了，一条街那么老长，我以前是走不下来的，毕竟今年都75了，但是用上老高以后，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走这么长时间也不觉得累。还有一点，以前身上不爱出汗，身上凉啊，有风湿，但是用上老高以后，走着走着身上开始微微的冒汗了，不是虚汗，是真正的汗，走得可热了。于是他就把外套的扣子解开，敞开怀，接着往南大街走。走这几条街，他很感慨，他说，胡老啊，我就看着这古城街，看着街上的人，看着街边的树，我看不够，眼睛好了真好。他还说，我要是眼睛瞎了，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说，你眼睛瞎不了，有胡家老高在呢。他说，是啊，开始我一直都不相信，但现在谁要说不信胡家老高能治眼睛，我听到都不乐意。我说，你不用不乐意，没用过的人永远是不了解老高的，但是我能理解他的心情，这是真正受益的人在维护胡家老高，但是胡家老高不用大家维护，胡家老高通过疗法，依靠疗效，让用上的人自然能体会到他的好。患者在欣赏他的家乡，我也在怀念我的家乡。我爱吃陕西的凉皮儿，也爱喝北京的豆汁儿，但是我心中最最热爱的仍然是我老母亲亲手为我擀的家乡的面条，那才是真真正正的家的味道。家不单纯是房子，家是要有气味的。我母亲在前几年高龄过世的时候，我觉得好多气味包围在我身边，我觉得她没有走，她把好多念想和味道留给了我。我走在大街上，我到饭馆里吃饭，偶尔闻到那股面条的味道，我就会想起我母亲，因为是她教会我生命是值得感谢的。当有人为你

0: 煮面条，有人为你把蒜泥和姜末切得那么细，有人为你特意在面条里加了一个蛋，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啊！所以我觉得，只有通过好多的小事，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对人的关心，就像我老母亲照顾我一样。我也希望我能在有生之年多照顾几位患者。我给大家说过的小方子，大家没记下来的话，就打电话去问，包括今天提到的洗眼方。所有视力不好的人，眼睛疼、眼睛干的人都可以用。那么剩下的时间也是留给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是胡老师。
0: 是我，欢迎你啊。
5: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5: 我今年吧是63岁。
0: 嗯嗯嗯，
5: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5: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5: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呢、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5: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6: 哦，
5: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6: 啊，
5: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6: 嗯嗯嗯。
5: 啊，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6: 哦，那么高啊！
5: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6: 嗯嗯嗯嗯。
5: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6: 嗯。
5: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6: 哦，你听到了啊？
5: 哎，对呀。我就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6: 哦。
5: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6: 啊。
5: 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
6: 啊、
5: 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6: 你看多快呀、
5: 啊、
6: 是吧。嗯，
5: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
6: 嗯、
5: 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6: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
5: 啊、
6: 是吧。
5: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
6: 嗯、
5: 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6: 嗯嗯嗯
5: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类风湿了。
6: 嗯嗯。
5: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类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
6: 嗯、
5: 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变成类风湿了呢。
6: 嗯嗯嗯。
5: 哎呀，
6: 实际类风湿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5: 是啊，要一说这类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 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
6: 嗯、
5: 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6: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5: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6: 看看。嗯
5: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6: 啊、就
5: 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6: 嗯，
5: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6: 啊，
5: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6: 啊、
5: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6: 啊、
5: 都说吃不了，没办法、
6: 嗯、
5: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6: 嗯
5: 嗯嗯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6: 对对对对，
5: 啊，
6: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5: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6: 嗯、
5: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6: 嗯、
5: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就像鸡爪了似的、
6: 嗯、
5: 勾勒着。
6: 越来越厉害。嗯，
5: 哎呀，这可不办，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6: 嗯，
5: 哎，
6: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5: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6: 啊、
5: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6: 嗯，
5: 还敢走道了。
6: 嗯，
5: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6: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5: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6: 嗯、
5: 不用麻烦孩子了。
6: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5: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嘛。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6: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5: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6: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5: 现在吧，心脏这块儿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

0: 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啊，抗病能力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所以就养成了这么非常好这个效果。您像您刚才所说的，是多方位的来解决疾病，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特点，也是本源疗法一个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太好了啊，
1: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啊，真的多亏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没有胡家老高哪有我现在的好身体，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我就是真的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啊，也谢谢您对我的祝福。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好吧？祝你健康、快乐、长寿，好吧？嗯。
1: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我跟您通话了，真的非常高兴。
0: 是吧？啊，
3: 哎，我今年呢72岁了。您为了我们患者早日恢复健康，给我们带来了胡家老高。哎呦，这个药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您还给我们讲解疾病知识，让我们能更快的恢复健康，真的是好上加好啊！我们特别感谢您。
0: 好，你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遇到了胡家老高，会给您的健康恢复到非常好的地步，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您为我们可是操碎了心哦，我们大家伙感谢您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哎，老师，我下边就说说我的病吧。
0: 哎，好的，请讲吧。
3: 我这个腰托呢有20多年了。
0: 哦。
3: 啊，您说这个年头了，能不治吗？但是治不好啊，这么多年药没少吃。是什么活血的、化瘀的、止疼的，又住院输液啊，偏方正方都尝试过，天天吃药，年年治病，也没给我回复。这么些年特别的痛苦，我啥也干不了，我真的特别特别的难受，什么活都是老伴干，就年年这样。你说我坐坐不住，我走走不了，起起不来，就躺着，就连我翻个身都特别困难。
0: 我非常同情理解您的病情啊。
3: 老师，我跟您形容一下吧，这个感觉就像拿刀子刮骨头，又像刀子刺肉那么痛苦，这都没法表达呀。我还常年吃药，各种药都吃过了，哎呦，这可倒好，病没治好，胃口也坏了，那个胃哦总反酸、打嗝、胃疼，不但吃不下东西，躺下也不舒服，又造成了失眠。您看，连着这病都来了，这一失眠呢，我早晨起来我就难受，血压也不正常了。
0: 病越来越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哎呦，这个天气这个变化呀，老师啊，我都成天气预报喽。
0: 对
3: 为啥呢？这个腿呀，难受的厉害。比平常更难受，特别是我这个右腿呀，就是又沉又麻又木，就这根筋啊，一直通到脚心，就难以表达这个疼啊。再说我这个柱骨神经哦，又这两个屁股哦，又是酸。

0: 哎，又疼，这个疼啊，就像绑两个沙袋一样，天天难受，哎。后来就在这个痛苦之上嘛，我又得了脑梗，又晕又木，哎，又疼，这个腰托没治好，又增加了好几种病。
1: 你看看啊，这是病上加病，罪上加罪呀、啊。这种痛苦是非常难忍难治的一种毛病哈、
0: 嗯
1: 啊，我能理解呀、啊。嗯，
0: 哎，这个胡家老高呢，我是咋知道的呢？也是我一天无意中打开半导体，就听见胡老师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啊，修复本源，人让人身体恢复健康。哎，我一听这个心动了，我就想用。
1: 在无意中听到的，
0: 我老伴就给我说你想用，我就给你买一点，就让我试试。
1: 啊啊啊！
0: 哎，开始吧，我吃了一个多月，这个症状呢不明显，我自己，我心里面就纠结了，这也不管事儿啊，不会我又上当了吧？
1: 啊！
0: 哎，但是这东西买来了就得吃啊，那可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再一个。是不是我吃的少啊，药力不够啊，我就想着自己吃。
1: 啊啊啊。
0: 哎，这不吃到现在七八个月了，哈哈，我给你打电话报喜来的喽。
1: 哦好啊、
0: 哎、
1: 我恭喜你请你讲吧，我一听一听它的过程好吧。哎。
0: 哎，我感觉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这个腰托啊明显见好，因为我活动自如了，腿伸屈啊也不困难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你说我心里头高兴不？
1: 就是太好了、这种快速的变化、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您高兴我高兴，大家听着都为你高兴啊，是吧老朋友、
0: 哎，还有就是我那个脑梗啊，头晕、头疼，也木不拉几的感觉也都消失了，血压呢一直保持的挺好，嗯，多亏了我坚持吃这个胡家老高了，这效果太好了，我这胃啊吃饭也不反酸了，也不打嗝了，吃饭特别好，大便也特正常，
1: 你看多好啊，不仅脑梗好了啊，咱们使用胡家老高以后，这个风湿所引起来的腿的疼痛麻啊，这些个感觉都相应的解决了，多好啊啊，这是一体多病，用了一种胡家老高把它完全都解决了，好极了啊。
0: 我还告诉你哦，我这胃口好了、心情也好，一宿能睡六个多小时，这睡眠好了我就特别舒服。早上起来啊，我这个腰腿啊都感觉特轻松，这疼痛感啊它没有了，它走路啊就特别轻巧，不麻不木不沉了。哎呦，这个睡得好又轻松又吃得多，我真的心情特别的好，感谢您胡老师带来这么好的药。哎，
1: 这是您的福分呢 啊您使用了胡家老高啊，相应的这些个都解决了啊。太好了，
0: 啊对，跟您说还有一个好事，现在我干活是一点不费劲，大家要洗那个抽油烟机吧，在外面得花不少钱吧，我就和老伴商量，我说咱自己给他卸下来，自己整自己洗，我跟老伴干了差不多有4个小时，我是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刷完了洗完了，我跟老伴又装上了。你看我好、现在干多少活？
1: 你看看啊、多好啊啊！我为您这个事儿是非常高兴啊、啊！
0: 我真的，我特别感谢您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治好了我的病。本来我这一生病干啥都费劲，我都想着不治了省点钱，我自己看命吧，能活一天是一天，也给老伴和孩子减轻点负担。但是这是胡家老高给了我。我全都是缘分哦。
1: 嗯，就是嘛、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关键在于胡家老高他本身，他能够把咱们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都把它激发起来了，他才发挥了应有的作用。那么，咱们身体的本源物质的滋养。受到很好的维护了，这样咱们就健康起来了，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0: 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恢复，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所以说用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来治病，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老朋友，你说的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这都是缘分哦，让我听见您的节目，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有了今天的日子，胡老，谢谢您了。
0: 别客气啊，最高兴您应当感谢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治疗啊，坚持吧，老朋友啊，用下去啊，应当有信心。而且我们在120年前，一直我们祖先啊，他坚持到现在来使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和您一样的这个疗效，太好了啊！
1: 好，谢谢您了。
0: 啊，就这样吧，老朋友，继续用。
1: 哎，再见。
0: 啊，有信心啊，因为我很有信心，我治疗了多少人呢？啊，所以说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那是必然的结果。好，祝你们大家都健康，都快乐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谢谢您啊。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啊。
1: 谢谢，再见，哎。
0: 啊，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0: 啊！
3: 怎么说呢？就是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
0: 啊，
3: 我是天天都在听，一直听到现在。
0: 是
3: 要是不听啊，我就感觉好像缺点啥。
0: 嗯，
3: 而且您讲的，啊，都是大实话，我就感觉我自己越听越爱听。
0: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我吃上咱胡家老高的，
0: 啊，
3: 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0: 嗯，
3: 说句心里话，
0: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0: 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0: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
0: 嗯，
3: 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0: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
0: 嗯，
3: 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0: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不然呢，
0: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0: 啊，
3: 哎，
0: 那种心，
3: 要不啊热的呀，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0: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
0: 嗯，
3: 还跳的挺快的。
0: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吧，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
0: 啊，
3: 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
0: 嗯，
3: 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0: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0: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0: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
0: 嗯，
3: 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0: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0: 啊，
3: 哎，就这功夫栽病了。
0: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
0: 嗯，
3: 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
0: 嗯，
3: 都睁不开了。

0: 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啊、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0: 嗯，后来我到二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0: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0: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
1: 哦、
0: 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0: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叫胡家老高、
1: 啊、
0: 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
1: 嗯、
0: 这腿啊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0: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0: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
1: 啊嗯、
0: 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
1: 嗯
0: 哎呀我太高兴了，这身体呀、啊
1: 嗯、
0: 感觉自己呀、啊、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0: 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好、
0: 哎、对对对，
1: 你说是？
0: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
1: 嗯、
0: 关键它稳定、
1: 嗯、
0: 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的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高好用啊、
1: 嗯、
0: 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
1: 哎、
0: 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
0: 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
1: 哎、
0: 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
1: 嗯、
0: 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0: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
1: 嗯、
0: 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儿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儿、
1: 啊，
0: 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哎，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不是单纯一个部位。他的、
0: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0: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0: 嗯、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视力呢、
1: 嗯、
0: 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得太快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0: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
1: 嗯。
0: 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胡家老高8-9个月了，
1: 嗯、
0: 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0: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胡老，我现在呀、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0: 嗯，
1: 是不是老婆呀？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您说这太对了。
1: 祝贺您啊、哎、今天咱提的这很多呀，您高兴、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0: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
0: 好
1: 吗？
0: 没问题。哎，
1: 好，
0: 谢谢胡老，
1: 谢谢
0: 啊，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

0: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头狰狞啊，手里头提着宝剑，在后头啊给他师兄关敌呢。心说李哪吒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不行，我呀得暗中助我师兄一臂之力。他一伸手啊，本儿由的兜囊之中拽出来一颗珠子，这珠子还有个名叫做开天珠。在掌中这么一托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哎，就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口中喊了一声啊鸡，就喊这声鸡比喊鸭子可管用多了。就见这颗开天珠啊发出一溜金光啊，就飞到太空顶上去了。这珠子打着旋，奔哪吒这脑袋可就来了，围着脑袋滴溜溜的直转圈，干什么呀？哎，找方位找角度呢。这颗珠子是智能的，他自己呀会计算这个三角函数，比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先进性一点都不差。三太子哪吒呢光顾打仗了，他可就没注意这手啊。李兴霸在旁边也观察着，一看这角度差不多少了，他用手一指啊，打。喊了一声打可不要紧，正奏在这三太子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哪吒哎呦一声，由到风火轮上可就摔下去了。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要换个旁人，那就得打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幸亏这哪吒有仙术在身，挨这一下啊吃点亏，但是没有什么大事。哪吒就地翻滚呢，回归本队，一伸手吱溜溜吱溜溜溜溜溜，俩风火轮也滚回去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李兴霸手一张，唰，开天珠啊他给收回去了。哈哈哈，三军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对面军队利用这机会一鼓作气冲锋，可就打上来了。姜子牙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首先他们骑的都是怪兽，哎，就吓人呢。这马光往后头退不往前进，这还能打仗吗？另外呢，三太子哪吒是西岐城头一员猛将，结果让人家揍了一珠子，哎，差点没打死。现在西岐这士气正在低落呀，跟人家要是一交锋，那也得吃大亏呀。所以姜子牙把令字旗这么一摆，喊喝一声给我收兵啊，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收兵喽。打了一个大败仗，哎，回城了。城门紧闭，是高挑吊桥，免战高悬呢。这哪吒气的呀直哼哼，哎呀，师叔啊，我可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天我就忍了，明天我还要出兵，我非得报仇不可。姜子牙摆摆手，哪吒不要着急，你这脑袋有事没有啊？哎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能打得动我吗？明天呢，我把我乾坤圈啊、混天绫啊、打仙砖的我都使上，我就能赢了。哎哎，哪吒不要着急嘛，下回再使用啊，下回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得给他做这个心理疏导啊。尤其人家那四头怪兽，那玩意儿太厉害了。王魔骑的叫碧岸，杨森骑的叫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头猛兽嗷嗷这么一叫唤，吓得西岐城这马匹呀、啊、是屁滚尿流的。哎呀，如果不能降服四头猛兽，那么这仗还得输啊。姜子牙在寝帐当中他可就睡不着了，急忙传下将令，把武成王黄飞虎给请来了。黄飞虎上前施礼啊，丞相哪旁使用。
吴成王啊。

看起来咱们遇上劲敌了，这九龙山西海四圣非是等闲之辈。明天呢，咱们还是免战高悬，我要出一趟门啊。丞相，您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再上一回这昆仑山，见见我的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我到那儿求帮去。黄飞虎一听啊，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丞相，您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替您料理几天。哎，多谢武成王。这姜子牙呢还是急脾气，哎，说走他就走啊。当天有打寝帐里头可就出来了，到外头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啊，唰，借着土遁无丢无丢的往前走。哎，这叫二上昆仑山，那动作是快极了。哎，有诗为证，说是道术传来按五行，不登雾彩最轻盈，须臾直过扶桑镜，咫尺行来至玉京啊。咱甭废话，姜子牙这就到了，不敢擅入这玉虚宫，由这个白鹤童子到里边禀报，然后呢请子牙往里头走，就来在了碧游床前。姜子牙跪倒在地给老师叩头啊，就把战场上的事儿由头至尾禀报了一遍。师父啊，恳求师父大发慈悲，助徒儿一臂之力吧。哎，子牙，你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听了为师的话呢，哪有这许多麻烦呢，跟你是操不完的心呢。好吧，既然你求在为师的面前，徒儿啊，倒在桃园之中把我的坐骑牵来。这元始老天尊他也有坐骑，他这坐骑一牵来，可把姜子牙给吓一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怪物啊，麒麟的脑袋，龙的身子，金钱豹的尾巴，牛的蹄子。好，这家伙又像麒麟又像龙又像牛还像金钱豹，这是杂交品种啊，这是啊，串儿啊。元始天尊用手一指，子牙呀，这就是为师的坐骑，叫做四不像，你把它骑走吧。哎呀，多谢恩师，多谢恩师啊。你要切记，这四不像也有几千年的道法了，什么样的野兽他都不在乎，关键时候还能保你平安无事，多谢恩师。可是我呢，我姜子牙直说外语，元始天尊就乐了。子牙，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讲。恩师啊，弟子我有点得寸进尺了啊。就是人家西海四圣啊，有很多的宝贝，哎，我们一时啊都降不住。您看我两手空空的，您能不能也赠送我两件宝贝呀？倒在两军阵前也能够施展点法力呀。哈哈哈！好吧，来人呐，去把打神鞭取来。元始天尊这后边啊有个大仓库，哎，那仓库里头堆的全都是宝贝，表面上一看什么烂桌子腿啊，哎，破茶壶啊，哎，尿壶还没有底儿啊，实际上那都是仙家的贵宝，随便拿出一样来都了不起。有人呢把打神鞭给拿过来了，姜子牙抬头一看，这条鞭呢长有3尺2寸4分，分4面8棱，另外呢上边还都贴着符呢，哎，贴着84道符。元始天尊把这打神鞭给了姜子牙，这条鞭不能轻易的使用啊，必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才可以运用一回，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元始天尊呢又交给了姜子牙一套咒语，姜子牙这记忆力呀
差了一点，岁数太大了嘛，但是没关系，慢慢的背呀、啊，背了好几遍，哎，终于给记住了，就像这电话号码一样，他给存起来了。姜子牙乐乐呵呵，把打神鞭往身后一背，心说行了，嘿，这回我也有装备了，哎，也升级喽。别看老了，我是老当益壮，心里头有底。另外，老天尊这一看呢，还得给他点东西，又主动的给他一面三角的杏黄旗，这旗上也有咒语，哎，也告诉了姜子牙，不到关键时候不能使用，哎，见谁都使，那就不灵了，那就。并告诉了他使用的方法和秘诀，姜子牙这老脑筋呢，哎，也都能记得住。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啊，弟子心满意足了。好吧，赶紧下山去吧，多谢恩师。这回姜子牙是三九天穿裙子，他抖起来了，骑着四不像，背着大神鞭，抱着杏黄旗，满面春风啊，十分的得意。一拍这四不像脑门子，啪嚓一下说了一声起，这四不像脚下生风，呜呜呜呜往前就走啊。正走着呢，还没到西岐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不像啊犯了什么病了，他一拐弯，呜呜呜呜呜呜呜，奔东边去了。哎呀哈呀哈呀哈呀哈，哎呀，姜子牙把着方向盘呢，怎么也调不了这方向了。那位说了，骑这四不像有方向盘吗？哎，有，就是啊，抓住四不像的两个犄角，这就是方向盘。子牙心说，这要到哪儿去呀？哎，远离西岐，到了大海边上了。这四不像往下一落，唰，就落在海滩上头了。吁吁吁！实际上啊，姜子牙不用喊这鱼，这四不像也不走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大海茫茫啊，也不知道西岐现在何方。姜子牙心里头还埋怨自己老师呢，哎，埋怨元始天尊，说您这怪兽这四不像，这怎么训练的呀？嗯，怎么一点都不灵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那不麻烦了吗？哎呀，耽误我的大事啊。一看这地方景色还挺好，哎呀，真是风景如画，一点噪音都没有，空气清新呢，也没有什么雾霾天儿，吸一口这甘甜甘甜的。姜子牙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还能活着，早晚这仗得打完喽啊，那么我就找这个地方，哎，多美呀，远离闹市，超凡脱俗，清心寡欲，往这一待，站在山头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与世无争，那日子得多美呀。哎，就盼着吧，就盼着有这天儿吧。他扭过头来对四不像就说了，四不像啊，你可别太犟了你呀、啊、师父把你赐给我了，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今后你得听我的，不能让我听你的，你随便想跑就跑，那可是不成啊。这四不像啊仿佛听明白了，哎，还翻愣着眼睛看了看他。姜子牙有点不满意呀、啊、哎，四不像，你翻什么眼睛啊？啊，是没听见呢，还是不乐意呀、啊、赶紧送我到西岐城，哎，这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是不能久留啊。这四不像呢，把眼睛嘎巴嘎巴又眨巴了几下，哎，看那意思是听懂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海水呀，起了动静了，哦，平地长起来三丈多高吧。姜子牙一看不好，这要涨潮了，这赶紧呢上了四不像，退到高阜之处。再一看这海水可就不平稳了，哇一声涨起来几丈高，哗嚓又落下去了，它是几起几落呀。紧跟着就见这海水啊，唰，就像刀劈的一样
由得中间呢裂开了。

0: 这海水往左右这么一翻，就好像两堵水墙中间让出一条路来，由得里头啊揉揉揉揉揉跑出来一个东西。姜子牙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什么怪物啊，长得可太吓人了。这家伙这脑袋是龙头，身子呢是蛇形的，但是尾巴呀朝着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子，满身呢都是鳞片，面目狰狞啊，又蹦又跳又窜又跑啊，这一蹦就有好几丈高。子牙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把这打神鞭就给拽出来了，就想掐诀念咒把这玩意儿给他打死。可是这东西呢他还会说话，声音呢还挺闷的。
1: 哎，你是哪路大仙？我在这海底一待就是几千年呐，好生的烦闷哦。
0: 姜子牙一听这位还会说人话，那我跟他聊聊吧。哎，在下姜子牙。
1: 哎，你再说说你是个谁？
0: 姜尚姜飞雄姜子牙呀，官拜西岐城的丞相。
1: 哦，哈哈哈哈，
0: 你来的可太好了，姜子牙，我等你好长时间了。有人跟我讲过，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吃你一口肉啊，能多活一万年。我说老头啊，你赶紧拿个小刀子，把你身上这个肉给我提下来，大概得有100多斤吧。我算一算，吃一口活一万年，吃一口又活一万年，把你这些肉我都收装包圆全给吃喽，嘿嘿，那得活多少年呢？你呀，就赶紧拿命来吧你呀。这怪兽说着往上一蹦，爪子这一探，奔姜子牙可就下来了。姜子牙心说不好啊，这下要给抓上，脑袋啪嚓一下就跟臭鸡蛋似的得稀碎稀碎的。他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这打神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喊了一声起。这打神鞭21节啊，上面4面8棱全都有符印，那是元始天尊的震动之宝啊，举在空中光华四射，风雷之声咔，用手这么一领，他可就下来了。这东西抬头一看可害怕了，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下不为例，再也不敢了。可怜我修炼几千年，这一鞭要是打下来我就得粉身碎骨，大仙饶了我吧。 姜子牙一看，哎呀，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这鞭可就没砸下去。打神鞭在空中转悠了几下，刷刷刷金光闪闪呢，把这个怪物就给他罩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姜子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1: 回上仙呢，我的名字叫做龙须虎。5000年前呢，我就倒在了海底了。说实话，原来我也是个人呢，还大战过蚩尤呢。结果被他们打入海底之后难以翻身，我盼着从海底出来呀，求大仙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跟随大仙的左右以听驱使啊。
0: 哦，龙须虎，我再问你点事儿，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吃我呢？还说吃我的肉能够长生不老呢？
1: 哎呀，大仙呐，我说这个话可不是瞎编的，也不是想当然呢，他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

0: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4: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0: 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晋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4: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3: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5: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3: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 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3: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

0: 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驻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1: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0: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驻总城更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2: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0: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2: 比如说这个2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2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3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3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3: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4: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5: 我对，拿东西
4: 对吧，
5: 够不着就
4: 好。这
5: 条
0: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5: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0: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5: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0: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方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两天1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6: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7: 哎呦啊，我摔倒了。
8: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7: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9: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

0: 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2: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3: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2: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3: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仔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你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2: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4: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 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2: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使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3: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2: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5: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2: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 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

0: 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相

0: 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仰在深闺仍未识， 他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0: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12: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婆的朝阳市场。
13: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0: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 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于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冰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冰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14: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得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0: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15: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跨塘桥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0: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晴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

0: 的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1: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2: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遗，有独特的魅力。
3: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七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即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4: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3: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5: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3: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基里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
8: 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9: 走散走散，咱们上班了。
10: 凉风摇山，
8: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 广州文昌路

0: 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1: 早上好啊。
2: 去买菜呀、
1: 啊、去买菜呀、啊、
2: 去喝茶吗？
1: 去喝茶吗？
2: 走走走走。
0: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1: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0: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3: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的满洲窗来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0: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4: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0: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3: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0: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鸡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正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 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二楼。
2: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众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0: 绿铜瓦，破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烫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后世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1: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烫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烫笼门也锁，脚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0: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2: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3: 六层到了。
10: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 即时资讯尖端处，我是剑锋。当地时间7月26号，两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停止霍尔木兹海峡周围的轰炸行动，因为该行动已达到其有效性的极限。英国《卫报》7月26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就任后会见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伯纳姆表示，此次会见凸显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6: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7: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8: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9: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8: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10: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7: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7: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11: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 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7: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1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7: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的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7: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8: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0: 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3: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

0: 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3: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住、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2: 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2: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2: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迭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6: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2: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8: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2: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9: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6: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7: 你推我车干什么？
18: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7: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8: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7: 啊？什么区域？
18: 安全区域。
19: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8: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9: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8: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0: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8: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0: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8: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21: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7: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22: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2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2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2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7: 唉，今天又得迟到。
2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8: 美女，等一下，美女。
27: 别理他。
2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0: 刚上车的乘客，
2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6: 那个身影 是好心的保安。
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走进这份沉甸甸的半年经济答卷。
3: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4: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3: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5: 今天呢，星星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3: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4: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6: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6: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3: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4: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3: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5: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

0: 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万亿元。
1: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0: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十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2: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1: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

0: 指示，对贵州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小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十五五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十五五时期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六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三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十五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碰硬，

0: 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15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2: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3: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2: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4: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2: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1: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2: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5: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2: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6: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我们均售在1500到2000之间。
2: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7: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2: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 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8: 今年我们基地新式玉米接种安排走上笃定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信心度老满，销路十分稳定。
1: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10: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9: 爸爸，我吃不下了。
10: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9: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10: 你啊，鬼机灵。
11: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2: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11: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1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5: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时？

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台湾中联致癌油事件引爆全民怒吼。7月25号，20万人集聚赖清德办公室前的凯达格兰大道，参加“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7月17号，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点，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大洋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
1: 评书联播，
2: 姜子牙二上昆仑山，这回呀把装备给整齐了，跨骑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乐乐呵呵往回走。没想到这四不像啊不听话，不往西岐城来，他一拐弯啊奔东海来了。倒在汪洋大海的边上，降落在沙滩上的。这时候啊，由的海里头蹦出来一东西，他这家伙狰狞可怕呀，而且口口声声要吃这姜子牙，说是吃他一口肉能够多活10000年。可把姜子牙给气坏了，拿打神鞭把这玩意儿给震慑住，然后就问他，你是听谁说的啊？吃我的肉能多活10000年，这玩意儿是伪科学呀。这玩意儿那怪物啊自称是龙须虎，他就说了，子牙大仙呢，我是听一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人姓申，叫申公豹啊，他告诉我吃您一口肉就能多活10000年，说将来要是我遇上姜子牙，哎，就得把他吃了，我就算捡一大便宜，哎，我就永远都死不了了。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个申公豹可真不是个东西呀，好小子，搬弄是非，使唤傻小子呢。龙须虎啊，休得听他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儿。这样吧，你要出头露面，跟我到前敌立功，你愿意吗？
3: 我愿意，愿意呀。
2: 那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3: 哎呀，师父在上，我给师父磕头了。
2: 说完了，梆梆梆又磕响头。姜子牙一摆手，免礼平身吧，跟我走上一遭。调转四不像就想赶奔西岐城，可是龙须虎憨不愣登的跟在姜子牙后边啊，他嘴里头嘟嘟囔囔，说的是心里话，但是这种人呢智商不高，有什么心里话他不会默念，都得拿着嘴皮子给他嘟囔出来。
3: 这糟老头子还成了我师父了，有什么能耐呀？哎呀，我可挺倒霉呀。
2: 姜子牙一听，这位不是心服口服啊，扭向回头就问他，龙须虎啊，你磨到什么呢？
3: 我啥也没磨到，我在这儿啊捣鬼话呢。
2: 我看你两手空空的，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呀，你受累，帮我把这杏黄旗拿着吧。龙须虎偷眼一看，哎呦，姜子牙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杆杏黄旗呢，有多大呀？嗨，小的不能再小了，那个旗杆也就是1尺多长，那旗面那黄色的小三角啊，比这巴掌大不了2圈，这么个小玩意儿，嘿，还用我拿着吗？龙须虎啊，就满眼的瞧不起。姜子牙早就看出来了，他把杏黄旗往空中这么一甩，喊了一声祭。再看这杆旗呀，在空中啊嘚嘚嘚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唰落下来了啊，一下就插在了海边的沙滩上的。一开始这旗是很小很小的，可是插到沙滩

0: 攀上之后就有了变化了，就听见呜丢一声，这杏黄旗长了一个上主天是下主地呀。姜子牙用手一指，龙须虎，你扛着吧。
1: 我这
0: 呵，龙须虎心说，看起来这老头要跟我较较劲，那你可倒了霉了。岂不知龙须虎大爷，我是万军的神力呀、什么泰山呢、衡山呢，我到那儿搬着就走。这杏黄旗有什么呀？拔起来，我扛着。他上前用双手啊，就抓住了旗杆。
1: 哎，我拔出来就走吧。哎，
0: 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但是呢，如同蜻蜓撼石柱，他半点儿也动摇不了啊。
1: 这，
0: 我再使把劲儿，上厕所的劲儿也都使完了，还是动转不灵。
1: 哎呀，师傅哎，
0: 这杏黄旗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姜子牙笑了，那么你就闪退一旁看为师的。
1: 哎，我一边站着去。
0: 龙须虎说是一边站着去，但是想松这手啊，他松不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魔力，两只手就仿佛长到这旗杆上一样。
1: 哎呀，
0: 坏了。姜子牙也不搭理他，口中念念有词，杏黄旗起。这面大旗呀、扑一声拔地而起呀、旗杆上头还沾着那龙须虎呢。就那么大的旗，那么大的龙须虎，姜子牙一只手啊扑抄在了掌中啊，催开四不像往前就走。就这劲头可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那龙须虎真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1: 师傅您别着急呀、赶紧把我放下来、我知道您的本事大，我是得向您学习呀。
0: 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能制服了，那就比什么都强啊。姜子牙这才施展法术，把杏黄旗给变小了，把龙须虎给摘下来。而后呢，龙须虎头前开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随后相跟呢，就一起赶奔西岐城。姜子牙心说，这次上昆仑山呢，可是没白来呀，得了宝贝不说，还收了个宝贝徒弟。一边往前走，这姜子牙一边就问龙须虎啊，
1: 师傅，
0: 你会什么道术吗？
1: 我这道术啊，都是自学成才，自己转的。什么道术啊，法术啊，我一共就会2种。
0: 哦，那你说说都会什么呢？
1: 一个呀是翻江倒海之术。您刚才没看见我兴风作浪吗？要用水，那是要多少我有多少啊，这个您就放心吧。我能把东海给挪到西海去，把北海给挪到南海去。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飞沙走石啊。
0: 哦，怎么一个飞沙走石呢？就是我呀，一掐诀一念咒，就狂风大作呀。那风里边啊，噼噼啪啪全都是大石头啊。有时候我也不用念咒，也不用刮风，就是把这石头给捡起来，把那巨石啊往前这么一砸啊，噼噼啪啪就像雹子一样，砸它一个稀巴烂，这都是我的能耐呀。
1: 哦，哈哈哈哈，
0: 这2种本事可是太有用了，这就能抵得住千军万马呀。
1: 师父放心吧，2军阵前要是打仗啊，有用弟子之处，我用飞沙走石，我打他老娘啊，那是万无一失哦。
0: 说着呀，嘴一撇，是十分得意。师徒二人一路上说说笑笑，没有什么可提的。很快呀，就到在了西岐城了。众将列全队迎接呀，一看姜子牙回来了，都挺高兴。 可是再往他身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江丞相怎么了？这是怎么撞上邪了，还领回一个大妖精来呀？大伙儿啊，看这龙须虎都害怕。哈，这家伙是龙头，是蛇身子，但是尾巴呀朝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哎，满身都是鳞片的，面目狰狞，一边走一边蹦啊，奔啊巴的，这一蹦就是好几丈远。这众将兵丁一看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吓得一个劲儿哆嗦，有俩胆小的啊，哗，还尿了裤子。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赶紧扭向回头看这龙须虎，徒儿啊，你长得实在是有点难看，能不能变化一下啊？
2: 师父，这变我可不会呀。
0: 没关系呀，师父我帮着你变呢。说完了，这姜子牙把打神鞭给摘下来了，用这个鞭这么一指，龙须虎速变。哎，您别说，这下还真管用。再看龙须虎啪嗒就倒在地上了，叽了咕噜滚了几个滚儿，再站起来可就变成一个漂亮小伙了。哎呦，这小伙又帅又带劲，一表人才，方面大耳，粉鼻子粉眼，水灵灵的大眼睛，黑森森的头发，梳着日月双爪髻，上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彩莲衣呀。龙须虎变完了也挺高兴，
2: 哎，我长好看了，哎，不过师父啊，我这模样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我原来那样啊，我感觉舒坦。
0: 姜子牙说，那你就忍着一点吧，啊，需要你是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模样，哎，以后可以呀，啊，变来变去。
2: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再说西岐满营的众将一看这大怪物变成漂亮小伙了，他们心里头啊才稍微的安宁一点，赶紧围拢过来就问呢，姜丞相，您这回去顺利不顺利呀？哎，姜丞相，这小伙他是谁呀？姜子牙赶紧给做介绍，说我呀倒在昆仑山得了几件宝贝，四不像姓黄旗打身边，另外这小伙子是我在海边上收的一徒弟，姓龙，名叫龙须虎，以后就是咱们营盘当中的大将了。
2: 哎呦，
0: 大伙一听啊可都乐坏了。姜子牙又吩咐，马上咱们就回城吧，这回我心里头有底了啊，我也可以使用法术了，你们骑的马也不用屁滚尿流了，明天咱们就开兵建仗，决一死战。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在关前列队，姜子牙率领着50,000生力军。那商朝的元帅张桂芳也不示弱呀，西海四圣也亮了全队了，两军对垒。王摩往对面一瞧，哎呀，这姜子牙骑的什么玩意儿啊？啊，麒麟脑袋，龙身子，豹子尾巴，牛蹄子，我得算一算。他掐指这么一算呢，知道了，这头怪兽叫做四不像，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坐骑。好啊，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把这玩意儿给整来了。哎，不行，我呀得跟他讲讲道理。这王魔往前一催，这怪兽哎，叫做避岸呢，来在两军阵，跟姜子牙站的可就不远了。姜杀，我王魔有一言出口，容你三思啊。哦，道兄请讲。姜子牙，你看见没有啊，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军队，你也带着这么多的军队，要说是翻脸了，双方这一伸手，那得死多少人呢？咱们可都是出家得道的高人呢，我觉得是于心不忍。我呢提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复了，我马上收兵撤退，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阵的冷笑，道兄啊， 那你就说一说是哪三个条件吧。哎，这第一个条件

就是武王姬发，取消番号。什么武王千岁呀，那都是不合法的，你让他还恢复这西伯侯，一阵的诸侯已经够瞧的了。第二样，你那府库当中有的是军饷啊，你赶紧把府库打开了，赈济百姓和士兵。老百姓连年征战太苦了，让他们都得有吃有喝啊。第三呢，就是你身背后的那五成王黄飞虎，还有朝天朝雷龙凤大将军，那都属于是国家的反叛呢，必须要交于贫道。把他们都交出来，你呢也就洗清了冤白，就没事了。姜子牙，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们的小日子了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达成了协议，那么贫道马上就收兵撤退，哎，回转朝歌城，罢干戈为玉帛，你说能不能答复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道兄啊，这三条我不用思考，现在就可以答复你。第一，武王取消封号，我认为呀不妥，纣王无道，丧失人心呢，这个无道的昏君眼看就要完蛋了。西岐已经出了明主，凤鸣岐山嘛，这明主就是我家武王千岁，早晚有一天他就是一统天下的天子了，这封号怎么能够取消呢？要取消也是纣王取消，哎，你回去劝劝那老头子。第二样呢，所谓的开仓放粮，这个用不着你管，西岐的老百姓家家都是温饱生活啊，最穷的也是小康生活，我们呢已经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了，这又何必劳你费心呢？第三样，让我交出什么所谓的反叛，武成王黄飞虎还有龙凤大将军朝天和朝雷，这个呀根本就办不到，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呢都是忠良之将，哎，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熬尽了心血呀，他们之所以造反，那是纣王给逼的。

0: 呀，良言解劝，你只是不听啊。看起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能是一场决战。他一搏跨下这头彼岸，就这怪兽啊就回去了。哎，回到原来的队伍里头，就告诉这张桂芳，张大帅呀，啊，我派你出征。张桂芳一听，嘿嘿，我这元帅当到这份上也算是把脸给露足了啊、哦！我没派别人，别人把我给派出去了。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正在这风口浪尖上打仗，全都指着人家呢，所以张桂芳也不敢说旁的，扁屁都没放，哎，点点头，哎，我过去，哎，我过去。他呀催开白马，摇动银枪，头一个就冲上去了，大吼一声，姜子牙老匹夫，是你招枪。姜子牙一看，以往我不伸手，哎，都是旁人动手，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能耐不行，稀松平常二五眼，只要跟人家一招手啊，我就得趴下，那玩意儿多丢人现眼呢。可是今天我不一样了啊，我这装备上来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全都有了。今天呢，哎，我也过过瘾，哎，也比划比划不。他用手啪啪啪一拍这四不像，这四不像摇头摆尾，稀溜溜的暴叫啊，这一叫四足生风啊。姜子牙催开坐骑往上一冲，就拽出了打身边，跟这张桂芳就站在了一处。西岐的人一看，哎呦，今天可真不错，丞相爷亲自出马了。哎呀，这老头子那么大岁数了，早就应该退休了，这能耐还是这么大呀。啊，别看没有什么招数，拿着那口鞭呢，在那儿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瞎葫芦，仿佛跟那个瞎马海大晕头差不多少，但是显示出来尚武的精神呢。嗯，好好。黄飞虎呢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丞相助威。扎实啊，咚咚咚啊，咕隆隆啊，三军弟兄摇旗呐喊，鼓声阵阵。那么姜子牙大战张桂芳，这胜负如何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3: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3: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4: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6: 是吗？那恭喜你哦。
5: 恭喜我？
6: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咯。
4: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7: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前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

0: 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0: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1: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0: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宋桓醉己。
13: 春秋时期，宋国大水，鲁国差大夫臧文仲慰问，宋国御税，劝闵公归罪于己。由此，臧文仲称宋必兴起，而御税也就是后来的宋桓公。
3: 大王，城外急报。
14: 快呈上来。
12: 宋国大水，城外钱粮告急，闵公手捧竹简，愁眉不展。
14: 你看看，既然城外钱粮告急，还请主公早点定夺为妙。
15: 水势如此浩大，国库又吃紧，寡人又能拿什么定夺呢？
14: 大王可还记得殷商之礼？国君居丧即有难时，自称为孤。
15: 此言何意？
14: 自称为孤，乃是归罪于己。自古夏朝禹王、商朝汤王，每每归罪于己，使得夏商鼎盛。臣下以为，大王理应效仿明君呐。
15: 归罪于己，先帝之言，寡人不孤将谨记在心。将国库所剩之粮全都运到城外去，
14: 大王有如此爱民之心，相信定能渡此难关。
12: 在玉税的劝说之下，闵公重新打开竹简。
3: 大王，
15: 又有何事？
3: 禀大王，鲁国国君差人前来，现已进城。
15: 鲁国来人，快请进来。
3: 是。
15: 贤弟啊，你说这鲁国为何要派人过来呢？
14: 大王是在担心鲁庄公别有居心。
15: 孤自知鲁公好意，但这几年两国之间却有摩擦，难免心生疑虑啊。
14: 大王不必如此担忧，不论来者

0: 何人，都应以礼正身。
1: 先帝所言极是，但眼下孤又能拿什么来招待来使呢？
0: 只需平日吃食即可。
1: 这岂不是让他国笑我宋国寒酸？
0: 臣下以为失去爱民之心才会被他国笑话吧。
1: 早就有人跟我说过贤弟爱民如子，今日古是见识到了。
0: 代王过奖了。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士官再次进来。
4: 大王，鲁国大夫臧文仲到。
1: 快快有请。
3: 敏公和玉睡一起到门口迎接。
5: 鲁国臧文仲见过宋公。
1: 臧大人不必多礼，这位是舍弟宋玉睡。臧大人请坐，不知臧大人远道而来，所谓何事？
5: 我家鲁公听闻宋国大水，很是担忧，特命在下前来，也不知能不能帮上什么。
1: 哦，因孤的不敬，天降灾祸，又使鲁公为此担忧劳心，故深感歉意。
5: 宋公这是何苦啊？
3: 此时大司农慌张地走了进来。
6: 大王，大王。
1: 慌什么？
0: 这位是鲁国大夫臧文仲，特地鲁公前来慰问。
6: 见过臧大人。
1: 有什么事吗？
6: 大王，灾民全都挤进城了。
1: 你速去将国库剩余粮食都分发下去，切勿让灾民受罪。
6: 大王，灾民太多，恐怕……
1: 你先去，孤再想办法。
6: 是。
5: 宋公，在下带来了两车粮食，让这位大人一起带去吧。
1: 如此，先谢过鲁公和臧大人了。贤弟，劳烦你和司农一起去吧，有你在，孤会放心一些。
6: 是。
3: 玉睡和大司农走了出去。
1: 臧大人，快请坐。臧大人一来就帮了这么大的忙，孤实在不知如何感谢呀。
5: 此等微薄之力，何足挂齿，倒是敏公能归罪于自己，在下实为钦佩。
4: 大王，已时至中午，大王是否用膳？
1: 臧大人如不嫌弃，便一同用膳吧。
5: 在下只是一介臣子，怎能和宋公一同用膳？
1: 哎，臧大人不必推辞了，都是些粗茶淡饭，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4: 大王是否为臧大人设席啊？
1: 不必了，就与孤平日一样便可。
4: 这
1: 好了，你快去准备。
4: 是。
5: 在下先谢过宋公了。
1: 饭菜简单，只怕臧大人嫌弃啊。
3: 不一会儿，饭菜呈上。
1: 且慢。
3: 敏公亲自端给臧文仲。
5: 宋公，这可使不得呀。
1: 使得，孤拿不出什么美味佳肴来款待，只好以此略表谢意，还望臧大人谅解呀。臧大人请坐。
5: 还请敏公先坐。
1: 对孤臧大人不必多礼。
5: 久闻宋国传承殷商之礼，今日臧某有幸得以见识啊。
1: 臧大人请。
5: 宋公请。
3: 外面天色阴暗，街道冷清，大司农在分发粮食。这边皇宫内，玉睡走进寝宫，给敏公汇报情况。
0: 大王，国库的粮食和臧大人所带之粮都已经分发下去了，现在正在煮粥分给灾民。
1: 啊，有劳贤弟了。
0: 这还要多感谢臧大人能够及时相助啊。
5: 如不够，我派人再去带来些。
0: 多谢臧大人好意，已经足够了。
1: 有贤弟在，孤可省心多了。
0: 大王，臣下见天色有变，我们要加强防备啊。
1: 贤弟所言极是，孤也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
0: 大王英明。
1: 贤弟啊，快坐下歇息吧，陪臧大人喝杯茶。
3: 大司农有事来奏。
6: 大王。
1: 何事来奏？
6: 大王，有官兵来报，在粥铺抓了几名灾民。
1: 哦，是灾民要闹事吗？
6: 倒是小事，这几名灾民已经领了好几碗粥了，还谎称没领过，引起了民众不满，所以被押。
1: 这
6: 臣下不知该如何处置，特来禀报大王。
1: 臧大人，让你看笑话了。
5: 宋公言重了，灾民们食不果腹，做出此举也是情有可原呐。
0: 大王，臧大人说得对，但臣下以为也不能因此放任不管，毕竟其他灾民们也都将此事看在眼里了。
1: 那就依法处置吧，
0: 似有不妥。
1: 可以从轻吗？
0: 大王，天降大水乃朝廷之责，灾民实为受罪之人，臣下以为不该处罚。
3: 大司农反驳道：
6: 大王，如不处罚，其他灾民也会像他们一样，就是有再多的粮食也不够分呐。
1: 贤弟可有什么主意？
3: 玉税解释说：
0: 臣下以为可以命这几个人负责分粥之事。
1: 要是把粥都给了他们，这粥还能剩下吗？
0: 灾民之所以会多领碗粥喝，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其他人也像他们一般饥饿，让他们分粥就是为了让他们明白。
1: 这可行吗？
0: 现在国难当头，大王应该相信自己的臣民。
5: 宋公，在下以为玉税大人所言在理，宋公如此有礼爱民，相信宋国的百姓也必是有礼之人，有此举动也是一时糊涂啊。
1: 既如此，就按贤弟所言去办吧。
6: 遵命。
5: 宋公，时候不早了，臧某也该告辞了。
1: 招待不周，实为孤的不是啊。
5: 命公身为一国之君，能够归罪于己，实为不易，况能依循古礼。在下相信有敏公和玉税大人，宋国必能度过此难。在下告辞了。
0: 臧大人慢走，待此难度过，我等必将前往鲁国表示感谢。
6: 大王，就让臣下送臧大人出去吧。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臧文仲走到门口，突然雷声大作，大雨倾盆。
0: 坏了，真的下雨了，
1: 怎么没人来告诉姑？
0: 大司农，你快去看看，一有情况立刻来报。
6: 是。
3: 玉税劝臧文仲暂时留下。
0: 臧大人，外面雨势太大，你还是先留在此处吧。
5: 也只好如此了。
1: 但愿这雨能尽快停下来呀。
0: 大王，还是尽早做好打算吧。

0: 还有奏折吗？
1: 小人刚去问了，还没有。
0: 再去问。
1: 是。
2: 大王切莫太过着急，雨势这么大，即便是有奏折，恐怕也是很难送到啊。故
3: 大王，
4: 大司农回来了。
3: 大王，
5: 快说，
3: 雨很大，
5: 这还用你说？
3: 城镇街道已被淹没大半。
5: 还有什么？
2: 大王莫急，司农大人，城中灾民可有避难之处？
3: 城中地势低，灾民们无处可去，只好都往地势高的地方跑了。
1: 大王，不好了，宫门外站着一大群灾民啊。
5: 什么？灾民怎么会跑到皇宫来？
2: 大王，皇宫之处地势最高，灾民们为了躲雨也只能往这里跑了。
1: 大王该怎么办？
5: 传姑的命令，立刻聚集宫中守卫，在宫门外把守，切不可有失，如有妄动者严惩不贷。
2: 大王，灾民们此举也是被迫的。
5: 贤弟啊，灾民有灾民的难处，此时也只能这么做了。你还不快去？
1: 遵命。
5: 等等，
1: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
5: 将门关上，姑这里还有客人。
1: 是。
4: 过了很久，雨势依然不减，街道上积水成滩。
5: 今日之内，定要将堤坝修好。
3: 大王，恐怕人手不够啊。
5: 这是你的问题，今日之内必须完成。
2: 大王，大司农说的确是实情，不如将宫中守卫调去协助。
5: 守卫此时正在镇守大门，绝不能动。
1: 大王，
5: 进来。宫外情况如何？
1: 有守卫在，一切正常。
2: 那灾民现在如何？
1: 在宫门附近四处躲雨，有的灾民还爬上了树。曾大人，您的马车也带回来了。
6: 我的马车？
1: 小人见马车停在宫外，怕被淋坏，便带进宫中了。
6: 马车中可有人？
1: 没人呢。
6: 宋公，宋国子民确实有理，宁可爬树也不躲进马车之中。
2: 大王，宫外灾民如此遵守本分，大王还是不信吗？
4: 玉睡跪下，言辞恳切。
2: 玉睡恳请大王不要忘了您的爱民之心呐。
5: 司农，传姑的命令，带宫中守卫前去驻地。
3: 是，
2: 大王英明。
5: 贤弟啊，你这又是何苦呢？
2: 臣下还有一事相求。
5: 何事？
2: 恳请大王放灾民进宫。
5: 你说什么？
2: 恳请大王放灾民进宫。
5: 姑不准。
2: 大王难道忍心看灾民受苦吗？
5: 贤弟，你要知道这是哪里，是皇宫。
2: 大王之意臣下自然清楚，但臣下以为皇宫是大王的皇宫，更是我宋国的皇宫啊。
5: 贤弟，你不清楚，如果此时孤放灾民进来，这皇宫便不是皇宫，国也不再是国。要不就将灾民暂且安置在宫内的接待行宫吧。你有没有想过，让普通百姓和一国之君共处一室，这国家该如何统治？尊卑长幼仍要有序呀。
4: 玉睡没有说话，他略有所思地走到门前，将门打开，阵阵冷风吹进宫中。
5: 贤弟，你这是干嘛？快把门关上。
2: 臣下只知道，要想统治一个国家，就要知道这个国家的感受。
5: 你先把门关上。
2: 大王，这风雨的寒冷正是我宋国百姓的寒冷，不知大王你感受到了没有？
5: 姑感受到了，你的话姑也听到了。姑问你一句，姑的话你听到了吗？
2: 听到了，必将谨记在心。恳请大王就立即放灾民进入接待行宫吧。
5: 准。
4: 时至夜晚，暴雨仍然在下。 敏公玉睡和臧文仲披着毯子在寝宫内坐着。
5: 贤弟啊，修好堤坝兴许能控制水势，但还是要派人时刻守备。
7: 臣下已经派人去了。
5: 嗯，让臧大人受苦了，故真是过意不去啊。

0: 斯农走进寝宫。
1: 筑堤之事怎么样了，
2: 兵大王？正在修筑。
1: 怎么，有话不妨直说。
2: 兵大王，外面雨势越来越大，恐怕这堤坝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1: 哎，这点孤岂能不知？灾民们都安置了吗？
3: 禀大王，已经安置妥当，但是灾民们都没有干净的衣服可换，已经有不少人感染了风寒，更严重的是已经快没有粮食了。
1: 国库里的粮食呢？
3: 只够明日一天。
1: 唉，是孤没用啊。
4: 大王莫急，总会有办法的。
5: 宋公，我明日也派人去取粮回来。
2: 两位大人，取粮一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办到的呀，大王不如祭神吧。
1: 祭神能有用吗？
2: 这个也许有用。
1: 去准备吧。
4: 大王，臣下以为不可。
1: 贤弟有更好的主意吗？
4: 武王曾询问姬子治国之道，姬子称天子若有素净的仪容，就会有合时的雨水，有治国的才干，就会有合时的晴天。大王何不效法此道，带领百姓诚心祭天，以求风调雨顺。
1: 先帝之言甚有道理，可眼下的困境又怎么办呢？
4: 唯有恪守本分，方能有吉兆。
0: 说着，玉睡将自己身上的毯子脱下来交给士官。
4: 你速去将我宫中衣服被褥都拿去分给灾民。
0: 玉睡的言行感动了其他人。
6: 还有我的。
0: 臧文仲也将自己所披的毯子交给了士官。
4: 大王，您的臣民都还是这么信任您，您怎么能不信自己呢？
5: 宋公，臧某身为外人不便多说，但臧某相信宋公定能复兴宋国。
1: 诸位如此信孤，实为孤之幸。士官，你这就去分发衣物，将孤的衣服也全都发下去，带孤与你同去。贤弟啊，劳你在此陪臧大人。臧大人，孤不得不失礼了。
5: 在下想同去，望宋公同意。
1: 那孤先谢过臧大人了。
4: 臧大人请。
5: 臧某有一事想问。
4: 臧大人请问。
5: 为何玉睡大人能够如此有信心呢？
4: 玉睡只是相信古代帝王之兴衰全在本分二字。
5: 好一个本分二字，相信您日后也必能成为一位明君。请。
7: 宋桓恪守礼节，事事归罪于己，在位31年，爱民如子，宋国也走向兴盛。可见一言一行皆为因果，世间成败亦在情理之中。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8: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9: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

0: 机，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2: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3: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4: 预备，唱。

0: 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3: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4: 是吗？那恭喜你哦。
3: 恭喜我？
4: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2: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
5: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6: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5: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墙不提示可惜了，笔墨伺候。
6: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5: 哦，说得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6: 来，手给我。
8: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6: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9: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0: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7: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0: 登顶了，
11: 好美呀，
12: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平阳逸诗。
1: 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的女儿，隋末大举逸诗，开大唐江山基业。娘子军古今驰名，堪称戎装女儿，巾帼英雄。事后更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以军礼下葬的女子。公元623年，平阳公主逝于长安。公主戎马一生，战功赫赫，雄才伟略，不让男儿，惜英年早逝。
2: 父皇节哀。
1: 朕打算以军礼厚葬公主。
2: 父皇，公主虽丰功伟绩，可历朝历代从未允许女子可按军礼下葬了。
1: 亏你还是公主的驸马，王者公主一师，举兵一应一骑，亲执金鼓，有克定之勋，非常女子可匹敌，何得无鼓吹？
2: 公主，任你开历史先河，彪炳千秋，你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我最思念的那个娘子。
1: 隋末隋炀帝昏庸无度，天下大乱，各势力揭竿风起，以胡商、和潘人一部最为强大。隋大业13年，豫边将领李渊于山西秘密起兵。
0: 这一日，平阳公主的夫君慌慌张张地敲开家门。
3: 怎么？
2: 嘘，娘子，我刚接到你父亲的密信，说目前已于他驻守的晋阳境内秘密起兵了。
3: 果真如此？
2: 打算直驱着大兴城，让我前去共筑大业啊。
3: 父亲要大举义兵了，我也想助父亲共襄一举。
2: 你个女流之辈怎上的战场？
3: 我是女子怎么了？我乃三代将门之后，自小习武练兵，兵法韬略，无所不通，岂非一般女子？
2: 大张立功自古都是男儿事啊。
4: 不好了，老爷夫人，举三宝打探，朝廷要派人抓捕李渊李大将军的家人了。
2: 娘子，这可如何是好？我又不能带你去打仗，留下你也是危险的。
3: 相公，你可放心前去，我会另向他法躲藏，并图做后方安排。
2: 你？
3: 放心吧，我乃女子，更易藏身行迹。
2: 娘子自重，后会有期了。
0: 夫妻二人挥泪别过。
3: 三宝，我们也上路了。
4: 夫人，前面咱们的户县老家马上就要到了。夫人，虽然你一路都不告诉我为什么要回到这多年不归的老家，但是我也猜到几分，夫人是想以老家为根据地发展势力，一来深山密林有利藏身，二来可以与李大将军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将来前去接应，对不对？
3: 三宝果然机敏伶俐，颇有几分将才呀。
4: 三宝自小跟随老爷和夫人，多有熏染嘛。
1: 平阳公主凭借在陇西望族的名声，散了家财，变卖产业，赈济灾民，暗中募兵。
0: 这一日，家仆三宝打开院门，却发现门前的赈灾粮都不见了。
4: 夫人，门口的赈灾粮都没了。
3: 本就是散发的粮食，怎么还会被偷呢？
4: 夫人，我已经将偷粮的贼头抓住了。
5: 您就是李氏家族的后人李娘子吧？
3: 正是。
5: 李娘子，我们不是什么盗贼，本是各路义军被朝廷打散的残余部队。
3: 如今乱世，义军盗贼遍地皆是，鱼目混珠，难辨良友。你自称义军，为何做下这偷抢勾当，置战灾百姓于何处？
5: 李娘子有所不知啊，我们也是从战乱各地逃亡于此，一边和朝廷对抗，一边抢夺以活命。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不抢别人，别人抢你呀，不抢哪里生存得下？
3: 乱世当前，大家都是有苦难言，我不予计较，抢去的粮食就全部送给你们吧。
5: 谢李娘子。听说李娘子也在暗中募兵？我等兄弟几百人，原是和潘人部下，和其他大小各部义军散兵，都会打仗，愿意归附李娘子也好有个依靠。
3: 好，但跟着我有一点， 服从命令，严格训练，不许抢掠。
5: 是。
0: 夜深了，平阳公主拖着疲惫的身躯，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回家来。
4: 夫人练兵辛苦。
3: 队伍本就人员杂乱，不加紧训练怎可御敌？
4: 夫人，我探到消息，朝廷要派大军围剿此地反贼。
3: 什么？没想到朝廷的反应如此之快。
4: 千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军心必乱。
3: 对，看来必得迅速收复势力强大的其他义军，扩充咱们的规模。
4: 嗯，
3: 三宝，走，我们进去商议。
6: 是。
0: 第二天一早，家仆三宝头戴官帽走了出来。
4: 夫人，不，李将军，您请。
0: 他的帽子掉落在地。
4: 您看，我这刚戴上，还真不习惯。
0: 一身戎装的平阳公主英姿飒爽，气宇非凡。
3: 不，应该是马大人您先请。您现在是咱们李氏大军的参谋吗？
4: 您乃是李氏大军的武将，您先请。
3: 您是文臣，我是武将，理应文臣在前，武将在后。
4: 这，夫人得罪了。
3: 马大人错了，司竹园山寨走这边。
4: 啊，对，我太紧张了。
3: 莫要紧张，如今所有起义势力中，最强大的莫属着湖山河畔人一支。号称几万人，如果收复过来，必将助咱们成大计。所以此去一搏是相当值得的，必要沉稳机变。
4: 是，三宝一定把平时所有的机灵和谋略用上，请夫人放心。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在下李氏一支，拜见何总管。
8: 李氏一支，
0: 二当家为何总管介绍情况。
5: 大哥，就是那李氏庄园的后人，才来此不久，都是些虾兵蟹将，不足挂齿。
8: 嗯。贵部麾下统领多少人马呢？
4: 这几百人。
8: 啊，几百兵马如何能打仗？
3: 兵不在多而在精，帅不在勇而在谋。我部这几百兵马，虽然数量不多，却是训练有素，来而能战，战而能胜啊。
8: 哈哈，没想到这位将军很有见地啊，请问二位贵姓啊？
4: 这位是我部李将军，在下乃谋臣，免贵姓马。
8: 嗯，那么二位此次前来用意是何？
4: 我李氏一支初来乍到，势力单薄，而朝廷大军即将压覆，久闻何总管兵多势壮，特前来招募，共倾天下。
8: 招募？只以你几百兵马招募我数万精兵？
3: 何总管数万不假，但离精兵恐怕还差那么一点吧。
8: 哦，此话怎讲？
3: 实不相瞒，我部下正有若干原属贵部的残兵，我部宽恕其偷粮之师纳于部下。何总管的兵马多是江湖商贾盗贼和亡命之徒，不相同属，难免难以整肃，军心各异。我想这也是何总管一直头疼的问题吧。
8: 咱本是江湖中人，豪爽粗犷，有什么说什么。实不相瞒，正如李将军所言，我军成员大多各有来。

0: 学历，身手不凡，可就是难于管理，不知将军有何高见啊？
1: 制定军规，令出必行，才可凝聚军心。此外还有一点甚为重要，需师出有名。
0: 师出有名，
1: 说有不当之处请雅涵。何总管一支势虽壮，但毕竟乃江湖草莽，而如今各方称王称帝的也不计其数，但多空有匹夫之用，或匪气十足，终难得民心。只有李氏一支，训练有素，心怀百姓，胸有良谋，且主力已在山西起兵，南下长安，势如破竹。有道是英雄择明主而从，择定明主方可建功立业，乃至名标青史。
0: 好个英雄择明主而从，李将军豪气干云，见地非凡，在下佩服。咱们双方联合，互补长短，共成大计，你觉如何？
2: 这是联合？
1: 好，一言为定。
0: 请二位回去转告贵部总管大将军，明日我登门拜访。
3: 何总管，这位就是我部总管李娘子，李大将军。
4: 平阳公主摘下军帽，一头长发飘落下来。
1: 从今开始，我军明令军纪，严禁抢夺百姓，否则以军法处置，上下同罪。
5: 笑话，我当是什么大人物呢？原来是个女流，在我堂堂何氏大军里耀武扬威，还像模像样的管起我们来了。大哥脑子也糊涂了，居然相信这个丫头。哼，我就不吃你那一套，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李将军果然巾帼不让须眉呀！
7: 哎呀，没法活了，你还我茶摊儿！
1: 怎么回事？
4: 原来是二当家和百姓发生了冲突。
7: 你不讲理！你吃我茶不给我茶钱，还动粗掀我茶摊，你还我茶摊！
5: 你居然跟踪我！
1: 住！
7: 你还要打人？你打死我也不怕。如今这年月，皇帝糟蹋百姓，义军的也糟蹋百姓，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我讨个公道，死了也值了。
1: 如今百姓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你可知罪？你公然藐视军纪，劫掠百姓，愧对义军称号，和昏庸皇帝鱼肉百姓有什么分别？按军纪杖责二百。
5: 你可打我，大哥！
4: 何总管低下了头。
1: 这位大哥，您的损失我军自会赔偿。何总管，我身为军队首脑，却疏于管教，理当犯公自惩。
4: 平阳公主摘下军帽，拿起剪刀剪短秀发。
0: 此女胆识，我军必肃然起敬。
1: 三宝，你终于回来了，没事吧？
2: 夫人放心，我一切安好。
1: 让你打听的朝廷军队情况如何？
8: 李将军，
7: 李将军，李将军，李将军，
8: 李将军！
0: 昨日李将军一举，朕令你在我军威信大增啊！
1: 何总管客气，朝廷大军很快就进军到山寨附近了，军情危急，必须急训备战。
0: 在下也听说了，将军，快请。
4: 二当家提出条件。
5: 妈，这训练军队一向都是在下的事，如今大哥让我辅助你，可这练兵如同亲临战场，可是实实在在的，绝非花拳绣腿、纸上谈兵，请李将军略展技艺，以服众口。
1: 请将军赐教。
4: 户外靶场气氛紧张，只见一名士兵高举靶子，二当家拉开弓箭，一箭射中。
9: 好，
8: 好。
4: 轮到平阳公主了，只见她拉满弓准备射箭，却发现靶子变成动态旋转的了。
2: 这分明是难为于我。
5: 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情况可比靶子复杂多了。李将军不会以为我在故意为难你吧？
2: 哪里，多虑。
4: 再来一次，这次平阳公主仍然没有射中靶心。
5: 李将军才高八斗，不让须眉，在下佩服。不过这领兵打仗自古就是男儿事，更何况眼下要打恶仗，要的可是员猛将。
4: 平阳公主的眼前浮现出百姓生活的惨境。
7: 如今这年月，皇帝糟蹋百姓，义军的也糟蹋百姓，小百姓横竖都是一死，还不如讨个公道，死了也值了。
2: 他是所有百姓的一个缩影，为了要让天下百姓都不再活在夹缝绝路，我一定要过了这关。
1: 二当家是在嘲笑我无领兵能力吗？请再放把过来。
5: 哼，
2: 无论靶子如何旋转，它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重心，那就是我的突破口。
4: 平阳公主屏息凝神，静心片刻，一箭射出，正中靶心。
7: 好，李将军，李将军，
8: 李将军，
0: 难为将军了，在下代二当家向您赔罪。
1: 哪里。若领兵之人武功不济，如何稳定军心？二当家这么做自有道理。
5: 李将军不愧为将门之后，在下惭愧。
1: 从今后咱们联军是一家，齐心合力，共同制敌。
5: 好。
1: 我也派人连夜潜伏在朝廷军队打探。
0: 将军果然足智多谋，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随军军情如何？
1: 敌军士气旺盛，愿来深入。
0: 哦，我当如何应对？
4: 平阳公主取出一幅地图，交予何总管和二当家。
1: 我方当紧闭寨门，高墙深垒，多加滚木雷石，长刀硬弩，任其强攻，不予出战。
0: 这是为何？
1: 他大军一到，必气焰熊熊，若咱家一介，怒气大涨，也立即开门迎战，胜算难料。
5: 当其久攻不下，必定将士疲劳。
1: 是的，我军此时磨好刀，吃饱饭，
0: 杀开寨门。
1: 慢，咱家于此之时，暗派一支精兵绕过敌阵，劫走敌军粮草。敌军必然惊慌，无意恋战。此时我军冲杀敌阵，渴望大获全胜。
5: 好计。
1: 那么我和二当家立即带兵集训，请何总管依计统领大军迎战。
0: 我决定第一通鼓，敌人来袭，我军坚守山寨；第二通鼓，敌军再战，我军以逸待劳，抗击敌兵。二战过后，二当家率1000精兵绕过敌阵，夺下敌兵粮草。
5: 是。
0: 本总管领5000兵马，待等敌人疲劳，大开寨门，冲杀敌阵。
1: 好，在下做后备之军，镇守山寨，待我头皮大军冲杀过后，前来接应。
5: 好，一言为定。冲啊！
8: 冲啊！
4: 何总管、李将军和二当家三人依计而行，里外呼应，最终大获全胜。
0: 李元帅，
1: 恭喜何总管大获全胜。哎，李元帅，
0: 今日乃咱们庆功宴，也是我何氏一支正式奉您为帅的挂帅之宴。
1: 为我挂帅？
0: 从今天开始， 我部正式归附李氏一支。以往多有得罪，请您雅涵。这多日相处，了解您胸怀天下，谋略高远，此帅非您不可，请您统领我大军，共筹壮志。
4: 二当家展开帅旗，上面写着李字。
3: 多谢二位，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0: 请元帅高升帅位。
4: 平阳公主荣登帅位。
10: 自此，平阳义军威名远播，很快发展到了70,000多人，人称娘子军。名满天下的娘子军，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大片地盘。公元617年，李渊主力渡过黄河，平阳与兄弟李世民及柴少军队会师渭北。
3: 为了天下苍生，登城！
10: 唐改大兴城为长安城，公主事后追谥平阳公主。平阳公主凭着大义和胆识，为大唐的崛起立下了赫赫功勋。至今，山西境内的娘子关，穿越历史的时空，仍为我们铸刻下这位绝代女将大义未公的英姿。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1: 我是流感病毒，
12: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3: 我是结核杆菌，
14: 我是麻疹，
15: 我是。
16: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7: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8: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9: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20: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9: 第一次迈步，
2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9: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2: 15。
19: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0: 35。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3: 加油，加油！
24: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25: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9: 说他们不够好。
25: 才考了60分，
23: 都被你丢光了。
26: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7: 千里之行，走不出我的牵挂。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28: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9: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8: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请救救我们！
5: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14: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15: 我们有救了！
22: 救了！救了！
15: 谢谢！
22: 谢谢大家！
15: 谢谢！谢谢小水滴！
22: 谢谢！
2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5: 评书联播。 很多听友喜欢打游戏，打游戏呢就盼着升级，盼着过关，盼着换装备。那么现在这姜子牙可就把装备给换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威风凛凛，是杀气腾腾啊。在两军阵前，老头子也玩了命了，哎，亲自出马是大战张桂芳。别看姜子牙不会什么招法，手里头拿着打神鞭呢，就是胡了八都的那么瞎轮，可是瞎轮他也有威力呀，抽上那也受不了，有尚武的精神。张桂芳气的鼻子都歪了，心说这个老匹夫，就是耍活宝啊！你以前不就是会卖白面吗？会卖照例吗？后来呢，你打板算卦还耍流氓，把人家小媳妇儿还给砸死了，这么一块货竟然在两军阵前跟我交锋，哎呀，我必须呀，马快枪急把他给挑了。这家伙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这招数也就加紧了，啪啪啪啪，一枪紧似一枪，一枪快似一枪啊，上三枪插花盖顶，下三枪孤树盘根，左三枪八仙祝寿，右三枪怪蟒翻身，上崩下扎，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是窝挑盖打扎。这大枪啊，不离姜子牙身前左右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像雨点一般，扎了有16000枪，但是呢，一枪都没扎着。别看姜子牙是瞎轮，可是现在呀，他心情是正好，这士气是正旺，所以越战越勇啊。两个人正在动手之际，这前不正印先锋官风林一看呢，哎呀，我家主帅难以取胜，我得赶紧 助他一臂之力呀，拍坐骑舞动叮叮狼牙棒，他也冲上来了，想左右夹击，哎，把这江上给撂翻了。那么哪吒三太子呢，也看得明白呀，他一琢磨，对面这风林是先锋官，现在我也是先锋官呢，哎，干脆咱们就兵对兵，将对将吧。他大吼一声，呀哈哈，呆，休伤我家丞相，小子你往这厢来。他催开风火轮，晃动火尖枪，可就冲上来了，大战风林呢。那边呢，众将也往上头冲，这边的也不示弱，就打成了一片。哇，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天呢，我吃了大亏了，哎，让那个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叫什么李兴霸，啊，用一颗开天珠把我脑门给开了，差点没打死啊！要不是有三花聚顶，我根本就顶不住。今天呢，我找准机会，我也还手吧。他一边作战，一边悄悄的就把这乾坤圈给摘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喊了一声祭，这玩意儿刷一下就飞到半悬空中啊，见风就长，乌丢丢，好像大车轮子相仿，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照定九龙山西海四圣那老四，哎，也就是李兴霸，拿开天珠打哪吒那位，奔他脑门子可就来了。这李兴霸还没注意呢，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嚓，哎呀我的妈呀，哭啾一声，栽倒在怪兽之下，当时脑浆崩裂，万朵桃花开呀，哎，死翘翘了。这先锋官风林还纳闷呢，心说这哪吒怎么回事了，哦，跟我动手打着仗呢，把那宝贝扔出去，把别人给打死了，这玩意儿也不符合套路啊，他要是打也应该打我呀，哎，这位呀还就梦想成真了。正琢磨这事儿呢，乾坤圈一兜圈啊，呜，奔他就来了，吓得他一闭眼睛打了个正着啊，啊，啪嚓嚓，把那脑袋揍得跟臭鸡蛋一样，打了个稀巴烂，死尸扑通一声就栽于地下。哪吒高兴，心说这玩意儿多省事儿啊，拿火尖枪啊，噗噗噗一劲儿捅，还捅不着人家，累一身臭汗，哎，浪费化学能，嗨，干脆我也别换招了，继续掐诀念咒，用我这乾坤圈把他们一个一个都给拍死。一琢磨这回打谁呢，我呀长那大脑袋的肖吧，九龙山西海四圣领头的就是王魔呀，这小子跨旗避案，不可一世，先把他打死，这问题解决的可就差不多了。想到这儿，他念动咒语，这乾坤圈一拐弯，呜，奔那王魔可就去了。王魔就见霞光万道，他就知道不好啊，赶紧往旁边一甩脑袋，乾坤圈呢打得有点偏啊，啪嚓一下，正削到后肩膀子上头。哎呦，把他给打的呀，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有打这怪兽上头摔下去。幸亏他这能耐特别的大，哎，算是给顶住了，哎，光疼光学狗叫了。那么丞相爷姜子牙呢，哎，拿着打神鞭在这瞎轮呢，哎，打这个张桂芳。打着打着就发现这边啊有变化，哪吒把乾坤圈给扔出来了，打了好几员上将。姜子牙一琢磨，我也别闲着了，师父给我的宝贝这打神鞭呢，这玩意儿不是瞎轮用的，可以呀，念动咒语让它飞起来打人，哎，干脆我也开开荤吧。老头子嘚吧嘚嘚吧嘚也一念咒，哎，这玩意儿真灵啊，这打神鞭日腾空而起呀，照定张桂芳可就扫过来了。吓得张桂芳一缩脑袋，稍微慢了点，把头盔给砸飞了，那啪嚓，稀碎稀碎的。哎呀，张桂芳吓得一身冷汗， 心说我动作再稍微慢一点，我这脑袋呀也就不复存在了。打神鞭多厉害呀，打完了张桂芳还没停，一拐弯肉奔那王魔又去了。这王魔呀刚挨了那么一乾坤圈，眼前冒金星，还没缓过劲儿来呢，打神鞭又到了。他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俯身，打神鞭呢也走的有点斜了啊，啪嚓一下削在他后背上头了，打得他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啊，哎呀不好，要吐血。当时波怪兽往回就逃，这家伙道行太深了，运用元功在那儿顶着，在那儿疗伤，才算呢保住了命残生。那么现在西岐这边还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将呢，谁呀？哎，就是姜子牙新收的徒弟那龙须虎。龙须虎一瞧，我别跟大傻子一样了，在这儿光戳着不干活啊，我有一绝能啊，就是扔石头啊。啊，我看这西岐城外这大大小小的石头还不算少，干脆我都利用起来，我给扔过去吧。想到这儿啊，龙须虎摇身这么一变，又现出了原形啊。他平时啊是一个帅小伙，但是打仗的时候就得变回成原来的模样，麒麟脑袋龙身子，哎，豹尾巴牛蹄子，好大一大个啊，往那一蹲比城墙都高半头。他把这些石头给捡过来了，望过就甩呀，也没有具体的目标了，哎，就对准商朝的军队就砸吧，啊，屁脚啪嚓，屁脚啪嚓，屁脚啪嚓，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石头就好像飞黄一般，那商朝军队能受得了吗？哎呦，哎呀，哎呀，哎呀，脑袋起包了，哎呀，哎呀，下巴打掉了呗。大帅张桂芳一看，哎呀，这个仗可没法打了，怎么办呢？啊？主心骨都没了，再看王魔那五官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啊！骑着怪兽一个劲儿的往回跑，再看众将兵丁哭爹喊娘乱作了一团呢，他急忙传将令收兵收兵啊！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哇，全都撤下去了。他又吩咐手下的士兵开弓放箭，射住了阵脚啊，回去一清点，死了好些个人。哎呀，退进连营之后啊，张桂芳这脑袋都晕了，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又要一败涂地了。这时候王魔过来了，口称善哉呀善哉。哎呀，这回可太惨了，先锋官也死了，我师弟也完了，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变三圣了，这玩意儿三缺一，打麻将都不方便了，我不报仇能行吗？就这老小子可是真有点损主意，他就告诉众人，今天晚上啊一定要严禁灯火，大家早早的就休息，因为我要做法呀，收拾这个姜子牙这老糟头子，他是罪魁祸首，不把他消灭了那是不得安宁啊。张桂芳挺好奇，就问他，老人家您得用什么东西呢？我得给您做好这保障工作呀。王魔掐指算了算，这才交代，张大帅呀，你给我搭一座台子，此台高立下是33，坐落在西北乾威天，今天晚上啊管制灯火，一不准有声音，二不准有光亮，你们呢都好好的睡觉，谁也不行偷看，我一个人就足够了。张桂芳一听啊，心里头又燃起了希望的火种，说不定这王魔真就有那么两把刷子，哎，就能够扭转这个败局呀。他就按照王魔说的把这些东西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呢带着满营的众将兵丁早早的都睡觉了。再看这王魔，那真成了王魔了，哎，魔鬼一般呢，呲牙咧嘴， 哎呀，一瘸一拐登上了法台，眼前呢点着大灯一盏，再看他披发仗剑，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那那位说他要下象棋是干嘛呀？啊，怎么只喊鞠呀？他不跳马吗？来个当头炮，啪嚓打个闷弓，那多好玩啊！嗨，他呀跟象棋没关系，他喊的这个鞠，这是鞠人魂魄的意思。他那意思啊，要把姜子牙的魂儿给他拘来，压下王魔，使用妖术邪法，咱们暂且不提。再说西岐城里头，这位丞相姜子牙大获全胜啊，带领着满营众将回到了相府，传令下去，全军祝贺。这武王姬发也乐坏了，这次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哎呀，大鼓士气呀，齐聚一堂呢。就在这阴安宝殿就开喝了，哎，酒宴摆下嘛，推杯换盏，喝开可就没完了，一直喝到了三更天。这酒席呀还没散呢，姜子牙是居中而坐，频频的举杯啊，这老头子也是够能喝的，嗨，他这酒量啊是没底儿。正在高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一阵阵精神恍惚啊，哎呀，坐卧不宁。武王可就有点发现了，哎呀，相父啊，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太累了，您从来没打过仗，没交过手啊，今天您上了一线了，是不是体力消耗的过多了啊，需要休息呀、啊、哎呀，王家千岁呀、啊，我也说不清楚，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说个哎呀可就不好了，这劲儿一个劲儿的往上窜，啪嚓嚓，酒杯落到地上，摔个纷纷碎。紧跟着姜子牙扑通一声，翻身栽倒，是手刨脚蹬啊！顷刻之间，他没气儿了。这酒还喝个什么劲儿？大伙赶紧把筷子酒杯也全都放下了，过来把姜子牙就抬到床上，捶前心，捶后背，拽耳朵就滴了他，还有按人中的、丞相，丞相您醒醒，丞相，丞相醒醒，醒醒，醒醒，哎呀，恐怕是醒不过来了。为什么呢？一摸这身上都凉了，鼻子眼儿也没有喘气儿的了，这心脏也不跳了，眼睛也瞪溜圆，跟死羊眼一样。坏了，坏了，姜子牙这老头死了。武王姬发是放声痛哭啊，哎呀，上父啊，上父，你要是不在了，靠山可就倒了，咱们西岐可就算是完了。我家上父这是怎么回事啊？哪吒在旁边呢，他呀就安慰大伙儿：“各位，王家千岁，你们先别哭，我师叔我认为他是没事儿，一定是受了奸人的暗算了，有那个含沙射影的，一会儿啊我就让他好。哎，各位没事啊，别哭，别哭，别哭。”说是别哭，这些位呀还抽抽搭搭，眼泪也是围着眼圈直打旋。那哪吒也是神仙之体呀，虽然说是肉体成仙，可现在莲花幻化也是能掐会算了。武王抹了抹眼泪就问：哪吒将军呢，您怎么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是有奸人暗算呢？我呀已经算得差不多了，我看这毛病就出在商朝的大营，有人呢在使用妖术邪法，我要是不亲自走一趟恐怕是不行了，众位呀你们稍后，哎，我去瞧瞧去。旁边啊龙须虎过来了，这家伙一着急他就现原形啊，他这大个子上主天下主地的。
0: 哎，我说哪吒师兄啊，
25: 要不然我陪你去吧。哎，咱们静悄悄的偷探敌营啊。哪吒下。

0: 一跳，哎呀，师弟，你就歇会儿吧啊！打硬仗的时候用得着你，干这些灵巧的活啊，哎，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1: 哎呀呀呀呀，那可太遗憾了，我怎么办呢？
0: 哎，你在家里头伺候丞相爷，把你师父看护好就行了。
1: 哎，好嘞，我给他守尸啊。
0: 龙须虎平静下来了，哪吒呢，身形一晃，驾着风火轮就出了西岐城，赶奔对方的连营。风火轮这阵儿啊，在空中啊，他收住了风雷，别让他有动静啊。鸭么巧动的就来在了高空之上，居高临下往底下这么一瞧，哎呦呵，看得还挺清楚，这里边搭着3尺3寸高的法台，台上点着一盏大灯，那王魔呀披发长剑，正在那块做法呢。中间这大神灯是一盏，�10呢还有10盏灯，这就代表姜子牙的3魂7魄。这王魔呀一个一个的吹，一会儿吹一盏，一会儿吹一盏，这10盏灯啊都吹灭了9盏了，也就代表这姜子牙3魂7魄已经灭了9个了，就剩下那一个魂了。这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如果说这10盏灯全都灭了，那姜子牙呀就没治了，是准死无疑。现在这王魔可高兴坏了，心说我再加把劲儿，哎，再把我这宝剑抡开了，哎，我再玩命的耍耍剑。等耍剑完毕呢，我最后扑一口，把这一盏灯啊给它吹灭了，再拿宝剑把那大神灯也给砍倒了。姜子牙呀，哎，就算是死翘翘了。王魔这个高兴啊，他是攒足了劲，刷刷刷的在这耍剑，哎，越耍他是越欢实啊。就等着耍完了就吹最后这盏灯了。哪吒一看，好小子，我就算计着这里头有毛病嘛，果然出在你的身上。哎呀，暗箭伤人，这还了得呀！小哪吒怒气冲冲啊，在这半悬空中悄悄地把乾坤圈可就给摘下来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5: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

0: 习近平党建思想。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2: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1: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3: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0: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

0: 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1: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0: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2: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牵引性的思考啊，平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

0: 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4: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5: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6: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5: 遵义石坡洲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5: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8: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5: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9: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5: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

0: 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银行副总裁、中国工商
1: 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2: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峰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是一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1: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炸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3: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4: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4: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4: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走进这份沉甸甸的半年经济答卷。
6: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7: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呢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啊。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6: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8: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制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6: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7: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9: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6: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9: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0: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
2: 常用的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呢，它主要反映的还是商品消费。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啊，居民的消费呢，应该说服务消费在整个的占比当中呢在提升。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上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地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3: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六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六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0: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六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0: 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1: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0: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2: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展望全年呢，我们当前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进一步增强的。
3: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这种技术创新的步伐、产业创新的步伐已经呈现了一个波浪式推进的一个态势，有一部分已经走在了前头，有一部分呢正在积极的跟上。下半年来看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定力，那么中国经济向结构更优的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非常确定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对贵州在155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小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155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15、17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

0: 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六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三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十五规划不是挂墙上的，逐条对照，坚持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总要求，把产业、项目、招商、市场主体这些事儿变成清单、时间表，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烹饪，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二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2: 项目两台机组。

0: 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质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质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1: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存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0: 中电建盘州低热质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2: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分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消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0: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3: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0: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家村集体合作社家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4: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0: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5: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蒙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0: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6: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联系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0: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亩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7: 今年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3: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评书联播。
1: 王魔这小子他是损透了，含沙射影，暗箭伤人呢。登台做法，整了十盏灯，一盏一盏的把他们吹灭了，这就代表着射灭了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噗噗噗噗，九盏都吹完了，最后一盏如果说一吹，那姜子牙彻底的吹灯拔蜡了。可这时候人不该死总有救啊，三太子哪吒来在了半悬空，往下一瞧，看的是清清楚楚，这才摘下了乾坤圈，念动仙言咒语，吃灵啊鸡啊唰，这乾坤圈可就砸下来了。王魔正转着咒呢，哎，正耍剑呢，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他也不敢吹灯拔蜡了，回过头这么一看，一道金光奔脑袋可就来了，身之不好，哎呀我的妈耶，架土遁他跑了。这乾坤圈正砸在法台上，就听见啪嚓一声，稀了咣当，叮当哗哈哈，好家伙，把法台都给砸塌了。哪吒还是不依不饶啊，赶紧游到空中跳下来，在后边晃动火尖枪玩命的追赶。王魔，你给我站住，你拿命来。把王魔给吓得魂不附体，他知道这小伙子能耐太大了，哎呦，往哪儿跑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哪有个小缝他都想钻进去。往前边一看呢，是一座大山，黑黢黢，雾沉沉，他揉一下就落到这山头上了，喘息未定，回头一看呢，哎呀，哈哈哈哈，这老小子他乐了，为什么呢？一看把哪吒给甩得没影了，哎呦我的妈耶，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啊。这时候顺着盘山道走来一个人，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此人金光四射，哎，有仙术在身呢，是一位道长。这位道人来到大树底下停身站稳，善哉呀善哉，这不是王魔王道长吗？王魔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

0: 言难尽呢。我是在两军阵前来，让人呢把我撵得无处投奔，我想到山上啊喘喘气儿。
1: 哦，
0: 我说道兄啊，你不说我也略知一二，这事儿不是你自找的吗？你想想，你在西海九龙岛乐享天然，那是多美的生活啊。可是你听了文仲的话，非要杀生害命。九龙岛西海四圣现在就剩下你们哥仨了，你说这玩意儿三缺一他多难受。你听我的话，赶紧收兵撤退回西海去吧。往后啊，把这个西海四圣改个名，改成西海三圣，这也是不错。如果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良言相劝，这大难可就在眼前呢。哎，我说老天尊呢，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两个人井水不犯河水，我干点什么事儿还用你来管吗？再者一说了，咱们是两教的人呢，我是截教的，你是阐教的，咱们两家呀泾渭分明，可以说风马牛都不相及呀。你教训我呀真是多此一举。
1: 哦，
0: 呵呵，你要这么说话，那我可就不愿意听了。王魔呀，你灾难就在眼前，你不知道吗？老天尊说到这儿，以手叠诀，口中就念咒了。那吃令鸡啊，唰啦一声记起来一件宝物。什么玩意儿啊？哎，是他震动之宝，叫做遁龙桩。这遁龙桩后来转入了佛教了，还改了名了，叫七宝金莲，还有个名叫七宝莲树。有喜欢下象棋的朋友，哎，用这个炮马对局的时候抵御当头炮，哎，有一种布局的方法叫做单蹄马。那单蹄马布局呀，就有一个美称叫做七宝莲树，哎，就是由打这个宝物转化而来的。就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咔嚓一声响啊，金光闪烁，就把王魔就给顿住了。有那么一根大柱子，哎，直挺挺的戳到地上，有三个圈圈，这个腰上一个，腿上一个，脖子上头一个，啊，咔咔咔都给锁住了。另外呢还有四个比较小的圈，哎，把这王魔的四肢脚脖子手脖子啊，啪啪也给锁得紧紧绷绷啊，一共是七个圈，哎，所以叫七宝金莲，又叫遁龙桩嘛。像那个王魔呀，你就应该服服软，说点拜年的嗑，恻隐之心人皆有啊，老天尊也许就能够活动心气儿，哎，把你就给饶了。可是王魔这小子他不懂事儿啊，什么礼貌用语，哎，全都不会，他是肉烂嘴不烂，大骂厥词啊。温叔啊，你杀我吧，啊，你随便，我师父可是通天教主啊，要是他知道我死了，那跟你绝对完不了，迟早得杀了你，剐了你，给我报仇雪恨呢。哎，有种的你就杀，你不杀我骂你八辈祖宗。哎呦，感情这神仙要是撒了村呢，跟那老娘们骂大街的也差不了多少，你这不找死吗？广法天尊慈悲眉道术，方便眼圆睁啊，善哉呀善哉。他眼望昆仑山的方向，倒身下拜，师父啊，弟子要开杀戒了，我那徒儿金吒何在？在呀。由得他身背后啊，肉蹦出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就是哪吒的大哥金吒。这金吒学艺呀，一直在高山，不离师父的左右。这回呢，老天尊呢，把他带到了西岐城外。老天尊吩咐一声，徒儿啊，取出太阿宝剑，取他的狗头，遵法旨。啊，苍啷啷，这金吒就拽出了太阿剑呢，往前一纵身，叫一声妖道啊，你是恶贯满盈啊！

噜噜噜，人头落地呀、啊！就见他这脖腔子里头啊，嘘，出来一道气儿，哎，这是一道灵魂呐、啊，飞出去了，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哎，这斩将封神就有他一个。现在这封神台呀，还没有完全的竣工呢，哎，就有人呢着急了，就跑到这儿来挂号标明来了。您看，干什么事儿都要有提前量。哎，王魔死他就有提前量，他死催的呀。掌管封神台的是清福神摆剑呢，他带着五鬼整天在这儿忙活。一看，哦，有提前来报名的了，哎，那就赶紧往里头请吧。用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灵魂打入封神台，哎，先在这儿先歇着。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接待的房间呢。找一个小板凳小马扎，让王魔呀，哎，坐那儿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别嘚瑟了。嗨，把王魔可就搁到这儿了。咱们回过头来再说金吒收起了太阿宝剑呢，那老天尊呢也收回了遁龙桩，对徒儿就说了，金吒呀，我这儿有一粒丹药，你拿到西岐城给姜子牙前去治病，丹药入口他马上就可以康复啊。现如今你学业已满，可以发放毕业证书了，哎，你获得硕士学位，你得找工作呀，那你就到西岐城打工去吧，哎，以后呢武王姬发就是你的老板了，姜子牙呢就是你们的总经理，哎，你顶头上司。那位说了，这文殊广法天尊会说这套词儿吗？嗨，他是不会说，可我会说呀。我把他那套老词儿翻译成现代化的语言，哎，大概其呀就是这个意思。这金吒他高兴啊，多谢师父。文殊广法天尊转身就回了五龙山云霄洞了。那么金吒呢，拖着宝物赶奔西岐。这会儿啊，双方都已经撤退了，哎，什么事儿都没有。他呢就落在了相府的门前通明报信。有人叫他进去。到里边一看呢，这位姜子牙就跟死人一样在那儿还躺着呢，直挺挺的。大家伙急的是团团乱转。武成王黄飞虎那眼泪都下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得了啊。金吒赶紧上前参拜，哎，见过武成王。黄飞虎一问呢，才知道感情这位是文殊广法天尊的高徒，哎，李金吒。哎呀，正在用人之际，这可是太好了。一旁边哪吒过来了，大哥，咱们哥俩好容易又见面了，你这回到西岐城是准备常住啊，还是点个卯就走呢？金吒微微一笑，哪吒呀，这回咱们哥俩就算彻底的团圆了，我也要留在西岐城一起辅佐咱们的师叔啊。一说辅佐师叔，这哪吒可急坏了，眼泪围着眼圈直打旋，大哥，你没看着吗？咱们师叔姜子牙都已经快死了，咱们还怎么辅佐呀？哈哈哈，弟弟呀，咱们当然不能辅佐死尸了，那玩意儿是火葬场殡仪馆的活。为兄我掌中有一粒丹药啊，只要把这玩意儿给师叔吃下去，那么一切就都好了。说着话，这金吒到近前把丹药就献出来了。有人取来这个无根的凉水，撬开了姜子牙的牙关，把丹药以水往下冲，就给整到肚里去。您说这玩意儿可真是好东西，神仙一把抓，立竿见影啊。就听见这姜子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这么一响，他是走五关通七窍，哎，嘎巴一下把眼睛可就睁开了。老头是倍儿精神呢，比没受伤之前还神气呢。哎呦，好睡呀，好睡呀。一看。

0: 但众将还列在左右呢。姜子牙想了想，这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金吒赶紧过来施一拳礼：“师叔啊，我是金吒呀，奉我师父文殊广发天尊之命，投奔西岐前来效力。”哦，欢迎，欢迎啊！众人就问：“丞相爷，您感觉怎么样啊？”“哎，我感觉不错呀，浑身上下特别的舒服。”这老头子站起来，溜达了那么几圈，还打趟拳、踢趟腿、弯弯腰啊，本，还翻了四个跟头。大家伙全乐了，看起来是吉人自有天相哦。这姜子牙呢，又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而后传下令箭，说第二天要在关前决战。次日平明，姜子牙分兵派将，派了30000生力军在南门外列队。对方阵营呢，来的是西海四圣。说是四圣啊，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了。哎，老大王魔死了，老四李兴霸也完了，现在呀就剩下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这高有钱呢，他名字叫有钱，实际上没钱，穷得来塞的。现在呀咧着大嘴还哭鼻子呢，也想他大哥，想他四弟呀。昨天晚上他一宿都没睡着，因为肉跳心惊，坐卧不安，掐指这么一算，早就算明白了，知道他大哥已经身首异处了。哎呦，这九龙山西海四圣不就完了吗？姜子牙耶，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找机会我非得掐死你不可呀。到了第二天呢，听见外边鼓声阵阵，人家姜子牙还来挑战来了。他们跟张桂芳这一商量，亮了全队，两军对垒呀，是破口大骂。这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双方打了交手战了，哎呀，那个惨烈劲儿您就别提喽。现在西岐城啊，兵强马壮，这大将就有多少员呢？像什么哪吒呀，金吒呀，龙须虎啊，南宫阔呀，辛甲呀，辛勉呢，武成王黄飞虎啊，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越战越勇。相比之下，这商朝的军队可就有点示威呀，越打越抽抽，越打越没劲，伤亡十分的惨重。这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呢，就有点抵挡不住了，一琢磨现在士气正危，我们哥俩再拼下去，那就得让人家给打死。什么乾坤圈呢，太阿剑呢，打神鞭呢，随便来一样我们都受不了。哥俩互相递了个眼神，那意思打不起呀，咱们就跑吧。留得青山在，是不怕没柴烧，咱们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呢，咱们去请上几位，让他们给帮帮忙，回头再给大哥和四弟报仇也不为迟晚。这俩小子贼鬼刘华呀，打定了主意之后，虚晃一招，博怪兽往后边就跑啊，架起了云头，刷，刹那之间可就没影了。那么哪吒众人在这儿是一场的混战呢。那俩小子跑得挺麻利，大家伙啊还没太发现。不提姜子牙、哪吒众人在这儿开兵建仗，咱们单说这杨森和高有钱，急急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呀，跑的这个欢实劲儿您就别提了，这一口气儿得有几百里出来了。哎呀，吁，带住了怪兽，喘了一口粗气呀，哎呀，险些把命给丢了。抬头一看，哎，这地方可不错，鸟语花香的，山景也美，水景也美， 干脆下了坐骑，咱们歇息歇息吧。两个人牵着怪兽啊，往前走了几步，可是感觉肚腹饥饿，尤其运动量太大了，出了那么多的汗，现在都有点脱水了。哎呀，干渴无奈，忽然之间就听有人呢在那儿叫卖：“哎，卖西瓜嘞，卖西瓜呀，宝沙甜呢，大西瓜耶，不甜不要钱喽。”声音非常的清脆，童子音儿。这俩小子扭头捋顺声音这一瞧，哎，看见了，就在那边啊，有座凉亭，凉亭里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那儿啊卖西瓜呢。哎呦，这西瓜还不少呢，一个一个圆溜溜的。这哥俩可高兴了，一摸这兜里头啊，嗨嗨，跑得太慌张了，一文钱都没有，得嘞，咱们就吃霸王餐，吃霸王西瓜不？反正说卖西瓜这小伙子呀，哎，也好欺负，哎，他要是管咱们要钱啊，啪啪大嘴巴就给他抽上，哎，脖子给他抽歪了。各位，这俩家伙想占点小便宜，可哪成想啊，就要吃上一场大亏。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4: 我是结核杆菌。
15: 我是麻疹。
16: 我是
1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8: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9: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1: 来，手给我。
2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21: 加油
20: 加油
21: 加油。
2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
0: 才不会错。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包拯共宴。
1: 北宋年间，端州特产的砚台因其品质精良，贵比黄金，而成为宋朝士大夫最珍爱的时髦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某些执政于当地的腐败官员借机私自翻倍增加贡数，中饱私囊，以贿赂权贵，令百姓负担甚重。
0: 端州陈余后陈不留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
2: 不知贾大人高升后，谁会是新任知府呢？
0: 突然窗外飞来一封镖信：
3: 师爷，陈余后听令，现已知新任知州乃泸州包拯，特命你速将司牧的端砚送走。
4: 贡砚尚未收齐，时间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3: 陈大人，您要的公文我已写好了。
4: 张文元，你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快去看看迎接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是。
0: 得知包拯的上任日期，到了这一天，陈不留去江边迎接眺望。
4: 奇怪，包大人怎么还没到啊？
0: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拯早已轻装赴任了。
5: 升堂。
6: 喂，
7: 陈大人，包大人命我传令，他已入府升堂，请各位大人回去办公，不要浪费钱财精力在面子上。
4: 啊，包大人已经到了。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本府宣布，任何有困难、纠纷、冤情的百姓，皆可击鼓鸣冤，直面本府，包拯将秉公执法，公正处理。
0: 包拯合上最后一个卷宗，蹙眉思考着。
7: 大人，
1: 端州盛产端砚，向来纠纷不少，可这些旧卷宗竟然全部处理得干净妥当，没有丝毫破绽，却是令人意外。宝兴，请衙中官员无论大小单独来内室见我。
7: 是。余后陈大人到。
2: 属下陈不留恭祝包大人上任。
1: 这是什么？
2: 我知包大人所用砚台已是多年旧物，大人身为端州知州，怎可用旧砚？此砚易发墨，不损毫，乃砚中极品，特献给大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汁，隆冬布冰，写在纸上重已不蛀，自唐朝便列为朝廷贡品，贵比黄金呐。
1: 拿走。
2: 摔不得。
1: 你可知贪墨为本朝重罪，怎敢陷本官于不义？
2: 大人，我
1: 我朝法治赃吏最严，太祖太宗时，数百贪墨官吏或被杖杀于朝堂，或被刺配沙门岛。本官念你初犯，故从轻发落，先杖责20，再进来答话。
2: 啊！
0: 刑杖在空中飞舞，陈不留疼得嗷嗷直叫。
2: 端州民风朴实，共赋井然有条，前任知州贾大人治理有序，百业居兴。
1: 端州地处南蛮，民风彪悍，却博得人人赞不绝口。看来贾大人确实治理有方啊，你退下吧。
2: 是。
4: 哎呀。
5: 所有的官员居然口径一致。宝兴，你私下去巡访监察端州的大小事务，如露出蛛丝马迹，速回来禀告我。
7: 现在仅剩专管收验的小吏张文元，尚未会面。
5: 张文元这个名字好熟悉。
9: 回包大人，属下乃泸州合肥人士，家父曾是私塾先生，不知大人可否还记得。
5: 哦，你就是他的独子张文元。
9: 大人好记性。
5: 张先生乃我恩师，老师身体可好？
9: 老父独在家乡养老，身体似乎不大好，可惜我无力接来奉养，实在不孝。
5: 你乃府中官员，怎么会如此清贫？
9: 水之清则无鱼，大人明鉴。
0: 包拯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一个钱袋，放到张文元的手中。
5: 包拯并无太多积蓄，这些钱你拿去将老父接来尽孝吧。
9: 包大人，这怎么能行啊？
5: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我同为尽孝，不可推辞。
9: 谢大人。
5: 文远，你在端州已五年，端州果真无事？
9: 不然，端州民情复杂，加之官员索要贡验已是平常，民生堪忧啊。
5: 哦，竟有官员索要贡验这种事？
9: 历来出任端州的官员均多被收取贡验，前任知州贾守文更是因为用端砚贿赂才得新晋高升。我劝您还是不要追究过深。
5: 哼，小小的砚台竟然牵连众多朝廷命官，岂可允许这股浊流暗涨？我包拯在端州任上，自然将一砚不留。宝兴，你公文发布，从今日起只需按朝廷供述收取贡砚，任何人不可加赋。
7: 是。
0: 神出鬼没的师爷又给陈不留写信了。
9: 端砚贵重已堪比黄金，包拯如此插办，定会危及我等苦心多年的经营，如此下去更难免削职法办，万一影响到贾大人，后果严重，望陈大人酌情处置。师爷。
4: 哎呦，细看这字迹像是左手写的。师爷对公务进展了如指掌，想必也是衙门中的人，可他到底是谁呢？
6: 威武。
0: 夜晚灯光昏暗，包拯在堂上审案。
5: 今夜城中何故骚乱？
10: 回大人，今夜本城多户人家被匪盗强抢，已因城中奸细里应外合，后经下官查询，竟是燕公李大寿勾结匪盗。李大寿虽已伏法，但所食贡宴尚未追回。
5: 堂下何人？
11: 小人李大寿。
5: 李大寿，你可知罪？
11: 知罪。盗贼乃南蛮山贼，已逃回山中了，小人自知罪该万死，只求大人饶我妻儿一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5: 李大寿，我问你，双手血痕何来？
11: 小人制宴时自己损伤的。
5: 手艺人全凭双手吃饭，你为何任由他伤残？
11: 小人的罪孽都因这双手，小人宁愿斩了他们，也许倒能换得一家平安。
5: 陈于厚。
4: 下官在。
5: 本官问你，蛮人缘何对城中道路如此熟悉？
4: 皆因李大寿内应。
5: 那为何只抢燕公而不抢富商？
4: 端砚价值昂贵，堪比黄金呀。
5: 李大寿世代为燕公，何必坚守自盗？
4: 这贼人贪财妄义。
5: 城门夜闭，更有官兵守卫，蛮人再蛮，何来胆量不用偷盗而用抢夺？ 又如何来去如风，无影无踪？
4: 这，
5: 哼！那李大寿又为何伤痕累累？
7: 启禀大人，昨夜一艘官船未经通报私自起航，已被拦截，船上更有一原告，称其要状告前任知州贾守文贾大人。
5: 待原告上堂。
0: 五个箱子被放置于堂下，箱子里装的全是上好端砚。陈不留见状大惊，
5: 让原告露面。你有何冤屈？要告何人？可尽数直言。快说！原告为何不说话？来人，查明原告身份。
0: 包兴将一块砚台从箱中取出，翻看砚台底部的文字。
7: 原告陈不留。
4: 啊！
7: 敬奉贾大人至端三年，明镜高悬，百姓同乐，物阜民丰，臣不留贵送康定元年春日。
5: 原告臣不留，你有何冤枉？从实说来。快说。
4: 大人，卑职并无冤情上诉。
5: 原告并无冤情，怎么会到公堂之上？你是被抢还是被骗？
4: 大人，此砚乃是小人送给贾大人作为纪念的，如果大人认为不妥，小人愿将此砚充公。
5: 照你这么说，这些原告都是自愿走上官船，并无冤情喽？
4: 这个
5: 你上前一步看仔细了，这些可是昨夜被盗的供砚。
4: 哼！
5: 来人，夹棍伺候。
0: 陈不留跪地求饶。
4: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别打别打，我全招。
5: 如此说来，你私自索贿行贿，更于昨夜强夺偷运供砚，并诬陷砚工李大寿私通匪盗，以上罪行是否属实？
4: 回大人，以上罪行皆为我一手操办，同贾大人无关。我愿签字画押公认罪行，但这些主意皆为事业暗中受益，望大人法外开恩，饶我不死。
5: 你口中的师爷是谁？
4: 小人也从未见过此人真面目，只有书信往来。
5: 哦，
0: 在内室，包拯招呼张文元。
12: 包大人，
5: 来坐。我听包兴说了，昨夜多亏你及时通报，才将私自离港的官船接住。你对公案很上心呐，我有一事问你。
12: 大人请讲。
5: 今日我再审李大寿，并告知陈不留已供。原来他劫宴时被李大寿认出，但为恫吓乡里，他反将李大寿诬陷。若讲出实情，则危害其妻儿。我问李大寿，陈不留的供词可属实？谁知李大寿听完不仅不喜，竟然试图撞柱自杀。此案必有隐情，你可听说端州城有一个师爷？
12: 啊，下官听说过，端州人都知道他只手遮天，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呢。
5: 来，文远，你先与我一同用了晚饭再谈。
12: 谢大人。
5: 我不知你竟是左手是筷子。
12: 哦，我天生左撇子，右手写字是被父亲训练出来的。
5: 哦，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包 拯本已将陈不留证词送往京城，谁知此时陈不留竟畏罪自杀，更留下一封遗书翻供，指控包拯所供不成，栽赃于他，并将其屈打成招，致使含冤而死。贾守文已向朝廷参本弹劾包拯。
9: 包大人，我听闻贾大人已向朝廷弹劾您，实在让人忧心呐。
5: 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这管事的狱卒竟是贾守文留下的奸细，他在陈不留死后将遗书带去京城，以至于本官反被诬陷。
9: 大人不要紧吧，
5: 本官怀疑陈不留是被人暗杀，伪造了遗书，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陈不留死前已经留下寻找师爷的线索
9: 啊。
5: 本官断定师爷就在这府衙内任职，至于是谁，我还想请你帮我留心。文员，小心从事。
0: 这一晚在包府内室，包拯面对被烧焦了一半的师爷来信，想起了陈不留的一段陈词。
13: 多谢包大人救命之恩。
5: 起来说话，到底是谁要置你于死地？
13: 师爷肯定是知道了我向您透露了他的消息，故而要杀我灭口。多亏包大人奇仙一招，令小人躲过一劫，小人今日才知狡兔死走狗烹是何意思，王大人给小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5: 本官再给你一次赎过的机会，将你所知关于师爷的种种细节禀报上来。
13: 是。
7: 张文元，张大人道。
9: 包大人，您看这个。
0: 是一枚黄色的梅花章。
9: 这是我在陈不留家搜到的，原来他一直假借师爷之名发号施令，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申猴。包大人。
5: 文远，居然真的是你。把他拿下。
14: 是是。
5: 张文远，你可知罪？
9: 大人，我何罪之有？
5: 这梅花章乃师爷独有，遍寻不到，怎么我与你谈过他便冒了出来，且偏偏出现在死无对证的陈不留家？
9: 大人，这有何不妥？陈不留既死，您总不能让死人反供吧？
5: 本府还偏偏就能让他死而复生，待陈不留上堂。
6: 威武。
13: 竟然是你啊，端州城的师爷，竟然是我手下最不起眼的跟班，你居然没死。
5: 哼，张文元，你为何要嫁祸陈不留？
9: 你委任我诸多任务，迟早会让我暴露，而死人是最好的替身，谁知他竟然是假死。
5: 是非公正，天地自有乾坤正义，我只是不明白老师一生清誉，你何以至此？
9: 哼，我父廉洁一生，却落得个贫困交加、悲苦度日的结局，而我苦读诗书，却在这蛮荒之地枉费才能。
5: 你的才能若能用到正途，定能为国家百姓谋福，为何如此堕落，愧对而父廉洁之志？
9: 人人都贪，为何独我不能？自从我跟随贾大人，便能呼风唤雨，要不是你，我定会大有前途。
5: 你这是助纣为虐，亏你学贯经典，却将忠孝仁义廉这做人的根本忘得一干二净。你可还记得你的老父？他为人恭谨，乐善好施，当年他舍十年积蓄挽救了一对离散夫妻，后来这对夫妻以十倍钱财献一副大恩，先生淡然婉拒，留得清廉美名，你如何对得起他的清廉？
13: 父亲，
5: 带下去。
1: 包拯将案情证据上报朝廷，贾守文被革职查办，三年后包公离任，百姓不舍相送。
5: 大寿，回去吧，不要再送了。
14: 大人，多多保重。
7: 奇怪，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5: 莫非是老天在对我警告？
0: 包拯在船内发现了一块端砚。
7: 啊，端砚！
0: 他毫不犹豫地把端砚扔入河中。
5: 走，
7: 上路啦！
5: 包拯作为北宋名臣，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断案公正。他在端州一砚不留的事迹被百姓广为传颂，其清廉正直的美德更是千古流芳。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5: 我是流感病毒，
1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7: 我是结核杆菌，
18: 我是麻疹，
19: 我是
2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1: 我是公勺，
22: 我是公筷，
2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3: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5: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6: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27: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26: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8: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27: 机会可不等人。
26: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29: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6: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30: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3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31: 可是啊，
3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3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31: 这，
3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6: 那好，出发。
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5: 我是流感病毒，
16: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7: 我是结核杆菌，
15: 我是麻疹，
2: 我是
2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1: 我是工勺，
3: 我是工筷，
21: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3: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3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7: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7: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8: 加油，
7: 加油，
32: 加油，
7: 加油！
3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8: 登顶了，
4: 好美呀！
28: 好美呀！
2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6: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勾践长胆。
5: 春秋末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败于会稽，不得已向吴称臣乞和。归国后，勾践与百姓同吃同住，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力图复兴越国。
0: 夫人端着饭菜进得屋来，勾践正在扎木凳。
8: 大王，该吃饭了。
5: 马上就好。
8: 大王怎么想起要扎木凳了？
5: 李迟过几日成亲，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就扎一个木凳给他。
8: 大王所说的可是当年随您出征的小将李迟？
5: 正是此人。让夫人久等了。
0: 勾践舔了舔悬在饭桌上方的苦胆，然后落座，拿起筷子，夹起青菜，轻轻咀嚼，皱了皱眉。
8: 大王何苦饭前去舔苦胆，让吃进嘴里的饭菜都变苦了？
5: 这般苦涩是在提醒寡人不忘会稽之辱啊。
8: 话虽如此，大王也得先吃好饭啊，不然哪来的力气下田呢？
9: 启奏大王，文大夫携吴国使臣来见。
5: 让他们进来吧。
8: 大王，吴国突然派了使臣来，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呀？
5: 寡人也不甚清楚，只能谨慎行事了。
10: 大王。
5: 文大夫，
2: 这位是？
3: 我是吴国伍子胥大人手下的千夫长。
2: 在下勾践，有失远迎，不知千夫长为何事而来？
3: 吴王和伍大人知越国贫困，特派我送来珍宝物资，请越王不要客气。
2: 承蒙吴王关心，但这些财物万不能收。
3: 这可是吴王的好意，如果越王觉得不够，开口便是。还是说越王您看不上我吴国？
2: 勾践并无此意。
8: 千夫长远道而来，想必饿了吧？不如就在这里吃些便饭如何？
3: 确实有些饿了，那就先谢过夫人。
0: 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千夫长很是诧异。
3: 没想到越王吃得如此简单，我车上正好有些吃的，拿来给越王加菜。
8: 文大人也留下吃点吧。
4: 啊，多谢夫人，不过臣下还有些事情，不便久留。
2: 夫人，你去给千夫长添副碗筷，我和文大人有话要说。哎，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千夫长也能在寡人面前如此无礼。
4: 大王切莫生气，以免因小失大。
2: 言之有理，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置吴王的财物。
4: 臣下以为这财物收也不是，不收怕也不妥。
2: 此话怎讲？
4: 伍子胥一向对大王您怀有敌意，故派人送来财物，如若大王收下，他便可用财物让大王您走向亡国之路。如果大王不收，他也可就此禀告吴王，劝其出兵以绝后患。
0: 勾践转身看了看悬挂于屋中的苦胆，
2: 寡人绝不会当一个亡国之君。
4: 但回绝的事还请大王慎重，以免引起战争。
0: 千夫长打开礼盒，里面装满了精美的点心。
3: 越王，请您尝尝我们吴国的点心。文大人，你也来点。
4: 大王，臣下还要去监督农具分发之事，先行告退了。
2: 有劳文种了。
4: 夫人，臣下告退。
8: 文大人慢走。
3: 越王夫人都别客气，快吃吧。
8: 多谢大王。
3: 越王，您身为君王，怎么会住在这种木屋中呢？
2: 越国贫乏，百姓生活困苦，寡人又怎能贪图享乐？
3: 这么说来，越王就更得收下这些财物了，不为自己，也能让百姓们过得好点啊。
2: 话虽如此，但他人之物，寡人不敢消受。
3: 哎，越王何必如此固执？
8: 大王，臣妾听闻吴王好穿衣，越国多产干戈，不如以上好葛衣相赠，礼尚往来，增两国之好。
3: 夫人不必如此麻烦。
2: 夫人所言极是，还请千夫长在此等候，寡人上山寻葛。
8: 臣妾愿陪大王同去。
0: 勾践起身取下苦胆揣入怀中。
3: 越王所带何物？
2: 啊，此乃修身之物，千夫长在此稍候，我们去便回。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勾践和夫人肩背竹筐走在山间，苦寻干戈。
2: 大王，看来这里也没有我们需要的干戈。
3: 连这点干戈都找不到，难道是老天有意要灭我越国吗？
2: 大王不必心急，山中物产丰富，相信肯定能找到上好的干戈的。
3: 夫人不必安慰寡人，身为国君却不能富国强民，反而要在此寻戈来供奉他国，朕不知有何颜面去见先王啊。
2: 大王此言差矣，大王为了越国不惜在吴王面前忍辱负重，归国后又能知耻奋发，我越国又何愁不能兴复？
3: 能有夫人相助，实乃寡人之幸啊。
2: 臣妾只是做了应做之事，臣妾以为能得范蠡和文种等贤臣相助才是大王的福气。
3: 范蠡、文种若没有他们，恐怕寡人和越国也无法坚持到此时了。
2: 正如此，大王您更应该振作起来，不负众人的苦心呢。
3: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自当寻遍此山，掘地三尺也要把干戈采到。
1: 草丛中人影幢幢，似有异象。
3: 什么人？
4: 大王，
3: 原来是李耻啊！你不在家准备婚事，怎么跑山上来了？
4: 我那未过门的娘子好做葛衣，我想采些干戈送她，没想到能在此遇见大王。见过夫人。
2: 还没过门就能受到如此照顾，你家的娘子可真有福气啊。
4: 夫人快别取笑草民了。大王，您和夫人为何也要到这荒山野岭之中啊？
3: 同你一样来寻干戈。
4: 这山中有沟谷，长着上好的干戈，就让小人来为大王带路吧。
3: 如此甚好，我们正在为此发愁呢。
4: 大王，这边请。大王，我在路上看到吴国的马车，上面好像还运着不少财物呢。
3: 那是吴王要送给越国的，寡人这次上山来寻戈也是为了制作戈衣还礼给吴王。
2: 李耻怎么停下了？
4: 大王，小人斗胆要问一句，大王为何做出这等事情？
3: 寡人做了什么？
4: 这吴国送来的东西咱们越国怎么能要呢？大王您却还要给吴王送东西，

0: 碧池，事情不是这样的。
1: 大王，小人无意冒犯大王，但是小人只是希望大王您能带着我们一起兴复越国呀。
2: 寡人不会怪你，但眼下这干戈寡人必须得踩到啊。
1: 大王，您
2: 还劳你为我们带路吧。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大王，我们到了。
2: 果然是豪哥呀。
0: 大王何必如此着急，不如歇息片刻再踩也不迟啊。
2: 夫人说的对，寡人确实有些累了。碧池，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豪哥带回。

0: 您把小人弄糊涂了，您到底为何要送礼给吴王呢？
1: 寡人送吴王葛衣，只是想保越国子民远离战争啊。
0: 大王，小人竟然请大王治罪。
1: 你又没有说错，寡人又怎么能治你的罪呢？
0: 可是大王。
1: 好了，你快吃些干粮，我们好一同采葛呀。
0: 大王，小人告退。
1: 好，急什么，到家中休息一下。
0: 小人不敢。
1: 这有什么不敢的？
2: 新郎官可不能满脸是土，还是到家中洗个脸吧。
1: 夫人说的在理，来，随寡人一同进去。
0: 遵命。
3: 屋中添置了上好的家具，而且用绫罗绸缎装饰一新。
4: 越王，您可回来了，真是让我好等啊！来来来，我帮你把这筐子拿下来。
1: 我这屋中怎么变成了这样？
4: 我看你屋子实在是太过简单了，便用吴王赐的绸缎装饰了一番，您看怎么样？
2: 大王，
4: 越王怎么不说话呀？
1: 可惜这些绸缎了。
4: 不可惜，不可惜，君王就要有君王的样子嘛。越王，您是没看到，我去屋外随便叫几个百姓，他们立刻就过来帮助我一起装饰，可见百姓们有多么爱戴您呐。
1: 寡人实不敢当。
4: 我还把吴王所赐之物分了一些给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地回去了。越王，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0: 大王，小人先行告退。
3: 见此情景，勾践拿起木凳去追李耻。
1: 李耻，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连干戈都不要了？
0: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吗？
1: 过几日便是你的大喜之日，寡人也没有什么好送的，便扎了这个木凳给你。
0: 大王的好意小人心领，但我越国现在被人如此欺负，小人又怎么能安心成家呢？
1: 这怎么成？
0: 大王，小人还要下田，就先走了。
1: 这，
2: 大王，李耻他……
4: 越王，您先歇着，我那车中还有不少粮食啊、布料什么的，我去把他们分给百姓，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2: 大王还是先坐下来歇息一下吧。
1: 这满地的绫罗绸缎，寡人又能坐在哪里呢？
5: 大王，文仲大人来见。
1: 请他进来吧。
6: 大王，这是……
2: 文大人有所不知，这都是吴国千夫长所为。
1: 文仲前来所为何事啊？
6: 臣下前来禀告大王，农具已经分发完毕。
1: 分发完毕又有何用？
6: 大王的意思是……
1: 恐怕此时百姓都等着分发钱粮，又怎么会有心思下田呢？
6: 若如大王所言，此时在田中劳作的又是何人？大王，臣下在来见大王的路上，见有百姓在耕作，而钱粮只是搁在了田边。
1: 他们既有钱粮，为何还要耕田？
6: 大王，劳作乃本分，岂是钱粮可替代的？
3: 勾践从怀中取出苦胆。
1: 文仲所言极是，是寡人糊涂了。
3: 这一天，勾践和夫人拿着锄头来到田间耕作。百姓见状，纷纷指点驻足。
4: 大王，
0: 为何不在屋中休息？
1: 诸位都在田间劳作，寡人又岂能坦途安逸？
6: 大王，您看这孩子，只知道耕田，连媳妇都不要了。
1: 李耻，你可知寡人待残军被困会稽之时，对文仲说过什么吗？
0: 大王是不是说定要回到越国呢？
1: 不，当时寡人心灰意冷，说寡人将死于此地了吧。
0: 大王，您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1: 文仲听后对寡人说，汤曾被关在夏桀的台里，文王被囚在羑里，晋公子重耳亡命翟国，齐公子小白逃到莒国。

0: 们最后不也都称王称霸了吗？文忠一番话救了寡人的命啊，不知能否救你一命。
1: 可是大王，咱们越国现在处处受制于人，何时是个头啊？
0: 寡人相信，只要有这片养育我们的土地在，只要我们的心还在，有何愁没有希望呢？
2: 大王，我等虽是草民，但也知大王是明君，有大王在，我们就有希望。
0: 越国的希望不是寡人，而是诸位。
2: 咱们接着干活吧，自己种的粮食吃的那才叫香呢。
3: 太阳炙烤着大地，越国的土地上君臣一心耕田劳作的场景一派祥和。干活干累了，大家在田间小憩，勾践夫人为乡亲们倒水。
2: 夫人，您快歇会儿吧，别累着了。
4: 不碍，诸位如此辛苦，我也只能尽我所能了。
5: 看这天气，今年肯定能丰收啊。
1: 如此一来，我们越国就能过上一段好日子了。
2: 我说李家小子，国家国家，你也不能光想着国就不想着家了呀。
0: 寡人的贺礼你可不能再拒绝了。
3: 李耻接过木凳，
1: 那小人就先谢过大王了。
2: 这下你可风光了。
6: 这
3: 玉谈笑间，吴国千夫长驾着马车驶了过来。
6: 越王，您这是让我好找啊。
0: 千夫长有什么事情吗？
6: 越王怎么

0: 连个房顶都没有，哪来的屋子？
1: 天为盖，地为炉，树为梁，这里便是寡人要住的屋子。
0: 越王忍心让夫人也住在这荒郊野外。
2: 无论大王去哪儿，臣妾必会相伴左右。
1: 不知千夫长有何事要谈？
0: 越王住哪里，我不便多问，但我为越王布置的屋子还有吴王的赏赐，敢问越王该如何处置啊？
1: 这事寡人早有安排。李迟，来。我这位百姓过几日便要成亲，那间屋子寡人会送于他当作贺礼。
3: 啊，大王使不得呀，
0: 那里面可都是吴王赏赐给越王你的。
1: 听闻吴王爱民如子，相信不会介意的。
0: 那吴王赐的钱粮呢？
1: 钱粮自会分给百姓，寡人不留一分一毫。
0: 越王安排妥当，我也就放心了。时日不早，就此别过。
2: 还请千夫长转告吴王，隔衣做好之后，也会立即派人送去。
0: 先谢过夫人了。
1: 千夫长慢走。
0: 这
3: 大王，这么重的礼我不能要啊。
1: 既送于你，便收下吧。诸位，时日尚早，不如我们去把这田地耕完如何？
4: 大王说的对，我们也歇够了，该干活了。
5: 夕阳西下，勾践和夫人还在耕田，李耻走了过来。
3: 请大王和夫人去小人家中休息吧。
1: 好，不必麻烦了，你快回去吧。
3: 大王，您爱民如子，亦是明君，但是也得让我们这些百姓做一个关爱君主的良民呢，不然越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2: 大王，李耻说得很有道理，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1: 好，好。
3: 大王，我来帮您。
1: 越王勾践焦思苦身，不忘国耻。勾践虽败，但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终成霸业。
5: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7: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6: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 不止如此。

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谢谢大家，
7: 谢谢小水滴，
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1: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7月26号到8月3号，以贵阳北站为枢纽，贵州铁路集中增开20趟省内高铁动车。据了解，这20趟增开列车运行时刻涵盖清晨、上午、中午、下午和夜间等多个时段， 与固定列车共同构成了便捷高效的公交化开行模式。昨天，2026年贵州体育夏训夏赛新闻发布会在贵州举行。会上介绍，今年7到9月，全省将举办450余项、2000余场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赛事等多个类别，全力打响跟着赛事来贵州文旅体融合品牌。
1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长江下游的安徽省池州市大通水道位于潮区界，水深富裕，航道开阔。今年6月5号，长江海事局和长江航道局分别发布通告通电，在这里率先试运行船舶上行复式航路。自此，长江航道上第一次分出了快慢两条航路，航道综合运输效益大大提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安徽台一同关注长江上有了快慢车道。
15: 今天起，大通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请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16: 所谓复式航路，是参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15: 大通水道的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巡1235。
16: 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幞至248号白幞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根据通告，当同龄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
15: 吃水在5.8米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17: 走推荐。
15: 对，走推荐航路。
18: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也是有虚拟航标。
15: 哎，设虚拟航标，你这上面能不能看到虚拟航标？
18: 我在背着上，暂时还看不到虚拟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15: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手机上。
16: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深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4.3米的宜昌级船舶“侨泰3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
15: 然后后面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速，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瘫痪，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17: 那确实是。
16: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流速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侨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17: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往。你比如说，确实这个水大了，能够走舒嘛？你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速的话，基本上将近我哈，有些地方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50公里航速。
16: 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复式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 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侨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 5% 超上。货轮侨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19: 实行那个服务式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赣江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那个推荐航路，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地走那个推荐航路。
16: 经过交流，侨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富士航路，并高兴地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富士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20: 大通水道开通富士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呢，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他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他了。
21: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庆段和池州段都是江豚比较活跃的地方，啊，就是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豚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16: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22: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15: 这是5.8米是吧？
23: 是的，是的。
15: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23: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16: 在富士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富士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富士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5: 富士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富士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16: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富士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富士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5.8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及

0: 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1: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式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池水复式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式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式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为期23天的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落下帷幕，200多项活动轮番登场，2950万客流慕名而来，以346.38公顷的展览面积，撬动了20.25亿元商圈销售额，交出了一份兼具话题热度、产业深度、城市温度和国际高度的答卷。稍后与上海台一同去欣赏春色如许，花满城。
4: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5: 还有
4: 春天的气息，
5: 很写实，
4: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6: 周末的苏河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7: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6: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10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 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8: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6: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林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9: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0: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 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1: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2: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 90% 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1: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千万元集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晓天介绍。
2: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20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7: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6: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8: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8: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4: 心跳指数上升中。
1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4: 健康指数下降中。
1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3: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2: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3: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 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5: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4: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6: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4: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4: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8: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4: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9: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4: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0: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7: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1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1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12: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1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4: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1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1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5: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6: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

0: 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1: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 中方共

0: 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 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6: 六层到了。
1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比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近日，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行业交流组新闻媒体通气会举行。本届数博会将于8月下旬在贵阳举行，聚焦5+N 板块，计划举办20场以上行业交流活动。贵州村五暨安龙县2026加油之旅和您同行文旅活动已在黔西南州安龙县起步。这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2号，将融合实景演绎、星空露营等多元体验，还有贵州村五精彩呈现，全方位解锁安龙河运风光、民族风情。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9: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6: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9: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9: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9: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9: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9: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2: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24: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23: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0: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22: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2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1: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

0: 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1: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宏观和微观，治标和治本，两点论和重点论的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前沿性的思考，全局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0: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求真务实，还有，任人为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

0: 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十四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2: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

0: 都市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开展学习研讨，完整准确全面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贵州大学党委书记杨卫：
3: 总书记寄予我们的青年学子要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志向立柱、立好、立牢，所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引领我们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
2: 遵义市播州区枫乡镇花茂村党总支书记祝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2: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小希：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2: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6: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2: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7: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2: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8: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2: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 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栅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9: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1: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2: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你这人怎么这样？
12: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11: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13: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14: 让开，别挡路。
1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14: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9: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0: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2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2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2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2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2: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7: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 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0: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0: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0: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十五五开局之年已经过去了一半，上半年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如何呢？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的核心数据。虽然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份半年报？中国经济稳得怎么样？向新向优的活力和韧性表现如何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先通过一段音频走进这份沉甸甸的半年经济答卷。
4: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但稳依然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主基调。先来看经济增长。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经济运行平稳的重要标志。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
5: 因为短期因素的一些冲击，二季度呢经济增速呢确实有所回落，但是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呢，经济运行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合理区间啊。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上半年的 GDP 增长是4.7%，那么这个增速呢，在整个我们说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呢，还是一个比较快的一个增长。那么就业形势呢，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那么物价的情况呢，也是一个平稳的回升。那从国际收支来看呢，今年的我们说外贸的增势还是比较好啊。我们的外汇储备呢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我们的人民币汇率呢也比年初呢也有升值啊。
4: 稳的同时，中国经济也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韧性。从外贸的增长势头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同时，合作伙伴更加多元，产品结构也持续优化。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同比增长39%，新能源汽车等新三样产品依然领跑全球，而新三样，也就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创新药也增势迅猛。比如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56.6%，手术机器人出口增长3.3倍。
6: 今天呢，新兴三样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那恰恰说明呢，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得中国产业、中国制造当中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世界所认识到的那一面，正在充分地展示在整个世界市场和全世界的客商面前。它不仅仅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简单的替代，而是一口真正的在技术上的领先，在市场上去占有自己的地位。
4: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也体现在市场效益的逐步改善和市场信心的逐步回升之上。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这其中，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5: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的新动能的发展啊，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啊，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7: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此外，六月份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比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企业对市场信心有所增强。
7: 从 PMI 里生产预期指数等等的先行指标来看，那当前的经营主体的这种信心是逐步在改善的，尤其像是高技术行业的 PMI， 那它一直保持较高景气度的区间，那这个也跟我们观测到的利润数据、增加值的数据，包括相关领域的投资数据是吻合的，说明当前我们新动能、新优势在加快的生成。
4: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作为观察消费发展的重要指标，服务零售额和当前我国消费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不久前，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个新指标。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

0: 目前呢来看呢，这个居民服务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比重呢已经超过了40%，所以近期呢发布了这个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指标啊，那这样呢能够更全面的反映我们消费市场的这个全景啊，也让大家呢更好的认识我们这个消费的发展的趋势。
1: 从真金白银支持以旧换新，到千方百计扩大优质服务供给，为的就是满足人们的新需求，特别是不断升级的体验式需求。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的销售收入增速分别达到28.3%和24.6%。今年二季度以来，受部分地区高温多雨、去年同期基数相对较高等因素影响，部分需求端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从结构上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没有改变。而我国及时出台政策，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等，也将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
2: 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央在消费方面呢，政策方面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导向，那就是强调呢这种对于服务消费的引导。其中有很多政策都是直接围绕着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些短板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一些创新性的方向去展开的。我们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这种新的这种消费产品和模式业态的这种出现，它本质上是我们在消费的这种供给端去更好的适应消费的这种需求端的这种需要，那么使两者呢能够更好的达到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呢。
1: 从内需中的投资来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下降，但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依然在快车道。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同时，投资中的另一大亮点就是，今年我国明确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规划建设纳入国家顶层部署。初步估算，今年仅6张网及相关重点领域建设的投资规模就超过70,000亿元。
3: 我们当前看待投资啊，不光要关注它的增速、它的总量，更应该关注像是两重建设等等的它的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这样的综合效益的提升。那么6张网呢，它一个方面是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另一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智能经济新形态发展提供这种新型啊技术网络的支撑，相关的这种重大项目的落地建设。那么对于整个产业链的带动，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带动影响力是非常明显的。
1: 中国经济的活力与韧性离不开新质生产力这个核心动力。今年以来，华为发布半导体领域新定律，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长征10号乙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升级不断加快，有效提升了发展质量和韧性。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9%。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从会干活的 AI 智能体推出到 AI 深入产线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看到技术创新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成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新引擎。
0: 今年呢，整个人工智能呢进入到这个规模化、商业商用化的一个重要的阶段啊。从数据上来看呢，我们看到呢，在工业当中呢和人工智能呢这个联系比较紧的叫数字产品，制造业啊，上半年呢这个增长了12.3%啊，那么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呢也在稳步的提升。智能化的转型啊，各行各业在智能化的这个拓展应用场景方面啊也在积极的推进，将为整个的经济的运行啊，对于提高效率啊，提升我们发展的质量，将会注入新的动能。
1: 今年下半年，随着新动能快速成长、政策效应不断落地显效等，实

0: 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依然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1: 那我们要辩证全面地看待这些经济指标的短期波动，那它是新旧动能转换过程当中进一步地破除堵点卡点来激发内生动能的过程，也是啊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推广应用过程当中磨合匹配整个生态体系的过程。

0: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一定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最坚定的支撑。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半年报中，我们既看到了总量规模的变化，也感受到了结构质量的优化，而这是未来中国经济保持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基础还需巩固，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定力，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数据的韧性与定力源于党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科学引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对贵州在155开局之年凝心聚力、乘势而上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正转化为黔中大地拔节生长的磅礴动力，让贵州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铿锵有力。那贵州如何以实干破题、以奋斗答卷，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呢？今天我们特邀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小兰为我们深度解读。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深情回望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深刻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与时代价值，并向全党发出了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的伟大号召。这一伟大号召与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时提出的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重要指示，就是给咱们155开局之年立了杆旗、点了盏灯。我们怎么把总书记的话落到贵州大地上呢？习近平总书记叮嘱贵州要坚定信心、苦干实干、稳中求进、善作善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这为15时期贵州发展标定了总坐标。首先，展现新风采，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一是产业要有新样子，省里已经定了调子，集中力量做大6大主导产业，矿产资源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新型综合能源、数字产业、酱香白酒、先进装备制造，这是咱们的顶梁柱。同时，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这3个特色产业也要赶紧跟上来。一句话，富矿精开，把好东西做出高附加值，让工业真正挑起稳增长的大梁。二是开放，要有新格局。向西，咱们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向南，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向北，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牵上手，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把营商环境建设得既讲规矩又有温度，让外面的资金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路子就越走越宽。三是城乡要有新融合，扎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带动兴业、强县、富民一起走。咱们山多，就搞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农民在产业链上能分到更多的红利，脱贫成果不能丢，要跟乡村振兴稳稳地接上，让城里的资金、技术、人才能下乡，乡下的好东西也能顺畅进城，双向流动起来，乡村才能真正振兴起来。四是精神要有新气象，贵州文化底蕴深厚。

口，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和遵义会精神等红色文化，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革命文物、民族村寨要保护好、利用好，让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让各族兄弟姐妹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文化软实力上去了，发展的精气神就足了。其次，光有方向不行，关键得干出个名堂。怎么干呢？学习贯彻，入脑入心。学习不能走过场，得真学、真信、真用。要打心眼里认同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不是口号，是咱们干事的定盘心。思想通了，行动才有准头。干事创业，务求实效。15规划不是挂墙上的，

0: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都要守住，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都要抓好，考核的时候一样不能少。总书记怎么指示，咱们就怎么落实，不打折扣，不搞变通。作风建设，动真碰硬，政绩观要正，不能光图面上好看，要实实在在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业稳不稳？孩子上学难不难？看病贵不贵？养老托育有没有着落？这些事儿就是天大的事，多下基层，多听真话，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些歪风邪气，全面从严治党，抓得紧，好作风才能变成好成效。征途万里，唯有奋斗。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庆祝建党105周年的政治热情转化为15开好局、起好步的强大动力，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以优异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答卷。
1: 专家的解读让我们看到，贵州新风采的画卷正在工业主战场上加速铺展，蓬勃的产业动能令人振奋。在贵州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上，一个标志性项目近日传来捷报。日前，全球装机容量最大的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发电项目，贵州盘南2×660兆瓦低热值煤资源综合利用发电项目2号机组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实现双机投产。这一重大项目从蓝图变为现实，正是贵州新型工业化活力迸发、后劲十足的有力注脚。
2: 项目两台机组均采用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洁净煤燃烧技术，以煤泥、煤干石等低热值煤为主要燃料，每年消耗煤泥、煤干石超过360万吨，掺烧比例达70%。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主持孙岩。
3: 厂区通过破碎、烘干等工艺进行预处理，再送入炉膛进行充分循环燃烧，既大幅减少固废堆层占地，消除废料带来的污染，每年还可实现综合降碳93.94万吨。
2: 中电建盘州低热值煤发电有限公司全能巡检李岩。
4: 机组具备20%额定负荷深度调峰能力，电网负荷低谷时段可深度降低负荷运行，优先保障新能源电力销纳，缺电时可快速爬坡补能，为区域新型电力系统提供了可靠调节支撑。
2: 试运行期间，二号机组运行状态平稳，负荷响应精准高效，各项核心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双机投运后，项目预计年发电量达66亿千瓦时，将成为贵州省乃至南方电网的重要支撑性和调节性电源。
1: 工业引擎轰鸣不断，黔桂山间的田野乡间同样生机盎然，硕果累累。盛夏时节，各地蔬菜瓜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依托低纬高原气候优势，推行错季种植、多茬轮作等模式，全省蔬菜供给充足，品质优良。借助订单种植、电商渠道畅销省内外，一筐筐鲜嫩蔬菜既充实市民菜篮子，也鼓起农民钱袋子。
2: 在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骆家桥村的现代化蔬菜保供基地，螺丝椒长势喜人。该基地今年可为市场供应优质蔬菜5000余吨。依托企业加村集体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带动周边群众1600多人稳定增收。贵阳市菜篮子公司党委副书记赵德勇：
5: 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的合作，着力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让产品更高效、更广泛地触达终端消费者，达到产品全链价值的最大化。
2: 走进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的蔬菜种植基地，多种应季蔬菜进入成熟采收期，得益于多茬轮作、建套复种等种植模式，当地实现蔬菜四季稳产增收。遵义市播州区盼水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廖正梅：
6: 有黄瓜、无尽豆、曲折等一系列的蔬菜，猛均收在1500到2000之间。
2: 针对农户地块分散、销售难等问题，遵义市仁怀市毛坡村推行套种、分片种植模式，村干部对接商户上门收购，统一外销，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户收益。毛坡村村民杨志润：
7: 今年专心种四季豆，收成很好，村里面连续上门收获，省心又增收。
2: 在铜仁市德江县2.6万多。

0: 鲜食玉米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旺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规模化、标准化采收作业。当地选择的优良品种叠加科学管护模式，让亩产达到2000斤。德江县小龙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袁龙：
1: 今天我们基地鲜食玉米接种安排早上6点左右采摘，气温凉爽，玉米水分充足，口感鲜嫩，保鲜效果更好。采摘后的玉米当天就能转运外地市场，上市新鲜度拉满，销路十分稳定。
2: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科研人员在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时，发现茜草科蛇根草属植物新物种，其命名为岩生蛇根草。此成果24号在国际植物分类学期刊《植物奥秘》上发表。近日，黔西南州兴义高铁站景区直通车正式投运，开设2条线路，直达万峰林、马岭河峡谷等核心景区。7月26号，为期3天的2026亚洲速度轮滑场地系列赛中国贵阳站收官。本届赛事团体总积分榜出炉，四川体育职业学院位居榜首，江苏省淮安市传奇轮滑俱乐部、苗栗县体育会滑轮溜冰委员会分列第2、3名。
0: 评书联播。
12: 九龙山西海四圣，还剩下2圣了。老二杨森和老三高有钱。高有钱呢，名字叫有钱，实际上他没钱呢，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尤其现在仓皇败北，这兜里头特别特的干净。这哥俩又困又乏，饥渴难耐。就这么个时候，听见有人呢在那儿叫卖，说是卖西瓜保沙田，不甜不要钱。捋顺声音一瞧呢，有水葛凉亭。凉亭里头啊，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卖西瓜呢。这哥俩一琢磨，干脆咱们过去就吃。哎，吃完了就不给钱，瞪眼儿就不认账。这俩小子也是良心丧于困地呀，溜溜达达来在凉亭之外，把怪兽呢就拴在这凉亭的柱子上头。二人迈步来到亭上，哎，那一后生，你这西瓜怎么卖呀？哎呀，二位道爷呀，你们想吃多少随便吃，吃完了每个人给上 十个老钱也就行了。哦，呵呵那倒是不贵。来呀，取两个大西瓜，我们尝一尝。俩大西瓜搬过来了，这俩小子真是野蛮人的吃法啊！啊，咵嚓咵嚓，往地上这么一摔，哎，摔得稀烂稀烂的，然后用手捧着这西瓜瓤子往嘴里头塞，那玩意儿能卫生吗？地上啊，竟是脏东西，他们也不管，哎，粘的黏黏糊糊的，哎，全给塞嘴里头了，饥不择食嘛，所以呢，感觉不到牙碜。反而感觉呀，又香又甜又解渴。再摔一个，哎，再摔一个，啊，咵嚓！好家伙，这哥俩就吃开了，一口气儿就造了七八个大西瓜。这回吃的勾满豪瓶，哎，一张嘴啊，本本往外都直蹦西瓜籽儿。啊，吃的太猛了，忘了吐籽儿了。哎呀！我们俩吃西瓜就是节约呀！啊，你看这西瓜皮都没剩，哎，全给吃了，饿坏了这是。那年轻的小后生过来了，二位吃的怎么样啊？哎，吃的是挺好，可是有一件事儿啊，得告诉你，我们哥俩他没钱的。二位道爷呀，咱们是公平买卖，怎么能吃了瓜不给钱呢？哎，怎么的？就是没钱。你能把我怎么样？尤其这杨森比秃尾巴狗都横啊，撸胳膊挽袖子，小子，我他娘的还要揍你呢啊，我没听说过啊，吃西瓜还要钱的，这是不是要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好嘛，这位呀耍穷横把这词儿都整出来了，吓得那小伙子呀连连倒退。哎呀呀，二位要是实在不给钱呢，哎，那就算了算了。就这个，杨森和高有钱还不乐意呢，每个人又抱了一个大西瓜。嘿，我们是连吃带拿，哎，这年头就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有理呀。俩小子又到凉亭上头下来了，来在怪兽的旁边解开了缰绳，那意思呢，把这俩大西瓜给摔开了，哎，给两只怪兽也尝一尝。咔嚓嚓，用手就这么一掰，这西瓜可就裂开了，往前这么一递，可了不得了，这西瓜里头它没瓤子，哎，有什么呢？每只西瓜里头啊有一口小宝剑。这宝剑本来挺老实的，可是一见风啊它就长大了，呜丢一下，咔嚓嚓，变成了三尺清风啊，两口剑唰打着旋儿可就飞起来了。这杨森和高有钱可吓坏了，心说这叫什么西瓜啊，这叫假冒伪劣的西瓜呀。他们俩呀就是没有学问，要是有学问就不能这么说话了，应该说这是什么西瓜，这是特洛伊木马式的西瓜呀，里边暗藏着神兵呢。两口宝剑飞起来，带着风雷之声，闪着金光电色，啊，刷刷，咔嚓咔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这回好了，把杨森和高有钱呢脑袋全给砍掉了。这剑又一打穴，啊，气球咔嚓，咕嘟棒当，把两头怪兽啊也给砍死了。紧跟着呢，那个卖西瓜的小伙子乐了。用手这么一引，两只宝剑呢就飞回去了，哎，落在他的掌中。再看这小伙子不是普通的年轻人了，原来呀是一位出家的小道士，长得非常的精神。他是谁呢？书中代言可了不起呀，他就是哪吒的二哥木吒。这么多年这木吒干什么呢？哎，学习呢，他的老师啊是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也就是后来转入释迦的观音菩萨。那么后来这木吒跟着老师也转入释迦了，哎，他就是晦暗行者。这一回呀，木吒也是奉师命下山，告诉他现在姜子牙正在用人之时，你呀速速赶奔西岐城帮兵助阵去吧。木吒奉命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哎，就是双剑呢，

这双剑还有个名字叫做吴钩。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大哥金吒那个剑呢叫做太阿，那把剑呢可以当单剑用，也可以当双剑用，它能变化。一般来说打起仗来呀，这金吒就使用太阿双剑，木吒呢就使用吴钩双剑，哪吒使用火尖枪。这金木哪吒三位太子哥仨四口剑一条枪啊，将来那是姜子牙的左膀右臂，动不动嗷一声就蹦出去就打群架去，那厉害极了。那个闲言少叙，单说这位木吒斩了杨森和高有钱，手捧着吴钩双剑架起云头啊，就赶奔两军阵，还得帮忙打去呀。到这一看呢，哎呀，阵前打得正凶呢，歌戟纷飞，人命似草啊，血雨腥风是刀光阵阵。这木吒晃动吴钩双剑也加入了战团，本来西岐这边啊就占了上风了，再加上这么一头小老虎，那对方他们就更完了，结果是节节败退，伤亡惨重啊，退了十里不行，又退了20里，人家是玩命的追杀呀，这就叫一将胜勇追穷寇。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可是有这种做法啊。张桂芳一看完了，现在就剩我光杆老哥一个了，那西海四圣全没影了，先锋官风林也死翘翘了，我是孤掌难鸣啊。我张桂芳号称是常胜将军，可没想到到西岐这儿我成常败将军了，我有何脸面再去交旨呢？又有何颜面再去见我的同僚啊？看来今天呢，我是必死无疑了。但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抓了俘虏。想到这儿，他拽出了防身的宝剑，往脖子上这一弹，哎呀，哎，抹脖子自杀了。这家伙真有气节呀，一道灵魂也够奔封神台。当头的全完了，当兵的谁还卖命啊？有一部分呢逃跑了，大部分都投降了，放下了刀枪啊。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人都投降了认输了，那就交枪不杀呗。姜子牙传令，凡是投降的士兵一定要善待，不准歧视，编到自己的队伍里头给自己人呢服务。西岐的人马呢敲着得胜之鼓，唱着得胜之歌啊，高高兴兴是整队回城。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在两军阵交战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手使着吴钩双剑，好似下山的猛虎啊，杀了很多很多的敌人。这是谁呢？把他叫到了马前这么一问呢，这才知道原来是木吒奉师命下山。子牙太高兴了，又增羽翼呀，赶紧把金吒和哪吒叫过来，让他们哥仨当场相认。这小哥仨可乐坏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将来金木哪吒三位太子抱成团，那还了得吗？书说简短，姜子牙他们呢高高兴兴回去祝贺去了。老百姓呢也都知道打了胜仗了，哎呦，奔走相告哦，整个西岐城热闹了好些天，大家伙都是格外的高兴。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有高兴的这一头，就有哭鼻子的那一头。那么消息就传到了朝歌城，可把纣王天子给气坏喽。文太师也是哇哇的暴叫啊，烦了烦了，老匹夫江上欺我太甚，来呀，点鼓声仗。这鼓声一响，文众升座，所有的大将盔甲整齐，全来听参，站立两旁。文太师也不隐瞒，就把前方失利的消息跟大伙儿就说了。大伙儿看一看啊，下一步派谁合适？不行啊，

0: 老夫就只得亲自出马了。言还未尽，班部之中啊，有人高喊一声：“太师爷，杀鸡焉用宰牛刀，卑职远王。”老太师一看，此人长得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大脸盘子，浓眉阔目，花白的须髯。此人呢，正是朝中的大将，兵部尚书，名叫鲁雄。这鲁雄呢，也是托孤的重臣呢。别看年纪那么大了，但是威风不减当年。太师爷，卑职不才，我愿前往啊。这个文太师有点犯犹豫了。鲁雄这人啊倒是不错，年轻的时候包打前敌，那也是一员虎将。无奈呀，现在上了年纪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跟年轻人那没法比了。文太师稍微这么一迟疑，当时啊可就没表态。鲁雄那是什么人呢？可就看出来了。太师爷，怎么，您是不是看我老了，觉得我不中用了？并非如此啊。鲁雄啊，你领兵带队多年，经验丰富，我太了解了。无奈这个。文仲啊，找不着合适的词儿，这舌头就直打快板。鲁雄可真不乐意了，太师爷呀，您还是不相信我呀，啊？您可能想了，那常胜将军张桂芳都不行，西海四圣都死在两军阵前呢，我鲁雄一个大老头子能有什么作为呀？太师爷，您放心，我愿立下军令状，如果打不了胜仗，我宁愿死在前敌，我就不回来了，您看怎么样啊？老头子呀，抱橛子拉屎，他是登上劲了。文仲一看，哎呀，这事儿不太好办了。卢老将军呐，你不必如此。这样吧，你一个人我的确不放心，我给你呀派两个助手作为监军，你看怎样啊？当然可以，太师爷您就做主吧。文仲看看左右，给这卢老将军派两位助手。来人呐，用火牌把费仲游魂给我叫来。这文太师啊，恨死这俩奸贼了。心说话，这俩小子平日里养尊处优，吃香的喝辣的，不干正事儿。天子无道，跟你们俩是有直接的关系。现在战士们包打前敌，在那块爬冰卧雪呀，脑袋都拴到裤腰带上，可是你们两个小子呢，在家里头吃香的喝辣的，哪有那个好事儿啊？今儿个呀，就得使唤使唤你们。正因为出于这种心理，文太师啊，把费仲游魂就给调来了。这二位还不明白呢，心说这领兵打仗的事儿，这是武将的活啊，跟我们俩文官有什么关系呀？可是不敢不来呀。那文太师三只眼一瞪起来，忒吓人的，战战兢兢来在了里面。参见太师爷。文仲心说，我那次啊，要是不出兵，就把这俩小子给宰了。前方战事紧急，这俩小子呢捡了个便宜，是死中得活，回来要逼着天子杀他们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合适。今儿个可到时候了，我呀让你们俩小子到两军阵去送命去，这也叫借刀杀人呢，借姜子牙的家伙事儿，把你们俩坏蛋就给咔嚓了。心里头作劲，表面上还乐呵呵的。费仲游魂，二位大夫，前方战事您二位可曾知晓吗？我们是一知半解，听说不是很顺利。哎呀，何止是不顺利呀，几次打西岐都失败了，这次鲁雄要挂印为帅攻打西岐城，我怕他呀孤掌难鸣啊，所以命你二人作为参赞军机， 你二人可曾愿意吗？哎喂，这的，这俩小子脑袋嗡了一声，扑通，可就跪那儿了。哎，太师爷在上，我们哥俩都是文官呐，不懂兵法呀。我看呢，还是委派其他人比较合适。我们倒不是怕死啊，也不是年轻怕重，我们就是怕耽误了战机，耽误了大事啊。哎，文仲摆摆手，二位不必过谦嘛，你们俩多的能耐呀，啊，足智多谋啊。俗话说得好，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啊。你们哥俩倒在两军阵前，没事啊就冒点坏水，没事呢就出点馊主意，就把这些馊的烂的臭的腥的，哎，都给整到西岐城那儿去，让姜子牙他们那一帮人呢全都倒霉，哎，都把他们害死，那不就成了吗？二位呀一定要前去呀，军令如山，这可不是戏言哦。哎，我哎呦，这二位取麻菜熬鲶鱼可苦了大嘴喽，心说三只眼这文仲真就是不讲情面呢。如果说我们不答应，现在他就一瞪眼睛把我们推出去就得砍了，死了也就是白死了啊，没地方要那抚恤金去。这二位咧着嘴算是落到后娘手里了，哎，不敢说旁的了。哎，既然太师爷看得起我们，我二人就听军令吧。好啊，你们领印。文太师把这监军大印发给他们俩了，一人一颗铜印啊，本本给挂脖子上头了。这哪是挂上两颗印呢，这是挂上了两颗亡命的招牌呀。就这么着，老将鲁雄挂帅，费仲游魂参赞军机，点兵五万，炮响三声，离开了朝歌城，是兵发西岐。往西边这一走啊，可受了洋罪了。哎，正是夏末秋初，这天气太热了，三军铁甲单衣，好难走啊。马军雨汗长流，不足人人喘息。这天呢，都热得出了圈了，何以见得是有赞为证？说万里乾坤似一轮火伞当中，四野无云风尽息，八方有热气升空啊。高山顶上大海波中，高山顶上直晒得石裂灰飞，大海波中蒸熬得波涛翻滚，林中飞鸟晒脱了翎毛，莫想腾空展翅，水底游鱼晒翻了鳞甲，怎能弄土钻泥，只晒得砖如烧红锅底热，便是铁石人身也汗流啊。三军一路上盔滚滚撞天银磬，甲层层盖地冰山，军行如骤雨，马跳似欢龙，闪翻银叶甲，波转造雕弓，正是那喊声震动山河泽，天地乾坤似火龙。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2: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4: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 机会可不等人，
2: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5: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2: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的事啊。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1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2: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3: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4: 我是结核杆菌。
15: 我是麻疹。
16: 我是
17: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8: 我是公勺。
19: 我是公筷。
2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
18: 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1: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3: 来，手给我。
2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3: 加油，
22: 加油，
23: 加油！
2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蔡伯采药。
1: 商代末年，古公胆父就是诸侯周太王，他生有三子，老大蔡伯，老二仲雍，老三季历，三个兄弟非常和睦，尤其老大蔡伯不但孝顺，还处处谦让两个弟弟。
0: 大雪天，蔡伯在院中读书。老二仲雍在习武。
2: 仲雍，好身手，有你和季历这样的文韬武略，国家才安宁啊。
3: 哥哥夸奖了，习武只是为了强身健体，治理国家的事还得您和三弟啊。哥哥有仁德，弟弟有谋略，到时候我会陪着你们的。
4: 这里应该建一座桥，这样就会节省很多来往的时间。这条水渠应该连接前院的那条，循环起来的水质才会更清澈一些。
0: 这边看地图的是季历。
4: 是啊，大哥，父王不是已经册封你为季王，到时候我和二哥会一直陪着你的，你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君王。
3: 到时候我们一起治理，用你的大气，用你的谋略，
4: 用你的仁德。
5: 仁德大气谋略。
0: 三兄弟各自伸出一只手叠握在一起。夜晚，周太王起居室。
6: 人真是老喽，力不从心了。
7: 累了就歇一歇，让孩子们干吧，太伯已经不小了，该让他打理朝政了。
2: 是啊，父王，您歇着吧，剩下的我来打理。
6: 是该考虑接班人的时候了。
2: 父王还年轻。
6: 不要哄骗父王了，我心里有数。太伯呀，你也做好继位的准备。
2: 是。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父王，您看我这样处理是否得当呢？父王，这样行吗？
9: 太王，太王，恭喜您添了个皇孙。
6: 季历生儿子了，快带我去看看。
9: 太王不急，臣还有话要说。
6: 快说。
9: 这孩子生下来就有祥瑞之兆。
6: 是什么？
9: 一只红色的飞鸟嘴里衔着丹书，正停在小皇子住的窗口。
6: 快快带我去看。神鸟在哪里？神鸟在哪里呀？
9: 太王，太王，神鸟还在。
6: 太伯，快快接下丹书。
2: 是。

0: 真是一个祥瑞的好兆头。难道我们这一代就要兴旺了吗？难道我们的兴旺就在这孩子的身上吗？
1: 看来我们要顺应天意才好。
2: 父王，这样的好兆头，您就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我相信这孩子一定能够昌盛我们的家族，就取名为姬昌吧。
3: 时光荏苒，转眼姬昌渐渐长大。这一天，他在家中书写“厚德载物”四个字，爷爷走了过来。
0: 厚德载物，昌儿，此话从何而来？
4: 是孙儿自己想出来的。孙儿是想，土地可以承载万物，君子要积累道德，方能承担事业，以深厚的德泽育人立物。
0: 昌儿，你知道怎样才能天下太平呢？
4: 天下太平就是要学会得民心，民心稳了，天下才会太平。
0: 我的孙儿，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4: 孙儿自识字以来，已经偷偷读了很多书，还和皇叔他们学了不少东西。
0: 哦，
4: 皇叔他们几个总在一起读书写字，讨论国家大事。我是不小心听来的，孙儿也觉得德能兴国，人能安邦。
0: 你要是我的长孙就好了。
3: 父亲不经意的一句话被太伯听到了心里。
2: 二弟，父王的意思是想传位给姬昌。姬昌这孩子天资聪慧，真是个好的帝王之相，你我都该顺应天意啊。
5: 大哥，论资历也该是您继任啊。
2: 人国必贤王，我相信姬昌有这样的人会。
5: 我也觉得这孩子非同一般，与其让他沉默，不如让他浮出水面。
2: 对，我去找父王说一说。
5: 嗯，我听您的。
2: 父王。
0: 太伯有何事啊？
2: 如今国事繁忙，不如让三弟一起分担。三弟才干出众，而且宽厚仁德。
0: 好吧，但你是老大，还是以你为主。

0: 周太王卧病在床，太伯示意仲雍出门说话。
1: 我觉得父王一定不只是着凉生病，很可能和积劳成疾、心病郁结也有关。我考虑再三，决定趁给父王采药治病之机离开。
2: 您当大王，辅佐弟弟，不一样可以使国家兴旺吗？
1: 那怎么行？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我如果在，他就做不好。大臣们也不知该听谁的，而且如果我在，父亲一定把权力交给我。我怎么能保证今后的子嗣也都听三弟的话呢？我年纪不小了，三弟的孩子姬昌很聪慧，交给他们我放心。
2: 那我也和您一起走。
1: 父王有病，你还是留下照顾吧。
2: 有三弟在没问题的，您走了，按照常理应该传位给我，要传到三弟需等到我死了以后，那又要等到何年何月呀？况且我死了以后应该传给我儿子，那父王的希望岂不是落空了吗？大哥，
1: 父王病了，我们这么一走怕父亲担心呢。
2: 但若不走，那就更难顺从亲意了。
1: 还是一起走吧，永不回来，让父王了却一桩心事。
2: 好。
1: 我与二弟上山为父采药，不时就归，假人勿念。
0: 留下书信，太伯和仲雍就一起远走他乡了。季历发现了书信，他赶忙去找父亲。
3: 坏了，哥哥这是要出走。
4: 说吧，我知道是你。
3: 父王，儿臣在哥哥的房间发现了他们的留言，说是去为父王采药，但儿臣觉得事情并非这样简单。采药可以吩咐兵丁与下人，他们两个死去怕是要禅让地位于我。
4: 什么？
3: 父王，这是大哥留下的。
4: 袁刚，
5: 太王，
4: 赶紧把他们两个给我追回来。
5: 是。
6: 这两个孩子怎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得吃多少苦啊！
4: 这两个孩子才是真正看出来我的苦衷啊！

0: 大哥，您说父王的病会很严重吗？
1: 我看不会，父王得的是心病，心病就得心药医，我们的出走兴许就是一剂良药，很苦，但效果会非同一般。
0: 不知道父王会怎么看我们？
1: 总有一天他会理解我们的苦心的。
0: 三弟会不会不开心呢？他知道我们走以后会怎么样？这些已经够父王吃些日子了，我们现在把他送回去吧。
1: 好，趁着天黑悄悄送回去，不然被父王知道了是不会放我们走的。
0: 是。
2: 趁着夜色沉静，泰伯和仲雍身背草药悄然回家，袁刚在暗中观察着他们。

把草药放在宅院门口，泰伯兄弟转身就跑，元刚骑马紧追。终因夜色笼罩，元刚一无所获，只得返回。

0: 父王，两位哥哥是以采药为名来医父王的心病啊。
1: 袁刚带着你的黑雕，就是他们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他们给我追回来。
2: 是。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哥哥，哥哥，我们歇一会儿吧。
4: 好，二弟，我们要走得远远的，越远越好。
2: 您吃得消吗？
4: 我没事儿。
5: 神雕叼来一封周太王的书信，上书一个找字。袁刚在山中继续寻找太伯和仲雍。

此时的泰伯蓄起了长发长须，他仍在山间爬树采药。这一天，元刚骑着快马穿行于山间，不小心跌落马下，人事不省。泰伯见状，疾步走来，只见他托起元刚，喂他水喝。

0: 袁刚渐渐醒了过来。
1: 这位兄弟，你是路过还是？
2: 我是奉命出来寻找人的，请问这位大哥，您是否见过两个朝廷衣着打扮的年轻人？
1: 这深山老林的，哪里会有官人出没呢？没见过。
0: 此时神雕飞落，带来了太王病危的消息。
1: 啊，兄弟，你这是？
2: 太王病危，我家主公让我赶紧找到两位皇子。
1: 茫茫人海，苍苍大地，到哪里去找呢？
2: 哎，大哥，你有所不知，两位皇子辞而不归，他们的父亲病危，二人还不回去，这是大不孝啊。
1: 兄弟，你顺着这条山路往前走，见到一个粗壮的大树，再往南走就出去了。
2: 谢过大哥。
0: 送走袁刚，太伯想起父亲，不禁潸然泪下。这边袁刚也觉出了意外，
2: 不对呀，
3: 大哥，大哥，
1: 三弟已派袁刚来寻找咱们俩了。
3: 啊，父亲的病重了，
1: 哎，
3: 我们要不回去看看吧？
1: 不能回去。
3: 这，哎呀，那我们也得见父王最后一面吧。如若不回，一定会被误解为不孝顺的。
1: 那也不能回，这样回去的话，我们的计划就会前功尽弃呀。
0: 眼前的一幕被暗中观察他们的袁刚看得清清楚楚。
3: 大太子，二太子，
2: 啊，袁刚，
3: 你们就跟袁刚回城见见太王吧，你们不回，太王会抱憾而终啊。
2: 啊，还是回去吧，见父王最后一面。
1: 不行，我也想见父王和亲人，但我们回去的话就真的前功尽弃了，三弟贤能是绝对不会再让我们走的，而且百姓也不会答应我们。回去是孝父亲一时，不回去才是大孝，是孝父亲和祖先几代。我们家族的兴旺，百姓的幸福，和我们一个孝的名声相比，我们又算什么？
3: 好，我们不回。
2: 我明白了，袁刚这就回去复命。
1: 嗯，啊，等等，你就这样回去的话，三弟一定还会再派人来找我们的。
3: 是啊，那怎么办呢？
2: 据说披发纹身的话就永不会为用，可是二位太子，如果这样真的就永生回不去了。
4: 这正是我们的意思，
3: 即使我们纹身披发时间长了也会被人知晓的，这样对弟弟来说也会受到影响。大哥，不如我们远走他乡，走得越远越好。
2: 对，远走。
0: 袁刚含泪帮助两位太子在背部做了纹身。

0: 大哥，
1: 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但是要想孝之中，我们就得有所舍。
0: 这有些残忍。
1: 二弟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们就冲着父王的方向磕头跪拜吧，也算我们尽了孝心。

又经几载春秋，周太王病逝，季历继承了王位。而这边，泰伯和仲雍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披发纹身，于山野间耕种田猎，日子过得倒也安然。

我理解哥哥们的用心，我一定会把国家治理好。大王说的是，二位王兄真是用心良苦啊。太伯三意天下让，他成全了父母的心愿，成全了周朝800年的盛世，既立不负重。

0: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FM94.6，
7: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0: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9: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1: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0: 机会可不等人。
9: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2: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9: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3: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16: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17: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8: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19: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0: 我是结核杆菌。
21: 我是麻疹。
22: 我是
23: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4: 我是工勺。
25: 我是工筷。
24: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6: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7: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8: 来，手给我。

0: 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邓曼抚民。
6: 邓曼，春秋时期邓国人，为楚武王夫人，抚君治国，以诚信流芳百世。
7: 代王，臣妾给您请安。
8: 夫人，平身。
7: 代王，臣妾斗胆问一句，战败的消息是否属实？
8: 当初窦伯比进谏说屈下傲气颇重，此番出兵恐有不测，劝寡人派援军去接应，寡人把他的话当成戏言，不想真被他说中了。
7: 代王莫要灰心丧气，胜败乃兵家常事，况且臣妾以为窦伯比大人的进谏并非真的是劝代王增兵啊。
8: 夫人你看，窦伯比的进谏还在这里呢。
7: 莫骁恐败，举止高，心不顾也。
8: 寡人后悔没有听窦伯比之言呐。
7: 代王，依臣妾所见，窦大人并不是真的劝代王增派援军呢。
8: 此话怎讲？
7: 代王，难道窦大人会不知道这次出征几乎动用楚国上下全部的兵力了吗？
8: 对呀，出兵之日他也在场，不可能不清楚的。夫人，这个窦伯比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寡人都说糊涂了。
7: 代王，窦伯比大人的意思其实是希望代王您能以赏罚分明的态度去对待屈下将军，这样才能做到用恩信来抚养百姓啊。
8: 奖罚分明啊，夫人多亏了你呀，不然寡人还在误会窦伯比。
9: 楚国令尹窦伯比匆匆赶到。
10: 大王啊，
8: 爱卿快快平身。
10: 大王，屈下将军战败的消息现在已经在市井中流传开来，百姓们都为此感到不安。臣在进宫的路上也看到一些百姓聚集在王宫门口探听消息，还请大王快快定夺才是啊。
8: 寡人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你速速去召回去下，寡人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惩罚他的战败之责，并昭告天下，也算是给所有楚国百姓们一个交代。
10: 回禀大王，屈下将军已经自缢了。
8: 什么？
7: 窦大人，您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
10: 是从前方探子那里得来的，副将窦廉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8: 那就惩办窦廉。
7: 代王，带兵打仗的是屈下将军，窦廉将军只是奉命行事，此番您要惩办他似乎有些不妥。
8: 夫人，身为将领，带兵取胜是他们的本分，战败便是失责，窦廉身为将军就应该领罪，何来不妥之言？好了，寡人主意已定，等窦廉一回来

0: 带他来见寡人。
1: 大王，臣妾有话要说。
0: 夫人，你快起来。
1: 请大王听臣妾一言。
0: 好好好，你先起来，寡人听你说便是。
1: 大王，如果要承办窦莲将军的失责，臣妾以为大王您也难辞其咎啊。
0: 寡人，寡人又没有带兵打仗，怎么会有责任呢？
1: 攻打罗国是大王的主意，去下将军也是大王您亲自任命的，如今战败，大王恐怕也有失责之嫌吧。
0: 这胡闹。夫人，你这不是让全国的人都来看寡人的笑话吗？
1: 大王，颜面事小，民心为重啊。
0: 都不必，快帮寡人劝劝娘娘。
2: 大王，微臣以为娘娘的话并不是全无道理啊。
0: 那你们说说，谁有权利来治寡人的罪呀？
3: 启禀大王，宫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百姓，都在讨论屈瑕将军战败的事情。
2: 大王，不如由微臣出去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1: 大王，百姓们肯定对战败之事心有不满，窦大人现在就这么出去，恐怕难以服众啊。
0: 窦伯比，你说窦莲最快何时能回来？
2: 微臣只知道窦莲将军在回来的路上，但现在何处实在不清楚。
1: 大王，现在百姓就在宫外，承办窦莲将军实乃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0: 那该如何是好？难道要寡人去面对百姓吗？
1: 大王，臣妾倒是想到个办法，既能安抚民心，又不会让大王您难堪，不知大王是否愿意？
0: 夫人既然已经有了主意，就快说出来吧。
1: 请大王先脱下身上衣装服饰。
0: 嗯，夫人这是何意呀？
1: 大王，时间紧迫，请您先脱下给臣妾，待臣妾慢慢解释。
0: 事到如今，就依你所言。
4: 楚武王转身去内室更衣。
2: 娘娘，为何要让大王脱掉衣装呢？
1: 窦大人，这样才好让大王和您一起出宫向百姓解释啊。
2: 恕微臣愚笨，刚才娘娘不是说不用大王出宫吗？
4: 楚武王更衣归来，他把换下的黄袍交与夫人。
0: 夫人，到底是什么办法？快告诉寡人。
4: 邓曼拿起黄袍走到书桌旁，只见他把黄袍平铺在书桌上，之后端起墨汁泼洒在黄袍上。
0: 啊，寡人的黄袍！夫人，你到底要做什么？
1: 大王莫急。窦大人，劳烦您带着大王的黄袍出宫向百姓们解释一下吧。
2: 嗯，
0: 窦伯比，你就听娘娘的话去吧。
2: 遵命。
0: 夫人，你现在可得跟寡人好好解释一下，你要知道那可是寡人的黄袍。
1: 大王您不愿受过，臣妾只好让这件黄袍带您受过了。
0: 夫人，你的意思是说，窦伯比带着这件黄袍出去面对百姓，就相当于寡人亲自出去了？
1: 正是如此。
0: 那你又何苦将黄袍弄脏呢？
1: 敢问大王，对于一件衣装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0: 夫人，你是在考寡人呢。一件衣服，不论华贵或者普通，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就如同治国一般，不论国富国穷，民心才是最珍贵的。
1: 大王如此圣贤，实乃我楚国人民的福分。
0: 夫人，你还没回答寡人的问题呢。
1: 大王，您刚才说了，对于衣装来说，干净整洁是最重要的，臣妾将墨汁泼洒在黄袍上，对于这件黄袍来说可是莫大的惩罚呀。
0: 夫人啊，夫人，亏你能想出这个主意啊。黄袍代表寡人，惩罚黄袍就是在惩罚寡人了，只是不知道宫外的百姓们是否会原谅寡人呢。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 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这一日，楚武王在审阅奏折，邓曼端着一盘点心走了过来。
1: 大王，已经中午了，您吃点点心吧。
0: 这个窦伯比怎么还没回来？
1: 大王切莫着急，战败之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完的呀。
0: 寡人只是担忧百姓们是否会安心呢。
1: 等窦大人回来了，不就清楚了吗？
4: 窦莲一个踉跄冲进皇宫，跪倒在地。
6: 罪臣窦莲叩见大王娘娘。
0: 窦莲将军，快快请起。
6: 罪臣不敢，大王，我军刚刚进到罗国境内，尚未扎营，便遭遇到罗军与卢戎两军两面夹击，导致军队溃败，屈下将军自缢于荒谷。
0: 窦将军，战败的事情寡人已经知道了，屈瑕自缢的消息窦伯比也告诉寡人了。你放心，这次战败是寡人的责任，你不必多虑。
6: 可是
0: 好了，窦将军，你快起来，寡人倒有一事问你。刚才你进宫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窦伯比啊？
6: 窦大人，罪臣倒是……
0: 窦将军，起来说话，也不要老叫自己罪臣，寡人说了你没罪。
6: 是，大王，微臣进宫时看到窦大人拿着……
0: 但说无妨。
6: 拿着一件脏了的黄袍，在和一群百姓说着什么。
0: 那百姓有什么反应啊？
6: 百姓们都在安静地听窦大人说话，没有其他的反应。
1: 恭喜大王，这是百姓们对您的认可呀。
0: 夫人，寡人应该好好感谢你才是。
3: 启禀大王，不好了。
0: 慌什么？出什么事了？
3: 启禀大王，罗国军队攻过来了。
6: 什么？大王，楚国现在已无一兵一卒了。
0: 已无一兵一卒？难道全军覆没了不成？
6: 回禀大王，我楚军伤亡虽然不大，但兵士们因为大王在出兵时对屈瑕将军说的一句话而都不敢回来，此时自囚于野腹等待处罚，臣也是冒死回来接受处罚的。
0: 什么？寡人的一句话让他们都不敢回来？寡人说过什么吗？
6: 大王，出兵之日您亲口对屈瑕将军说了不胜不归四个字。
0: 不胜不归？不胜不归？寡人想起来了，那天屈瑕将军在寡人面前立下了军令状，寡人才说了这四个字啊，都是戏言，岂能当真？
1: 大王，君无戏言。
0: 这是寡人糊涂啊。
1: 大王，当下之急，还是要赶紧想对策来抵御罗国的进攻啊。
0: 窦将军，你可知道现在国内到底还有多少兵力吗？
6: 回禀大王，此次出征几乎动用了全国的兵力。现在留下的恐怕也只有宫中的些许侍卫了。
0: 那罗国的兵力呢？
6: 据臣所知，此番罗国是联合了卢戎两国的兵力，宫中的侍卫再多，恐怕也抵挡不住敌军的一次进攻啊。
0: 抵挡不住一次进攻？难道楚国的基业就要断送在寡人的手上吗？
4: 此时窦伯比手捧黄袍走了进来。
7: 大王，微臣回来了。
0: 爱卿，平身。
7: 大王为何愁眉不展？
0: 窦大人，现在罗国军队攻了过来，你可有什么对策吗？
7: 大王，此番出征我军虽败，但实力尚存，只要集结军事，应该可以抵挡罗国的攻势。
0: 爱卿有所不知啊。嗨，因寡人一句戏言，现在我们已无一兵一卒了。
7: 大王，您看。大王，微臣拿着黄袍出去向百姓们解释战败之事，百姓们对大王惩罚自己的行为赞赏有加。这上面的墨迹也是好几个孩子们仔细擦掉的。 代王拥有如此善良的百姓，况且民心所向，此时又怎能轻言放弃呢？
0: 爱卿的意思？
1: 代王，窦大人言之有理呀。如果我们此时放弃了努力，就等于放弃了楚国的所有百姓啊。
0: 唉，寡人又何尝不知呢？但现在没有兵士，又如何是好啊？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邓曼从窦大人手中接过黄袍，晾晒于屏风之上。
1: 大王，我们虽然没有兵士，但宫中尚有侍卫，还有全国的百姓陪在大王身边，又怎么能说没有一兵一卒呢？

0: 就凭着一些侍卫和百姓，是不可能打败罗国军队的。
1: 代王难道忘了当年与隋国的战争了吗？当时隋国少师将军也是因居功至伟而骄傲自满，窦伯比大人建议我楚军故意以羸弱之师的面貌来面对，又使隋军贸然突进导致失败。此时此刻，我们何不再效仿一回呢？
0: 好主意呀！诱敌深入，伺机埋伏。窦伯比窦廉听命。
2: 微臣在。
0: 窦廉，你速去集结宫中侍卫，准备兵器，在城门集合。窦伯比，你速去集结百姓，挑选精壮之人，在宫外集合，领取兵器装甲，随后到城门外与窦廉将军会合。会合之后，窦廉将军就带着众将士分守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怎么，两位爱卿似乎有话要说？
1: 两位大人，此时形势紧迫，有什么对策就说出来吧。
0: 就是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3: 大王，恕微臣直言，召集百姓以羸弱之师面对罗军一事，恐怕有些不妥啊。
0: 有何不妥？当年可就是你进谏的，寡人采纳了你的对策，为何现在又有所不妥？
3: 当年微臣的建议是以我军故意示弱，以羸弱之师面对隋国，一旦隋国贸然突进，我们便可以用精锐部队突袭他们，而现在我们只有一些侍卫和百姓。
0: 哎，爱卿的意思寡人明白了，但事到如今，寡人也只有拼死一搏了。况且罗国见我军如此羸弱，说不定还会认为有诈而自己撤退了呢。
4: 大王，一旦罗国围城，不出一个月我们就支撑不住了。
3: 窦廉将军所言极是，一旦稍有偏差，牺牲的可就是楚国无辜的百姓了。

0: 爱卿说得对，寡人确实不该拿子民的性命相拼。
1: 大王，臣以为如今之计，只有召回楚军，才能真正抵御罗国的进攻。
0: 哎呀，窦廉将军，那你还不快去？
1: 可是，
0: 还有什么可是啊？有话快说。
2: 大王，窦廉将军的意思是，将士们因为您的那句不胜不归而不敢回来，此时他去了也无计可施。
0: 这还不简单吗？寡人立刻拟旨，窦廉你带去给众将士们看，告诉他们，不管是屈瑕将军的军令状，还是寡人的不胜不归，都是戏言，不必当真。
3: 大王圣明，
1: 这下我楚国有救了。
0: 好了，你拿上圣旨，快去快回。
2: 大王不可。
0: 夫人又有何不可？
2: 大王，君无戏言，圣旨一出，从此大王便要失信于天下，即便击退了罗国，一个无信的君主又怎能让国民臣服呢？
0: 夫人，你这有些太夸张了，寡人只是要收回一句戏言罢了，又怎么会失信于天下呢？
1: 娘娘，军情紧迫，耽搁不来啊。
2: 臣妾还请大王三思。
0: 寡人主意已定，无需多言。
2: 大王，臣妾请求大王收回圣旨，臣妾自会代替所有楚军受罚，流放异地，永远不归，让窦廉将军也好像众将士有个交代。
0: 夫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2: 大王，臣妾自愿如此，还请大王恩准。
3: 大王，娘娘这全是为了维护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的恩信呐。微臣也愿意代为受过。
1: 大王，
4: 窦伯比与邓曼同跪于朝堂。
0: 夫人，窦大人，你们快起来吧。
3: 还请大王恩准。
0: 楚军战败是寡人的过错，将士不敢回国更是寡人的责任，又怎么能让你二人代为受过呢？
3: 大王，唯有如此才能召回楚军，大王也会不失信于天下。
0: 窦将军，他们说得很对，寡人乃一国之君，岂能戏言？这王冠你拿去，当着我楚国全部将领的面埋进地里。
1: 大王，那圣旨？
0: 你告诉他们，寡人说过不胜不归，征战虽败，但这场仗还没有结束，寡人要亲自带着他们去击退罗国，不胜不归。如若战败，这顶王冠就是寡人的下场。
1: 微臣领命。
0: 窦大人，还是请你去召集百姓和侍卫在城门集合，但要以实情相告，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隐瞒，我们要为窦廉将军争取时间。
1: 遵旨。
2: 大王，臣妾去召集宫中侍女，为众将士们准备伙食。
0: 以信复民，不胜不归。夫人，今日寡人才知道，身为一国之君，最重要的是什么？
2: 大王圣明，我楚国必将兴盛。
5: 邓曼见君，复民以信。武王听从邓曼进谏，将楚军战败之责归罪于己，以信复民，得以击退罗国。可见凡天下事，皆当谨言慎行，以信为本。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 183-1077-3371 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8: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7: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9: 老板，结账
7: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7: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7: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妈，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你说什么我都想反对。
11: 是吗？那恭喜你哦。
10: 恭喜我？
11: 对呀，说明你长大了，进入青春期了。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妈妈也有更年期，所以我们相互担待喽。
5: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理解，更是体谅。家和万事兴，彼此共成长。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2: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14: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15: 好，我带你去吧。
14: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

0: 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1: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0: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1: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1: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0: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1: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0: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0: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0: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0: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5: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

0: 按照陆地上车道管理模式，对通航水域实施精细化航路划分，在主航道外侧增设浅吃水船舶专用推荐航路，形成上行、下行多通道并行的通航布局。这种通航模式能够精准分流中小型浅吃水船舶，大幅减少船舶交汇避让，缓解航道拥堵，持续优化长江黄金水道通航秩序。
1: 大通水道上水船舶请注意啊，这里是海军135。这次在安徽池州境内试运行的复试航路，位于大通水道244号白幅至248号白幅之间，全长近7公里，设置3座
0: ARS 虚拟航标，在上行通航分道外侧划定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
2: 根据通告，当同龄水位达到4米及以上时，大通水道段的浅吃水船舶上行推荐航路可供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航行。吃水在5米8以下的船呢，就可以走，就是反复上行，
3: 走推荐。
2: 对，走推荐航路。
4: 它那个现在的时候也是就巡航标。
2: 哎，设巡航标，你是上面能不能看到巡航标？
3: 我们背着是这是看不到巡航标，手机上能看到。
2: 手机上能看到是吧？你这样，你把手机打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手机上。
0: 为了将这一惠及船民的举措落实落实，巡航过程中，海事执法人员选择了一艘吃水 4.3 米的宜昌级船舶“乔泰三号”作为宣讲对象。当时，该船正缓缓通过大通水道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桥区水域。登轮后，海事执法人员了解到，该船满载7000吨石子，由重庆开往上海，再装载铁矿石返回重庆。
2: 这样的航路，他们已经行驶了11年。然后后期的话，会在合适的水域进行一个推广，这样的话也是给你们空载船呐、啊，或者是吃水比较浅的船进行经济航路，对吧？采取经济航路，然后你们可以就是更安心的走这个返服，说白了就是，对吧？更安心的走这个瘫痪，然后的话你们就是能够省油嘛，说白了，对不对？
5: 那确实是。
0: 瘫痪是指长江上部分船舶为节省燃油成本，刻意在偏离规定航路、留宿更慢的缓流区域航行的行为。因此，长江海事部门一直将过度瘫痪列为汛期通航的重点整治违法行为，但也一直积极倾听和收集船舶营运业主的合理诉求。货轮乔泰三号船长李才浩：
5: 我们的要求呢，就是说，确实有些地方应该还是能开放。
0: 你比如说，确实跟水大的，能够走松嘛。你好多航道我们走边上了，航区的话，基本上江津湾哈，有一段要将近快一倍。你比如说，我走这个航道，举个例子，3公里我走边上700公里航距。李船长的要求现在得到了满足，复试航路开通后，主航道上行通航分道外侧专门划定了100米宽的浅吃水船舶推荐航路。 这条航道紧邻主航道，且水深能满足浅吃水船舶通航需求，本身处于缓流区域，船舶无需违规偏离到航道外岸边追求缓流省油，直接走推荐航路就能获得缓流，从根源上消除了船舶违规瘫痪的动机。乔泰三号的大副向仲文扳着手指头向记者算了一笔账。
6: 从重庆到上海，他们一艘船的综合油耗可节省5%超上。货轮乔泰三号大副向仲文：
7: 实行这个复试航路，首先第一点就是能够节约我们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我们还是非常的希望能够在长江干线其他更多的地方推荐这个推荐航路。
0: 让我们那些船舶能够更安心的走那个推荐航路。经过交流，乔泰三号货轮船长李才浩决定在回程时试着走走复试航路，并高兴的与我们挥手告别。那么，复试航路对吃水深的大型船舶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跟随海事执法人员登上了一艘12000吨级、吃水6.8米的九江级船舶“祥运顺达号”。
8: 当海事执法人员说明来意后，船长王伟也很高兴。
9: 大通水道开通复试航道以后，大船和小船分开走。第一个呢，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
10: 通航这一块呢，大小船分流以后，它都在边上，我们这个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大小船分流以后，不用照顾它了。
11: 航行当中要注意瞭望，我们这安全段和吃水段都是江城比较活跃的地方。

0: 因为你们在行船过程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江童在水面吸水的时候，你们就注意一下避让啊。行，祝大家安全啊。
1: 航路拓宽后，针对船舶航行可能对长江江豚等水生生物产生的影响，作为江豚青年志愿者，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的执法人员利用船员流动课堂这个阵地，提醒广大船员朋友采用经济航速，特别是途经大通水道的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时，上行航速不得超过15公里每小时。船员方双阳：
2: 然后我们在航行的时候，如果要遇到江豚的话，就主动的减速避让，我们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3: 是在五米八是吧？
4: 是的，是的。
3: 好好，你沿着这个虚拟标上行啊。
4: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
1: 在复试航路试运行期间，主管部门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构建海巡艇现场驻守加无人机空中巡查加电子平台远程盯防三维管控体系，聚焦复试航路全段精细化现场监管，点对点提醒，严防船舶错走航路，大小船混行交叉。试运行这几天来，复试航路通航平稳，小型浅吃水船舶有序分流，主航道大型船舶通航环境明显优化，没有发生船舶搁浅、航路交叉碰撞险情，航道拥挤现象也显著得到缓解。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5: 复试航路是在现有的航道基础上，加强航道水深探测，通过虚拟航标对航道内船舶航路进行车道级细分，在航道外设置浅吃水航路，实施精细化的交通组织，让船舶各行其道，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开展长江干线复试航路设置研究，能够有效地优化航道配置资源，提升通航运行效能，降低航运物流成本，充分地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经济社会效益。
1: 长江池州段作为本次复试航路试点河段，坐拥长江黄金水道得天独厚的优良通航禀赋，航道水深充足，通航条件优异，过往船舶往来密集，通航流量常年居高。复试航路正式启用后，每日可分流200多艘吃水5.8米及以下上行船舶改走新航路通行。后续长江海事部门将立足黄金水道集约高效利用导向，持续优化水上精细化交通管控与通航组织，按照船舶吨位尺寸、航行速度科学划分通航路径，落实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分道、快慢分流的通航管控思路，最大限度盘活长江黄金水道现有航道存量资源，持续提升河段通航周转效率，充分释放黄金水道通江达海、大宗货物水陆联运的枢纽价值，助力长江干线航运提质增效。安庆海事局池州海事处执法人员金冰冰：
5: 长江池州段每年大概通行的船舶数量大概有31万艘次，通过实施这个复试航路，预计能够分流近10万艘次的船舶从浅吃水复试航路进行行驶，从而能够缓解船舶的交通拥挤，提高通航效率和航道资源利用率。同时为下一步其他航段设置复试航路以及设置其他模式的复试航路提供参考经验。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上海其他景点都看过了，然后这个新的嘛，然后觉得挺有特色就来了，很好看，非常绿色，
8: 还有
7: 春天的气息，
8: 很写实，
7: 眼睛非常黑亮，一闪一闪的，跟真的差不多，好厉害。
9: 周末的苏荷湾万象天地广场上人头攒动，上海国际花卉节举办期间，这只高 5.2 米的巨型西高地犬绿植雕塑因蓬松潦草的毛发自带治愈的萌感，被游客亲切叫做潦草小狗。它不仅迅速成为顶流明星，还在 AI 的帮助下出现在静安区的各种宣传片中，成了最佳文旅 IP。 有了花卉节的加持，商圈更有了动人的颜色。得益于商圈周到的服务，花卉家全场景业态也更加好逛可亲。市商务委商贸处处长杨耀说，一个商业发展新生态跃然而生。
8: 商圈是一个载体，通过商圈去拥抱像花卉节，接下来再拥抱像运动旅游这样的一些主题，我们来把商圈呢在促消费承载的一个功能呢给它进一步的发挥起来，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呢，能够场景更丰富，营造的更美观，更好的服务消费者。
9: 上海国际花卉节把花带到了黄浦区的小马路淡水路上，在这里十家沿街小店和淮海中路街道一起玩了一场 flower walk，橱窗、阳台、门头都开了花，路人的脚步慢了，消费自然来了。ISO Coffee 的营业额因此翻了两番。咖啡师 Cici 说：“
10: 真的感觉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包括很多没来过淡水路的人，然后都会来这里，就是他们会发现这边不一样。”
9: 大师裁缝铺的客人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品牌运营杨玉林说：“这里曾是丁玲旧居。”团队决定就在女作家曾经站过的那个阳台上，让垂枝植物探出头来，层层花束包裹门窗，就像一封写给春天的信。
11: 因为有认真生活才会有这些的灵感吧，我们也一直引导的大家能够走到线下，走进生活，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一些灵感。当街道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更漂亮，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力量和一家门店的力量是无法达到的。
9: 更名为上海国际花卉节后，此前服务国际园林行业交流20多年的专业花展上海国际花展，把专业变成了赋能城市发展的底气，从政府办展、市民观展正式走向全民共创、全民共享。黄浦区副区长王斌说，线上线下都能参与。
12: 国内外的设计师和跨界的主理人以及500多名园艺师，同时呢也邀请了200余家企业单位和800余名的志愿者共同参与共创设计。在线上，我们也和小红书公司发起了全民造花园的活动，邀请广大市民用双手和巧思共同铸造自己理想当中的一个花园。
9: 更妙的是，在黄浦区打卡花卉节时，只要用手机碰一下支付宝的导览卡片，屏幕瞬间弹出相应的花卉科普卡片，完成打卡任务还能领到黄浦区发放的花花消费券，可以用在豫园商城、新天地等12个重点商圈。豫园湖心亭茶楼店长李贤介绍，消费券吸引了不少客人到店消费，外籍游客的参与度也非常高。
13: 每天都会有人来用这个消费券来打卡，然后来过来这里消费，至少有几十个人嘛每天。而且我们很多外国客户呢，现在他们90%以上支付方式都用这个 Alipay 支付，而且他们会比较了解支付宝里面的一些优惠政策。
9: 带动作用很明显，政府投入1000万元级资金，通过支付宝集花打卡发放消费券，覆盖科普打卡领券全流程。消费券分4个梯度，从小额餐饮券到黄金珠宝大额减免券都有。支付宝上海线下支付负责人孙小天介绍，
14: 比如说在豫园这个场景啊，我们是有这种金铺的，那很多消费者在这边他就会去打卡去抢我们的黄金消费券，我们可能就去抢一个满100减15的，所以我们这次也看到整个消费券的核销率是非常高的，同时从资金的撬动比啊是1:10的撬动比。
9: 也就是说，政府在平台上每投入1元就能带动10元以上的消费，花卉节成了实实在在的城市消费引擎。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前不久，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的志愿小分队，在福利院为当月过生日的老人们举办了一场温馨的集体生日会。活动现场，大家齐声唱响生日歌，共同分享蛋糕，舞蹈、太极扇、走秀等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上演，大伙还一起合唱经典老歌《红梅赞》，欢声笑语，温情暖意萦绕全场。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的核心成员，龙旗社区老年协会会长任秀珍，在这场暖心活动中收获了满满的感动与成就感。他说，
1: 只要是五月份出生的老人，不管你是岁数大小，给他们过生日，很感动的，他们都掉下眼泪来，真是。我们就想呀，到我们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呢？能有这样的团队来吗？
0: 任秀珍是河北人，今年68岁，2022年来到龙旗社区，初衷只是帮子女照看孩子。他坦言，初到海南时，因气候、饮食、语言差异，始终难以融入当地生活。原本只打算暂住几年就返乡，一次偶然的机会，朋友向他推荐了社区开设的公益走秀培训班。正是这次相遇，让他与龙旗社区结下了不解之缘。
1: 我一开始来了很迷茫，根本觉得我也融不到这海南，说话呀、吃啊，都觉得好像咱融不进去。后来呢，就一个朋友，因为觉得我身高或者什么的，就说你来上这儿，社区办得特好，开展那个走秀，公益培训走秀。
0: 加入社区走秀班后，凭借自身的艺术基础，任秀珍很快融入集体，不仅长期坚持走秀训练和公益演出，还常年参与志愿服务，从活动参与者变成了为老服务的组织者、推动者。更在今年年初正式迁入户口，决心在龙旗社区扎根养老。

0: 一个走秀，后来逐渐的呢，就社区的什么活动都参加。当这个志愿者呢，也想去帮助老一些老人，这样传承下去，等我们老了还会有志愿者，还会有人帮助我们，就是真是这样想的。搞得不好，我都不会把户口迁过来，就是觉得这个社区把我留下了，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真有归属感。
1: 在龙旗社区，像任秀珍一样把异乡当作故乡的老人越来越多。每逢周一，海南豫韵艺术团负责人贾桂芬都会约着社区里的豫剧爱好者来到活动室排练。熟悉的唱腔，地道的韵律，让来自北方的老人们在异地他乡也能找到乡情与寄托。大家在排练演出、邻里相伴、志愿服务中慢慢融入社区，扎根海口，真正把这片热土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也在公益与热爱中活出了精彩的第二人生。回想起在养老院公益演出的经历，贾桂芬说：“
2: 那老人都抓着你的手啊，哎呀，姑娘啥时候再来呀、啊？唱的对，太好了，演的太好了，就高兴的这样，这就是我们大大的收获，是吧？这就是我们的自豪。我们退了休也不是老了没用了。”
1: 同样发挥余热的还有资深豫剧演员张天峰，他在龙旗社区居住不到一年，便主动把自己40多年的舞台经验带到社区文艺队伍中。用专业功底为节目精雕细琢，提升品质，用艺术力量服务邻里，助力社区志愿服务。
3: 我想发挥余热，把咱们这个几十年积累的这些舞台经验呢，到咱们这个社区来了，把原来的节目再深加工一下，服务于咱们社区各项工作。
1: 据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介绍，龙旗社区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创新打造党建加社工加志愿模式，组建子和康养、友邻互助、兰心书院、红十字会等十支特色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超过2200人，每100位居民中就有12位志愿者，年均开展活动100余场次，深化精准化专业化志愿服务，把民生小事做到群众心坎上。于静说，
4: 作为社区书记，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最开始我们这栋楼基本上没有人来，到了现在楼上5楼是非常热闹的，不管是孩子还是退休的长者都很喜欢来我们这里参加我们提供的活动的，这些居民都挺开心，然后也很愿意去给我们社区提建议提想法，让我们能够通过莫少的一个触角提供更全面的服务给我们的居民。
1: 广场舞培训、智能手机课堂、书法教学、中医养生，这些都是子和康养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老人需求、精心烹饪的精神佳肴，让老人从养老变享老。社区居民杜文亚将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看在眼里，
5: 愿意去说我一些事情，只要反映的事情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解决，落到实处为社区的这些群众着想。
1: 2025年4月，社区还成立了退休干部党支部，推行出老帮老老模式，党员志愿者带头开展重阳敬老、独居老人探访、上门认证、情感慰藉等服务，让温暖在代际间传递，也让社区居民林环在退休后找到了新的使命。
6: 我们党员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退休的，按照我们的初心继续为我们这个社会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社区头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会积极参与进去，尽余力能做多少我们就做多少。
1: 在龙旗社区，大家既是享受服务的居民，也是传递爱心的志愿者，既是被关爱的老人，也是奉献余热的帮手。社区以党建为引领，以志愿为纽带，以服务为底色，把对一老的关爱落到日常，做到心上，用真情与坚守托起了辖区老年人稳稳的幸福夕阳红。去年龙旗社区荣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区称号。海口市美兰区蓝天街道龙旗社区居委会主任于静说，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志愿者和热心居民。
7: 接下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联动辖区里面的一些企业的单位、社会组织，这一些能够通过他们的资源和平台去召集更多的志愿者 还有更多的资源注入到我们的社区，为我们辖区里面的这些群众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的带领下，我们驱车前往县城郊外10公里处的布依村寨，寻找歌曲中所描述的蓝靛草以及使用蓝靛染布的布依族传统工艺。
1: 蓝靛染它是布依族传承的一个技艺，它是通过蓝靛草加工成蓝靛，对布依族的土布进行染色。
0: 蓝靛草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板蓝根。据史料记载，布依族的祖先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靛染技艺，北盘江流域素来盛产蓝靛草，最盛时期可以说布依人家户户有染缸，布依女儿人人会染布。毛天松介绍，蓝靛染布有大小之别，那些以帮别人染布为家庭营生的染房被称为大缸染，而那些分散在家家户户用以自给自足的则是小缸染。不管是大缸染还是小缸染，蓝靛染布技艺的传承方式都是靠口口相传。
1: 大缸染这一类的，它是以家庭传承为主，一家人做靛染的这个工艺，它不分男女。小缸染呢，它又只传女的，不传男的。
0: 当车子驶入位于山下的布依村寨，穿过青绿的稻田，踏着泥泞的小路，婉转几回，我们便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贞丰县仅有的大缸染传承者明古街道办事处前一村一组罗安旭家。
1: 拿白布在池子里泡洗白，拿锤衣棒打扭干，拿一张干净的席子摆开整齐，整齐以后就来下缸。
0: 刚进院子，罗安旭的父亲今年77岁的罗国良就热情地为我们讲解了大缸染工艺的制作流程。罗国良说，蓝靛染工艺说起来不过就是制靛、漂白、染布3个步骤，但哪怕是一个漂白也需要泡洗、打牛白等10多道工序。其实蓝靛染布的复杂远不止如此。在罗家的染房里，我们见到了忙碌的罗安旭，他正在为我们展示蓝靛染工艺的最后一道工序——抛光碾压。只见他双手扶住悬在空中的支柱，双脚踩在石碾子的两端来回晃荡，重达500-600斤的石碾子随之来回碾压石墩上的布匹，直到布匹光滑平整。整个过程如同一段曼妙的芭蕾舞。罗国良说，要熟练地舞动这对巨型的石碾子，没有3-5年的功夫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极具危险性，所以这道技术也只能传男不传女。
1: 我们家里面女边只会染会晒会洗，上碾子都是男边上，碾子他们女边做不来，就是那碾子最珍贵，因为要好的石头跌下来不容易断。
0: 今年50岁的罗安旭回忆，他15-16岁的时候就跟随着父亲罗国良开始学习碾布。那时罗安旭一年的时间也是忙碌而充实的，春夏时节染缸休整，他和家人忙于耕种，入秋以后染缸开业，一家人又有着接不完的活。四季的忙碌换来的是满仓的稻谷粮食和丰厚的经济收入。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90年代，开放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蓝靛染工价的急剧下降，许多手艺人选择了放弃。为了家庭生计，罗安旭也曾外出打工。
1: 因为那时候工价太低了，我看在外面赚的钱要划算点，还是在家里面赚的钱要多点。
0: 由于念及家中的老小，打工并没有多久，罗安旭再次回家，继续坚持染布。然而罗安旭的回头并没有挽回大缸染技艺继续寥落的趋势。随着打工大潮的来临，加之轻工业服饰的流行，布依族人最钟爱的民族服饰也慢慢地被蚕食殆尽。那曾经弥漫于布依村寨中的蓝靛香味，以及晾晒于家家户户窗外竹竿上的那一条条蓝布，都跟随着记忆一起沉淀，时常在梦中牵动着罗安旭不安的心。
1: 经常梦到，只是梦到而已，现在不可能实现那种事实了吗？
0: 如同大缸染所遭遇的发展难题，向来传女不传男的小缸染也面临着同样危机。在距离罗安旭所住村寨5公里不到的永丰街道办事处盐鱼村，小缸染的传承人韦宝燕告诉我们，相比于大缸染的面向市场，小缸染则是居家必备。布依族妇女人人会通过小缸染进行染布，布匹一般染成青色，

0: 并亲手做成服装，或者自己穿，或留给儿女婚嫁用。
1: 要是
0: 比方像我家有个儿子接了媳妇儿，最低都要整两三套，格子的那个一套，净色的一套，还有稍微蓝色一点的一套，不多也得两三套啊。和大钢染比，小钢染则保留了更为完整的工艺流程，从种植棉花到抽丝牵线，从织布染色到刺绣成衣，如此一年四季忙活下来，最多可做成三五件衣服。因此这项在布依族人中传承了千年的古老技艺，哪怕它的历史韵味是那么的浓郁，又哪怕它已经走到了濒临失传的境地，年轻人仍旧是无动于衷。对此韦宝燕也觉得无可奈何，
1: 这是老师
0: 总是怕我们这一代老了又做不了了，又懒得教他了，他也不学了，可能也不做了。无论是通过家庭传承的大钢染，或是传女不传男的小钢染，作为世代沿袭的少数民族流行工艺，曾经备受布依族人喜爱的蓝靛染布，如今已随着势不可挡的潮流，不可抵挡地迷失了。政府也曾为保护这一项传统工艺努力过。贞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毛天松：
2: 首先，发展蓝靛草的种植，还有提倡民族学生穿民族服装，因为关键是穿布依族服装的人没多少，生意不好了，自然他是必然退出这个行业，做不下去了。
0: 2007年，贞丰县布依族蓝靛染工艺被列入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曾经风靡于布依村寨的民族工艺，因为濒临失传而再次得到重视。作为大钢染的第三代传承人，罗安旭担起了传承蓝靛染工艺的重任。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在外打工的儿子罗定然叫了回来。
2: 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手工艺了嘛。像我儿子这一代，他愿意做，我教他嘛。如果他真的不愿意做，出去打工，我也没有办法。
0: 跟随父亲学习蓝靛染工艺两三年后，20岁的罗定然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裁捻子的技巧。随着对蓝靛染的深入接触，他也逐渐明白这项技艺传承的不容易。如今爷爷已经踩不动石碾子了，忙活了半辈子的父亲也开始力不从心，年轻一代中愿意学习蓝靛染工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2: 刚开始喊我来学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学的嘛，因为看到那石头我都害怕，上去全身都发抖。我老爹的话，他现在收徒弟收不来了嘛，没人愿意学了嘛。
0: 触摸着那满是岁月痕迹的石碾子，仰望着悬挂于屋脊之下的那一条条蓝布，回想起儿童时期那遍布村寨的那一抹抹蓝色，罗定然的眼神闪过一丝遗憾和疼惜。然而对于未来，他说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2: 根据时代的改变了嘛，到时候这些东西人家还那样稀奇的话，应该会传下去的，但是现在也很难讲嘛，那东西急不来。

0: 下，
1: 我去避暑山庄，
0: 我去双双归阳，
1: 我
0: 去六盘水，穿着外套吃火锅。
1: 英雄，可否带上我呀？
2: 带你领略多彩贵州，爽爽贵阳，
3: 还有中国凉风，舒服，舒服。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3: 什么号码？
14: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12: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3: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12: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14: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3: 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15: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3: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14: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12: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3: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12: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14: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15: 我们在，
16: 我们在。
1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8: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2: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彦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3: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2: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4: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2: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1: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5: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6: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7: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6: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成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5: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6: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5: 比如说这个2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2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3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3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1: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 一起去看一下。
8: 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9: 对，拿东西。
8: 对吧？
9: 够不着就好。
8: 这
9: 挺
8: 好。
2: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9: 我摔了一次，就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感高一点。
2: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9: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2: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2天1-2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10: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11: 哎呦啊，我摔倒了。
12: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11: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2: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

0: 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旧明桥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
1: 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
2: 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 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 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

0: 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1: 步入武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武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0: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仔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侨皮馆、德隆楼，这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1: 然而曾经的武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武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武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武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武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1: 修缮后的武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武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侨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 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

0: 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潮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使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 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
1: 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义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
0: 在浦东时期怎么样情迹故土，情迹家乡。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 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
2: 蔡灿义，如果说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潮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潮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 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
3: 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 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冯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1: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2: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3: 等我打完这一关。
0: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1: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0: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1: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0: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4: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5: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6: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5: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7: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8: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4: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5: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4: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7: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4: 对呀，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5: 今晚祝星意万风铃，
7: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6: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1: 桥连千山万水，情系万家灯火。
0: 嘘，桥在讲故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养在深闺仍未识，他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3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泰

0: 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1: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2: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婆的朝阳市场，
3: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1: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慢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滨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于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滨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4: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得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1: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5: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跨塘桥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1: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勤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

0: 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1: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2: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3: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遗有独特的魅力。
0: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七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4: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0: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印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印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5: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0: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肌理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 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

0: 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
1: 趟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2: 走散走散，要不要咋办呢？
3: 凉风摇生
1: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2: 早上，
4: 早上好啊！
2: 去买菜呀、
4: 啊？去买菜呀、啊？
2: 去饮茶咩？
4: 去喝茶吗？
2: 我走买菜，走散走散。
1: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4: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4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5: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和满洲窗呢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1: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6: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1: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

0: 型，前后啊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机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1: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鸡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正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二楼。
2: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众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1: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烫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3: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烫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烫笼门也锁，脚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1: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2: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0: 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请救救我们。
1: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4: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5: 我们有救了，
6: 救了，救了！
5: 谢谢，
6: 谢谢大家，
5: 谢 谢小水滴，
6: 谢谢。
7: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8: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0: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1: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2: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3: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4: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3: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6: 广告时间。
7: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7: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7: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8: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

0: 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所以古代中医呢就说了，春药养肝护肝保肝，这是养生防病治病的基础，这是重中之重。那么我说到这儿，咱们再补充一些小知识，说怎么判断我们早期肝功能已经在下降了呢？比方说列位家人呢，你有没有啊，第一个嘴巴臭烘烘，睡觉流口水，睡不好的情况发生呢？如果长期嘴巴臭烘烘，这不是消化不好，而是肝功能下降的信号。第二个小症状，眼睛干涩，视力减退，有的时候啊这个眼屎特别的黏特别多。哎，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咱们一喝能调养肝脏的明目茶，哎，马上这个眼睛不干了。如果吃上熊胆粉，哎，特别明亮呢，为什么呢？肝眼排毒通道被堵了。所以呢，一旦调肝，马上毒素往外排，就感觉视力在提升。所以这个时候啊，有条件的眼病患者早早的人家喝上金熊胆粉了。第三个小症状，你有没有啊特别容易急躁发怒，脾气特别差，失眠，有黑眼圈，记忆力减退的情况呢？如果有，也是肝不好的标志。第四个小症状，皮肤暗黄，指甲有明显竖纹或者凸起。第五个，尿特别黄，放屁多。第六个，头发油，掉头发，肚子还大。第七个，不能闻油烟。说过去这个人呢，吃油腻的食物没问题，现在看见油腻一闻吃不下去了，甚至还恶心。第八，手上有鹅掌纹啊，脸上有蜘蛛痣，或者身上有蜘蛛痣，有那些出血点儿啊。第九个，右侧上腹肋骨下，这个就是肝区的地方，有沉甸甸发紧发沉的这种感觉，而且时有时无，生气劳累就明显，卧床休息就缓解。如果您呢有以上这些症状中两个以上，就足可以证明你的肝功能正在严重下降。如果有三到四个症状以上，证明你的肝呢已经出问题了，到了不调不治已经不行的地步了，下一步就非常危险了。我们接着讲关于肝的知识啊。我们说肝最怕什么呢？一个是血瘀，一个是血虚。为什么这么讲？中医说肝是血之库存，肝藏血主疏泄，在体合筋，其华在爪，开窍于目，在志为怒，在液为泪。肝主疏泄呢，保持全身气机疏通畅达，通而不滞，散而不愈。一旦这种疏泄功能受阻，我们叫它什么呀？肝气瘀滞，也叫肝瘀。这个时候啊，气机难以推动体内血液，水液就难以运行，就成了气滞血瘀的象。这个时候如果加上肝藏血不足，也就是血虚引起的肝血不足，大家知道会出现什么病症吗？就是典型的脑中风。 啊，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出血，缺血性的脑中风叫脑梗塞。我们说没有人不怕脑中风的，为啥呀？第一个，它发病很突然，你别以为呢，你离脑中风很远。如果你平时血压高，血脂粘稠，你最好别喝大酒，喝个大酒，酒桌上可能就中风了。有的时候啊，早上起来上个卫生间，前脚迈进去，人还好，不一会儿啊，跌倒在卫生间了。啊，如果家人发现的晚，这个人就死了。据统计啊，每十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去世，心脑血管疾病当前仍然叫第一杀手，每年大约死亡350万人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急性发作而死亡，它占死亡的第一位。所以谁不怕呀？给你抢救的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就算死不了，那残疾了也受不了啊。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不能说话，流着口水啊，人不人鬼不鬼，躺在床上流口水，拖累家人，痛苦自己，谁想过那个日子，对不对？你能说不怕吗？一旦中风多少钱呢？啊，咱家里的钱那就跟纸一样的往医院扔啊，啊，少说几万十几万，那么抬回家还得花钱啊，家里经济条件好还行，孩子们打工的，农村的，挣钱难的，你说咋过这日子？说那怎么办呢？肝气郁滞，肝血不足，就是中风偏瘫、心梗、脑梗的发病根源。远的不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一位吃低保的马大姐的事情，给老师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这位家住幸福小区的马大姐，她是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粉的一位用户。在用之前呢，她什么情况呀？马大姐今年67岁，65岁的时候她就得过一次小中风。什么叫小中风呢？就是腔隙性脑梗。哎，当时呢没有危及生命，落了一点后遗症，就是说拄着拐杖上下楼，有一个手伸不直，哎，两根手指伸不直，腿当时能动，动作慢，一个人呢勉强上下楼，上个厕所，穿衣服，这个还没事儿。所以说呢，家人包括他都没在意。可是你能想象吗？连一年不到，突然一天脑中风躺那儿动不了了。这一次呢，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情况可就严重多了呀。整个两只手10个手指团成棉花团了，哎，就是伸不直了，也不能动了，吃饭呢自己也没法吃了，躺在床上翻个身翻不了，腿脚不能动，筷子拿不了，碗拿不了，走路走不了，关键呢话还说不出来。这个病一发病，家人呢他也就拖累了。你想呢，他在床上躺着，那最起码家里都有一个人照顾吧，老伴儿身体也不好，经常住院，所以说儿女们呢就得有人专门抽出时间来照顾他，班也上不了了。就这2年期间呢，大姐还经过什么事儿啊？老伴儿也去世了，屋漏又逢连夜雨啊。这老太太呢，有一个儿子，有一个女儿，都是上班族，经济收入很一般啊。再加上老太太要住院，要护理，平时摊在儿子女儿身上的费用，每个月呢每个人出2000多块钱，将近3000块钱，对儿子女儿呢也是一种负担。关键呢这种日子呀看不到头，不知道自己 她要瘫痪多少年啊？因为老太太才67岁，还算比较年轻吧。如果这样的日子要是熬个10年20年，那非得把儿子女儿的家庭都给拖垮不可。像这样一个得了脑中风的，真的是全家人遭殃啊。我告诉大家，现在这个病啊发生的可真不少。当然这位马大姐现在情况啊，她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这不后来嘛，自打她用上咱们这个药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发生了变化。因为咱们这个药专门清毒解毒排毒，连带修复大脑神经元，咱们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我讲过啊，大病重病的患者要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赶快用上。金熊胆里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专门修复大脑和全身的神经元，整个的神经系统给你连接起来，让老大姐呢快速恢复语言功能、肢体功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啊，它可不是普通的金熊胆，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含量 23% 高了2倍之多。所以它能快速溶栓通脉，打通血管，恢复大脑血液循环。此外呢，这是天然金熊胆，里面含有大量氨基酸、酵素、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这些是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理想的营养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还有大量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合成有重要作用，还富含钾、钙、镁、硒、碘多种矿物质元素，非常容易被人体吸收，对脑梗、脑出血后遗症的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家猜一猜，这位老大姐她服用60天熊胆粉后是什么场景？非常可喜啊，在给他治疗60天之后，老人家能下地走路了，自己早上起床之后自己呢做自己的饭了，自己吃饭上卫生间，还能用洗衣机洗衣服，已经没有问题了。当然说洗大件还不行啊，没有办法自己拿出去晾啊，洗大件还需要儿女们来帮忙，但是小件衣服自己能洗能处理。他们家住3楼，老房子没电梯，人家拄个拐棍儿啊还能从3楼下来到大院里溜达了啊，有的时候买买菜晒晒太阳自己也能完成了，可把老人家高兴坏了。这位马大姐虽然当时呢他可是花原价吃着60天的药量，当时可没活动啊，但是马大姐说我不后悔，我换来了健康。其实我们也知道，对于大姐这种经济条件差的人，那真是牙缝里省出来的钱呢、啊、而且她病重，当时拿回药之后啊让他每天早2只晚2只吃，起初老大姐自己偷偷的减量啊，不敢这么吃，说这一天得花多少钱呢，但是呢咱们工作人员告诉他，你越是量用不足，你这么重的病那越拖的时间长，必须吃足量的量才能把血栓通了，大脑神经元修复。所以老人家一咬牙，经济虽然不宽裕，但是量必须得吃到了，咬着牙每天早2只晚2只的喝金熊胆，把完整治疗周期的给用下来了。这不能下地走路了吗？也能说话了。为了让他更好的保持治疗效果，本来后期还需要再巩固一个周期的量。这个时候大姐说呀，真的拿不出钱来了呀，就因为这个事儿 深深触动了我。你看这么大岁数的人了，马大姐坚持说，高老师啊，你们能把我治成现在这样，我已经很感谢了，谢天谢地啊，老天爷保佑啊。

多注意一点吧。我觉得啊，我不会再那么倒霉，再让我中风了吧。你看，当时听到大姐这个话呀，我这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我都不知道怎么劝大姐了。这不后来吗？是我个人出钱呢，我送给大姐一个周期的药量，让她继续巩固。为什么呢？我经常说，既然治病对症了，咱中医有一句话，药不更方，一定把病根挖出来斩断了。你不能再埋个病根，让二次中风再次发生吧。所以巩固是必须的呀。这不后来这马大姐好了之后嘛，特意感谢我啊，流着眼泪跟我讲，高老师太感谢了，您不但救了我的命，您自己搭钱让我用药，哎呀，您的菩萨心肠啊，我怎么报答呀。后来他的儿女们呢，专门做了锦旗给咱们厂家总部给邮寄过来了，全家人呢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呀。这件事情的结局是非常圆满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啊？说马大姐一个人的钱我来出是可以的，要是100个、1000个、10000个人呢，我的工资呢，他也是个工薪阶层，药厂生产的药物他也有生产成本，包括熊胆那个药材成本很高啊。你说每天面对全国那么多类似马大姐的病友，这个情况又该怎么解决呢？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要想帮助更多的人，那肯定光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呀。俗话就讲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家伙知道为什么前段时间我一直呢鼓励大家要给厂家总部啊，要诉说大家的诉求，一块申请活动，我积极奔走找公益药库，联合咱们厂家的公益部门给大家申请补贴资金。为什么呢？就是给大家申请本次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优惠活动呢，就是不想再看到大家好药用不起。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啊，就是平时199一支的药现在连个零头都不到啊，9.9一支啊，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所以这个数量也不多，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情况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讲了，第一个是肝藏血主疏泄，咱们金熊胆粉呢能解决这些个问题。那么肝的其他功能呢，熊胆还能解决吗？我们继续讲。肝在液为泪，两目干涩，流泪增多，目多焦黏，都是肝经所主。两目干涩好理解，咱们老年人好多时候啊发生干眼症，就觉得眼干、口干、身上干，总是抓，有的有二型糖尿病的更加明显。它就是由肝主疏泄，肝与胰脏这个消化系统功能下降，导致肝血严重不足，影响胰岛贝的细胞活性，所以就传导到脾上，脾主肌肉嘛，咱们身上的肉就发现了痒啊，二型糖尿病尤其典型。这个呢当然用熊胆了。那么还有眼睛，肝眼通道是通的，毒素垃圾出不去，所以说就导致呢眼泪增多，肝血不足的表现。金熊胆呢能让心血再生，代替旧血，补血作用好。目多焦黏指什么呀？

0: 叫木多，哆嗦的多啊，一个口一个多，哆嗦的多，频繁的眨眼睛啊，或者眼睛抽搐，再加上胶黏，就像黏胶一样，眼屎多，有黏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频繁眨眼、眼抽搐，这是什么眼病啊？现在好多人有这个眼病，你看手机一多，用眼过度，或者眼疲劳，或者倒睫毛，或者干眼症，或者结膜炎、角膜炎，就会出现这种症状，这叫眼睛的炎症。还有的是细菌病毒的感染，中医认为呢，都与肝有关。中医认为，女子以血为本，男子以气为根，金胸胆利五脏啊，既能补肝血，又能提肾气，解肝毒眼毒，一药就能治多病。所以他治疗这些眼病手拿把掐，因为熊胆消炎抗病毒特别好，他治疗六大类眼病都不在话下，能从根源上去治疗。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我正好有眼病，哪六大类眼病啊，我这个眼病在不在范围之内呢？我下面就给大家讲这六大类眼病，你就对号入座，符合条件的赶紧参加活动。第一个，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个，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大类，老花眼、高度近视、视物模糊、迎风流泪。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葡萄膜炎、沙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眼底多发血管瘤、眼底病变者。第六，白内障术后或其他眼病术后担心复发的患者。我们再来看啊，肝是其华在爪，就是指肝的气血不足。看一个人的手指甲，指甲薄而软，易脆易裂，枯而无光，甚至凹凸不平变形。还有的指甲上呢，有竖纹，有白斑，都属于肝的气血不足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粉来解决。再来看，其体合金，主肌腱、韧带、筋膜出现病变，血不养筋，关节活动不利，关节容易疲劳，肢体麻木，屈伸不利，手足震颤，也都与肝血不足有关。所以这个时候啊，依然是用国药准字号的正宗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啊，各类筋膜炎、骨膜炎、滑膜炎、颈肩腰腿疼、手脚发麻、四肢僵硬、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完全不在话下。下面呢，我就再讲一讲正宗云南的金胸胆，它里面到底有哪些治病的成分。你看这个熊胆里呢，有大量熊胆的生物苦素、熊胆基因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致病因子。所以说这些致病因子呀，进入人体内直接奔着细胞去了，既能清毒解毒排毒，又能修复更新众多的病变细胞，所以致病范围太广太快了，而且治得准治得快。所以你看，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熊胆中呢，这么多的治疗疾病的因子，相当于有多少位医学专家、医学学者、大夫在给你看病啊。如果我们治病你还在走老路，那就是自生自灭，听天由命。所以一定不要自我放弃，一定不要破罐破摔，现在摆在大家的出路就是金熊胆，赶紧找对方法，上对道路，坐上这趟开往健康的列车，一步到位就能治好疾病。 那对于今天呢，能够用上咱们厂家黄河金标金胸胆的患者，在这儿呢，老师我要郑重给大家讲，您一定呢能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此生无悔啊。我敢说啊，无论大家的慢性病有多重，只要你按照疗程周期用上这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正宗云南质保五年的金胸胆，那么你的病呢肯定就能够快速康复。大家的病情越是重的，越是多的，越是复杂的，越是用其他药治不好的，那就越要抓住这次机会早日应用金胸胆来治疗。我这是真心希望呢能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普罗大众，我会给大家免费解答，免费义诊，分文不取。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呀，我们没有重来的机会，所以大家既然遇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我会很珍惜跟每一位听友这个缘分的，我也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好了，也不多讲了，正在举办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的大型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下面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哟，这现在那个金胸胆粉呢，啊，是不是有活动啊？哎呦，我可着急了，我要赶紧报名参加活动啊。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可我是老朋友啊。我就是想啊，再报名啊，想继续用啊，春季养肝嘛。
0: 嗯。
3: 啊，我今年72岁了。哎呀，我这眼睛啊，本身就有老花眼，又是青光，那个青光眼，还有那个白内障。
0: 哦。
3: 这白内障呢，还做过手术。
0: 嗯。
3: 哎呀，我这今年呢72岁了，心脏还不好，还有便秘。
0: 嗯、
3: 哎呀，长期吃那个药，这个药啊。胃也吃坏了，胃溃疡，完了晚上还老睡不着觉。
0: 嗯，
3: 哎呦，这越着急呀、啊，那眼睛越难受，越磨得慌，哎，越看不到。哎呀，总不可能，你我做过一回的那个白内障手术，不可能还老做吧？啊，以前呢，我也吃过这金胸胆粉，吃的感觉效果很好，可是到药店买呢，平常呢。我又这个质量呢，我又不放心，所以我又不敢买。刚好呢，这个厂家呢现在有活动，啊，我就想趁着这活动啊，我也赶紧用上最安全、最可靠、高质量的金胸胆粉。
0: 明白。那老姐姐，我问问你啊，你看你的又有眼病啊，又有其他的一身疾病，你用上咱们胸胆粉之后， 这些地方都有变化吗？
3: 哎呀，说起有变化，那真有变化。
0: 嗯，
3: 不知不觉吧，你看我那心呢、啊，心脏啊，以前呢老是闷得慌，晚上睡不着憋，老是难受、
0: 嗯、
3: 啊，我就害怕呀。你说这心绞痛再犯可咋办？
0: 嗯，
3: 哎，你看我自从用上那个金熊胆粉呢、啊，哎，那心脏啊也感觉到舒服一些。没有过去那么憋得难受，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最主要的是什么？我那个胃呀、啊，没有那么难受了。
0: 嗯，
3: 可以吃点像过去啊，硬的、冷的、凉刺激的都不敢吃。
0: 嗯，
3: 现在呢，吃饭呢还能多吃一点。
0: 嗯，
3: 而且那个饭硬一点呢也可以了。
0: 嗯，
3: 啊，这便秘呀、啊，哎，不怎么搞的。是没有治到他，但是他便秘也好了，
0: 便秘也好了。嗯
3: 啊，一天一便，过去都三天四天才便一回。
0: 嗯，
3: 哎，最主要我的眼睛啊，现在感觉到看东西啊没有像过去那么模模糊糊的看不清了。
0: 嗯
3: 啊，这眼睛啊也不胀得疼了。
0: 嗯，
3: 哎，这眼病啊也好像感觉到越来越看得越清楚，
0: 不错。
3: 哎呀，可是我这金熊胆粉呢用完了，正在着急愁着、
0: 嗯、
3: 到处要买呢。
0: 好，
3: 哎，刚好这个厂家来了活动了。
0: 嗯，那正好是呢，凑巧是吧、
3: 嗯、
0: 吃完了熊胆粉正好想买，哎，有了活动了，给咱们能省下大钱、
3: 哎、
0: 老姐姐，你用咱们呢黄河金庙的金熊胆一共用了多久了呀？
3: 我上一次啊，因为托人买，也没买到多，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哦，那确实呢，买的也不太多啊。咱们说按照周期疗程来用、
3: 嗯，
0: 一个周期是三个疗程，最好咱们能把完整治疗周期给它用下来、
3: 嗯、
0: 啊。
3: 哎，是啊，所以说我正着急呢，到处托人买吧，又怕这个质量不过关，
0: 嗯、
3: 这个里面呢。怕买到不好的，所以我就哎呀正在着急，哎，厂家来活动了。
0: 嗯，
3: 这厂家就我知道这厂家也是为我们老百姓把那个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
0: 明白、
3: 啊、熊胆粉的。
0: 这次呢、嗯、你也不用托人了，因为这个价格打到底了、
3: 哎、
0: 那过去呢说199一支的时候，可能咱们托点人呢啊，从那个厂家总部拿点药，中间呢还能省一个，现在呢打到这么低的价格，只花9.9就能拿走原价199的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啊，所以呢这个价格咱们呢就没必要再托人了，直接自己定。再一个呢，咱们厂家的金熊胆是国药准字号的，咱就生产这一种金熊胆，没有两样，所以你放心，你只要从咱们厂家拿到的金熊胆粉，那都是正宗云南的金熊胆，这个没有假。再一个，咱们吃的话呀，一定按着正常量吃。以前呢，由于价格贵，好多朋友啊，都是吃的时候啊，少吃了一点。你比如说正常了，咱们轻度的病，要早一支晚一支，有的人就舍不得吃第二支，只吃一支。有的呢，病重的，要求早两支晚两支，他就呢只吃一支，这样的话量不足也不行，所以这次呢又便宜了，9.9就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拿到手啊，接下来一定按着足量把它吃完，明白了吧？
3: 哦，明白了，高老师。
0: 嗯，
3: 哎呀，过去就像你说的，咱不是量少吗，又想吃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3: 啊，买的少想吃时间长，就把这个正常的量啊给缩短一点，
0: 嗯，
3: 缩小一点。那现在既然赶上这个活动呢，我肯定要趁着这活动把这个自己的用量给它买足买够。
0: 对，
3: 那就按正常的量来吃，那疗效更高更快呀。
0: 没错的，咱们说只有量达到正常标准了，那这个毒素垃圾排的才更快，眼睛恢复，视力恢复得更快，心脏功能血脉更加的通畅啊，包括胃肠道更加的顺畅。我也不多讲了，您自己打厂外电话赶紧去报名，好吧？
3: 哎，好。

0: 我也知道每天就限购20个名额，那我肯定着急啊，我得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
1: 好，
0: 要晚呢在名额没了。
1: 对，您自己去打电话赶紧抢名额，我就不多说了，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0: 哎，好好好，那太谢谢高老师您了、
1: 嗯、
0: 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季姐，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吗？
1: 哎，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3: 啊，过年好啊。
1: 过年好。
3: 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金丹粉现在说有活动，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这个状况，看看我需要多少，怎么着，这个买的那个能把我这点毛病都给调整过来。
1: 你也是听到咱们比之要价虚高的活动，现在9.9元就吃上金熊胆，想参加是吧？
3: 啊，就是。
1: 那您是什么情况？咱们看看符不符合呀？咱们金熊胆的治疗范围，您给我讲一讲啊。
3: 嗯，我今年67吧。
1: 嗯。
3: 三高，血压、血脂、血糖都高。
1: 嗯，
3: 我的血压呀，吃的降压药，高压170，低压110。
1: 嗯，
3: 血糖，空腹血糖吃的二甲双胍，还是8.5左右吧。
1: 嗯，
3: 餐后是14-15这个药。
1: 嗯。
3: 由于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2年前就栓了一下子，栓了一下有点后遗症吧，反正是反应慢点吧，还是基本上跟人交流还可以。
1: 嗯。
3: 这又有白内障，还不能做手术，说是这个因为这个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怕那个。又恢复不了，并且从去年春天开始吧，又有青光眼，这个眼现在憋胀挺疼。
1: 嗯。
3: 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不是用这个金丹粉，我这些毛病都能有好处啊？
1: 嗯。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啊，它的治疗范围非常广，这个跟它里面的成分复杂有关，因为咱们是大自然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它不一样啊。那么它有5大类186种的致病因子，而且这些致病因子呢进入到人体中，与牛磺酸甘氨酸一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癌因子呀，所以它致病范围就非常广泛了。你看熊胆中有大量的三高致病因子，专门治疗三高症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有保肝利胆致病因子，专门治疗肝胆疾病的，有胃肠道致病因子，治疗消化不良啊、腹胀啊、便秘啊、腹泻呀、老胃病、老肠炎的，有心脑致病因子，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啊，消除呢油脂斑块，对心脏的淤堵有很好的疏通，有抑菌抗炎因子，专门清热解毒、抗菌消炎、对抗细菌病毒的，有抗疲劳因子，增加呢乳酸的排泄，加速体内呢这个疲劳物质的代谢，还能对骨骼有强壮作用，治疗一些骨病，最关键呢它有大量致眼的基因蛋白，我们叫靶向致眼蛋白，针对眼睛中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 视神经细胞、视网膜上皮细胞各类细胞均能靶向治疗，所以它对眼干、眼涩、眼痒、眼胀、怕光、迎风流泪、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区变性、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高度近视等，它都有很明显的作用。那老哥哥，你的病啊，它就符合这个治疗范围之内，你就当然可以用了，明白了吧？
3: 哦，那要是用这个金丹粉也是用好了，看起来这个白内障、青光眼不用手术也能恢复，是这意思吧？
1: 你得早期的抓紧时间治疗，只要咱们早期用上金熊胆，那咱们到不了手术那个地步。但是反过来呀、啊，咱现在这个眼病啊已经到了中后期，那就不做手术不行了，这个时候也能用熊胆干什么呢？因为你做了手术啊，你还得防复发防反弹呢，用上金熊胆防止手术后二次感染二次复发，所以说无论是术前术中术后你都离不开熊胆粉，明白了吗？
3: 哦，那个我怎么着买多少比较合适？我今天这个广播里说是每人限购一个周期的，
1: 对呀、
3: 啊、能不能多买点？
1: 对呀、啊、你想多买，因为药量少想用的人多，他也不让你多买啊。一个完整治疗周期是20大盒，咱们现在最多是拿20大盒啊，你那打场外电话你最多可以拿到20大盒，再多就拿不了了啊。
3: 那我也是今天抢，我叫我儿子闺女给我抢，我抢上2份行不行？
1: 我们一个人呢是可以订一份的啊，你自己可以订一份，你再订那就是你的儿子姑娘他们需要的话可以订，他们不能帮你再订一份，他们帮自己订是可以的，明白了吧？
3: 哦，那行，那这个那我你给我现在就在你那儿订啊，还是
1: 你这样，老哥哥，你呢听咱们的节目，拿纸拿笔赶紧记场外电话，因为咱们是公平公正的嘛，是吧？大家都在抢名额，都是一块打场外电话，前20个名额拿到之后你就能够享受优惠价，只花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了啊。
3: 好，那你说我这有纸有笔，
1: 稍后主持人播报啊，我就不在这占用时间了，你听广播就行，好吧？
3: 哎，好好好，高老师，那就谢谢啊。
1: 好，再见啊。
3: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你好，我是奔着咱们这个厂家质补价9.9的价格来的，我想订购金熊胆粉，
1: 奔着活动来的。
4: 对对对，我听说有名额限制，我想在高老师您这儿报个名。
1: 这个先把名额搁一边，咱先看看你是老朋友新朋友，你适不适合用金熊胆，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4: 啊，高老师，我肯定适合用，因为我已经见到好的效果了。
1: 哦，
4: 你看我今年57岁，类风湿已经有7-8年的病史了。最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手指头僵硬不灵活，慢慢的就手脚冰凉，还疼还肿，到医院一查，类风湿因子阳性，血沉85。
1: 哎呦，血沉这么高啊！咱们说血沉呢，正常人最好不要超过22，啊，达到20以下是标准的。你都85，超4倍了，你想想，你这个类风湿因子能不阳性吗？对吧？
4: 当时大夫就说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大夫给我开了一些消炎止痛的药，让我拿回去用，后来用着用着就没什么效果了，哎呦，疼得太厉害了，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用一些激素和含激素类的止疼药。这个药倒是灵，把疼止住了，可是副作用来了，先是肠胃功能不好，后来便秘问题严重，再到后来就免疫力低，动不动就感冒，感冒10天半个月好不了。我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我必须把这个

0: 激素的药物赶快停掉，不然我会很危险。
1: 嗯，你看看，为了止疼上大量激素，结果呢越用免疫系统越差啊。有一些激素啊长期用造成什么呀，骨髓造血抑制，股骨都坏死，明白吧？
0: 对，后来可是我这时候我不大这个病没好，病还添病，另外我这个类风湿本身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最后啊那个沉降现象都达到一个半小时，早上起来有那个系个扣子都系不上，我最后都成废人了。
1: 嗯，
0: 另外这个颈椎也不好，头这个脖子转动就不灵活，哎呦，头晕头疼，一头稍微用点劲儿就嘎嘎嘎响声，反正浑身没好地方。
1: 嗯，
0: 最后正在这时候我就听

0: 好，另外便秘问题也解决了，哎，我觉得很有效果。我万万没有想到，就是用到第一个疗程，用第二疗程的时候，我就发现，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我这个手，哎，这个，我就发现这个浑身关节不那么疼了。
1: 嗯。
0: 现在过去是钻心的疼，现在是那种隐隐的疼。
1: 嗯，因为熊胆本身呢，它能镇静止痛啊，那么它能消除疼痛，能对抗炎症，能提高免疫力，尤其是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能直接杀灭风湿类风湿因子，里面还有大量的骨骼需要的营养，什么钙呀、镁呀、磷呐、铁呀，对吧？还能促进什么呀？骨骼的修复，包括骨质啊，还能提升啊。
0: 嗯，另外我这个肿也开始消了，哎，不像那么以前那个腿啊、脚一摁一坑，现在肿明显见消。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沉香现象也有些好转，原来一个半小时，现在有这么半个来小时，我活动活动就能活动自如，就能活动开了。哎呦，我觉得这个效果让我太满意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我要参加，我想在这你这定个名，全国抢上一个名额，我想定上这个一个周期20盒的用量，我不知道够不够。
1: 嗯，
0: 郭老师，
1: 咱们现在呢？每天呢，每个地区给20个名额，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咱们想多拿也拿不了。但是这一个周期的话呢，它的用的时间呢是很长的，一个大周期下来，许多轻度的患者的病啊，基本上就够用了。情况严重的呢，后边也需要不了多少药去巩固了。所以说你先别纠结，先能参加上活动，省了钱拿了药再说，好吧？
0: 嗯，行，高老师。我就听你的，我在您那能报个名吗？
1: 都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稍后呢，主持人播报场外的报名电话，大家赶紧记录，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好，那我就不为难高老师了，谢谢你，我现在马上再接着报名。
1: 好，
0: 谢谢你，
1: 再见啊。
0: 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你好啊，你好。
1: 嗯
3: 啊，这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啊，我现在吧这2个疗程啊，这马上就快用完了。
1: 嗯，
3: 我听说啊，你说现在有这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还是。哎呀，挺优惠的。
1: 对，
3: 这不是我呢，因为用了以后啊，这个效果挺好的啊。
1: 嗯，
3: 我就想啊，赶快趁这个活动，想再硬实点儿。
1: 嗯，
3: 你看我需要不需要了？
1: 首先说，咱们黄河金标呢，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是没有活动的。
3: 嗯，
1: 这次抵制药价虚高，能够打到9.9元啊，就能吃上金熊胆，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非常非常难得，所以它是个限量活动，每个地区每天限20个名额。那么咱们先这样吧，先看看您的情况，咱们是需要定你再抢名额，不需要定咱就没必要抢名额了，对不对呀？
3: 哎，好好好。您看这样的啊，哎，高老师，我原来啊就是肺气肿，肺心病，
1: 嗯，
3: 还有老慢支，哎，在这个秋冬季节吧，你说一来了以后啊，我这个呼吸也困难了，出门以后又是咳嗽又是喘，那痰啊，哎呀，老是你说一咳一的痰痰，
1: 嗯，
3: 另外呢，你看眼睛呢也看不清楚，哎，眼压那个挺高。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珠啊就憋得慌啊，连着这个头还疼呢。
1: 嗯，
3: 啊，另外

0: 呀，你看我这，肾也不好，老是腰酸背痛的。你说尿尿啊，晚上，你说一晚上折腾的话，他憋不住尿，首先是，
1: 嗯，
0: 啊，这不是我用了，将近是两个疗程了啊。现在啊，你看我这个情况啊，你看这，到了这个这现在啊，你说这咳嗽呀、咳痰呀这个现象啊，明显的就好多了。
1: 嗯，
0: 而且那个这个粗气儿吧，原来胸闷胸憋的，老是这个，憋气憋的不行。
1: 嗯，
0: 现在就好多了，好像这个气道里头啊，堵的东西也没有了，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吧，你说一呼吸吧，就嗓子眼里头就都拉风相似的事儿是。
1: 嗯，
0: 现在你看这，没这个声音了。
1: 嗯。
0: 总的来说啊，你说这个眼睛也好，我这个腰酸背痛，这个憋不住尿也好啊，现在是改善了不少。首先我这眼睛啊，比原来看得清楚多了。
1: 嗯，
0: 这你看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可不能是就此罢休啊。
1: 嗯。

0: 整体来讲好的不错，但是咱们骨骼呢、
1: 嗯、
0: 要比别的器官呢这个新陈代谢慢啊，骨细胞生长是最慢的、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咱们见到好处了，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呢做巩固性的治疗，整个这个腰酸腿疼啊、
1: 嗯、
0: 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彻底康复了，咱们再停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你那个情况完全可以再定一个周期、
1: 嗯、
0: 咱们继续的巩固，明白吧？
1: 哦，你看这冲击了，要需要养肝，那我就听你的、
0: 嗯、
1: 再定是一个周期的。
0: 养肝还有一个好处啊，肝是主筋腱的、
1: 嗯、
0: 你看咱们为什么老年人呢关节发硬发僵没有柔韧性、
1: 嗯、
0: 就是筋腱呢、嗯、它失去了营养，
1: 嗯，
0: 这个不养筋之后啊，那骨骼关节呢它是需要束骨力筋呢、啊、哎，都是需要呢、
1: 嗯、
0: 这个筋去拉伸骨骼呀，所以它就没有劲儿，而且呢腰椎间盘呢它为什么突出啊，那筋腱呢没有力量拉不住，它就错位了，哎，随和就跑出来了、
1: 嗯、
0: 就挤压出来了，一旦养筋，筋腱有劲儿了，该拉的往回拉是吧，该突出的它就不突出了，所以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您打场外电话呢可以参加活动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听您的，赶快给场外打电话。
0: 嗯
1: 你说过了村就没这个地儿了啊。
0: 对，过这村就没这个地儿了，九块九吃上金熊胆就这一次啊，这批药一旦定完、
1: 嗯、
0: 马上恢复原价，好吧。
1: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用跟多说了，我赶快打电话报名吧、
0: 嗯、好，祝愿你报名成功，再见。
1: 哎，谢谢高老师了，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

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 都在面临着疑似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我国从2000年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啊，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举措。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哎，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

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哎，怎么的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

0: 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5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去氧胆酸和熊去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去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字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2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块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块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哎，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 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两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去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诀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1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诀，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 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啊。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胸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盒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五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9块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 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嗯，
0: 对呀。
3: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3: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订上呗。
0: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胸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3: 对对。
0: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元一支，一模一样的金胸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3: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0: 嗯。
3: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0: 嗯，
3: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呦，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是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0: 嗯，
3: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0: 嗯，
3: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0: 嗯，
3: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而且这个眼睛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
0: 嗯，
3: 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0: 嗯，
3: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金胸胆粉了。
0: 嗯，
3: 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0: 嗯，明白了。这个胸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胸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 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3: 对对，
0: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名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
3: 哦、
0: 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元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4: 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3: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3: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5: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5: 行，那我就跟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5: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5: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还有点肿。
0: 嗯，
5: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你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5: 也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他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
5: 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0: 嗯，
5: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5: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
0: 嗯，
5: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5: 我当时呢听的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两个月的量。用上有个十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5: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
0: 嗯，
5: 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
0: 嗯，
5: 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这个怕光刺眼的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一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
0: 嗯，
5: 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的效果好。
0: 明白。
5: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0: 嗯，
5: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
0: 嗯，
5: 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啊、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
5: 嗯，
0: 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好，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了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他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他有大量熊胆金蛋白，他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他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他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5: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到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的，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好，
5: 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0: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哎，已经治得10之8-9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
5: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5: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 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4: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啊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0: 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简单说说吧。
4: 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1.2就开始高了，10来多年了。
0: 嗯，
4: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0: 嗯，
4: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嗯，心里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加药，替命沙坦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又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0: 嗯，
4: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呦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4: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哟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的功夫，人还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0: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4: 对
0: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10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

0: 心脑致病因子、胸胆抗菌消炎因子、胸胆抗疲劳因子、眼病致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啊。
1: 嗯，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箱，看行吗高老师？
0: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二十名，最多定一个周期二十盒药量、只让少定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二十盒，多了给不了。
1: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0: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两支晚两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这个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
0: 好
1: 的，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好。
0: 好，
3: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0: 想参加活动。
3: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3: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3: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0: 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
3: 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心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就感越感越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2米开外、3米、5米、10米，又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不说脸贴脸。

0: 呗，他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三四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1: 嗯、
0: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定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啊、
1: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它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它有大量熊胆金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它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它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0: 嗯
1: 嗯嗯，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0: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

0: 杏仁，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10: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膏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9: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1: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 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疑似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我国从2000年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啊，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举措。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

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哎，怎么的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

0: 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和熊曲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曲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则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治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哎，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 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起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两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缺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诀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诀，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 熊胆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盒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5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所以大家记住了6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9块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 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0: 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加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嗯，
3: 对呀。
2: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3: 嗯，
2: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定上呗。
3: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熊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2: 对对。
3: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元一支，一模一样的金熊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2: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3: 嗯，
2: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3: 嗯，
2: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呦，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就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是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3: 嗯，
2: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3: 嗯，
2: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熊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3: 嗯，
2: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而且这个眼睛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
3: 嗯，
2: 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3: 嗯，
2: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金熊胆粉了。
3: 嗯，
2: 所以这个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3: 嗯，明白了。这个熊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熊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去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 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4: 对对对，
3: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元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的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4: 对对对，
3: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1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4: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3: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4: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3: 嗯，
5: 我听了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3: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5: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
3: 嗯，
5: 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3: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5: 行，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3: 嗯，
5: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3: 嗯，
5: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3: 嗯，
5: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3: 嗯，
5: 也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他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
3: 嗯，
5: 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嗯，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 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他们闷闷胀胀的疼。
3: 这说明肝也不好。
5: 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3: 嗯。
5: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3: 嗯，
5: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
3: 嗯，
5: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3: 嗯，
5: 我当时呢听的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两个月的量，用上有个十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
3: 嗯，
5: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
3: 嗯，
5: 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
3: 嗯，
5: 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嗯，这个怕光刺眼呢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一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
3: 嗯，
5: 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的效果好，
3: 明白。
5: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3: 嗯，
5: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
3: 嗯，
5: 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3: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啊、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好，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的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呢？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它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它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它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它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5: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了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3: 好，
5: 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3: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1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已经治得10之8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
5: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 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3: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二十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元拿走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好吧？
5: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二十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3: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再见，高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高老师你好。
3: 你好，那位朋友。
6: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3: 嗯，
6: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元啊、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3: 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简单说说吧。
6: 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1.2就开始高了，10来多年了。
3: 嗯，
6: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3: 嗯，
6: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嗯，心里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降压药，替命砂糖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儿，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3: 嗯，
6: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呦，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一身的毛病。
3: 嗯，
6: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的功夫，人家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3: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6: 对
3: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10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

0: 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1: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订这么多。
0: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两支晚两支。把这个真空包中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1: 好的，这个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
0: 好
1: 的，好，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老师好。
0: 好，
3: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0: 想参加活动。
3: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0: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3: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3: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3: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0: 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
3: 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啊，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就感越感越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2米开外、3米、5米、10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儿啊，那得到跟前儿，不说脸贴脸儿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3-4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我说我得

0: 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定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啊。
1: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它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它有大量熊胆筋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它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它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0: 嗯，
1: 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0: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进入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1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5: 机会可不等人。
1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6: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8: 这
2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8: 那好，出发。
2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23: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24: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25: 我是结核杆菌。
26: 我是麻疹。
27: 我是
28: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9: 我是工勺，我是工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30: 餐桌小，工勺工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3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2: 来，手给我。
3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3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3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34: 加油
32: 加油
31: 加油
32: 加油。
3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34: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整共宴。
1: 北宋年间，端州特产的砚台因其品质精良，贵比黄金，而成为宋朝士大夫最珍爱的时髦雅器，当地每年向朝廷进贡。某些执政于当地的腐败官员借机私自翻倍增加贡数，中饱私囊，以贿赂权贵，令百姓负担甚重。
0: 端州陈虞后陈不留忐忑不安地自言自语：
2: 不知贾大人高升后，谁会是新任知府呢？
0: 突然，窗外飞来一封镖信。
3: 师爷，陈虞后听令，现已知新任知州乃庐州包拯，特命你速将司慕的端砚送走。
4: 贡砚尚未收齐，时间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3: 陈大人，您要的公文我已写好了。
4: 张文元，你怎么神出鬼没的？你快去看看，迎接仪式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是。
0: 得知包拯的上任日期，到了这一天，陈不留去江边迎接眺望。
4: 奇怪，包大人怎么还没到啊？
0: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包拯早已轻装赴任了。
5: 升堂。
6: 喂，
7: 陈大人，陈大人，包大人命我传令，他已入府升堂，请各位大人回去办公，不要浪费钱财精力在面子上。
4: 啊，包大人已经到了。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本府宣布，任何有困难、纠纷、冤情的百姓，皆可击鼓鸣冤，直面本府，包拯将秉公执法，公正处理。
0: 包拯合上最后一个卷宗，蹙眉思考着。
7: 大人，
1: 端州盛产端砚，向来纠纷不少，可这些旧卷宗竟然全部处理得干净妥当，没有丝毫破绽，却是令人意外。宝兴，请衙中官员无论大小，单独来内室见我。
7: 是。虞后陈大人到。
4: 属下陈不留恭祝包大人上任。
1: 这是什么？
4: 我知包大人所用砚台已是多年旧物，大人身为端州知州，怎可用旧砚？此砚一发墨，不损毫，乃砚中极品，特献给大人。用端砚磨出来的墨汁，隆冬布冰，写在纸上重以不蛀，自唐朝便列为朝廷贡品，贵比黄金呐。
1: 拿走。
7: 摔不得。
1: 你可知贪墨为本朝重罪，怎敢陷本官于不义？
7: 大人，我
1: 我朝法治赃吏最严，太祖太宗时，数百贪墨官吏或被杖杀于朝堂，或被刺配沙门岛，本官念你初犯，故从轻发落，先杖责20，再进来答话。
7: 啊！
0: 刑杖在空中飞舞，陈不留疼得嗷嗷直叫。
4: 端州民风朴实，共赋井然有条，前任知州贾大人治理有序，百业俱兴。
1: 端州地处南蛮，民风彪悍，却博得人人赞不绝口，看来贾大人确实治理有方啊！你退下吧。
7: 是。
4: 哎呀，哎呀，
5: 所有的官员居然口径一致。宝兴，你私下去巡访监察端州的大小事务，如露出蛛丝马迹，速回来禀告我。
9: 现在仅剩专管收宴的小吏张文元，尚未会面。

0: 张文元这个名字好熟悉。
1: 回包大人，属下乃泸州合肥人士，家父曾是私塾先生，不知大人可否还记得？
0: 哦，你就是他的独子张文元。
1: 大人好记性。
0: 张先生乃我恩师，老师身体可好？
1: 老父独在家乡养老，身体似乎不大好，可惜我无力接来奉养，实在不孝。
0: 你乃府中官员，怎么会如此清贫？
1: 水之清则无鱼，大人明鉴。
2: 包拯从一个木匣子里取出一个钱袋，放到张文元的手中。
0: 包拯并无太多积蓄，这些钱你拿去将老父接来尽孝吧。
1: 包大人，这怎么能行啊？
0: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我同为尽孝，不可推辞。
1: 谢大人。
0: 文元，你在端州已五年，端州果真无事？
1: 不然，端州民情复杂，加之官员索要贡宴已是平常，民生堪忧啊。
0: 哦，竟有官员索要贡宴这种事？
1: 历来出任端州的官员均多被收取贡宴，前任知州贾守文更是因为用端宴贿赂才得新晋高升。我劝您还是不要追究过深。
0: 哼，小小的宴台竟然牵连众多朝廷命官，岂可允许这股浊流暗涨？我包拯在端州任上，自然将一宴不留。宝兴，你公文发布，从今日起只需按朝廷供述收取贡宴，任何人不可加赋。
3: 是。
2: 神出鬼没的师爷又给陈不留写信了。
1: 端宴贵重已堪比黄金，包拯如此插办，定会危及我等苦心多年的经营，如此下去更难免削职法办，万一影响到贾大人，后果严重，望陈大人酌情处置。师爷。
4: 哎呦，细看这字迹像是左手写的。师爷对公务进展了如指掌，想必也是衙门中的人，可他到底是谁呢？
5: 威武。
2: 夜晚灯光昏暗，包拯在堂上审案。
0: 今夜城中何故骚乱？
4: 回大人，今夜本城多户人家被匪盗强抢，已因城中奸细里应外合，后经下官查询，竟是宴公李大寿勾结匪盗。李大寿虽已伏法，但所食贡宴尚未追回。
0: 堂下何人？
6: 小人李大寿。
0: 李大寿，你可知罪？
6: 知罪。盗贼乃南蛮山贼，已逃回山中了，小人自知罪该万死，只求大人饶我妻儿一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李大寿，我问你，双手血痕何来？
6: 小人治宴时自己损伤的。
0: 手艺人全凭双手吃饭，你为何任由他伤残？
6: 小人的罪孽都因这双手，小人宁愿斩了他们，也许倒能换得一家平安。
0: 陈虞后。
4: 下官在。
0: 本官问你，蛮人缘何对城中道路如此熟悉？
4: 皆因李大寿内应。
0: 那为何只抢宴公而不抢富商？
4: 端宴价值昂贵，堪比黄金呀。
0: 李大寿世代为宴公，何必坚守自盗？
4: 这贼人贪财妄义。
0: 城门夜闭，更有官兵守卫，蛮人再蛮，何来胆量不用偷盗而用抢夺？又如何来去如风，无影无踪？那李大寿又为何伤痕累累？
7: 启禀大人，昨夜一艘官船未经通报私自起航，已被拦截，船上更有一原告， 称其要状告前任知州贾守文贾大人。
0: 待原告上堂。
2: 五个箱子被放置于堂下，箱子里装的全是上好端砚。陈不留见状大惊。
0: 让原告露面。你有何冤屈？要告何人？可尽数直言。快说！原告为何不说话？来人，查明原告身份。
2: 包兴将一块砚台从箱中取出，翻看砚台底部的文字。
7: 原告陈不留。
3: 啊！
7: 敬奉贾大人至端三年，明镜高悬，百姓同乐，物阜民丰，陈不留贵送康定元年春日。
0: 原告陈不留，你有何冤枉？从实说来。快说。
3: 大人，卑职并无冤情上诉。
0: 原告并无冤情，怎么会到公堂之上？你是被抢还是被骗？
3: 大人，此砚乃是小人送给贾大人作为纪念的，如果大人认为不妥，小人愿将此砚充公。
0: 照你这么说，这些原告都是自愿走上官船，并无冤情喽？
3: 这个
0: 你上前一步看仔细了，这些可是昨夜被盗的供砚。来人，夹棍伺候。
2: 陈不留跪地求饶。
8: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别打别打，我全招。
0: 如此说来，你私自索贿行贿，更于昨夜强夺偷运供砚，并诬陷砚工李大寿私通匪盗，以上罪行是否属实？
3: 回大人，以上罪行皆为我一手操办，同贾大人无关。我愿签字画押公认罪行，但这些主意皆为事业暗中受益，望大人法外开恩，饶我不死。
0: 你口中的师爷是谁？
3: 小人也从未见过此人真面目，只有书信往来。
0: 哦，
2: 在内室，包拯招呼张文元。
9: 包大人，
0: 来坐。我听包兴说了，昨夜多亏你及时通报，才将私自离港的官船接住。你对公案很上心呐，我有一事问你。
9: 大人请讲。
0: 今日我再审李大寿，并告知陈不留已供。原来他劫砚时被李大寿认出，但为恫吓乡里，他反将李大寿诬陷。若讲出实情，则危害其妻儿。我问李大寿，陈不留的供词可属实？谁知李大寿听完不仅不喜，竟然试图撞柱自杀。此案必有隐情，你可听说端州城有一个师爷？
9: 啊，下官听说过，端州人都知道他只手遮天，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呢。
0: 来，文远，你先与我一同用了晚饭再谈。
9: 谢大人。
0: 我不知你竟是左手是筷子。
9: 哦，我天生左撇子，右手写字是被父亲训练出来的。
0: 哦，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包拯本已将陈不留证词送往京城，谁知此时陈不留竟畏罪自杀，更留下一封遗书翻供，指控包拯所供不成，栽赃于他，并将其屈打成招，致使含冤而死。贾守文已向朝廷参本，弹劾包拯。
9: 包大人， 我听闻贾大人已向朝廷弹劾您，实在让人忧心呐。
0: 知人知面不知心，谁知这管事的狱卒竟是贾守文留下的奸细。他在陈不留死后将遗书带去京城，以至于本官反被诬陷。
9: 大人不要紧吧？
0: 本官怀疑陈不留是被人暗杀，伪造了遗书，但是他们肯定不知道陈不留死前已经留下寻找师爷的线索
9: 啊。
0: 本官断定师爷就在这府衙内任职，至于是谁，我还想请你帮我留心。文员，小心从事。
2: 这一晚在包府内室，包拯面对被烧焦了一半的师爷来信，想起了陈不留的一段陈词。
11: 多谢包大人救命之恩。
0: 起来说话，到底是谁要置你于死地？
11: 师爷肯定是知道了我向您透露了他的消息，故而要杀我灭口。多亏包大人奇仙一招，令小人躲过一劫。小人今日才知狡兔死走狗烹是何意思，王大人给小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0: 本官再给你一次赎过的机会，将你所知关于师爷的种种细节禀报上来。
11: 是。
7: 张文元，张大人到。
9: 包大人，您看这个。
2: 是一枚黄色的梅花章。
9: 这是我在陈不留家搜到的，原来他一直假借师爷之名发号施令，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幕后申猴。包大人。
0: 文远，居然真的是你。把他拿下。
12: 是是。
0: 张文远，你可知罪？
9: 大人，我何罪之有？
0: 这梅花章乃师爷独有，遍寻不到，怎么我与你谈过他便冒了出来，且偏偏出现在死无对证的陈不留家？
9: 大人，这有何不妥？陈不留既死，您总不能让死人返供吧？
0: 本府还偏偏就能让他死而复生，待陈不留上堂。
5: 威武。
11: 竟然是你啊，端州城的师爷，竟然是我手下最不起眼的跟班，
9: 你居然没死。
0: 哼，张文元，你为何要嫁祸陈不留？
9: 你委任我诸多任务，迟早会让我暴露，而死人是最好的替身，谁知他竟然是假死。
0: 是非公正，天地自有乾坤正义，我只是不明白老师一生清誉，你何以至此？
9: 哼，我父廉洁一生，却落得个贫困交加、悲苦度日的结局，而我苦读诗书，却在这蛮荒之地枉费才能。
0: 你的才能若能用到正途，定能为国家百姓谋福，为何如此堕落，愧对而父廉洁之志？
9: 人人都贪，为何独我不能？自从我跟随贾大人，便能呼风唤雨，要不是你，我定会大有前途。
0: 你这是助纣为虐，亏你学贯经典，却将忠孝仁义廉这做人的根本忘得一干二净。你可还记得你的老父？他为人恭谨，乐善好施，当年他舍十年积蓄挽救了一对离散夫妻，后来这对夫妻以十倍钱财献一副大恩，先生淡然婉拒，留得清廉美名，你如何对得起他的清廉？
11: 父亲，
0: 带下去。
13: 包拯将案情证据上报朝廷，贾守文被革职查办，三年后包公离任，百姓不舍相送。
0: 大寿，回去吧，不要再送了。
9: 大人多多保重。
7: 奇怪，这天气怎么说变就变？
0: 莫非是老天在对我警告？
2: 包拯在船内发现了一块端砚。
7: 啊，端砚！
2: 他 他毫不犹豫地把端叶扔入河中。
12: 走，
7: 上路啦！
13: 包拯作为北宋名臣，铁面无私，一身正气，不畏强权，断案公正。他在端州一砚不留的事迹被百姓广为传颂，其清廉正直的美德更是千古流芳。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我是流感病毒，
15: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16: 我是结核杆菌，
17: 我是麻疹，
18: 我是
19: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20: 我是公勺，
21: 我是公筷，
20: 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2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2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4: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6: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7: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8: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0: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9: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1: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32: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31: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33: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32: 机会可不等人。
31: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4: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1: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35: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
0: 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0: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0: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0: 这
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0: 那好，出发。
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6: 嘿嘿嘿，我是流感病毒。
7: 我是幽门螺旋杆菌。
8: 我是结核杆菌。
6: 我是麻疹。
9: 我是
10: 我们通过唾液飞沫传播引发疾病。
11: 我是公勺，我是公筷，千家万户的餐桌由我们守卫，守住病从口入的第一道防线，传递安全与关爱。
12: 餐桌小，公勺公筷文明大，食为天，餐桌礼仪要为先。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3: 来，手给我。
14: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3: 加油，
1: 加油，
13: 加油！
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17: 好美呀！
5: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8: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9: 勾践长胆。
5: 春秋末期，吴越相争，越王勾践败于会稽，不得已向吴称臣乞和。归国后，勾践与百姓同吃同住，卧薪尝胆，时时不忘灭吴雪耻，力图复兴越国。
19: 夫人端着饭菜进得屋来，勾践正在扎木凳。
2: 大王，该吃饭了。
20: 马上就好。
2: 大王怎么想起要扎木凳了？
20: 李迟过几日成亲，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就扎一个木凳给他。
2: 大王所说的可是当年随您出征的小将李迟？
20: 正是此人。哟，让夫人久等了。
19: 勾践舔了舔悬在饭桌上方的苦胆，然后落座，拿起筷子，夹起青菜，轻轻咀嚼，皱了皱眉。
2: 大王何苦饭前去舔苦胆？
9: 让吃进嘴里的饭菜都变苦了。
20: 啊，这般苦涩是在提醒寡人不忘会稽之辱啊。
9: 话虽如此，大王也得先吃好饭啊，不然哪来的力气下田呢？
16: 启奏大王，文大夫携吴国使臣来见。哦，
20: 让他们进来吧。
9: 大王，吴国突然派了使臣来，会不会对我们不利呀？
20: 寡人也不甚清楚，只能谨慎行事了。
17: 大王，
20: 文大夫，这位是？
21: 我是吴国伍子胥大人手下的千夫长。
20: 在下勾践，有失远迎，不知千夫长为何事而来？
21: 吴王和伍大人知越国贫困，特派我送来珍宝物资，请越王不要客气。
20: 承蒙吴王关心，但这些财物万不能收。
21: 这可是吴王的好意，如果越王觉得不够，开口便是。还是说越王您看不上我吴国？
20: 勾践并无此意。
9: 千夫长远道而来，想必饿了吧？不如就在这里吃些便饭如何？
21: 确实有些饿了，那就先谢过夫人。
19: 看着桌上简单的饭菜，千夫长很是诧异。
21: 没想到越王吃得如此简单，我车上正好有些吃的，拿来给越王加菜。
9: 文大人也留下吃点吧。
22: 啊，多谢夫人，不过臣下还有些事情，不便久留。
20: 夫人，你去给千夫长添副碗筷，我和文大人有话要说。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千夫长也能在寡人面前如此无礼。
22: 大王切莫生气，以免因小失大。
20: 言之有理，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置吴王的财物。
22: 臣下以为这财物收也不是，不收怕也不妥。
20: 此话怎讲？
22: 伍子胥一向对大王您怀有敌意，故派人送来财物，如若大王收下，他便可用财物让大王您走向亡国之路。如果大王不收，他也可就此禀告吴王，劝其出兵以绝后患。
19: 勾践转身看了看悬挂于屋中的苦胆，
20: 寡人绝不会当一个亡国之君。
22: 但回绝的是，还请大王慎重，以免引起战争。
19: 千夫长打开礼盒，里面装满了精美的点心。
21: 越王，请您尝尝我们吴国的点心。文大人，你也来点儿。
22: 大王，臣下还要去监督农具分发之事，先行告退了。
20: 有劳文种了。
22: 夫人，臣下告退。
9: 文大人慢走。
21: 越王夫人都别客气，快吃吧。
9: 多谢大王。
21: 越王，您身为君王，怎么会住在这种木屋中呢？
20: 越国贫乏，百姓生活困苦，寡人又怎能贪图享乐？
21: 这么说来，越王就更得收下这些财物了，不为自己，也能让百姓们过得好点啊。
20: 话虽如此，但他人之物，寡人不敢消受。
21: 哎，越王何必如此固执？
9: 大王，臣妾听闻吴王好穿衣，越国多产干戈，不如以上好葛衣相赠，礼尚往来，增两国之好。
21: 夫人不必如此麻烦。
20: 夫人所言极是，还请千夫长在此等候，寡人上山寻葛。
9: 臣妾愿陪大王同去。
19: 勾践起身取下苦胆揣入怀中。
21: 越王所带何物？啊，
20: 此乃修身之物，千夫长在此稍候，我们去便回。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勾践和夫人肩背竹筐走在山间，苦寻干戈。
2: 大王，看来这里也没有我们需要的干戈。
3: 连这点干戈都找不到，难道是老天有意要灭我越国吗？
2: 大王不必心急，山中物产丰富，相信肯定能找到上好的干戈的。
3: 夫人不必安慰寡人，身为国君却不能富国强民，反而要在此寻戈来供奉他国，朕不知有何颜面去见先王啊。
2: 大王此言差矣，大王为了越国不惜在吴王面前忍辱负重，归国后又能知耻奋发，我越国又何愁不能兴复？
3: 能有夫人相助，实乃寡人之幸啊。
2: 臣妾只是做了应做之事，臣妾以为能得范蠡和文种等贤臣相助才是大王的福气。
3: 范蠡、文种若没有他们，恐怕寡人和越国也无法坚持到此时了。
2: 正如此，大王您更应该振作起来，不负众人的苦心呢。
3: 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自当寻遍此山掘地三尺，也要把干戈采到。
1: 草丛中人影幢幢，似有异象。
3: 什么人？
4: 大王。
3: 原来是李耻啊，你不在家准备婚事，怎么跑山上来了？
4: 我那未过门的娘子好做葛衣，我想采些干戈送她，没想到能在此遇见大王。见过夫人。
2: 还没过门就能受到如此照顾，你家的娘子可真有福气啊。
4: 夫人快别取笑草民了。大王，您和夫人为何也要到这荒山野岭之中啊？
3: 同你一样来寻干戈。
4: 这山中有沟谷，长着上好的干戈，就让小人来为大王带路吧。
3: 如此甚好，我们正在为此发愁呢。
4: 大王，这边请。大王，我在路上看到吴国的马车，上面好像还运着不少财物呢。
3: 那是吴王要送给越国的，寡人这次上山来寻戈也是为了制作戈衣还礼给吴王。
2: 李耻怎么停下了？
4: 大王，小人斗胆要问一句，大王为何做出这等事情？
3: 寡人做了什么？
4: 这吴国送来的东西咱们越国怎么能要呢？大王您却还要给吴王送东西，小人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3: 你的话寡人自然清楚，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
4: 小人只知道咱们越国永远也不能忘了会稽之耻。
2: 李耻，事情不是这样的。
4: 大王，小人无意冒犯大王，但是小人只是希望大王您能带着我们一起兴复越国呀。
3: 寡人不会怪你，但眼下这干戈寡人必须得采到啊。
4: 大王，您
3: 还劳你为我们带路吧。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大王，我们到了。
3: 果然是好戈呀。
2: 大王何必如此着急？不如歇息片刻再采也不迟啊。
3: 夫人说的对，寡人确实有些累了。李耻，休息一会儿， 然后我们一块儿把这好葛带回去。
4: 是。
3: 拿去给李尺吃些吧。
1: 夫人把干粮递给了李尺。
4: 多谢夫人。
1: 勾践取出苦胆舔了一下。
4: 大王，您为何要舔着苦胆呢？
3: 是为了不忘会稽之辱，以及吴国三年的屈辱，那是终身之耻辱啊。
2: 大王归国后便将这苦胆悬于房中，日日长期苦涩。
4: 大王，您把小人弄糊涂了，您到底为何要送礼给吴王呢？
3: 寡人送吴王葛衣，只是想保越国子民远离战争啊。
4: 大王，小人竟然请大王治罪。
3: 你有没有说错？寡人又怎么能治你的罪呢？
4: 可是大王。
3: 好了，你快吃些干粮，我们好一同采葛呀。
4: 大王，小人告退。
3: 好，急什么？到家中休息一下。
4: 小人不敢。
3: 这有什么不敢的？
2: 新郎官可不能满脸是土，还是到家中洗个脸吧。
3: 夫人说的在理，来，随寡人一同进去。
4: 遵命。
1: 屋中添置了上好的家具，而且用绫罗绸缎装饰一新。
5: 越王，您可回来了，真是让我好等啊。来来来，我帮你把这筐子拿下来。
3: 我这屋中怎么变成了这样？
5: 我看你屋子实在是太过简单了，便用吴王赐的绸缎装饰了一番，您看怎么样？
2: 大王。
5: 越王怎么不说话呀？
3: 可惜这些绸缎了。
5: 不可惜不可惜，君王就要有君王的样子嘛。越王您是没看到，我去屋外随便叫几个百姓，他们立刻就过来帮助我一起装饰，可见百姓们有多么爱戴您呐。
3: 寡人实不敢当。
5: 我还把吴王所赐之物分了一些给他们，一个个都高兴地回去了。越王，您应该不会介意吧？
4: 大王，小人先行告退。
1: 见此情景，勾践拿起木凳去追李尺。
3: 李尺，你怎么说走就走了，连干戈都不要了？
4: 大王还有什么吩咐吗？
3: 过几日便是你的大喜之日，寡人也没有什么好送的，便扎了这个木凳给你。
4: 大王的好意小人心领，但我越国现在被人如此欺负，小人又怎么能安心成家呢？
3: 这怎么成？
4: 大王，小人还要下田，就先走了。
3: 这，
2: 大王，李尺他……
5: 越王您先歇着，我那车中还有不少粮食啊、布料什么的，我去把它们分给百姓，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2: 大王还是先坐下来歇息一下吧。
3: 这满地的绫罗绸缎，寡人又能坐在哪里呢？
6: 大王，文仲大人来见。
3: 请他进来吧。
7: 大王，这是……
2: 文大人有所不知，这都是吴国千夫长所为。
3: 文仲前来所为何事啊？
7: 臣下前来禀告大王，农具已经分发完毕。
3: 分发完毕又有何用？
7: 大王的意思是……
3: 恐怕此时百姓都等着分发钱粮，又怎么会有心思下田呢？
7: 若如大王所言，此时在田中劳作的又是何人？大王，臣下在来见大王的路上，见有百姓在耕作，而钱粮只是搁在了田边。
3: 他们既有钱粮，为何还要耕田？
7: 大王，劳作乃本分，岂是钱粮可替代的？
1: 勾践从怀中取出苦胆。
3: 文仲所言极是，是寡人糊涂了。
1: 这一天，勾践和夫人拿着锄头来到田间耕作。百姓见状，纷纷指点驻足。
4: 大王为何不在屋中休息？
3: 诸位都在田间劳作，寡人又岂能坦途安逸？
7: 大王，您看这孩子，
8: 只知道耕田，连媳妇都不要了。
3: 李赤，你可知寡人待残军被困会稽之时，对文种说过什么吗？
4: 大王是不是说定要回到越国呢？
3: 不，当时寡人心灰意冷，说寡人将死于此地了吧？
4: 大王，您可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3: 文种听后对寡人说，汤曾被关在夏桀的台里，

0: 希望不是寡人，而是诸位。
1: 咱们接着干活吧，自己种的粮食吃的那才叫香呢。
2: 太阳炙烤着大地，越国的土地上君臣一心耕田劳作的场景一派祥和。干活干累了，大家在田间小憩，勾践夫人为乡亲们倒水。
1: 夫人，您快歇会儿吧，别累着了。
3: 不碍，诸位如此辛苦，我也只能尽我所能了。
4: 看这天气，今年肯定能丰收啊。
5: 如此一来，我们越国就能过上一段好日子了。
1: 我说李家小子，国家国家，你也不能光想着国就不想着家了呀。
0: 寡人的贺礼你可不能再拒绝了。
2: 李耻接过木凳，
5: 那小人就先谢过大王了。
1: 这下你可风光了。
6: 这玉
2: 谈笑间，吴国千夫长驾着马车驶了过来。
6: 越王，您真是让我好找啊。
0: 千夫长，有什么事情吗？
6: 越王怎么在这里呀？
0: 寡人与百姓下田劳作，在此歇息。
6: 我的意思是请越王回屋，有事相谈。
0: 这树下便是寡人的屋子。
6: 这里？越王是在说笑吧？
0: 寡人从不说笑。
6: 连个房顶都没有，哪儿来的屋子？
0: 天为盖，地为炉，树为梁，这里便是寡人要住的屋子。
6: 越王忍心让夫人也住在这荒郊野外？
3: 无论大王去哪儿，臣妾必会相伴左右。
0: 不知千夫长有何事要谈？
6: 越王住哪里我不便多问，但我为越王布置的屋子还有吴王的赏赐，敢问越王该如何处置啊？
0: 这事寡人早有安排。李耻，来，我这位百姓过几日便要成亲，那间屋子寡人会送于他当作贺礼。
5: 大王使不得呀，
6: 那里面可都是吴王赏赐给越王你的。
0: 听闻吴王爱民如子，相信不会介意的。
6: 那吴王赐的钱粮呢？
0: 钱粮自会分给百姓，寡人不留一分一毫。
6: 越王安排妥当，我也就放心了。时日不早，就此别过。
3: 还请千夫长转告吴王，隔衣做好之后，也会立即派人送去。
6: 先谢过夫人了。
0: 千夫长慢走。
6: 这
5: 大王，这么重的礼我不能要啊。
0: 既送于你，便收下吧。诸位，时日尚早，不如我们去把这田地耕完如何？
1: 大王说的对，我们也歇够了，该干活了。
2: 夕阳西下，勾践和夫人还在耕田，李耻走了过来。
5: 请大王和夫人去小人家中休息吧。
0: 不必麻烦了，你快回去吧。
5: 大王，您爱民如子，亦是明君，但是也得让我们这些百姓做一个关爱君主的良民呢，不然越国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3: 大王，李耻说得很有道理，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0: 好，好。
5: 大王，我来帮您。
0: 越王勾践焦思苦身，不忘国耻。勾践虽败，但知耻而后勇，卧薪尝胆，终成霸业。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 183-1077。

0: 3371微信同号。
1: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在路上，永远没有平淡的见闻，永远没有一致的脚步。时间包容了我的所有。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记录了在路上的每一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2: 服务员，买单。
3: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2: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5: 好嘞。
6: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污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

0: 广告时间。
1: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灶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2: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 都在面临着疑似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导致病情呢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我国从2000年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啊，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举措。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哎，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哎，怎么的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 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啊，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机起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去氧胆酸代替的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 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曲氧胆酸和熊曲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药用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曲氧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则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有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哎，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哎，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 元基启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两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缺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绝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1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绝，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 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5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9块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

0: 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喂，你好，那位朋友。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嗯，
2: 对呀。
1: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2: 嗯，
1: 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定上呗。
2: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胸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支啊？
1: 对对。
2: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一支，一模一样的金胸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1: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
2: 嗯。
1: 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
2: 嗯，
1: 可是都缓，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呦，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
2: 嗯，
1: 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
2: 嗯，
1: 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
2: 嗯，
1: 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而且这个眼睛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
2: 嗯，
1: 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
2: 嗯，
1: 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金胸胆粉了。
2: 嗯，
1: 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2: 嗯，明白了。这个胸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胸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要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啊，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 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

0: 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1: 对对，
0: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嗯，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实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
1: 哦，
0: 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支，现在9.9一支，一大盒里10支。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0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20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1盒药的钱，直接拿走20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1: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
0: 嗯，
3: 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
0: 嗯，
3: 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3: 行，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它有点肿。
0: 嗯，
3: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3: 你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他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他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
0: 嗯，
3: 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嗯，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
3: 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
0: 嗯，
3: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3: 我当时呢，听到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量。用上有个10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

0: 眼睛吧，它舒服的红的情况有所改善。
1: 嗯，
0: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
1: 嗯，
0: 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
1: 嗯，
0: 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这个怕光刺眼的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1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
1: 嗯，
0: 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1个来月的效果好。
1: 明白。
0: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1: 嗯，
0: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1: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1天2天3天5天就好，一点点1个月2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15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呢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1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他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他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他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他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他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0: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到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1: 好，
0: 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1: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1个周期20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哎，已经治得10之8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
0: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20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1: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20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9.9块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0: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20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1: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1: 嗯，
3: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9.9块啊就能买。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

0: 看能不能用。
1: 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简单说说吧。
0: 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1/2就开始高了，十来多年了。
1: 嗯。
0: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1: 嗯。
0: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嗯，心里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嗯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乐克加药，替米沙坦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又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人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
1: 嗯，
0: 哎呦那眼，我说这眼不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哟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一身的毛病。
1: 嗯，
0: 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啊、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哟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了功夫。
1: 嗯，
0: 人还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1: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
0: 哎、
1: 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0: 对
1: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十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
0: 哎、
1: 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0: 嗯，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项，看行吗高老师？
1: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
0: 哦、
1: 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最多定一个周期20盒药量、
0: 哦、
1: 只让少定、
0: 哎、
1: 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0: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1: 你赶紧去报名。 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两支晚两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0: 好的，这个不用。

0: 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男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您好。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老师好。
2: 你好。
1: 我是打电话想参加活动。
2: 嗯，想参加活动。嗯，
1: 对，我想参加活动，我也是这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2: 哦，也是咱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熊胆了，是吧？
1: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2: 哦，
1: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2: 嗯，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
2: 嗯。
1: 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
2: 嗯，
1: 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
2: 嗯。
1: 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
2: 嗯，
1: 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
2: 嗯，
1: 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熊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2: 嗯，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嗯，
1: 啊，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你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哎，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哎，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啊，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个那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
2: 嗯，
1: 这感越感越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2米开外，3米、5米、10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2: 嗯。
1: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儿，不说脸贴脸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2: 嗯，
1: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3-4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2: 嗯，
1: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订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
2: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熊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他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他有大量熊胆金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他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他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

0: 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1: 嗯，
0: 嗯，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熊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活动，好吧？
1: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11: 熬一碗高子，照顾眼前的父母，拨一通电话，问候远方的亲人，笑是奏

0: 台上不灭的火，是千里外明亮的灯。这碗高方里有中医汉方的智慧，有现代科技的加持，更有对健康的追求与亲情的守护。不管是身心疲惫的上班族，还是一体多病的中老年人，都可试试这古今结合的治病养生高方，让身体回归最佳状态，拥抱健康生活。欢迎收听《汉方传奇》，笑与健康。
1: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春季养肝连护眼，治病就找金熊胆。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那么昨天呢，咱们谈到了熊胆粉这位名贵中药啊，不但能调治肝胆疾病，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啊，这个效果是十分迅速的。咱们远的不说啊，单说对于呢像急性心梗啊、各类心绞痛还有冠心病的患者来说呀，金熊胆它就具有啊三抗的作用。说哪三抗呢？这第一个，舌下含服一支金熊胆粉，它具有啊抗急性的心绞痛的作用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心绞痛，前胸后背痛，含上了正宗云南金熊胆粉之后，就能快速的开窍止痛保心，这个速度特别快，3秒钟入血，1分钟起效。那第二个呢，每天早晚呢坚持吃金熊胆，哎，具有呢抗斑块凝结、抗血栓形成的功效。你看金熊胆中啊，它有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保证你呢24小时血液正常流动，比阿司匹林呢、比格雷片呢、双密达莫呀、替格瑞诺，就这些药效啊更加的稳定，也更加的安全。它能直接呢避免血管反复堵塞，减少血栓的形成，哎，让你直接呢减少反复下支架的烦恼，从根源上呢杜绝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的根源，从源头上来治疗心血管的疾病，哎，尤其是在啊抗凝这一块效果出色，还能防止呢血管内皮的老化梗化，还能避免呢这个冠心病的加重。那第三个呢，按照疗程周期服用熊胆粉，能够抗心肌细胞的衰亡。你看长期心脏病、心肌缺血都会导致呢心肌细胞的衰竭，也叫心衰，哎，尤其是呢经常心绞痛发作时，心肌供血极低。那么这个时候啊，如果用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或者手术后这个心脏突然供血增加，哎，就像呢本来是小口喝水，突然呢被猛灌了一大口一样，它就容易呛到心脏，哎，这在医学上叫什么呀，叫心肌细胞再灌注损伤啊。每次的心绞痛发作时含有速效救心丸，心脏其实呢都在面临着一次这种呢心肌细胞再灌注的损伤，之后呢还会留下疤痕，在原部位反复的损伤， 导致病情呢

越来越重。但是金熊胆粉中呢，它有大量的熊胆基因修复蛋白，相当于呢，能够靶向修复心肌细胞，避免损伤再次出现，把心脏病发作留下的疤痕、坏死的组织呢，逐步的修复还原好。而且这种呢，大自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基因蛋白，它也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啊，能够逐层修复心肌细胞组织的纯中药。哎，所以很多患有啊，像冠心病的、心梗的、啊心衰的这些老年人呢，特别喜欢呢服用金熊胆来治疗心脏病。哎，用完之后啊，完全不耽误工作和生活，既能开窍急救，又能保护心脏呢不受损伤，让心脏结构功能始终正常。就算有冠心病，也不怕危险了。哎，当然说呢，金熊胆的功效呢还有很多，可以说呀，它是一味能治一体多病、名贵的动物珍宝级的药材。人体的八大系统老慢病，它都是可以来治疗的。那么好了啊，不多讲了。但凡是想吃上咱们正宗云南金熊胆的家人们，都不要错过呀，现在正在举办的大型的活动。那下面呢，咱们把活动再讲一次。为了减免工薪阶层用药压力，厂家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说到药价虚高的问题啊，我国从2000年就开始进行药价虚高的治理工作了啊，先后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像限制部分药品最高零售价，推行药品集中带量招标采购等多项举措。那么近年来呢，我国调整了几千种医院中的药品的价格，这一降价呢，让老百姓拍手称快。所以呢，本着抵制药价虚高、造福百姓生活的初衷，咱们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的厂家就特别推出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的帮扶活动。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了9.9元一支，每天限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么活动的情况呢，我们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熊胆粉治疗眼病的情况。你看，首先啊，来给大家讲述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个故事呢，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用熊胆治疗眼病的方子，哎，叫做什么呢？熊胆开明方。哎，相传啊，600年前呢，明朝开元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一时兴起，挥毫画了一幅啊雄鸡报晓图，哎，赏赐给了大臣徐达。结果徐达呢，拿过这幅画来，是上下端详，仔细打量，最后心说啊，怎么也得夸夸万岁爷画得好吧。于是呢，他就对万岁爷说，哎呀，万岁爷啊，您这幅雄鸡报晓图您画得真好啊，您看您的公鸡的机关画的是又大又黑，用墨用得多好啊。结果此话一出啊，让朱元璋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本来这幅画公鸡的机关特意用红色的朱砂点染成了鲜红的颜色，哎，怎么着徐达非要说是黑色的机关呢？朱元璋转念一想，这个徐达呀是一名武将，跟随他呢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哎，兴许呢他就是一代武夫，根本就不会欣赏国画，也就没有再多问了。可是没过多久

朱元璋突发眼疾，眼睛又痛又胀，几天功夫啊，自己的眼睛呢，竟然连颜色也都分不清了。再看自己所画的大红色的机关图，竟然全部分不出黑红色的颜色了。这个时候心里呢，突然就想到，坏了，哎，兴许呢，我与徐达都有眼病吧。那这个时候啊，就召集了天下名医啊来治疗。江苏名医倪维德就进献了一个呀含有熊胆粉的方子，后来一吃，把朱元璋的眼病就给治好了，并且把那个方子呢写入到了眼科专著《元机起微》一书当中。这个方子呢用到了熊胆粉、石决明、菊花、枸杞子、泽泻等等药材，由于里面呢重用了熊胆粉，所以这个方子呢清肝泻热、滋阴明目，用于呢清风内胀、目赤肿痛、休明流泪、视物模糊、颜色不分、眼睛发炎等等眼病，名字叫做熊胆开明方。此后啊，这个方子就成为明代皇家御用治疗眼病的名方，传承至今了。你看直到今天呢，这个方子生产出来的成药在各大药房也均有销售，名字叫什么呀，叫熊胆开明片。但是家人们呢，大家别忘了一点，因为这里面呢现代用的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天然熊胆粉了。为什么呀？现代的熊胆太贵了啊，人工合成的熊缺氧胆酸代替了里面的熊胆粉，因为呢原料太过稀缺，成本太高了。如果放真正的熊胆粉，那这一盒药太贵，普通人吃不起了。所以这个方子呢虽然在药房里也有成药，哎，效果大打折扣了。许多人呢用了这种熊缺氧胆酸代替了熊胆粉之后啊，都说效果一般。那没有办法呀，因为里面的君药熊胆粉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那么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问了，说高老师啊，我也知道啊这熊胆治疗眼病好，正好我和我的家人呢都患有眼病，而且我们呢还不止一种眼病，我们这么复杂的眼病，那到哪儿才能买到真正黑熊体内的熊胆粉呢？而且遇到了这熊胆粉又该如何选择不买到假货呢？大家都别着急啊，对于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听众来说，下面呢我就把如何选择熊胆粉的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吃熊胆治疗眼病虽然好，但首先呢你得买到真熊胆，好熊胆。熊胆呢根据其品质等级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如果你买到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你和咱们这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可以做一个对比。你先看看颜色，咱们的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尝尝口感，咱们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熊缺氧胆酸的含量都要高达 46.7%。 哎，我们知道啊熊胆是名贵的中药材，里面呢它有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是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和熊缺氧胆酸。你看相关部门规定啊

0: 级别的熊胆粉啊，这种熊羟胆酸的含量它不能低于 23%。 这个级别呢主要卡的是普通熊胆，比如说墨胆、菜花胆，它也是准字号的熊胆，它们的含量呢一般只在 23% 左右。那么金熊胆是要高于这个数值的，而在金熊胆中能够达到牛黄熊羟胆酸含量 46.7% 的都属于极品的金熊胆，整整呢比普通熊胆高出两倍都多。同样的道理啊，我们去买水果，这个水果呢它也分等级啊。你比如说买苹果吧，有特级的，有一级的，有二级的，还有三级的。什么叫特级的苹果呀？个头特别大，甜度特别高，没有碰伤，特别好吃。说这种水果啊一般流入到高级的会所，什么国宴之类。接下来一级的个头就小一些，但是呢也没有损伤，甜度呢稍微差一点，一般进入到大型商超了。到了二级三级的呢，那表面就轻微的磕碰伤，而且直径特别小，个头就特别小了，还得有磕碰伤，而且呢甜度特别差，一般流入到团购秒杀平台了。所以说你看买水果啊，它也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的朋友就说啊，哎呀，那吃过普通熊胆粉为什么值得卖？因为你的含量不达标，没有像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里面呢致病成分呢含量高。你再加上啊，咱们现在有大型活动，本次呢抵制药价虚高，9.9元就吃金熊胆，平时原价呢199元一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后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这个机会啊实在难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稍后呢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前去报名。那好了啊，活动先说到这儿，下面我们接着讲上面的话题。刚才咱们讲了明朝年间的一个历史故事，那到了清朝时候啊，还有一位皇帝呢眼病突发，也是用到了含有熊胆的眼药的方子，最后也是治好了眼病了。那么这位皇帝是谁呢？这位皇帝啊被称为十全老人，而且活了89岁的高龄，在所有的帝王中他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就是啊清朝的乾隆皇帝。据清宫太医志详实史料记载，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啊，有一次是微服私访南巡，就到江南呢去微服私访，由于车马劳顿不幸患上了眼病。乾隆皇帝的眼睛呢当时特别红肿发干发痒发涩，还特别疼，用手越揉眼睛越疼，视力下降很快。起初啊随行的御医们也是开了一些呢普通的眼药方，但是都没有效果，几天的功夫呀坏了。乾隆皇帝的眼病呢特别的重，深受折磨，痛苦不堪。正当御医们束手无策之时，随同乾隆一同出巡的大清名嘴刘墉、刘罗锅，由于呢通晓明朝的历史，就向乾隆献策，说禀告万岁，有一个治眼奇药，乃是当年朱元璋用过的方子，被记录在眼科名医倪维德所写的眼科专著《元基启微》一书当中，可传太医院的太医们按此方配药来用。乾隆呢闻听此言龙颜大悦， 立刻派人赶快快马加鞭回北京，找到此方药。哎，因为他们当时啊，出行啊，离北京城只有半天的路程，并不远，所以很快呢，御医们就配好了药，带来救主。用上之后啊，也就仅仅用了两天功夫，眼睛里的炎症全部消除了。后来回到皇宫之后啊，这个乾隆皇帝亲传圣旨，将这个含有熊胆的眼药原方钦定为了皇家御用眼病的药品之一。从此之后啊，熊胆治眼病的药方名声大振，流传至今呢。那么熊胆为什么治疗眼病好？原因就在于啊，严重的眼病不是普通的药品就能治疗得了的。你比如说眼睛突发了一些特别重的眼病，我们再点普通眼药水治不了，这个时候就得用什么呀？正宗云南的金熊胆了。那为什么熊胆有这个能力啊？它在治疗眼病的过程中有三大绝招。哪三大绝招啊？第一绝，它能清毒，疏通眼通道，里面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啊，是熊胆粉的特有的活性成分，能突破血眼屏障，排除眼球内毒性的结晶和混浊物，消除呢眼部的不适感。另一种呢，金熊胆中独有的牛黄熊去氧胆酸，是熊胆粉中呢游离化合物，能够打开眼内微循环通道，其多种小分子结构啊，能够突破血眼屏障，进入眼通道，十分钟迅速分解沉积在眼通道里的堵塞物，杀菌消炎，去除瘀斑，让模糊有黑点的视物感变得清晰明亮，眼干、眼涩、眼痛当天就可以消失。那第二绝呢，解除脓毒，退役生机。熊胆中呢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蛋白，清扫眼内各种垃圾，并将附着在晶状体上粘性的代谢毒素连根拔起，分解眼球内部深层的脓毒，一部分随着眼循环代谢排出，另一部分以排烟屎的方式排出体外。溶血蛋白呢还能加速眼球的微循环，使排毒通道畅通无阻，只需一周就能让目光清新，双眼明亮，初期的白内障、青光眼即可消失。这些呢对眼球有效的眼底的蛋白能修复受损视觉细胞和视觉的神经，增加睫状肌的弹性，眼睛轴距慢慢恢复，提高玻璃体的透光性，从而大大提高视力。还有第三绝，它能滋养修复眼细胞，养肝护眼，杜绝眼病的复发。熊胆含有八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大量的胆汁酸、伽马亚麻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胆粉中呢含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B2、 胡萝卜素、叶酸等等，对蛋白质核酸合成以及各种氨基酸的代谢有重要作用。它还富含呢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生物锌、铁的比例与人体生理需求基本一致，最容易被人体吸收，能全面修复眼球内各种眼细胞，杜绝眼病的复发和反弹。你看有的眼病一个完整治疗周期用下来治得利利索索，很难反复。所以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它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被医学界称为啊治疗眼病的眼黄金呢。那么治疗眼病，纵观古今，都是用金熊胆这味单方药物即可完成。因为眼病啊，有人看东西模糊，眼前黑影飘荡，事物变形扭曲，电视也看不清，行动不方便， 小孙子小孙女带不了，因为眼病干涩胀痛迎风流泪，视力下降得快，药不敢停，总是提心吊胆，害怕两眼一抹黑从此不见光明，晶状体液化，玻璃体出血，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丧失了光感，眼睛无法正常看东西，直到失明。那么中药药理学家李连达院士就曾经说过，很多患者在眼病初期都采用眼药水或者外用眼贴来缓解控制，是治标不治本，时间一长呢，干眼机能进一步退化，病变导致老年眼病病情的反复加重，久治不愈，直到失明。古代中医呢，治疗眼病用的是熊胆，而不是其他的药材。熊胆呢，它有明目、去翳、治眼、开盲的作用。熊胆呢，作为中医四大动物药之首，自古就是治眼、退翳、平肝利胆的良药。啊，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就记载，熊胆归肝经、胆经，平肝明目，点眼、去翳、开盲。熊胆呢，它还能外用，制作成药水儿。啊，就是眼药水还能点眼。药王孙思邈千金药方也明确指出，滇南之境素有一剂奇药曰熊胆，取之内服可明目，可医眼疾，见效神速。所以2000多年来啊，无论是游方郎中还是名医大家，都认为治眼病要用金熊胆，百试百灵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正是来自于云南的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而且是5年保质期。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六大类眼病，咱们对号入座。第一，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第二，眼胀、眼干、眼涩、眼痛、眼底出血、眼底动静脉阻塞、视力减退。第三，老花眼、高度近视。第四，因糖尿病、高血压引发的中浆玻璃体后脱离等各类眼病。第五，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沙眼、眼底病变。第六，白内障手术后或其他眼病手术后又复发反弹的患者，都能用金熊胆粉来进行治疗。那好了，我也不多讲了。现在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正在举办9块9吃金熊胆的大型帮扶活动。那么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是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块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说这次活动这个货源是有限的，不多。
0: 嗯，对呀。
3: 哎呦，那是这样的，你看之前呢，我是买了一个疗程的，哎，这一个疗程快用完了，这个效果出来了， 我一看这有活动，而且货源不多，我又紧张了，这不赶紧给您打电话。
0: 嗯，
3: 我

0: 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您呢帮我还需要多少再给我定上呗。
1: 明白。那么平时呢大家原价购买金胸胆，您当时买是不是原价199一只啊？
0: 对对。
1: 现在呢抵制药价虚高，厂家直接补贴后啊才9.9一只。一模一样的金胸胆、都是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胸胆粉，咱们厂家呢就生产这一种啊，都是国药准字号，因为这个价格呀补贴的太大了啊，所以说数量肯定有限呢，每天呢只给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呀也只限购一个周期啊。您是什么情况你赶紧说一说。
0: 哎呀，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冠心病啊都有7-8年了，关键是啊最近这2-3年这个心绞痛啊它频繁的发作，有时候一天能犯2-3次。哎呀，那没办法，只能靠这硝酸甘油啊赶紧的含几粒，还有这个速效救心丸含几粒。可是当时过一会儿能缓解过来，可是好几天的这个胸口这地方啊就缓不过劲儿，老是觉得心慌胸闷，哎呀走路我都不敢快走，一快走这心慌的厉害。哎，再一个我这个眼睛也不行，有这青光眼，开始呢眼压憋胀的厉害，我也不清楚我说这怎么回事，到医院一查大夫说眼压高，就赶紧做了个这个那叫引流手术吧。做完以后这个眼睛哎确实没那么憋没那么胀了，舒服多了。过了一段时间这眼睛还是憋胀，而且这个眼睛视力啊现在也下降的挺厉害。你像这眼药水啊什么我一直在滴着，可是不行，哎呦它只是暂时一个缓解，它不解决问题。哎，这么多年了药也一直吃着，而且我这个肠胃也不好，你看这肚子啊老是觉得就是稍微有点着点凉什么就得赶紧的上厕所。而且我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挺稀汤的。哎呀，这么多年我也治病了，可是一直也没什么效果。不过这次啊这个金胸胆粉呢，你看这一个疗程我快用完了，我真见到明显效果了。首先呢我整个人这个精气神现在特别好，哎，关键啊这段时间这个心绞痛哎他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心慌啊胸闷这个症状啊明显就减轻了很多，而且这个眼睛也缓解了，也不那么憋胀了，而且我发现这段看东西好像这个眼睛也清亮多了，现在呢你看大便啊也基本上成型了。哎，每天早晨起来就一次，哎，这个肚子啊也舒服多了。所以我这次啊我就认准咱这个金胸胆粉了。所以这种活动呢说什么您得帮忙给我订上一份呗。
1: 明白了。这个胸胆粉呢在您身上呢已经见到很不错的疗效了。自古以来呢胸胆就是什么呀，治疗重病大病一体多病的良药。因为呢它里面的成分呢非常复杂。为什么我经常讲药用就用天然黑熊体内的熊胆啊，当然说现在呢已经有人工合成的熊胆了，但是呢只能合成其中的一种成分，就是熊缺氧胆酸。人工合成的呢它虽然便宜，比如说现在呢有好多中成药带有熊胆的名字的中成药里面用的什么呀都是合成熊胆，但是疗效就差了呀。天然熊胆呢它这个疗效特别好，但是缺点就是贵呀、为什么呀、它里面的成分好啊，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又有30多种，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它是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成分，所以进入人体之后啊它就能形成呢大量的这种治愈因子啊，有治心脑血管的，保心脏的，有治大脑神经的，有治胃肠道的，有治肝胆的，哎，等等吧。所以说呢一体多病的人重病大病的人他一用呢百试百灵，你看你用的也不错，咱们说效不更方，
0: 对对，
1: 可以再用上一个周期做后期的巩固治疗。现在趁着活动呢赶快去报名，咱们要求是10名订购，自己打自己的电话抢自己的名额，抢上之后啊咱们就省大钱了。平时199一只，现在9.9一只，一大盒里10只，平时呢买这一大盒1990，现在拿2

0: 十盒还花不到1990，所以说呢，
1: 对对对，
0: 这一个大周期二十盒的药量相当于平时只买了一盒药的钱，直接拿走二十盒药啊，这样的机会啊也只有这么一次，明白了吧？
1: 哦，哎呀，那必须自己打。那这样，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赶紧抢个名额就
0: 好。您自己去打电话吧，我也不多说了。哎，再见啊！
1: 哎，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高老师啊。我听的节目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说是有活动了是吗？
0: 对，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的活动啊。
3: 哎呀，那太好了，这次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趁这个活动啊，把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这个期的这个金熊胆粉给备足备够了，因为我现在正在用，已经是用了42天，我得见到好的效果了，
0: 是吧？那正好呢，你给我说说，用这42天都见到什么样的效果了啊？
3: 行，那我就给你详细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这个年龄不大，今年才57岁，但是我这个身上的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又有肾病，又有脂肪肝，眼睛呢还有角膜炎。我这个眼睛吧，角膜炎有好几年了，就是这几年眼睛经常的它有些红，有时候还有点肿。
0: 嗯，
3: 眼睛呢还经常的疼痛，怕光，你就是比方说是这个太阳光线太强了，感觉眼睛都睁不开，很刺眼，然后眼睛还总流眼泪，眼睛里边这个分泌物也多。
0: 嗯，
3: 你就是擦了过一会儿吧，它又流眼泪，又有一些这个异物感，就是视力也下降了。这个到医院去检查吧，大夫说是我这个是叫角膜炎，给开了一些眼药回来用的吧，它能减轻能改善，但是好不彻底，过一段又犯了。自己呢也是经常去医院看，也是自己药店买一些药，它总是反反复复的。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不仅是没好啊，眼睛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了。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肾病，就是有的时候出现眼皮肿，下午这个小腿肚子脚背肿，腰酸腰疼，尤其不能喝酒。一喝酒吧，这个就很明显的出现这个脚肿。也吃不了太油腻的，油大的油腻的东西吃了会恶心，炒菜那个油烟味儿也闻不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右腹部那个地方它闷闷闷胀胀的疼。
0: 这说明肝也不好。
3: 在医院检查的说我这个有脂肪肝。
0: 嗯，
3: 哎呀，这几年你看为这些，你说这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的，一下两下他的也是死不了人，但是时间长了他就会发展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3: 药也是一直在吃，办法也用了很多，他就是好不了。
0: 嗯，
3: 前一段时间呢，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的节目了，听到您讲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了。
0: 嗯，
3: 我当时呢听到你讲的很实在，然后我就打电话咨询了我这个情况，问问你，说是这个可不可以用，你说可以，我这个能对症，然后我就先买了2个月的量。用上有个10多天吧，感觉的就是这个眼睛吧它舒服点，红的情况有所改善。
0: 嗯，
3: 现在总共是用了42天了，到今天为止，这个眼睛它不怎么疼了，流眼泪的情况改善了，这个眼睛的异物感呢，就是也有所减轻，看东西，这个怕光刺眼呢也有所改善，毕竟时间不长嘛，才1个多月，这个腿肿的情况，腰酸腰疼好像也有缓解，这个就是胸口闷胀的情况都有所缓解。 说实话，我之前这几年用了太多的药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最近这一个来月的效果好。
0: 明白。
3: 所以我这是亲身体验到这个效果。
0: 嗯，
3: 这个别人说效果再好，不如自己亲自启用，自己用了就是各方面哪方面有改善有减轻，这个是亲身体验到的，
0: 嗯，
3: 还是最有发言权的。
0: 我们说为什么熊胆呢？它在治疗包括眼病包括一体多病的时候，它比西药呢有很多的好处。有的朋友说，哎呀，好处在哪儿啊？我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咱们远的不说啊，先不说熊胆呢治肝好治肾好啊，治疗你身上浮肿啊，还有这个肝呢、啊、功能下降啊，啊肾功能不好，咱不先说这个，咱们就以角膜炎来说，咱们说得了角膜炎呢，好多人就用这个眼药水，用一些抗生素的眼药水、
3: 嗯、
0: 但是抗生素的眼药水有什么缺点呢？它不能长期使用。有的人的角膜炎比较顽固，他一点起眼药水啊，他可不是说点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就好，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但是你要想一想，抗生素我们再用十五天之后就耐药了，长期点呢，不但呢不能杀灭细菌炎症了，还能产生呢真菌性的感染，也就是说越用越不管用了。最关键一点啊、
3: 哦、
0: 这个角膜炎呢，它不光造成了炎症，它破坏角膜形成的炎症过后的角膜白斑啊，所以说呢，你这个炎症杀灭了，但是留这个白斑依然损害视力，导致视力下降。但是你看熊胆好在哪儿啊？它是天然抗生素，它不耐药，它呢具有很好的抗炎症抗病毒抗细菌的作用，你吃上一个月它也不耐药。而且呢它不但能抗炎症，你看你现在这个眼睛呢没有那种刺痛了，没有那种呢痒的感觉了啊，对吧？角膜炎症也杀灭了，关键他把角膜损伤的白斑这种斑痕全部抹平，因为它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能修复眼睛的细胞。同样的道理，它不但能治疗这些病，还能修复细胞，这是它的好处。修复好了之后啊，这个角膜啊特别光滑，就跟没得角膜炎一样，不会留角膜白斑等等后遗症。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避免其他眼病的出现了，明白了吧？
3: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哎呀，反正是我这个用的见了好的效果了，我要继续用。刚好现在赶上有这个说是补贴价，然后有这个活动，我想趁活动多订一点，把这个药量备齐备够了，一次性把我这身上这些病都给我治好了。
0: 好、
3: 嗯、你看我这个再买多少合适？我
0: 咱们呢是一个限量的活动，每天呢是给前二十个名额，每个名额呀最多拿一个周期二十盒的药量。不过你这个情况呀、
3: 哦、
0: 哎，已经治得十之八九了，再把这个大周期的药量用下来，完全咱们就能做到停药了。
3: 好好好，那我就先订二十盒用着，到时候快用完的时候我再给你来电话。
0: 好，你赶紧去报名啊，每个地区只给前二十个名额，你得报上名就能九块九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好吧，
3: 好的，我明白了。每天前二十名，那我就先不耽搁了，我先报名去，高老师。
0: 好，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再见。
3: 好，再见，高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呀，您好您好，终于和您说上话了。
0: 嗯，
4: 是这样的，这个金熊胆粉我还没有用，但是我听广播听说现在有活动，力度很大，九块九啊就能买、
0: 嗯、
4: 我在想咨询咨询，我能用的话我就趁着活动赶紧订上、
0: 嗯、
4: 我还没用过呢，高老师看能不能用、
0: 嗯、您是什么情况，您给我简单说说吧。
4: 我今年62岁，高血压从51/2就开始高了，十来多年了。
0: 嗯，
4: 关键是到54-55岁就开始心脏就出现问题，
0: 嗯，
4: 开始啊就胸闷，那时候咱不懂啊，好生生的这个心里边就呵呵呵呵跳跳，后来看医生才知道这是心悸，嗯，心里不齐，偶尔就跳的就快，特别是啊着点急受点累， 睡不好觉，哎呀，莫名其妙的这脾气就上来了，火气就大了，不行。哎呦，一睡不好觉，一着急上火，血压就更高。吃完药，有的时候还上到高压156，低压也上100。这一高了，这后脑勺憋胀、头疼，哎呦，心脏胸闷、心慌，呀，睡不好觉了，可烦人了。吃这药，吃那药，吃贝塔勒克，降压药，替命砂糖也吃。哎呦，心脏也丹参片儿，后来也吃丹参滴丸，反正吃上啊也管点事，但是不治病根儿，喝中药汤子也不行。最近这两年眼睛出问题了又，眼睛就是老是出门见点风流眼泪，然后眼睛珠子憋胀，眼睛也干涩，视力不行。哎呀，就这天出门一弄不好就认错人了，跟你打个招呼一看，哎呦，以为是这个人，结果是那个人，弄得可不好看了。哎呦，那眼，我说这眼巴就快瞎了，视力也不行，眼前还有小黑点子飞来飞去，呦，天天的愁的我呀，我说这毛病大了，这岁数也不大呀，你说不多活吧，活那个80来岁数，咱也就知足了，你说这才60来岁数，这就是一身的毛病。后来血糖也高了，天天的难受的呀，吃不了啥东西，有时候不到饭点就饿，反正就是吃饭呀，你要说一到饭点吃多了还不行，怕血糖高，不吃饿的心慌，哟，弄得我就不知道咋回事了，不忌嘴也不行，忌嘴血糖也高，有时候高的呀就12、13个的功夫，人还瘦了10来斤。人家都说我变老了，眼袋也出来了。我说这也高那也高，可不是就觉得憔悴的不行。
0: 这个中老年人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就是一个病还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4: 对
0: 啊，病呢越积越多。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用西医西药治疗，一种病至少吃一种药，那么这一身的病，一天就是10几种药。几十种药一把一把吃，看似呢这个一种病用一种药是合理的，但是把它综合起来，这个药毒堆积起来啊，咱们人体内呢毒素太多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所有的病都治不好，而且越治越重，毒素垃圾停留在体内越多。为什么现代人呢看明白了，愿意用天然熊胆治疗一体多病呢？第一个，熊胆具有清解排的作用，它能清毒解毒排毒，把你身上吃的那种大量的药毒先排出去。另外，熊胆里的成分呢特别复杂，186种的天然成分进入人体之中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形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什么熊胆三高治愈因子、熊胆保肝治病因子、熊胆胃肠治病因子、熊胆心脑治病因子、熊胆抗菌消炎因子、熊胆抗疲劳因子、眼病治病因子等等。所以说它治疗范围非常广，是把人体当作整体，从头治到脚。所以你那个情况呀，完全可以用正宗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啊。
4: 好，我这现在有活动，活动力度挺大的，我想买最大那项，看行吗，高老师？
0: 咱们只有一档活动，就是说每天每个地区只给前20名，最多定一个周期20盒药量，只让少定，不让多定，最多你才能拿走20盒，多了给不了。
4: 那我就听您的，我就只能就定这么多。
0: 你赶紧去报名，我只有一样嘱咐你啊，就是拿到药之后啊。咱们这个量得用够了，我们说情况比较轻的是早一支晚一支，病情比较重的早两支晚两支。把这个真空包装的熊胆粉打开之后，把它倒在舌尖，然后呢含在舌下含上一会儿，用温开水送服就可以了，好吧？
4: 好的，这个服用方法还挺讲究的，谢谢高老师的嘱咐。好的，
0: 好，
4: 那我去订货参加活动。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谢谢谢谢，再见，谢谢您。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 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

0: 们受益者已经用过咱们金胸胆了，是吧？
1: 啊，对，我马上这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效果非常好，
0: 哦，
1: 所以我就想参加活动，再多订点，我想继续用。
0: 嗯，怎么个效果非常好啊？
1: 因为吧，我原来我这眼睛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都已经啊做过一次手术了。
0: 嗯。
1: 做完手术吧，不到半年的时间吧，就感觉这眼睛看东西又有点看不清，
0: 嗯，
1: 又好像有点长这个白雾，总像隔层膜似的，
0: 嗯，
1: 又开始用眼药，又滴眼药水的，但是也都不好使，也是治不好。完了就心脏也不好啊，我这心脏不好，有冠心病，时不时的犯病，那总感觉气脉不够用，总像胸口窝这像压点啥似的，总像压点东西，出气儿费劲的，完然后浑身也没有劲儿，干点啥活也干不动。
0: 嗯，
1: 总管心脏的药，但是都是反反复复的，都不去根儿。
0: 嗯，
1: 这不眼睛也不好，这不后来嘛，这用上这个金胸胆粉了，就感觉用这金胸胆粉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从来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感觉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我用上也没有几天了，感觉我这眼睛看东西就清亮多了。
0: 嗯，感觉到眼睛呢清亮多了。嗯，
1: 啊，这眼睛清亮多了，看啥还感觉走道吧，这腿还像有点劲儿了，出气儿啥的，你也感觉比原来舒服点儿。这不都是继续用吗？这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就感觉眼前。就像那个这层薄膜根本都哎，感觉就是比原来那都薄多了，就感觉哎，原来就感觉可厚了，越来越厚，这回感觉越来越薄，啊，就感觉透亮多了。再有就是心胸口窝这嘎子总像压块石头似的，就感觉这个这块石头也小了，没有原来压的那么紧了。
0: 嗯，
1: 就感越感越用吧，感觉越好，这心情也这么好，这不就是吗？一直用。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是感觉这雾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了。你看啥，两米开外、三米、五米、十米，我感觉我都能看见了。
0: 嗯，
1: 还不行，原来那看个人啊，那得到跟前儿，不说脸贴脸呗，那根本都不知道是谁，长啥样也看不清。这眼睛看东西一清亮吧，这心情也这么好，完就感觉这心脏也都好多了。都挺长时间了，也没说呀犯那个病，有的时候就是晚上睡觉都能给我憋醒，那情况都没有，没发生啊。干点家务活啥的也都能干了，原来都不行，稍微干点活那浑身满头都是汗，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1: 这不现在我基本上我算两个疗程啊，再有三四天都没了，这药都没了，所以我着急呢。
0: 嗯，
1: 我说我得马上的赶紧的搁这名报上，我想多定点，我想一直用，把我的身体都好好调调，眼睛这心脏浑身都好好调调，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就是遇到这么好的药不容易呀。
0: 嗯，您今天说的呀太好了，不但呢把咱们的眼病治好了，把咱们的心脏呢给它调过来了，让咱们身上呢关节呢也灵活了。因为这个胸胆呢治疗的疾病呢比较多啊，范围比较广，什么各种的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炎啊，颈肩腰腿痛它都管，还有各种心脏病、心脑血管啊，还有呢各类的眼病啊它都管。另外呢最重要的呢，它有大量胸胆筋蛋白，就在治疗这些细胞病的时候啊，它能让新的细胞代替旧的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它能够什么呀，让我们的人体呢实现年轻态，就像你说的我得调一调，也就是说呢熊胆不但能治病，还能呢益寿延年，长期用一段时间啊，能让咱们呢各个细胞呢恢复非常健康的状态，这样的一来啊，无形之中就让咱们延长寿命了，明白了吗？
1: 嗯嗯
0: 嗯，好吧，那老姐姐你用的非常不错，我也不多讲了，趁着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活动，只花9.9元吃上金胸胆，平时原价一支199元的黄盒金标的金胸胆，现在只花9.9元，但是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活动，每天每个地区只限前20名，赶紧打电话去争取名额，争取到了才能参加。

0: 参加活动，好吧？
1: 啊，是这么好的这么优惠的活动，说啥我也不能错过呀，我得赶紧的报名。
0: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哎，好的，谢谢您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3: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5: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6: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7: 等我打完这一关。
0: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5: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0: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5: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0: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8: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9: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0: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1: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 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从今天开始呀，我们要为大家录制一个新的经典了。这个经典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易经》。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李老师，我觉得啊，现在是一个大家人人都对《易经》感兴趣的时代。为什么呢？易就意味着变，现在的社会变化实在是太快。
1: 不管是我们的社会也好，还有我们的全球局势也好，小到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觉得实在是应接不暇了，所以都想从《易经》里汲取一点智慧。我不知道老师您，对于《易经》这个话题在开篇，您想给我们大家说点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呢，《易经》啊，属于叫五经之首，啊，五经呢是属于儒家的一种对经典的分类了，称之为四书五经。 那《五经》里头呢，有《诗经》，有《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所以呢，古人也称呢叫做五经之首。那五经之首，既然说它是首嘛，那就比较重要。所以呢，《易经》啊，一直在中国这个文化传承里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且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学《易经》的人也很多。 这个对《易经》感兴趣的人呢也很多，所以呢也是应这个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啊，我们呢就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共同来交流探讨一下啊，我们这个学习《易经》的一些体会，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汇报。那说到这个《易经》呢，正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呀，它是研究变化的学问的。 所以也曾经有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它在不停的变，这种说法是吧？那我们去观察这个时代也是这样，你看这个四季就是在变化，然后我们稍微的感觉到这个鸟语花香啊，感觉到这个稍微生活环境舒适一点，过不了几天。

0: 它环境就变了。那么从这个环境上是在变化，我们人也在变化，是吧？小的时候可能在父母身边呢，也无忧无虑呀，是吧？虽然现在学习压力很大，你跟走进社会相比，小的时候还算是无忧无虑，对吧？至少不为生活太操劳嘛。那进入社会以后呢，生活要自立呀，要自己去谋划自己的未来啦，是吧？所以在小的时候，这种环境呢，其实大家再怎么想都是比较渴望的。你回到父母身边多舒服啊！所以现在如果家里头还有这个父母亲人健在，那确实也是一件福气的事儿啊，是吧？回到家里可以放松一下啊。但是呢，这种环境呢，我们也保持不了多久，因为随着成年，是吧，要进入学习的状态，进入到工作的状态。那工作状态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跟过去相比，虽然辛苦了一点，但是如果你跟成家结婚再相比，单身的时候是最自在的。
1: 都是过来人啊，
0: 对啊，就是我们讲就是单身贵族嘛，单身汉是吧？
1: 对，
0: 所以有的人就一
1: 是。
0: 直想保持单身，想保持这种单身的状态。哎，但是呢，你家庭生活呀、情感需要啊，是吧？民族的繁衍发达呀，都要靠成家立业，所以你就要结婚。结婚了以后发现，哎呀，事情很多，很忙，很累啊，啊，到了一定程度呢，上有老，下有小，是吧？
1: 中年危机。
0: 中年辛苦是不是？中年辛苦，中年危
1: 是，
0: 机，中年的也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跟我们来了，是吧？这个有事业上的啊，有这个家庭生活上的，有情感上的，啊，有这个应接不暇来各种各样的诱惑啊，也有呢成
1: 对。
0: 功的喜悦带来了这个新的迷茫，所以到了中年的时候，有很多的情况出现了。更可怕的是，身体不像年轻时那样了，是吧？
1: 精力远远不够了，
0: 精力上都不一样了。那天我见到一位37岁的小伙子，但是我看是小伙子，他就跟我讲：“哎呀，老师啊，我跟20岁相比差远了，身体不行了。那他身体在变化嘛，所
1: 对，
0: 以呢，那到了晚年，到了老年，你说60多岁，60多岁其实也有60多岁的苦。大家说60多岁，你看看现在退休了，拿个退休金是吧？多自在呀！嗨呀。”这你不到60的年轻的朋友，不知道60人的苦。我现在60啊，哎呀，这日子也是，当时有苦有乐了，是吧？其实也是 蛮苦
1: 对，
0: 的，是吧？因为家里还有长辈，你90多岁了，如果
1: 对，
0: 有的是3代同堂，那你就当爷爷了。你这边当着爷爷被人敬着，那边家里还有长辈，你还要照顾，哎呦，这都不容易啊，是吧？
1: 体力也不如以前了，
0: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体力了。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生命的迷惑，生活的迷惑，因为看见年老了，衰体衰了，慢慢的那一天快要到来了，对吧？
1: 是啊，是啊，老年有老年自己的这个迷茫之
0: 这
1: 处，
0: 迷茫之处，生老病死啊，现在面临着老病死3件事情就扑面而
1: 对，
0: 来。你年轻的时候不会有，中年的时候老病死都不会想，中年时候更多是事业上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情感上，是吧？或者各种各样社会的问题的诱惑，老年的时候呢，我觉得诱惑也有，但是相对来说，更多的是老病死的威胁和迫使去思考人生。有的人在这里头就迷茫了，就沉沦了，就堕落了，是吧？这个老年的时候就把持不住啊，反倒这个迷失自己了。那有的人呢，在这里头，他要奋勇前进呢，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所以它都是在变化的。然后世界，我们看世界也是变化的。
1: 对，
0: 40年前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大发展，40年后现在你看看这个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各种情况有的是，你要是会处理得好，就转苦为乐，是吧？转迷为悟，如果处理得不好，那就开始进入到苦日子喽，是吧？年轻的时候享受幸福。中年的时候呢，现在跟中年相比，是吧？有的时候跟中年相比，虽然中年苦，还有事儿干呢。
1: 是。
0: 哎，这40年以后，现在没事儿干了，失业啦，是吧？等等的这些问题呀，产生了新的问题，产生了。说好日子没多久啊，呵呵，过不了多久。所以我们有时候60多岁的朋友在一起交流，就说好日子没过几天。所以他就是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如何来把握我们自己呢？

0: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1: 我觉得易经呢给我们讲的是这个道理。那在学习易经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几点啊，也是我的体会，供大家参考，是吧？这个易经呢，我个人认为啊，首先呢，不能把这个变化和自己呢脱离开来考虑。
2: 哦，不能把变化和自己脱离开来考虑。
1: 对，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好像有一位老同志讲，他说是功成不能没我。功成不必有我，这个有意思，这话说、是吧？功成不能没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事情啊，世界的变化跟我们是有关的。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就是一个草民，我就是个黎民百姓，世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所以我自己去过我自己的日子吧。哎，我只要自己小日子过好了，天下塌了跟我没关，不是这么回事儿。世界的变化跟我是有关的，我是参与了这个变化的。甚至我在影响这个变化，所以
2: 我们一个个人也能影响这个变化啊。小人物也是有力量的。
1: 小人物有，你至少我影响我自己吧。
2: 对呀、
1: 啊，
2: 影响我家人啊。
1: 而且我影响我家人呐、是吧？我家里的孩子幸福不幸福，可就跟我有关了，是吧？我的家庭生活不幸福不幸福，也跟我有关呢。那父母是吧？他的晚年生活幸福不幸福，也跟我有关呢。那在工作单位里头是吧，我的同事啊，我的上级啊，我的下级啊，他们的工作的成败他跟我也有关呢、我要是捣乱他们就别想成，对吧？
2: 哎，老师甚至还有一句话说，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就是一切的事情都跟我们自己有关。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代科学里讲的这个量子纠缠。其实是
0: 人生的感悟和心灵深处的驱动力，是我们进步的源泉。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应用之道，就是学问。易经的智慧帮您拓宽认知，识得本来。
1: 实际上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呢，实际上是一种量子的关系，我投射在哪里，这个世界就受我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世界的变化不能说脱离我而思考。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探讨这个变化学的时候，第一是要把自己放在变化当中，而且是吧，过去讲法啊，是吧，叫做智者呀，就或者说说法叫菩萨，菩萨就是智者嘛，那智者转境、是吧、那么我们一般的人呢，这凡夫呢被境转，被境转什么意思？哎，就是社会的变化把我给卷进去了，我在这个变化当中的欲生欲死啊，啊，随波逐流啊，甚至有的时候同流合污了，把握不住自己了。但是如果一个智者，一个智仁勇啊，三大德，具备这三项伟大美德的一个高贵人格，他能转这个境，而不是被境简单的被境转，不是简单的被境转，他可以转这个境。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小环境，甚至让自己的大环境，都因为我的存在而发生一丝丝的改变，甚至在小环境里头呢，因为我的存在而让它发生巨大的改变。
2: 哎，老师说的这个也是最新科学验证的，
1: 是吧？
2: 嗯，是是，
1: 这不就是量子纠缠吗？是吧？就量子纠缠吗？
2: 嗯，
1: 所以我变了，我所投射的这个外境就会因为我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2: 对，
1: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变化学里头呢，不要小看自己，不能简单的就被外境所转，要有自己的生命的主宰，或者我们讲呢，叫做为天地立心嘛，是吧？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啊，就我自己的心得立起来，我的命呢得立起来，像了凡四训讲，我的命立起来，然后呢，我对这个世界和世界变化的关系，是吧？我和世界变化的关系如何去把握，这个是易经所告诉我们的道理。
2: 我们自己的命立起来不是靠别人给我们立，是要靠我们自己立的，是吧，老师？
1: 对，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研究易的过程当中对这个变化的把握的时候，我觉得呢，这个不能把我们摘出来讲，说离开我的存在的一个客观的变化，其实没有意义的，是吧？这个变化一定是我在其中，我和这个变化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是我觉得我们在研译的时候、读译的时候呢，需要来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也观察到，你比如说起卦，不同的人同一件事情起的卦就不一样，
2: 对，
1: 是吧？同一个卦，不同的人解又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件事情，大家都起卦，可能卦就不一样，是吧？然
2: 对，
1: 后呢，在解卦的时候，可能同一个卦解的人也不一样，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起卦的人和解卦的这个人本身，他对这个所起卦的这个现象本身呢，他是有他的干扰的，有他的干预的，啊，有他干预的，这就是我们在研究易经的时候，我觉得要注意的一点，是吧？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个呢，我个人认为啊，年轻的时候不要过早的去读易经。
2: 就像我们说的，叫少不读，
1: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是吧？就这个，
2: 对对
1: 是
2: 对，
1: 吧？
2: 是有这句话，
1: 哎，
2: 对，
1: 所以呢，他这个就是有一些东西读了以后，他当然会是影响了。那么易经呢，你看我们看孔老夫子，他是五十而言易呀，是吧？五十而学易，他是五十开始学易的。这个五十学易呢，这个我在细想，那你说孔老夫子那么高的智慧，他到50岁他才了解到易经吗？不可能嘛！
2: 对呀，
1: 啊，
2: 他可能早就读过。
1: 他经典嘛，从小他肯定都学习过嘛。那么我们看《易经》的时候呢，你就有种感觉啊，你要直接读那个原文，甚至读对《易经》的这种释义，就是解释了，是吧？《易经》里解释有这个释义嘛，就是
2: 对。
1: 对这个卦辞啊、爻辞啊做的一些解释，是吧？那么如果我们看原文，基本是看不懂的，高度的抽象和提炼。你像他这个讲讲这个乾卦啊。乾卦讲元亨利贞，是吧？乾卦就四个字儿，我的天哪，
2: 对，
1: 这
2: 元
1: 怎么
2: 亨利贞，
1: 元亨利？这怎么解啊？怎么解元亨利贞 呢？啊，那这一个元字代表了什么？亨字代表了什么？是吧？利字代表了什么？贞字代表了什么？它有它原来的含义、本意，还有它的延伸意，还有解卦的时候呢，要结合具体问卦的人、问卦的事的情况，要来解。所以它这个解里头也带有原则性和千变万化在里面，所以它是高度的抽象。但是我们再看儒家的其他的经典，比如说四书，你看《论语》，我们看《论语》，那《论语》就比较容易懂，是吧？
2: 对，
1: 哎，那么这个《大学》也相对容易懂一些，《中庸》就不太容易懂了，《孟子》呢也相对容易懂一些，因为这个《论语》和《孟子》啊，《论语》就是孔老夫子讲自己的故事，还有他的弟子记载的他的故事。孟子呢，也就是孟老夫子自己的一些体会呀、心得呀，啊，学习孔老夫子教诲的一些体会呀、实践的体会啊，我们现在讲就是都有一些案例讲的现实的教学，所以他容易契入到这个学习到啊，通过深入浅出啊，进入到这个儒家的教诲里头。我们现在读《论语》、读《孟子》，觉得有一点点难懂，是吧？文言文。在夫子、孔老夫子、孔孟那个时代，应该近乎于当时的白话文。
2: 听众朋友，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同走进了《易经》这部被誉为群经之首的经典。不仅在中国文化传承中，《易经》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学习呢，我们了解到，《易经》啊，是研究变化的学问。它告诉我们，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了。无论是四季的更迭，还是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在不断的适应和面对着变化。而在此过程中，《易经》给予我们宝贵的启示，那就是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和变化割裂开来看，而应该把自己呢置身于变化当中，去影响和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同时，李老师还提醒我们，研读《易经》的时候，不能把自己给摘出来。而是要置身于变化之中，思考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种高度的抽象艺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去感悟。同时呢，他还建议年轻人在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后，再回来深入研读《易经》，这样才能更好地领悟其中的智慧。感谢李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在下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深入地探讨《易经》的奥秘，带领大家领略更多古人的智慧和哲思，敬请期待，并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观天地生物气象，学圣贤克己功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下面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来听则小故事。故事的题目叫善学。孔子的哥哥有一个儿子叫孔灭，与孔子的弟子密子建当时同在做官。有一次啊，孔子前去看望孔灭，向他问道，自从你做官以来，有什么收获，什么损失吗？孔灭向夫子答道，没有什么收获，却有三个损失。做官以后，公事纷至沓来，所学的没时间去温习它，学问更加荒芜了。第二，俸禄微少，亲戚们得不到一碗稀饭的帮助，与我越加疏远了。还有一个损失是，公事往往很急迫，就连吊唁死者、慰问病者的时间都没有，因此朋友之间的交情也淡漠了。这就是我做官以来的三个损失。孔子听了后不高兴。后来孔子去探望弟子密子建时，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密子建答道，自从弟子来这里做了官，并没有什么损失，却得到了三个益处。其一，过去从书本上读到的知识，如今能够在施政中得到运用，因而对所学的更加明了。其二，有俸禄可以帮助亲戚们，所以亲人与我更加亲密了。其三，虽然公事繁忙紧迫，但仍然兼顾对死者的吊唁与生者的慰问，因而朋友之间的友谊反而越加深厚了。孔子听了，深有感慨地对密子建说，真是君子啊，鲁国要是没有君子的话，子建你又怎么学到的呢？学以致用，学习就是为了在生活中得到运用，方便生活，提升生活，这样学起来才有意义，也能在实践中对所学更有体会。文章当中的孔灭虽然有学呢，却不能够学以致用，所以把学习和生活分开，反而让自己在学习、工作以及生活中倍感压力与无奈。因为公事繁忙，没有时间温习所学，也没有能将俸禄与亲族共享，也没时间慰问朋友，因此所亡者三。而子建则不然，将以往在夫子处所学的学问用在了生活和工作当中，于是对所学的更有体会。收入虽然微薄，却还能救济亲族，与亲人分享，使得亲人对他更加感念。公务繁忙急迫，还会记得慰问朋友，吊死问丧，更增添了与朋友之间的情谊。同样的处境，却有不同的结果。对孔灭而言是损失，而到了子建那儿却成了收获。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并非环境限制了我们的学习与提升，善学的人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能有所收益。古有赵括纸上谈兵的故事，说的也是学到了理论，到现实中却不能派上用场的例子。虽然学到了原理原则，然而在处事时，事物却是变化多样的。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呢？需要智慧与善巧，不能够生搬硬套。而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得到落实和拓展呢？这同样需要我们善学，将所学的知识落到实处，并真正领纳于心。孔灭与密子建的学习态度，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发与借鉴。

一时劝人以口，百世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2: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0: 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比较注意观察别人的头发，我就有发现一个特点，白头发的人就很少脱发，而脱发的人白头发白的都比较晚。您不信的话，您就观察观察周围的人，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头发全白的人，您看吧，那个头发长得都挺茂盛的，不秃。而头发少的人，因为少啊，所以头发留得很长，在脑袋上盘好几圈的那种，你观察吧，他白头发很少，基本都是黑的。所以我就很感慨，这个老天哪，绝对是公平的，要么让别人数量多，要么让别人质量好，两样您总得占一样。那么像我这种，我可能是得到老天爷的厚爱，眼瞧着奔九十了，头发还有一半是黑的，而且我头发长得很密，根本没有秃的地方。我觉得这主要得益于我常年喝胡家老膏，这是说真的。因为胡家老膏里含有何首乌，这是对头发最有营养的一种中药。另外，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从疗法上恢复了人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对我们的外貌和身体素质有很高的正向的影响，可以帮助咱们攒足体力、耐力和精力，干一些自己爱干的事。我这年岁，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慢慢等那一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离这一百也不远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呀？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除了头发以外，我的眼睛也一点都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着呢。我的耳朵也还是那么灵，有点动静，一点不落都能听见。我儿子为我雇的保姆，比我小一半岁数，耳朵就不灵了。有人来敲门，我听到了，保姆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个邻居，64岁，他刚退休不几年，有一回天气有些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抓绒的面料，黑色的，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说，年轻人腿脚真灵便。我听了，我停下来了，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 对

刚刚说的话有些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人呐？”经常有人问我说：“胡老，您是怎么保养的？”我觉得除了喝老高以外，我有些习惯坚持了很多年，比如家里的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柴米油盐都是我来管。我老那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泼辣，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都做得自己满意，别人满意。93年我60，满60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都不爱争争讲讲，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大的小的，重要的不重要的，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居家过日子，朋友之间相处，家里家外，您舒服，对方就不舒服。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啊。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一辈传一辈。我们兄弟几个也把老父亲的言传身教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顿一碗饭，喝酒一天一杯酒，喝茶一上午至少一壶茶，一天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我不爱抽烟，所以我坚持了4个1，也坚持了好几十年了。这些习惯的养成对我来说受益无穷，尤其是一天一口糕，这个糕就是胡家老糕。咱们要是没有什么大病的前提下，每天在睡觉前喝上一小口，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助。如果有病的话，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病之类的人，就按正常的用量去治就可以了，结果一定是好的。胡家老高不是灵丹妙药，它就是回归本源，给你增加生命的能量，帮助咱们把身体里边最缺的东西补充上来，包括能量、气血、精髓。

都是容易短缺的，补上来以后，人的素质就上来了，体格就好了，所以它就是一份助缘，你需要的时候用就行了。老年人只要岁数大了，身体自然而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总有用到它的时候。胡家老膏有用，但是你也不用完全的依赖它，有些小毛病不靠老膏也能治，而且治得更对症，效果也更好。比如说头一阵子在北京，我给一个名人的妈妈治病。为啥说名人呢？他是演员，在电视上总能看见，叫啥我就不说了，姓陈。小陈接触中医是在将母亲接到北京之后，母亲一搬进小陈精心装修的新房，就开始出现起皮疹、咳嗽、打喷嚏等各种不良症状。到一家大医院看诊，医生怀疑他是对装修材料过敏。小陈安排母亲住院治疗，然后请来专业的清甲醛环保人员，把新房子彻底的清洁了一遍。但奇怪的是，母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那些过敏症状一点也没缓解，抗过敏的药剂对她完全不起作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在一个朋友的介绍下，小陈带着母亲找到我。我看见患者以后，说实话，我连脉都没搭，只瞧了一眼，我就知道是咋回事儿。我就跟小陈说，您呐，去买点豆腐炖给你母亲吃，连吃三天就得，但是一定是本地产的豆腐。小陈作为知名演员，也算见过大世面，他直眉愣眼地瞧着我说，胡老，这就完了？我说是啊，完事了，回家用去吧。他说，您这一个字的药方都没开，能治我妈这个病？我说，你母亲这个不算病，吃地产的豆腐吃几天就好了。后来小陈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去农贸市场买了几块本地产的豆腐，回家炖汤给母亲吃。结果第二天上午，老太太的皮疹就明显的消退了，咳嗽、喷嚏也得到了缓解，三天豆腐汤吃罢，彻底痊愈了。过了三天以后，小陈特意来看我，还带了不少东西。他说他有一件事，半夜不睡觉都想不明白，之前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给母亲治病都没治好，到后来几块豆腐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什么原因呢？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说您母亲哪里是什么过敏，分明就是最常见的水土不服，服用抗过敏药是不对症的，就算用药也不能用抗过敏药，最多补充一点益生元，吃点黄连素就行了，但最治病的还是豆腐。早在宋朝，古人就有一个习惯，凡初到一个地方，水土不服，身体不适，马上食用当地所产的豆腐，因为当地所产的黄豆是适合于当地水土所生的作物，各地水土不同，
黄豆所蕴含的内在有机元素也是有差异的，所以吃当地黄豆所制的豆腐就可以调整身体的体质，以适应当地水土，这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如果在南方的话，水土不服的人喝一点地产的茶叶也行，北方主要是吃豆腐，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治疗水土不服。小陈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一周，总共花费了将近10000块钱，花了钱还治不好病。我给他这个方法，就吃豆腐，一共就花了不到10块钱，豆腐到病除，因为对症了，病没了，就这么简单。从打这件事以后，小陈就对中医产生了兴趣。他跟我说，胡老，我以前从来都没找中医看过病，但是自从我母亲这个事儿以后，我的想法彻底变了。我现在是越来越相信中医，觉得咱们中医太神奇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说，您可能还是太年轻，你岁数小，你身上没啥病，所以你接触不到中医。他说，胡老，这点儿您可真是说错了，我都已经50了，我头发都白了，您现在看见我的头发是染的。他说完这话，我特别惊讶，哎呦，我真没想到他已经50岁了，看面相就像30多岁似的。演员这个职业真是老天爷赏饭吃，他长得是一张娃娃脸，看上去真的很年轻，但是他也跟我说了，长得再年轻没有用，那都是外表，里边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他的身体是真不行，他高血压已经得了10多年了，36、7岁就有高血压，一直都在吃降压药，不敢停。他说，胡老，您能不能想办法把我这个降压的药给停了？我说，停药倒是不难，但是别着急，一点一点来，逐渐的减，最终目标就是把西药的成分都减没，吃中药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维持血压。我给他提了一个解决方案，用胡家老膏，先大剂量的用4个月。我说的大剂量就是1天4口膏，正常用是1天3口。连用4个月的胡家老膏以后，血压基本上就稳了。到时候我再给你一个小药，您有耐心乏的话，就吃这个小药，就能够把血压控制到非常好。小陈照我说的方法去做，不到半年，降压药基本上就不吃了。他那个工作就是总熬夜总喝酒，但是喝老膏喝了半年，血压一点毛病都没有，身体各方面也都非常好，比之前强了不少。后来我告诉他用的那个小药，我今天也分享给大家，说是药，其实都是跟药没有半点关系的东西。香蕉皮晒干之后煎水喝，每天3次，银杏叶每次1钱，开水冲泡饮用，每天3次，
这两种

0: 试一试，对你的身体一点害处没有，同时呢，对高血压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所有身体好的人，中老年人，你发现了没有？在他们身上至少有两种品质。第一，他们诚实。诚实不是用来要求别人的，首先是要求自己。人要对自己诚实，因为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身上有哪些问题。如果生病了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治疗，千万别逃避，越逃病越欺负你，越疼病得越重。以前我们总是在考虑用什么方法去治病，现在方法给您了，就看您选不选择，什么时间选择。其实不管什么病，回归本源总是没有错的，因为每个病人到最后都是靠自己把疾病战胜的，而不是靠药。用药压制疾病不是长久之计。健康人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相信因果，就像农民种地，不会欺骗老天，他想多打粮，他就得精耕细作，就得付出汗水，越用心收成越好。身体健康也是这么一回事儿，多用点心，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只要稍微付出一点点的代价，他会给你很大的回报。好了，就说到这儿吧，祝愿大家越来越好。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热线吧。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你好。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那个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哦哦。
2: 啊，我是青岛市昌黎县的。
0: 嗯嗯嗯。
2: 农村的，我今年69岁。我那个是35岁得的，就那个哮喘。
0: 哦。
2: 完到医院嘛，诊断是肺气肿。完后来就是发展的就是那个心脏病。
0: 啊。
2: 挺邪乎的。完了，但是后几年，最近这几年嘛，又添个啥病呢？高血压，
0: 哦、
2: 糖尿病，
0: 还有糖尿病，
2: 就这样吧。嗯，还那个失眠，睡不着觉。
0: 啊啊啊！
2: 从九的成九次，完这不是哮喘吗？喘的时候还得根本就躺不下，成九的坐着。
0: 嗯嗯
2: 嗯。啊，我这枕头吧，垫到脖子盖上，就能脑袋往枕头。这俩枕头往脑袋往那上就那一顶、嗯、有的时候顶不住了吧，就去上那个诊所输液。
0: 哦，
2: 就这样维持，就这些年也是买各种的药，怎么也不管事儿。
0: 嗯，
2: 喷剂喷上吧也就1分钟。
0: 啊，
2: 后来喷完了之后，就我这眼睛看啥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嗯，
2: 连2米多远都看不见了。
0: 嗯，
2: 完了这你俩这一天不定犯多少回，就这个喘一点也上不来气，根本就上不来、嗯、根本就动弹不了。
0: 嗯，够厉害的是吧。
2: 可悬了，我就寻思那就是没救了。人瞅着、嗯、这都是我今年69，35岁得，这就多少年了。年轻时候吧，他是分季节
0: 啊，
2: 一到夏至就喘。那时候我这个病我清楚咋得的，
0: 啊，
2: 就那时候我们家有点一个重要的大事儿，就有一个坏人嘛、啊、到我们家来敲诈来。我是那个辽宁省搬到河北的。
0: 哦，
2: 啊，完但是有个坏人吧，完到我这不到生地方了吗？有这个坏人到家的意思，我跟前也没进人，我就生气了，生气没法就睡着了。睡着起来就一点气也上不来了
0: 啊！你看看，
2: 那时候我们家老伴子没在家，在外地包工来着，完就给他打电话。

0: 电话，他就回来给我整到秦皇岛二院，到那儿嘎确诊说是急性肺气肿。
1: 哦。
0: 说让我住院，当时他说你如果你要是不住院，你这就落下根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吧，家孩子小，他挺忙的，我就稳定住了，就待了六七天就不喘了，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就一到夏至收麦的时候就犯，完了，一到凉时候呢，他就差异了，那是年轻啊。
2: 北京时间六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我也觉得好累啊。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7: 加油，
4: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3: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9: 好美呀，
10: 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后来吧，就是到50多岁以后，也不分啥时候了，成年的喘
1: 啊，
0: 喘吧，他有原因的，这他就是怕生气。我更不像别人呢，我也没有家族史，也没有那个，就一生气就不行了，气就喘不上来了。
1: 啊啊啊！
0: 这种情况，完了就我知道这些年吧，药也没少吃。
1: 不容易
0: 啥药
1: 吧？
0: 也不管事儿吧，我这一来气就愁嘛。就愁成有点个抑郁了，一色琢磨怎么死法，就琢磨这个。
1: 你看看啊，心情太坏了，
0: 后来吧
1: 不好啊。
0: 后来吧，听了老师你治了这么多像我这种病的人都治好了。反正我就是说的那咋，我也得买点试试。我就买了30瓶。买了喝了也就5-6天上吧。我就稳当了，我就不弄那个就上白气，上白气上是就轻了，轻了觉着出气就省劲了。又隔到半拉月20天头上吧，我就能躺下了。躺下来之后吧，完了又到1个月的时候，我就那个不喘了，就能睡觉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就这样的话吧，完了那个。我这个心脏筋骨子也不嫩疼了，我偶尔一阵一阵的疼，疼一阵时间短就过去了。还有吧，3年多了吧，这也就最近的3年吧，我不能吃油，一点油不吃不了，见着饭就够，见着饭就不，这一天我也不知道咋活过来的。完了就是那个就这一天就。人家别人就看着我说的，你咋瘦这样呢？瘦的都不像样的，就我是1.61米的个儿，就剩80斤了。
1: 你看看，消瘦相当厉害呀，体质不好了，是吧？
0: 反正我说这个吧，完我就是大队那个检查身体吧，完我就去了，那是不花钱给百姓检查身体。到那一检查出来，我是糖尿病。完了，这血压吧，那时候我们农村不条件不好吗？我也，甭也不拿自个儿就这个病，就是在主要这一个哮喘嘛，就把别的病都压下来，就管就这要是让我上来这口气就行了。
1: 完你看看，
0: 结果我天天也没精神，也起不来炕，也动弹根本就动弹不了，一动弹就上来嘛。这回吧，完了大队那个一给我量血压，说是高压180。
1: 够高了，
0: 低压是，低压都95、98的。完了我就吃这个管血，就吃消化剂瓶啊，管血压这个呀。吃完这个，完就吃的那个，这不就是糖尿病吗？就吃二点酸瓜。吃着吃着吧，也不觉着很轻，我不就听到咱那老高我就买来了吗？
1: 啊啊啊！
0: 买完了吃完这个吧，一起儿的这些这种病，就这个血压吧也往下降，降的还不慢。完这个血糖吧，降的也挺快的。这我都吃到俩月头上了吧？
1: 嗯。
0: 完了我就一量血压，是高压是那个141。
1: 啊。
0: 低压是那个80-85的。
1: 你看看。已经恢复到正常范围了，是吧？
0: 嗯呐，完我就觉着是有劲儿了，也不能就是心焦了。
1: 嗯，
0: 完这回这个就是吃饭吧也耐吃了，完这我觉着浑身有劲儿，眼睛也就是不是就能看东西，看东西就远一点了。
1: 啊啊！
0: 吃到仨月吧，也俩半月吧，将近仨月，现在我吃到3月08天了。
1: 哦。
0: 我吃到仨月的时候吧，高血压的药片和是那个糖尿病的药一点都不吃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这些主要的疾病用胡家老高都好了，是吧？啊。
0: 嗯，对，胡老师，你就是给我一条命，要我都放弃了，我都是这认账了。
1: 嗯嗯嗯。
0: 后来，血糖就是6.1。
1: 嗯，这
0: 产后才
1: 吧，
0: 才10点-11点的。
1: 啊，多好啊！
0: 老师，你说这基本就好了吧，正常了吧，是吧？
1: 就是，嗯。
0: 我说我等着有机会，我跟那个老师吧报喜，感谢、
1: 啊、
0: 感恩。
1: 那么首先说、嗯，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我也感谢你啊，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
0: 嗯，
1: 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呐、
0: 啊，
1: 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不容易啊！
0: 效果真是好，
1: 但离咱们完全康复还是需要有一小段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既然有效果了，咱们就接着治疗吧，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哦、
1: 千万别半途而废、
0: 哦、对对，
1: 坚持用吧、哦、老朋友。
0: 哎，老师，我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1: 好，谢谢您、
0: 哎、
1: 再会、哎、
0: 好的，哎，再会。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7: 胡医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医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7: 胡医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7: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7: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 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喂，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胡老，我是江苏南京的一个朋友。
4: 哦，
5: 我呢今年64岁了，我首先要感谢你啊，胡老。
4: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5: 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从你那一开始讲课，我就一直跟着你听，我就感觉你这个人吧是个大好人，因为呀，你处处的都是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非常的辛苦，很不容易啊。
4: 这是我应该做的。
5: 我呢，跟我老伴儿啊，都是这个身体不好，我家老婆子她那个是有脑梗，但是也不是太厉害。一开始呢我们都没太在意这个事，也不懂。我跟老伴儿呢，我们俩都是爱吃各种肉熟食之类的，就觉得这个东西吃多了也没有啥。谁知道吃到后来吧，就是他这就有病了，就是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了。走路吧走不稳，说话也说不清楚了。要是这个走路啊说是跌倒，倒还没有到那么严重的情况。就是这些现象啊都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带他到这个医院里边去看了，反正这个南京大大小小的医院呢我们都去了。去过这个玄武，还有那个鼓楼，那个还有什么人民医院呢，还有这个中医院呢，都去了，治疗的这个也都没有啥明显的效果。我们在医院看病的时候，人家一开始呢就是给我们挂了个点滴。再一个就是大夫跟我们说我这个老伴儿啊，他这个是心脑血管病，有脑梗，然后呢就叫我们去住院。到后来就是住院住了半个多月吧，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再后来我们也就不住了。出院以后呢就在家里边休养，因为我们就是和以前这个同事啊也时不时到一块聊聊天。我们自己呢也就是也经常听广播，慢慢的呢就知道好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以前我们都不懂这些呀、现在呢知道了就会注意点，少吃或者是不吃肉。这适当的就是控制它能好一些，但还是不行，治标不治本呢、它呢总是爱睡觉，它也不爱活动，也不愿意下楼，就一直是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就是听广播听到胡老你这个讲座了，你讲的多数人呢都是这个本源亏虚引起的毛病。
4: 对，
5: 我在听来听去就觉得胡老你讲的还蛮有道理的，所以说呢，我就跟我老伴儿两个人商量，我们就说先买上一点吃了试试看，要是不好使呢我们就不买了，好使了我们再多买一些。他也同意了，后来呢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初期咱们就试一试看看怎么样。胡家老高是不是有这么大的效果呀、咱们看一看是不是。
5: 对对，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呢也就吃上了。我现在记得也不太清了，反正就是吃了有好几天呢，就觉得这个老伴儿他恢复的好像还可以。原来呢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一直都不太好。不能说是一天比一天重，但也差不多吧。但是他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呢，觉得还蛮好的，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各方面也都挺不错的。
4: 转变特别快是吧。
5: 我就跟老婆子说，我说那我们就一直吃这个呗，反正效果挺好的。我老婆子她呢就说是随便，反正她呢也不爱讲话， 但是这个口齿 啊确实比之前要清楚一些了。
4: 哦，
5: 我能看见他就是这个走路不摇摇晃晃的了。
4: 啊，
5: 其他的嘛我这也不是很清楚，因为他也不跟我说，但是吧，变化确实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而且呢，他现在也不怎么睡觉了，有的时候他还说是要下去散散步，下去转转，要去晒晒太阳。哎，我一听这话，我心里挺高兴的。你看人就是要下去接接地气呀，晒晒太阳，杀杀筋呀，人活着就要活动活动筋骨呀。所以他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天天都要下楼去晒晒太阳，都是他自己去，都不用我陪着了。
4: 这个转变特别大呀，说明咱们的本身的这个精气神好了，而且这个脑血管的这个功能要比以前明显的减轻了啊，太好了，这个转变是不简单的，您说呢？
5: 对对，是的，胡老。再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自己身体也不太好。我呢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反正之前一年四季吧总得吃药，像那什么胶囊啊、药片啊、安茶碱喷雾剂之类的，家里常备着。我这要是一犯病呢，就是寸步难行了，根本都感觉到使不上力气，稍微一活动吧，就感觉到这个喘得上不来气，喘气也不均匀，可沉了人。我连做饭都费劲儿，这个脸色也是灰头头的。再一个，这个心脏也受到影响了，是的，反正是跟着喘，挺难受的。
4: 一句话，
5: 我那是
4: 心肺功能都不好，是不是啊？
5: 对，就是的。
4: 说明您的病情是比较重一些的，是吧？
5: 对对，我那是跟着我老婆子一起用的这个护甲老膏，用到现在也有小半年了，反正现在这好久没有再犯过病了。我感觉到特别好，现在喘气呢也。匀称了，就好像是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的，我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
4: 您看用了护甲老膏以后，这个转变多大呀？是不是？太好了。
5: 对对，
4: 这也是您服用了这个护甲老膏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说明您的夫妇老两位都得到相应的这结果了，太难得的。您说
5: 对
4: 不对？
5: 确实的。这都要感谢你啊，胡老。胡老，自从我们开始听你的讲课一直到现在，这都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你看，现在我们是一直在吃，因为这个胡家老膏啊，对我们老两口呢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们现在能健健康康的，没病没灾的，都是托了您的福啊。
4: 这是您选择的这个方法选择对了，选用了胡家老膏。必然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正好啊，您两位不同的疾病得到不同的作用，就是胡家老膏的根本的作用。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产生这么好的作用呢？就是本源疗法所以给您引起的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咱们讲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没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在体内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就是咱们的本源。然后呢，我们用上它以后，它来维护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咱们治疗疾病最根本的一个方法呀，是难得的。它有病能够治病啊，没有的其他一些疾病，您用它还可以防御它这些疾病的犯法，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可贵的。所以说，咱们胡家老膏啊，用起来太好了，对老年人、对预防疾病、治疗疾病都是啊难能可贵的这一个结果，是不是啊，老朋友？
5: 对对，是的，胡老，非常谢谢您，希望你能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4: 好，我恭喜你们两位啊，老两位，祝您老两位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啊，它会有很好的效果，没有问题，用吧啊，咱们是有把握的，
5: 我们老两口会一直坚持用，也祝你身体健康快快乐乐的。
4: 好，也谢谢您啊， 这是咱们的缘分呐、啊，您说对不对？
5: 对对，是
4: 两位，
5: 这我们应该谢谢您的，
4: 非常有幸的得到这么一好的结局。好，祝贺您老两位。嗯
5: 嗯，好，那先这样，不打扰你了，那个胡老，以后我再给你打电话再汇报。
4: 哎，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
5: 好，
4: 好，再见。
5: 好，谢谢你，再见，胡老。
4: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4: 好，欢迎你啊。
2: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4: 哦。
2: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4: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了。
2: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4: 哦。
2: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4: 嗯，太好了、
2: 嗯、
4: 啊，您别客气。
2: 是，
4: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2: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4: 啊、
2: 一天一天的变好，
4: 是吧？
2: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4: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2: 哎，
4: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2: 对。
4: 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 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

0: 是不是啊？
1: 对，你说这
0: 个，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椒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
1: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椒老膏啊。
1: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椒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1: 好，你说的对、
0: 啊、
1: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1: 等我用的彻底好了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
0: 好，
1: 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1: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1: 是，好的，
0: 好，再会，
1: 祝福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1: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再会，老朋友，哎，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比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

0: 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

0: 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1: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0: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七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3: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5: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4: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6: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4: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7: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4: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2: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8: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9: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

0: 和栖息繁殖地。
1: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2: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湖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湖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6: 这种传统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7: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8: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9: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1: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0: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浚陷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1: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2: 受铜峡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3: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4: 红霞强屋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5: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14-15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

0: 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合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4: 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
3: 贵州归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
4: 截至7月，贵州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4000万千瓦，创历史新高。
3: 汇聚全国学界智慧，挖掘前地文化符号，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术研讨会举办。
4: 从设计美学研究生到书店主理人，坚持为城市打造一方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今天来听90后青年苏木然的故事。
3: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4: 我是悠扬。
3: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4: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
3: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21到29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于7月12号至7月26号对贵州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5号，考核巡查组第20组组长邓志勇向贵州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徐林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主持，省领导郭强、胡广杰出席。
3: 邓志勇指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强部署督导，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平稳。本次明察暗访发现，企业主体责任虚化，一些基层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相对突出，部分地区重发展轻安全问题依然存在，部分行业部门落实三管三必须仍存在盲区漏洞，部分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治理、监管执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务必引起高度重视。
4: 邓志勇强调，贵州省要立足全省实际，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坚决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要聚焦事故

0: 易发多发领域、风险急剧区域、安全管理薄弱企业，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举一反三，补齐安全管理短板，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重心下移、关口前移，统筹运用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多元防控手段，着力提升基层安全治理能力。要深刻汲取近期全国事故教训，加强监管执法，坚决纠治宽松软虚问题。
1: 邓志勇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和问题隐患整改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反馈问题隐患整改，严肃追责问责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和整改落实等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徐林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要求明确具体，贵州省将坚决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突出问题导向，研究制定整改方案，注重分业分类处置，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制度机制，以严实作风强化监督问效，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压实各级各方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等要求，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力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贵州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0组有关成员、贵州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市州政府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7号，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讲话，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党组成员、省法院、省检察院、武警贵州省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靠前部署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四个大抓，加大力度化解矛盾风险，扎实保障基层三保，有力有效抓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这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上下奋力拼搏、苦干实干，处理好速度和质量效益的关系，有效应对多重困难挑战，顶压前行、负重前行中取得的。
1: 会强调，全省上下要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用好国家和省里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集中力量抓项目、稳投资，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推动在谈和拟建项目尽快落地开工，围绕六张网和综合立体交通设施等五个重点领域谋划储备项目，着力扩大国有企业和民间投资。 要更大力度提振服务业和消费，围绕金融、旅居等八个重点行业和经营主体、营商环境等五个关键抓手，细化措施，完善机制，抓住有利时机扩大暑期消费，注重通过优化供给、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要坚决稳住酒烟煤电传统支柱产业，保持新能源新材料、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等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抢抓机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农业稳定增长。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认真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实事，加力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着力防范化解债务金融风险，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抗旱，持续化解风险矛盾，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强烈的政治担当抓经济，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破难题，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以务实高效的作风优保障，毫不动摇走高质量发展新路，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
1: 省能源局局长吴佳来：
2: 上半年煤炭电力平稳有序的发展，下半年结合国家的“十五”能源规划，要做好前瞻送月的工作，还要加力风光新能源项目的建设。我们今年出台了非常规天然气的争取上产的相关行动，上半年呢产量增长率是80%以上，要把这个我们省有限的新能源资源用在更好的项目上。
1: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谢强：
3: 上半年全省新签约的重大招商项目382个，合同投资额1482亿元，青山控股集团投资120亿元的镍多金属矿等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开工建设。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的部署，紧盯445个在25年签约尚未入库的项目，推动项目加快开工建设，推动宁波蓉北290亿元的磷化工等100多个重点在谈的项目签约，全力推动全年经济目标的完成。
4: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全省围绕设备智能化升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深化富矿精开战略，在着力提升优势矿产资源供给能力的同时，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增加值同比增长9.8%，成为推动工业生产较快增长的重要助力。请听报道。
1: 在毕节市织金县的摩天冲磷矿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实时了解井下采掘和地面选矿的信息。为提升采矿的效率和安全性，项目投用了井下远程操控破碎机、全自动选矿流水线等智能设备。今年上半年累计开采磷矿约132万吨，超额完成开采任务。贵州锦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徐志强：
5: 产出高品质磷晶矿56万吨，实现工业总产值近5亿元，资源综合回收率提升至90%以上，各项核心指标均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1: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的一家焙盐加工企业，各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今年1到6月，企业碳酸焙、高纯硫酸焙等产品产量达到11.4万吨，产值近4亿元，顺利完成上半年生产任务。眼下，企业在抢抓生产进度的同时，全力推进2期高端焙盐技改项目建设，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贵州天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肖丽：
6: 紧盯重点企业生产建设进度，实时跟踪产能释放，全方位保障企业水、电、气、物流要素供给，推动企业挖潜增效。
1: 矿产资源吃干榨尽，离不开设备的升级。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当地依托丰富的煤炭资源，着力打造能矿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7: 我身后的这个大家伙呢，就是冈下县的一台防爆智能单轨吊机车，依托集切割、焊接、装配、调试为一体的智能产线，在这里呢就能够一站式的完成零部件的加工和整机的组装， 产出适配西南复杂煤层的全套矿用智能装备。
1: 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

0: 中国轮船集团旗下的龙鼎工贸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民，单轨
1: 轿是一种悬挂在轨道上运行的高度智能化天空系统，产品的优势在于尾气排放最优，能耗最低，牵引力大。
0: 制动力可靠，我们还配套全周期维保，再制造服务，每年能帮煤矿节约配到成本超500到800万元。在红果经济开发区，像这样的能矿装备制造企业还有56家。当地在持续推进以商招商的同时，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让产业实现从研发到生产的全链条发展。
2: 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龙鼎工贸有限公司技术部副主任张鼎：
3: 目前我们公司智能化改造证9项，专利证39项，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记者从南方电网贵州电网公司获悉，截至7月14号，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4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 近年来，贵州依托山地资源优势，统筹推进集中式与分布式新能源开发，建成毕节、黔南等百万千瓦级光伏基地，新能源装机容量快速增长。去年6月，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3158万千瓦，占总装机39.5%，首次超过火电，成为第一大电源。 此外，贵州持续推进火电灵活性改造、水电机组优化升级，加快虚拟电厂新型储能布局，健全电力市场交易体系，深化源网和储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全省统调新增新能源装机277.8万千瓦，水火风光储多能互补格局持续巩固。
0: 2026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
2: 请听报道。本次研讨会以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主题，全国上百名民族学、社会学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会会长王延忠。
4: 贵州已经有100多个社区成为这种互建式社区，这是了不起，对我们的理论、生活、总结和教学科研具有很鲜活的例证。
2: 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范波：村超村别一等，村子好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基层实践，推动贵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建设，也为全国多民族地区提供了可借鉴的贵州方案。 会前，专家学者们深入黔南州三都、荔波等地开展田野调查，调查组走进户堑式社区非遗工坊等地，从基层实践中形成丰硕的调研成果，为本次研讨会提供一线实证素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旭东。
5: 黔南是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典型，多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有赖于大家对于各民族之间共同性的理解和地方的民族部门对筑牢意识的一个加强去做的一些工作。各个民族自身的一些文化的实践呢，不断在丰富这个一体性的筑牢的这样一个内涵。
2: 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强强。
6: 黔南地区呢有很多大型的工程，国之重器，中国天眼、葱玛这些在全国都是非常有标志性。我最近呢一直引导我的学生去研究大型社会工程何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有大国的叙事，以一种非常自豪的心态讲好中国故事。
0: 2021年，贵州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提出分立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目标。贵州连续第四年举办该研讨会，搭建了全国民族研究交流互鉴的优质平台。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专职委员岑可：
7: 是民众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
0: 2026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即将在贵阳启幕，多年来依托这一平台，贵州与东盟国家围绕教育互通、人才共育、经贸共赢等方面不断深化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从中国出发。 聚焦在中国成长、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贡献力量的奋斗者。今天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曾经留学贵州民族大学，现在在老挝创办建筑公司的老挝青年闫希。
1: 大家好，我是闫希，来自老挝。
4: 在老挝首都万象，由中国援建的邮电技术学院进入建设收尾阶段。闫希是老挝方的现场负责人，每天都和中方同事们一起忙碌着。
1: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亲历者，曾深度参与中国援建老挝邮电大学、中老铁路、人大一带一路项目建设。我曾在中国留学6年，2015年起在贵州民族大学学了土木工程专业4年，在贵州的日子是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光。从中文生疏到流利沟通，从不适应贵州味道到爱上羊肉粉、干锅鸡，贵州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贵州的同学和老师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正是在中国学到的专业知识和搞笑无事的历练，让我回国后迅速成长。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我负责两国人员对接，我即时翻译，有序纽带，努力把中国继续更好地落地老挝。2022年，我创办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在老挝从事钢结构建筑设计安装，主要是和中国人做生意。公司从刚开始的3个人发展到现在的40多名老挝员工，公司年产值从10万元增长到近700万元人民币。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我懂中文、懂中国文化、懂中国技术，也熟悉老挝本土情况，在中老之间加起合作的桥梁。未来我还计划进进中国先进的中国设备，建设老挝本土钢结构建筑配件加工厂。最后衷心祝愿我的第二故乡贵州越来越好，祝愿中老友谊长存，合作不断深化，邂逅共筑师，旅行未来。
5: 贵州新闻联播。
0: 在网络阅读日益普遍的今天，实体书店难免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划算的坚持。在贵阳，90后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选择了逆势而行，在城市一隅打造独立艺术书店。这间不止于书的小店，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治愈人心的精神岛屿。专栏主理人生，请听报道。
7: 这家将艺术展览和书籍融为一体的独立书店新开业不久，凭借别具一格的艺术调性与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吸引了不少书迷光顾。90后的苏木然是书店的主理人，设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回到贵州，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活。经过几年探索，无产艺术书店最终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落地。
8: 我们是艺术书店，艺术书店主要以展览为主，我们的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现在店里面的书除了捐赠的以外，每一本书都是我看过之后然后呢才会选。
9: 这个书店大概有多少本？
8: 大概有3000多，差不多4000，但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多。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书都开放阅读的，都可以拆的。主张他在这里看，觉得这本书 OK， 你想要收藏，你就去网上买本新的，纯社交阅读空间。
9: 这几年是有在盈利，
8: 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书店怎么挣钱，你问 AI 都知道书店是不可能挣钱的，不亏也不赚。从我们身边的学艺术的人觉得又不赚钱，你干嘛要开这种店。打个比方，就是你有5万块钱开一个洋芋摊，肯定比书店挣钱呀，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有病才开这种店。所有开书店的人你都应该佩服他，他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就是对这个书店是有情怀的。不要去诋毁任何开书店的人，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很可怕的事情。
9: 觉得这也是理想主义，
8: 我觉得他不冲突，因为我们从开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挣钱的呀，我们是靠其他的东西赚钱来养书店的。我们员工都知道，比如说我发不起工资了，下个月我要出去打一个月工赚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开放合作的，靠运气碰到一个好的文创和 IP 的合作，可能你突然就很挣钱了，一定不是单纯的书店这个载体去挣钱的。
9: 它带给你的快乐，
8: 不一定是快乐，但是是心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呀。
7: 在无产艺术书店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下一代书店》，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也道出了未来书店的去向，那就是不止于书。文化空间、社群阵地、生活方式的载体，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无产艺术书店或许正在努力变成这样的地方。
8: 其实我们是非常能做手工的一个书店，想多在这个方面深耕一下，就是后面会做产品文创啊，或者一些课程啊，比如像粉烧玻璃的这种杯子呀和陶艺啊，在后半年这个就会专注于做自己产品上的事情，因为现在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不高，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可能会更好一点。
9: 希望它能开多久？
8: 我们还是希望它能开个十几二十年的，就哪怕它维持现在这种样子，它能长期的开下去，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群人应该是挺浪漫主义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都在创建一些自己的新生道域。
2: 7月26号，记者从省体育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至9月，全省将举办450余项、2000余场体育赛事活动。2026贵州村超冠军赛将于8月2号在榕江收官。7至9月，榕江县、台江县、三都县等地将常态化开展村超、村 BA、村马等主题赛事。贵州还将承办11场高水平竞技赛事，包括4场国际赛事和7场全国赛事，包括现代5项、射击、射箭、攀岩等多个项目。此外，全省还有40场山地户外赛事和25场青少年赛事将举办。为竞技体育夯实后备人才、培养基础，贵州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朱俊华。
10: 7至9月，全省将精选推荐3大类、85项重要赛事，向全国游客、运动爱好者发出盛情邀请。这个夏天，跟着赛事来贵州，在运动中尽享19度的清凉，以山水人文之美。
0: 电影《四渡》持续热映，习水土城既是一渡渡口所在地，也是电影的核心取景地，许多观众慕名前来追寻长征足迹，感悟红色初心。请听报道。
11: 游贵州看四渡，今天我们来到习水土城青杠坡。91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四渡赤水第一枪，电影《四渡》让这段历史重燃热度，而脚下这片山梁就是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真实战场。
12: 如今青杠坡烈士陵园松柏苍翠，红军烈士纪念碑蔚然矗立，游客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陵园，徒步战斗路线，向91年前舍生忘死的先烈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2: 上海游客沈云龙，
13: 一车5个人那个自驾从上海呢开到那贵州，看了《四渡》这部电影，特别来一渡渡河的遗址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搭了那个浮桥，还要去看二王滩，看看我们当年红军是怎么战斗的。
12: 土城古镇既是长征途经的重要历史发生地，也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古镇全貌、青石板老街、盐巴巷等标志性场景全部被电影镜头收录。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沉浸式体验区用声光电还原战场场景。
2: 土城古镇景区市场销售经理文熙，
14: 四渡上映后游客量显著攀升，民宿餐饮客流明显上涨。我们联合旅行社推出3天、5天、7天四渡同款行程，一站式服务。
2: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21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2度；安顺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多云多云，21到31度；凯里多云，23到33度；铜仁多云，25到33度；七星关多云，18到27度；水城阵雨，17到25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5: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

0: 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咦，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9: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0: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9: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0: 唉，今天又得迟到。
9: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1: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9: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2: 慢点儿，别着急。
13: 上车。
12: 下次早点啊。
13: 刚上车的乘客。
9: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1: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9: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6: 啊，你说什么？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5: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8: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9: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9: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1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3: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 各位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5: 干嘛？麻烦您换座吧。
5: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 南京前往香港。
13: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5: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8: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3: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8: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3: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8: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0: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一起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23: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围绕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那么对于世界上其他的政党加强自身建设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是在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
25: 十四个坚持在逻辑结构上呈现出总分总的特征，前四个坚持是总论，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等，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最根本的重大问题是统领性的。第五个到第十三个坚持是分论，主要阐述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建设等各项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是分领域的。最后一个坚持作为收尾是保障性的。
24: 这十四个坚持呢，全面深刻地阐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 价值追求、工作布局和方法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内在必然性。那么就为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的指南，显示了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一周后，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赶赴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探寻党的精神密码。从上海嘉兴到井冈山遵义，再到延安西柏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踏访中国革命的红色土地，用革命理想教育全党、凝聚全党、鼓舞全党。
2: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提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只有补足精神之钙，才能让我们党变得坚强有力，才能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的领导核心，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23: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5: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了我讲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境界。
2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直面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弱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理想信念淡化、作风问题突出、腐败问题多发、组织体系薄弱等一系列突出问题，靶向发力开展一系列实践。
3: 鲜明的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创新的动力之源，问题是理论创新的起点，新时代党建领域的各类现实问题倒逼我们深入研究探索对策，推动理论本身不断的突破。问题筛选明确理论主攻方向，聚焦影响党的执政根基、损害党群关系的核心问题开展研究，从而让理论创新更具有针对性。正是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让习近平党建思想扎根实践、充满活力，成为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蕴含丰富科学的思想方法，坚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贯穿新时代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当中。
4: 这些思维方法啊，非常的重要。没有方法的工作就是盲目的工作，没有科学的方法的工作，往往是事倍功半，甚至走向了反面。科学的方法呀，能够解决全局和局部啊、宏观和微观啊、治标和治本、量顶论和重点论的 问题，能将这些问题呢有机的化为统一体，这样呢就能够

0: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啊，展现出前沿性的思考，啊，频率性的谋划，整体性的推进，党的建设的这个全面发展。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有着深厚实践基础的。那首先呢，它就是在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开创和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这样的实践之中孕育形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习近平党建思想还系统总结了我们建党以来的，也就是这100多年来的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对这些经验的继承和发展。那么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它全面的总结了世界政党，当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那么通过这些总结呢，吸收到我们的党的建设的实践之中，在运用之中呢，进一步的发展了习近平党建思想。
1: 思想统一是政治统一、行动统一的基础，理论强才能方向明、人心齐、底气足。马克思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70多年间，先后产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列宁建党学说、毛泽东建党思想、邓小平党建理论等，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不断向前发展，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规律，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达到了理论运用的新高度。他牢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立场、人民立场，立足长期执政现实提出的新论断、新方案。在继承与创新方面，他坚持守正不动摇、创新不停步，立足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直面长期执政面临的新课题，打破了传统认知的局限，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科学回答了长期执政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世界性难题，填补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诸多空白，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1: 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数千年思想史中汲取理论创新的丰厚精神滋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实现了治国安邦之道、修身处世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现出坚定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觉。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呢，同时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那么其中所蕴含的，比如说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啊，求真务实，还有，任人唯贤等等。那么这些理念呢，都在习近平党建思想里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并在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中，将其创造性的转化。
1: 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必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展现出更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指南。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14个坚持的第一个内容。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其科学内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那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洪向华的解读。
5: 2024年8月，辽宁绥东县祝家沟村遭遇极端强降雨，在各级党组织的迅速统筹与党员干部的冲锋在前下，全村群众安然无恙，仅用40天便奇迹般地重建了崭新家园。与此同时啊，在浩瀚的星辰大海中，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大漠深处烈焰奔涌，划破长空，再次彰显了大国重器的硬核实力。无论是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还是逐梦九天的中国高度，这些令世界瞩目的奇迹背后都凝聚着同一种磅礴力量，也深刻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重大论断。这一论断不仅写入党章、载入宪法，更是立足理论、历史与实践得出的科学结论。从理论逻辑看，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个重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服务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党，其可以将分散的无产阶级联合成为一个战斗整体，并作为一个阶级开展行动，以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无产阶级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以团结一致的姿态战胜前进道路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廓清一系列大是大非，第一次从党的领导角度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的规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从历史实践看，党的领导是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鸦片战争后啊，无数仁人志士的救国探索均以失败告终，直到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才真正扭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党团结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无论是浴血奋战的革命年代，还是发愤图强的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历史雄辩的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制度运行看，党的领导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保障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无论是航天突破、基建贯通，还是乡村振兴、民生兜底，都是党组织统筹资源、凝聚全民力量的成果。制度优势最终要体现在治国理政的现实效能上，而所有制度优势的总根源、总开关，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4: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贵州广大党员干部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6: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贵州发展，情系贵州人民，在贵州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为贵州把脉定向，指路领航。牢记殷切嘱托，广大党员干部

0: 遵循与行动指南，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学习，坚持以学促干、学用结合，把为民初心转化为服务群众、壮大产业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群众共同富裕。
1: 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在贵阳市云岩区，一支19人、年龄30至35岁的年轻党员队伍活跃在服务一线，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云岩经开区管委会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李晓希：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呢，要坚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我们支部的党建呢，是扎根到我们的企业服务的一线，充分地发挥我们党组织的这个统筹引领作用，搭建我们数据标注产业的一个人才技能培训的这么一个平台，培育我们本土化的人才队伍，助力我们数据标注产业能够集聚化、规范化、高质量的发展。
1: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引，基层党建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在锦屏县，立足资源禀赋，羽毛球制造链条持续蝶变升级，三产联动贯通。当地龙头企业去年产值突破8亿元，出口额超1800万美元。蓬勃发展实践的背后，跃动着强劲的红色引擎。贵州亚狮龙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3: 我们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旗插在最前沿，落实落细党员带骨干、骨干带员工的传帮带机制，积极推动羽毛球赛事、体育培训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1: 在开阳县的新能源赛道上，企业把党建阵地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节点上，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降本增效的金点子。贵州安达科技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昌德顺：
4: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公司坚持党建与企业发展深度融合，引导党员在技术创新、安全生产和市场开拓中冲锋在前，示范带头，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竞争优势，为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1: 党的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兴领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全省广大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找准工作切入点、着力点，为新兴领域发展注入充沛动能。贵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樊月：
5: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党建工作的话是围绕山峰行动去开展，通过引风行动解决的就是留人难的问题，通过亮峰行动就是让基层员工都参与到一些支援服务当中，通过护峰行动让员工各类的一些诉求声音闭环的解决和处理。
1: 民生连着民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贵阳市南明区，基层单位在老旧小区改造中细致倾听民生，汇聚民智，精准打磨配套细节，补齐设施短板，重塑公共空间，把群众急难愁盼解决在网格一线。贵阳市南明区油炸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崔家俊：
6: 政绩好坏，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新征程上我们更要强化实干担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年新，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
7: 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我上班了啊！
9: 晚了，我得赶紧点。
10: 宝宝，妈妈走了哈。
11: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8: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10: 喂，妈，我挺好的。
11: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12: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13: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14: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
9: 就是